0: 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双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到下月初，以便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总统特朗普上月中宣布以黎达成停火协议，协议原定当地星期日届满，以黎官员星期四和五在华盛顿会谈，美方官员亦有参与。美国国务院形容会谈富有成果，发言人表示美方希望这些讨论能够促进以黎之间的持久和平，充分承认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两国共同边界建立真正的安全。以黎双方将在下月2号到3号再次谈判。虽然停火协议仍然生效，但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地星期五受到以色列攻击，冒出浓烟。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之中参与协调，205名俄军庇护人员由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向乌方移交205名庇护人员。俄方人员正是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的庇护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去大窝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大窝村。而另外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通去龙翔道嘅支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开始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系卑路乍街咧，现时有电缆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晨光嘅 morning 就
7: 系
6: good morning，
7: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O 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蚊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嘅咁，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1: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嘅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9秒嘅爆肚，又麻又香，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0: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1: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9至10，阿 O 余欣娜湾区生活一小时。
2: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3: 好啦，8点新闻过后咧，又系翻翻嚟知识会社呢个世界啊！今日我哋嘅资讯科技专家就系
0: Human。
4: 早晨，早晨，早晨。
3: 咁啊，首先讲一讲啲科技新闻啦，都系
0: 杂志嘢。
3: 系，但我唔识读嗰个字。
4: Topic。
0: 咩嘢？講多次，講多次。
4: And topic。
0: And topic。
3: 因為咧，我最近睇咗個嗰啲 YouTube 嗰啲片咧，就話，希望啲人咧唔好亂讀啲名啊，所以我唔識讀嗰啲，我真係唔好亂讀。
0: 唔讀啊，因為我之前就係發現有好多個讀法都係有啲唔同嘅。就算而家我哋平時喺網絡上邊咧，見到有啲人介紹啲AI agent 嘅時候咧。咁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個噶嘛，咁我都有發現，咦？點解同 Human 講嘅唔同嘅？
4: 哦，其實咧，有時咧，我都唔識讀，我點樣讀聽咧？睇翻嗰啲公司或者個 CEO，
3: 佢點樣傾自己？
0: 係啊係啊，即係撳翻佢哋自己開發布會嘅時候點樣嗌自己咯？
4: 因為你拼又唔係。系啦，即系其他好多公司都系，
3: 同埋新字嚟噶嘛，嗰啲唔系你平时
0: 系啊，唔系你拼到噶。
4: 系啊，咁所以其实第几星第几星咧，都系要靠翻佢哋嘅。
3: 系啦，好啦，這个 Entopic 话集资300亿美金啊，
4: 系啊，
3: 哇，咁样就系挑战 OpenAI， 咁咩情况咧？
4: 佢嘅估值啊，即系啲银行为佢估值啦，啲投资者为佢估值咧，系已经超过 OpenAI。咁眾所周知啦，即係 OpenAI 其實嗰個市值係最高啦，同埋好多人用啦，一開始就係佢龍頭啦。但係而家咧開始有好多新進嘅武器，咁包括而家依個就係 Anthropic 啦，係咪？咁其實佢有一個叫 CUDA 曲嘅一個嘅產品，咁依個模型咧係一個即係點講？作為一個開發者嘅一個好好用嘅模型啦。同埋作為一個我哋叫做 agent， 即係一啲嘅叫做智能體嘅一啲嘅模型咧，都係一個好好用嘅模型。咁所以佢就突然間冒起咗出嚟啦，尤其是去到近排啦，即係有好多佢出嘅模型咧，都係達到一個點講咧，係啲人話咦好接近AGI 嘅水平咁、樣即係咁講，但係其實當然佢哋自己都話仲差好遠。咁咩叫 AGI 呢？咁其實就係佢自主可以做到好多嘢，即係等於你當係好似一個一般人咁啦，係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嘅，我哋叫 ANI 啦，即係一啲狹義嘅一個做法。我而家叫佢做乜，佢就會
0: 先去
3: 或者佢淨係識做某一類嘢，譬如我哋之前講，你係生文字，
4: 冇錯，
3: 一係做聲，一係做片，一係做圖，
4: 係啦。咁但係 Anthropic 呢個，佢就係因為佢做咗一個好勁嘅模型啦。咁跟住之後咧，就開始大家都話：咦，
3: 比較接近
4: 咧，咁、但係突然間佢近排咧就去集資，咁集資緊一個叫300亿美金，咁即係大概2340亿嘅港紙啊！哇，依、這個數簡直係天文數字啦，
0: 係咪？講緊億啊，
4: 係啊，講緊幾千億，
0: 咪咯，
4: 同埋即係佢哋依間公司咧好神奇嘅，之前都話。我哋冇 programmer 寫，即係冇程式人員寫程式㗎喇，佢哋全部用 AI 做㗎喇。咁究竟佢攞咁多錢落嚟做咩呢？係咪？同埋真係用呢啲嘅資金我嚟做咩？原來呢佢投放咗好多嘅錢去買一啲嘅服務，係一啲伺服器嘅服務，咁包括係一啲雲端嘅服務啦，咁同埋同一啲晶片公司合作，即係咩意思呢？意味住呢佢哋想將佢哋嘅算力，即係越嚟越多人用模型㗎嘛，係咪？佢哋都搞唔掂一件事，就係咩呢？冇硬件支援。係啦，咁所以佢就不停開始投資啦，預備定啦，如果唔係呢就會出現咗一個咩問題呢？
3: 俾人掹住個鼻呀。
0: 係啦，靠人哋。 或者唔夠。
4: 但唔止咁簡單嘅，我哋有啲人有啲嘅用家用過去咧，係點咧？突然間無端端，我明明訂咗一個 plan 嘅嘛，係咪？佢可以改 plan 嘅，
0: 即係都可以 cut 啦，因為唔夠，係
4: 啦，
0: 因為你負荷唔到，
4: 係啦。跟住之後，即係之前話聽咩科技公司有咩停訂月潮啊嗰啲，但係因為佢比較好用啊，咁所以嗰啲人好似眼瘦咁，但係。持久即係落去其實未必得㗎嘛呢件事咁就係出現咗一個問題啦。咁而家其實有另外一個意味啦，就係點解講緊一啲股票市場或者一啲金融市場咁追捧佢哋呢間公司呢，其實一件事就係話呢個我哋叫做智能體，即係 Agentic AI，其實應該係嚟緊嘅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趨勢。咁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啦。同埋咧，仲有佢哋嘅資金挑戰話咧，如果要去到一個 AGI 即係我哋頭先講 AGI 咧，佢其實要再多啲錢。只要
0: 依家都仲未夠啦，即係而家呢一個叫做佢話集資嘅數。
4: 冇錯啦，咁所以我哋喺度諗，哇！而家個發展又係。好快好快，但係一個問題，唔夠硬件，唔夠算力，唔夠電，係啦，依啲嘢都係繼續出現囉。
3: 即係啲人成日都講話，即係你個 AI 發展咁犀利，但係你其他嘢係咪配合到，或者我哋呢個世界係咪 ready 去接受呢樣嘢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問號。
4: 係呀，即係一個問號啦。
0: 咁另一樣啦，即係呢個我哋等下啦，佢都會繼續發展㗎啦，睇到時係點嘅啫。咁另一樣就近啲嘅，就係好多時而家大家都慣性網購啦，咁大家出去睇直播啦。咁但係呢啲直播呢真係假呢都已經由央視都有踢爆啦，原來呢啲直播呢有好多 AI 嘅造假啦。
4: 係呀，仲要發現係一條一個產業鏈嚟
0: 嘅。
4: 係。即係咩叫產業鏈呢？真係好得意喎，你做圖 ,ok?有首先你有個商品啦，啱啱先，然之後咧佢又要出 post 啊，即係出一啲貼啦。你如果唔係你睇唔到噶嘛，咁、那個貼裏面有圖啦、有片啦、有唔同嘅例如文字嘅描述啦、那個產品啦，全部呢啲原來都係有一條龍嘅，
0: 全部都假嘅，
4: 係啊，都可以假嘅。咁仲要係咩咧？嗰啲做嘅素材咧，係可能係已經係有一個集團，去專做呢啲素材，咁例如。假嘅衫嘅相啊，假嘅人嘅化妝相啊，假嘅即係嗰啲咩嗰啲產品，例如我要買一個眼鏡咁啊，眼鏡嗰啲相都係假嘅。頭先我哋聽你哋話講隻錶啊嘛，係咪？咁嗰隻錶。
3: 其實你如果嗰陣時咧，佢冇講話係，其實係未公布個樣嘅，
0: 係啊，
3: 即係佢個落鋪咧，佢有個盒落咗鋪先噶嘛，
0: 淨係得個盒，
3: 但係封住咗嘅，就話我哋要去邊日，我先至去講，跟住先至知，哦，原來之前睇嗰啲相全部都係 AI generate 出嚟嘅，
0: 我係之前一日先知啫，
3: 但係好。但係 g 得好似㗎喎。
4: 就係啦。咁呢個叫咩呢？係高質量嘅買家秀啊，即係央視認為係一個咁樣。喂，咁其實呢個係好大問題嘅。係咩呢？就係究竟我哋而家網上買嘢嘅時候睇呢啲圖，以前又話有圖有真相㗎嘛，係咪？一睇圖我就知道嗰個產品係點啦，都唔使你去即係有咩問題啊，或者喂睇一個真實嘅貨品。我就可以去買，但係而家好似唔係喎。咁仲要有一樣嘢就係咩呢？有啲平台呢就聲稱啦，呢啲網購平台就話我已經有一啲偵測呢啲相究竟係真定假嘅一啲服務啊，跟住原來到高
0: 都係假嘅，
3: 都係假嘅，
4: 我覺得
3: 服務本身都係
0: 都係假嘅。
4: 咁我唔係咁嘅，係佢話俾你聽，我測 check 唔到啊，偵測唔到啊，即係未夠快去偵測。但其實咧，如果大家有玩過例如Facebook 啊依啲咁樣嘅社交平台咧，你某啲圖咧，我試過幾次，我真係將一啲圖放上去，佢會有一個叫 AI 標籤彈出嚟，即係咩意思啊？佢偵測到，
3: 佢認到你張圖係 AI。
4: 冇錯，但係我可能係喺個大廠嗰個嘅模型，或者喺個大廠嗰個服務嚟去做呢件事，但係原來有好多唔同嘅模型咧。 佢都可以做到好高質量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咁佢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咁而家大家都真係要小心啲啦，真係唔好就咁睇圖啦，咁睇下評價啦，睇下有冇啲人啊都要小心嘅。咁啲人都可能影咗張相，嗰啲評價嗰張相都可能係假㗎嘛，係咪先？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囉。即係所以而家網購呢嚟緊有一個好大嘅挑戰啦，或者我哋呢啲挑戰就係究竟會唔會有造假嘅問題呢？呢個就係咁樣嘅情況啦。
0: 咁所以大家要買嘢呀，各樣嘢千祈唔好俾人哋捉咗你嗰個心理呀，唔好

0: 似乎越嚟越近，
1: 嗯，
0: 吓、啊，即系咩叫巨星机械人咧？就系、是、我哋喺春晚睇到嗰啲，即系打功夫啊、跳舞啊嗰啲，吓、啊，即系帮你去做家务啊，咁呢啲我哋叫一个巨星机械人啦、啊。
2: 即系真系成个人形咁样样。
0: 冇错，吓、啊，即系其实我哋成日讲二足机械人，系啦、啊，四足机械人、六足机械人。其實我哋係追求緊，越嚟越追求緊一個好似像人樣嘅一個咁樣嘅巨身機械啦。咁而家咧，即係根據報道啦，即係佢哋嘅發表啦，喺三月底咧，佢哋已經有一啲嘅公司啊話喺線下，即係佢哋賣咗大概10,000台機械人出嚟。
2: 嗯，
0: 喂，其實10,000台機械人唔少喎，我喺度諗緊，哇！如果我周街無端端多咗，例如買車咁啦，同一款車喺香港多咗2,000-3,000架咁樣，其實你可能隨時都見到
2: 嘅，係啊，好過眼㗎，
0: 好過眼㗎咯。咁而家係有10,000台落咗去，咁其實會唔會開始有啲應用會走出嚟呢？因為以前我哋都係睇表演嘅時候去打下功夫啊，或者做一啲嘢，而家會點呢？咁其實我近排都去睇過一啲巨星機械人嘅一啲嘅我哋叫零件部分啦、組裝部分，例如隻手嘅細緻度啦、嗰啲關節位啦，咁越嚟越真係幾靚㗎喎，係啦。咁佢哋其實都話啦，嚟緊香港個定位會係點呢？即係講緊呢個巨星嘅，因為個峰會喺香港舉行㗎嘛，係咪？咁佢哋就話啦，嘩，嚟緊呢我哋要有一個7大部署啦，即係例如舉個例啊，香港要全面落地做呢個巨星機械人嘅一個試驗場、一個試點啊。咁我就喺度諗啦，嘩，咁呢個試點係咪真係我真係會喺唔同嘅時間都會見到有機械人
1: 喺度走嚟喺度學緊嘢
2: 啦。早排咪試過喺鬧市嗰度，佢係試下送餐㗎嘛。
0: 係咪就係、是、咁。
2: 不過就有後面有個人遙控嘅。
0: 係啦，就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啦，同埋跟住之後呢就話各行各業都會唔會有機會用到呢啲嘅產能啦，同埋一個變成一個我哋叫 sample 呢個範例，然之後就轉口出去。咁呢個就真係啊，似乎越嚟越近啦。咁當然啦，佢哋都講香港有個特佳嘅環境啦，就係因為税制啦，係咪？我哋可以融資啦，同埋我哋可以即係做好多唔同嘅即係市場嗰個出口嗰個情況。咁所以佢哋就選擇咗喺香港搞呢個巨星機械人峰會啦。
3: 话你知，
4: 老板啊，提一提你，下星期三是我哋公司定期嘅钓鱼电游演习日啊，目的系希望可以提升员工嘅警觉性，加强员工对电游相关嘅保安意识。
5: 嗱，要考人先要考自己，我哋之前计划提升自身电游系统嘅保安水平，我记得上个月开始用嘅电游系统保安软件信誉良好。咁一個月以嚟實際情況係點先？
4: 放心啦，公司採用咗新嘅電郵過濾軟件，喺負責同事正確設置同熟習相關監察工作之下，政策同阻截濫發電郵、欺詐電郵嘅表現都良好㗎。
5: 非常好，演習日當日，員工隨時向你哋報告發現可疑郵件或潛在嘅保安事故，咁就交俾你哋去處理啦。
4: 以上資訊由數字政策辦公室提供。
3: 聲音演繹黄天怡、周涉，二台话你知。
2: 好，继续翻翻嚟啦，咁咧就系讲下呢、這个Tesla 啦。
0: 即系点解我笑
2: ？Robo Taxi
0: 系啊，即系即系马斯克其实嚟咗香唔系嚟咗香港，嚟咗去咗北京啊，系咪啱啱近排咁即系佢其实喺四月嗰度咧有个业绩发布会，咁啲人都追问佢有一个叫 robot taxi， 即系一个自动化嗰个驾驶啦。跟住佢哋坦然承认咧，即系马斯克就承认咗咧，佢哋安全性咧仲要睇，仲要去检视一下。
1: 系
0: 原因咧，其中一个咧就系佢哋去營運嘅時候咧，喺一個叫達拉斯嘅地方咧，美國達拉斯嘅地方咧，佢話嗰車啊，連續4次叫佢轉左都轉唔到。
1: 嗯，
0: 然之後咧，哇，咁好大問題噶嘛，係咪先？轉嚟轉去都轉唔到，佢後面突然間個後台。

0: 需要介入，即係我哋叫做後面有人幫手操控呢部車，
1: 先至可以轉到咗咁，
0: 先至可以轉到咗。哇！如果我坐咗上去，
1: 咁咪驚咯，
0: 真係唔知驚咁簡單。
1: 後面有車嚟緊，佢唔轉，又唔行咁啊，係
0: 想跳車都跳唔到，
2: 因為鎖咗，
0: 因為鎖咗，冇錯啦。咁跟住之後咧，仲要啊，佢係例如有高速公路啦，有細路啦咁樣，佢係因為驚一件事，就係咩咧？驚做唔到嗰種安全性，佢選擇唔行高速公路，反而行小路。原因係架車可以開慢啲嘛，係咪？咁真係唔使開咁快嘛。咁呢個真係一個好怪嘅一個情況。咁但係原因係咩呢？我哋睇到 Tesla 即係呢個咁樣嘅車呢，可以用一啲鏡頭完整地用一個叫視覺模式去偵測呢啲嘢，佢唔係用雷達。OK， 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例如香港機場咧有一個雷達咧喺度轉下轉下，向上向下發下發下，咁嗰個激光雷達好犀利嘅，我嚟偵測我哋嘅叫風切變。OK， 即係香港喺大嶼山就係有兩座山咁樣，啱啱中間就即係喺嗰座山嘅中間有一個位，嗰個位其實好容易有風切變，所以佢哋裝咗一個好貴嘅激光雷達。咁其實而家嘅車 ，OK， 好多都有呢啲雷達嘅，
2: 哦，
0: 不過好細卡細個細模規模嘅，而呢啲雷達其實係幫到嘅，但係因為成本問題 ，OK， 咁佢哋轉咗做
2: 用視覺模式，
0: 係啦，咁哇，其實為咗成本，我哋點減都得，但係阿 Tesla 嗰陣時就話科技嘅進步係唔會影響到安全嘅問題，但係今次佢咁講咧，就真係有一個。即係自己承認咗，喂，其實就咁用鏡頭未必一定得喎。咁所以佢哋當時講完之後咧，個股價咧就即刻跌啦，
1: 冧緊啲啦，
0: 係冧緊啲啦。咁跟住，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咩咧？除咗咁之外，原來嗰啲電池啊，好多嘢啊都未不達標。咁所以而家個問題就係，究竟呢啲嘅車行唔行得到咧？行唔行得通咧？香港我哋唔係話喂都想試下，即係呢個嘅。即係呢啲
2: 無人駕駛，
0: 無人駕駛喎，咁我哋又會點咧？咁所以專家就話啦，而家都要大家密切留意下呢啲安全性嘅問題先，就係咁啦。
2: 係 ，OK。咁啊，另外又講下啲香港消息啦，就係香港成立啊 AI Plus 與係 AI 加產業定係 AI Plus？
0: AI 加
1: 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
0: 啊。是啊，咁其實即係都係喺頭先講嗰巨新智能嗰個峰會度講嘅，佢哋會成立呢個產業委員會啦，咁帶好多唔同嘅領域嘅專家入嚟，一齊去想諗下點樣去提高香港使用 AI 嘅一個水平啦。咁當中行先嘅咧係乜嘢咧？係醫療、物流、智能製造同埋建造行業呢啲咁嘅類別去做嘅，咁我都唔知各位聽眾有冇聽過啦。而家起嗰啲即係樓嘅時候咧，去鋪鋼筋啊嗰啲咧，其實都有啲用係機械人去做。OK， 咁安全啦、啊，或者成本啦、啊，咁有好多呢啲嘢。咁所以嚟緊佢哋就做一個咁樣啦，同埋佢哋會有一個叫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啊。會2026年嚟緊下半年會投服務啦，就希望促進一個即係 AI 嘅一啲開發、一啲嘅研究，咁啊轉化成果啦，最後就希望可以落戶喺香港可以做多啲 AI 嘅嘢，係啦。就係咁啦。
2: 好啦，咁今日咧就係5月16日啦。咁其實就即係可能過多兩個禮拜咧，有啲大學生或者係其實都有一啲大學嘅朋友咧，其實已經完咗今個成日啦。
0: 係啊，
2: 咁開始放假，咁有啲同學仔可能又要揾下工咯。咁但係咧就史丹佛報告啊，揭示 AI 五大趨勢啊，令到咧呢個香港嘅畢業生咧又進入咗呢個求職寒冬啊。
0: 係啊，其實呢兩日。大家都應該睇咗新聞，即係講呢件事啦。咁其實 Stanford 美國嘅 Stanford 一個好高嘅學府咧，亦都有研究喎。佢就研究緊呢個咁嘅趨勢啦。咁其中一個就係咩咧 ？AI 真係 replace 咗好多嘅工種，即係可以喂做咗好多嘢，包括係啲咩咧？例如行政啊 ，OK， 例如一啲嘅分析嘅一啲嘅行業啊，初級職位。IT 嘅初級職位，即係
2: 資料啊，
0: 係啊，即係例如寫下 program， 即係寫下程式呢啲，已經原來係 AI 做曬。頭先我哋咪講 Entopic 嘅，佢哋都係冇人寫 program 喎，即係揾啲我哋叫中高層去睇個 AI 睇 program 啊，或者講點寫咧。咁仲有一個問題係咩咧？依、這、一個位咧，令到Judges 啦，即係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其實係一個大學聯招嘅一個系統，係俾啲公司去擺啲職位嘅喺上面去揾啲畢業生去做嘅。佢係跌咗，以前有80,000個職位。OK， 2022年嘅時候，但係而家2025年咧，得翻31,000個職位。跌咗60%，
2: 系，但系2025年就得31,000个啫，咁但系今年个 AI 进展得咁犀利，而家2026，
0: 系啊，即系一年嘅时间令到呢件事咁样，咁其实我哋真系要谂下 AI 嘅影响啦，咁其实劳福局嘅孙局长都已经喺度密切留意紧呢件事啦，咁同埋中美嘅问题啦，即系我哋 DeepSeek 越嚟越好啦嘅时候。咁點樣去即係應對呢個咁嘅情景呢？
2: 咁呢個都係要大家要留意嘅，無論係做緊嘢嘅人啦，或者係畢業生呢，都要密切留意相關情況嘅。咁唔該曬，Hillman，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到今年稍后，他说同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订单数量有望增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尝试自主研发。他又说，有同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 AI 问题，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拉夫罗夫当地星期五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通报，俄方说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意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愿意协助古巴满足公正的要求，即是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古巴政府早前确认，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到访哈瓦那，同内务部官员会晤。路透社引述中情局官员说，拉特克利夫说，如果古巴作出根本性改变，美方准备在经济安全问题上和古巴展开对话。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时展现出的英勇抵抗和光明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独立，强调伊朗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青少年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推动创新，维护国家文明独立。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波斯语言在维护伊朗民族身份、文明传统和文化独立中的重要作用。波斯语不等是交流工具，更加是伊朗民族思想联结与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指出波斯语言文学是向世界传播伊朗伊斯兰文明的重要资源，加强波斯语的发展，对提升伊朗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和合石，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和合石。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通去龙翔道嘅支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通去龙翔道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啦比较车多之外啦，现时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最后提提大家，就系何文田佛光街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亦都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7: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人的陪伴、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了。
6: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8: 咖喱鱼蛋、
9: 叉烧饭、
8: 糯米鸡、
9: 鸡大仔、
8: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9: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8: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9: 《民生美食关注组》，系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8: 民生美食关注组
9: 今晚七点半，
8: 港台电视31。
10: 扩阔知识领域，
11: 放眼不同角度，
10: 拥抱世界节拍，
1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0: 由而家到九点，
12: 阿 Lu
13: 冯建威
10: 知识会社。

0: 到8:37啦，咁啊，我哋呢节咧就有中医师嚟到啊。今日咧，我哋呢一个题目咧，就唔知大家会唔会遇到啦，就
1: 系
0: 一个脱发嘅情况。脱发嘅情况，大家会讲咩咧？咁啊，有啲说法就系、是、可能荷尔蒙问题啦、年纪问题啦、压力问题啦。但系曾经咧，我都有听过一句说法咧，就系、是。鬼剃头，
1: 但鬼剃头同脱发又普通脱发唔同喎。
0: 系啦，因为你冇咗一忽头发啊嘛。
1: 系啦，
0: 所以我今日讲嗰种脱发情况咧，就系、是、人称鬼剃头嘅一种脱发情况。咁但系喺中医度咧，就会话俾你听个真相啦。
1: 系啦，今日我哋请嚟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临床部注册中医师苏玉贞医师嘅苏医师，早晨。
0: 早晨，苏医师。
1: 系啦，咁啊，咩叫鬼剃头咧？
0: 同埋一般咧，啲人鬼剃头咧，系瞓醒之后突然之间发现，咦，我冇咗忽头发嘅，点解我摸到咁大忽肉嘅咁样？
1: 系咪真系咁突然？
2: 系，咁鬼剃头呢个名好形象啦，中医我哋叫做斑秃或者叫油封，咁佢最大嘅特点就系佢突然之间发生啦，边界好清晰嘅一个圆形或者椭圆形，咁佢唔会觉得痛啊、痕啊或者有炎症发生噶，佢就突然间个头皮变得光秃秃嗰一忽，咁佢可能喺洗头啊、剪头发啊或者真系出到去人哋帮你去理发嘅时候先会发现到，咁佢其实系一种自身免疫系统失调嘅表现啦，简单啲讲咧，即系我哋身体嘅细胞错误咁样攻击自己嘅毛囊。
1: 譬如佢系咪真系一夜出现嘅咧？定系佢开头出现嘅时候系哦个好细部分你唔觉啫，咁、去到一个毛子咁大，你就会觉得有啦咁样。
2: 系，佢其实应该有个发展嘅过程，咁、但系因为我哋可能头发本身都比较浓密啊，或者女性佢头发比较厚咧，我哋唔会话咁容易关注到呢一个好细嘅变化。
0: 即系其实可能当初佢个直径咧只系得5mm 嘅啫，咁跟住然后咧，佢会慢慢进展到差唔多去到1.5cm 嘅时候，我哋先发现，原来有个鱼圈咁样。
1: 咁系咪应该要得闲就应该即系睇下，
0: 伸只手入去摸下，
1: 或者搵人帮我睇一睇今日。
0: 咁有时有啲我听过咧，就系唔净止一个窿窿添嘅，
2: 系
0: 即系佢哋点发现咧？就系发型师话俾佢听，佢就呢度几个窿窿都冇咗头发。咁我呢啲系我都遇过，有朋友仔同我分享过啫，完全唔知点解。咁但系咧，去剪头发嘅时候，发型师就话唔可以剪咁短啦。而家暂时其实遮到，因为有时啲头发长咧，你即系男仔都系嘅。遮到你就唔知咯，就冇乜人会平时行过路过见到
1: 揭你，
0: 真系发型师揭开咧先至会发现啊嘛，咁样咯。所以有时系大家出现咗呢一个斑秃都未必知嘅。
1: OK， 咁头先咧就讲话系免疫系统嘅问题啦，咁啊中医系。点样睇嘅咧？
2: 中医我哋成日都会话气血唔够啊，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原因啦。譬如话我哋过度减肥啊、节食啊，或者女性生产之后咧，我哋气血唔够嘅时候咧，有机会就营养唔到我哋嘅头皮，导致呢个情况啦。咁另一个香港都好常见嘅原因，可能同压力有关。咁压力嘅来源啊，容易情绪受到影响，咁我哋就影响我哋嘅肝气啦。咁我哋肝气唔疏通嘅时候咧，我哋嘅气血咧都系去唔到我哋嘅头皮。气度嘅，咁屈得耐咧，佢甚至会化火，好似烧咗我哋嘅毛囊咁样。咁仲有就系香港有湿热嘅情况啦，咁我哋可能天气环境啊，或者系容易饮得多肥仔化落水啦，嗰啲都会影响我哋有湿热嘅情况嘅。咁仲有就系我哋话肝肾不足啦，咁我哋中医讲咧，肾藏精，其华在发。咁肾精咧，其实就系我哋头发生长嘅根本。如果我哋成日挨夜啊，过度劳累啊，年纪慢慢上去咧，都会消耗我哋嘅肾精。肾气唔够嘅时候咧，头发都会容易变得脆弱同埋剥落嘅。
1: 系，咁所以咧，其实喺呢个生活上面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工作啊、饮食上面啊，其实都有影响嘅。所以其实可能即系一个咁样嘅斑秃出现啊，或者我哋所谓嘅鬼剃头出现咧，就未必系一个原因嘅。
2: 系。
1: 好啦，咁真系出现嘅时候就已经见到，喂，你有个毛子喺个头度，咁点算咧？点
0: 好啊，医师咁啊。
2: 咁其實中醫都強調內外兼治嘅，因為我哋話頭髮佢係一個土壤啦，頭皮，咁所以我哋唔單止去針對個土壤，我哋都要可能要施肥啊咁樣。咁所以咧，除咗話針灸大家成日聽到之外咧，中藥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方法啦。咁我哋都會跟翻唔同嘅症型去用藥啦，譬如話我哋肝氣鬱結加啲柴胡啊、白灼幫你順下條氣啦，血虛啊唔夠嘅話，我哋補血補氣啦。咁肝腎虧虛就固本培元啦，可能大家成日聽到何首烏啊、女貞子啊呢一啲。咁針灸嘅話咧，通常就會圍住我哋脫髮嘅區域去維持啦，咁就促進翻局部嘅血氣循環。咁同時咧都會加翻啲身體嘅穴位進行一個全身性嘅調理，譬如喺只腳度我哋有個太沖穴啦，咁佢有得梳理肝氣嘅，或者足三里穴啦，有補氣血嘅作用。咁另一種療法咧叫梅花針灸刺，咁佢呢個針比較特別嘅，佢就係有個頭有五個針尖或者七個針尖咁樣，
0: 吉落去咁會唔會有血㗎？
2: 佢其實就係輕輕咁樣敲喺個頭皮度，咁就
0: 刺激一下佢，
2: 刺激一下啫，盡量都唔會話敲到你爆血啊、出血啊咁樣嘅。
0: 因為有我有試過係做即係都係即係中醫嗰度做嘅，就係、是、都係攞梅花針啦，就係、是、會放少少血咁樣、哦。所以我一聽到梅花針，咁會唔會有血咧？咁又唔會嘅呢種。
2: 其實都
0: 淺層啲嘅。
2: 就睇翻你用嘅力度咯，如果你用大力啲，咁就可能會出血，咁個疏通效果可能就會再好啲，係啦。
1: 咁啊，講到梅花針呢啲，我真係冇聽過呢、這個。
0: 我試過啊，冇試嘅，我都引到嘅。
1: 係。咁就嗱，我哋聽關於呢個鬼仔頭咧，就聽到呢度先啦。咁頭先都講啊，內外兼備嘅，咁啊可以服藥，可以成藥。咁啊，轉頭翻嚟再傾。

0: 你知渭南不药而愈啊！咁今日咧，我哋就请到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临床部注册中医师苏玉贞医师咧嚟我哋直播室啦，讲嘅咧就系鬼剃头啦。
1: 系头先讲咗啦，有咩成因啊，导致到会有呢、這个即系斑秃嘅问题，俗称叫鬼剃头啦。咁啊，亦都提到就话啊，内服中药啊、针灸啊或者梅花针灸刺呢啲都可以系一啲帮助嘅方向嚟嘅。咁啊，其实咧喺我哋日常生活中啦。都可以咧，幫助自己啲頭髮咧，即係斑頭後咧，快啲出翻嚟。
0: 即係如果有，
1: 係啦，如果你遇到呢啲情況，咁啊最基本，我覺得飲食同作息上面咧，一定要有調配噶啦。等醫師話俾我哋聽有啲咩方法啦。
2: 嗯，咁我哋话调整生活方式系即系好重要嘅一个环节嚟噶，譬如话我哋情绪管理啦，尽量去揾翻啲帮自己即系可以减到压嘅方法，运动啊、听音乐啊、静观啊呢啲，因为调气唔顺咧，头发都好难顺噶啦。
1: 嗯，
2: 咁另外就系规律作息啦，中医成日叫人十一点要瞓啦，咁因为其实我哋话夜晚十一点到凌晨三点咧，就系肝经循行嘅时间，咁、所以都系一个身体修复同埋新生头发嘅黄金时。咁所以捱夜其实好严重咁样损害我哋嘅肝血啊、肾精啊呢啲，都系我哋头发嘅隐形杀手。咁关于饮食咧，我哋要食啱嘅嘢啦。其实黑色嘅嘢食咧入肾嘅，所以可以食多少少黑色嘅嘢食，譬如话黑芝麻啊、黑豆啊、黑木耳啊、桑葚啊呢啲，都有助补肾养发。而优质嘅蛋白质、铁质咧，都有助补充营养啦、补血啦。咁要食少啲坏嘅嘢食啦，譬如我哋啱啱讲到失业，咁佢其实同食油腻嘢啊、生冷嘢啊、甜嘅嘢啊、辣嘅嘢啊都有关嘅。所以如果有呢个情况嘅时候咧，尽量食少啲，避免身体会产生失业。影响我哋头皮嘅健康，咁最后就其实都可以得闲梳下个头噶，咁其实可以做一个头部嘅按摩，我哋可以用木梳啊，或者系一啲经络梳，甚至系你手指嘅指腹去按摩我哋自己嘅头皮，促进气血循环都有帮助嘅。
1: 就唔系攞指甲喺度找找找啊，即系攞我哋嘅指头肉肉嗰个位置咧，就喺度按下。咁同埋咧，我见咧坊间即系我自己即系啲女人仔你知噶啦，就会去下嗰啲养生店咁样啦。佢嗰啲梳咧系一个圆形，一粒粒一粒粒咁样嘅，即系佢话每日其实咧。即系由前额开始扫扫去后边啦，扫二十下啦，跟住然后咧喺下边咧，即系颈嘅方向拨上去咧，即系嗰度下边其实都有一啲位置你系扫唔到噶嘛，咁你向上拨咧又系好喎，咁系咪就系呢类型嘅梳，跟住然后咁样去梳下就已经系做到头先讲嘅效果噶啦？
2: 系。因为呢类型嘅可以帮我哋嘅头皮促进气血啦。至于颈咧，其实有啲研究咧发现，我哋可能后枕颈压呢个位咧，佢有个穴位叫做脱发穴。咁、佢其实就系帮助恢复我哋嗰个嘅枕压肌佢嗰个血供，咁就帮我哋生翻啲头发。
0: 哦，系咩？咁我咪
1: 喺边个位？喺边个位？
0: 系咁咪佢。
1: 咪即刻就手我哋喺度揿啊！问下正正意思，佢边个位？边个位？咁我即刻揿，因为咧即系。这个脱发的烦恼我相信都有几多人有这些情况的，除了刚才我们提过的斑秃一个比较明显一个圆形或者椭圆形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刚才都有提到怀孕生完小朋友之后都有这些啦，即我都是生完之后其实都甩得好，
0: 觉得薄了，
1: 薄了很多，本身都已经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薄薄地了，可能身体不好作息不好啦，咁但係係啦，即係生完小朋友之後，嗰種脫髮係再嚴重啲㗎嘛，所以即刻去摸，究竟係邊一個位，邊一個穴位？
0: 嗱，頭先啊正正醫師就講話，喂即係有好多即係嗰啲即係心理上面啊、食嘢啊、情緒管理啊等等生活作息，我覺得都容易做嘅，反而最難做嘅咧就係個壓力啊。有時候都市人係唔知道自己有壓力噶嘛，即係覺得你由細個其實都有壓力啦，細個趕翻學，大個趕翻工，咁啊讀書嘅時候咧又考試又要捱夜，咁如果你唔讀書咧，你好輕鬆咧，你成績又差喎，壓力仲大。
1: 跟住到翻工啦，都要做噶嘛，嗰個係我個工作嚟噶嘛，即係有時唔知道個壓力從何來，原來嗰一種都係叫壓力咧。咁係好多我哋都市人未必知道自己個壓力究竟係
0: 原來有壓力，
1: 係啦。
0: 咁點算咧？
2: 咁其實呢，我哋可以最簡單嘅方法呢，測試自己個壓力嘅程度。咁、第一點呢，就係我哋身體嘅穴位啦。咁就我哋腳掌其實有個穴位叫太沖穴。咁如果你嘅壓力積聚得好大，我哋話肝氣唔疏通嘅時候呢，你去按呢個太沖穴嘅時候，佢會好脹好酸嘅。咁、另一個穴位呢，佢就係喺我哋肋骨嘅位嘅。咁佢呢，按我哋肋間嗰陣時咧，可能會有個突然間嘅脹痛、刺痛，咁、其實呢啲咧都係一啲壓力嘅反應嚟嘅。
1: 係啦，你講嘅位我都覺得痛添，
0: 一講就痛
1: 啦。只凝住啦。不過咧，即係近期啦，多咗嗰啲頭療啊，即係其實醫師覺得做頭療又有冇幫助咧？
2: 頭療都係一個好好放鬆心情嘅方法，咁但係要注意有啲頭療咧，佢做完之後會攞啲薑打落個頭皮度，佢話可以疏通氣血啊、散寒啊咁樣。的確，薑佢有個成分咧叫做 DHT， 咁佢可以幫我哋減低脫髮啊，幫我哋生頭髮啊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你本身頭皮比較敏感啊，或者你平時比較容易出油，屬於係一個偏濕熱嘅情況咧，你再去用用呢个姜去刺激个头皮咧，有机会有毛囊炎啦、皮肤过敏啦、红肿啦，可能会加重呢个情况
0: 噶。我以为系，佢识嘢加姜，
1: 系咯，
0: 因为曾经我哋细个成日啲人都讲话，喂，如果你有呢、头发嘅问题咧，你要
1: 用姜嘅洗头水啊。
0: 系啊，
1: 我生完之后系要用姜嘅洗头水噶嘛，话
0: 即系有姜嘅成分，即系
1: 驱风，我就以为系驱风咯。
0: 咁所以都要睇下体质，睇下你个头皮系咪适合嘅，同埋都不能够太刺激嘅。
2: 系，
0: 因为我细个仲有听话咩攞把嚟查，
1: 都有听过，都有听过。不过即系姜嗰下大家要留意啦，因为而家可能盛行呢个头疗啦，大家用嘅头疗嘅方式都唔同啦。除咗系一啲即系叫做帮你按之外，或者系一啲好得意嘅流水式嘅帮你冲头咧，其实姜呢一个咧，我即系。都话俾大家听，我试咗，佢仲系喺佢嘅铺头度磨啲生姜出嚟添，即真系会有呢一类型嘅，咁所以大家真系好睇自己本身够唔够，竟嗰个皮肤状态系点，千祈唔好话哦人做我又做啊，咁啊呢啲就记住嘅。
0: 系咁啊，如果譬如我知道用姜嘅话咧，都有啲专业嘅意见系可以讲嘅。
2: 咁用姜嘅话咧，你最简单嘅方法可以用姜煮水之后咧，等到合适嘅温度啦，去慢慢去搓头皮啊、洗头啊，而唔系咧攞嗰个姜片咧系咁捽个头，系啦。
1: 系，因为有机会会捽伤啊！你自己唔识嘅话，好容易会捽伤，咁就其实对件事嚟讲，弄巧反拙咗嘅。
0: 太过刺激啊！即系我哋成日都系讲个头皮啊、毛囊啊，不能太刺激。
1: 同埋最王道嘅，我哋成日都话调理咗你嘅体内咧，系最好嘅。咁所以咧，即系中医好多时都系叫大家即系食。揀好嘅食啦，跟住或者係食一啲調理嘅中藥都可以嘅。不過呢，即係可能如果心機旁邊聽緊話，哎呀我都有斑秃嘅情況啊。咁其實以中醫嘅方法呢，一般其實要醫幾耐到呢，或者係用你哋嘅方法去做幾耐到佢哋可以恢復返佢嗰個頭髮嗰個生長期嘅呢？
2: 我自己都有過斑秃啦，咁我當時呢就係二月尾發現㗎，咁其實我依家已經生返晒，咁所以其實最快嘅話佢一到兩個月已經可以生晒，咁但係同我哋發現個周期有關啦，你越早發現越早治療，咁你個效果越快，可能一到兩個月見效，咁但係普遍嚟講，大家發現真係去用中醫嘅方法或者用其他醫療嘅方法去醫嘅時候，已經要三到六個月先至可能會全面恢復，甚至有機會有啲生活壓力啊、不良習慣冇改變咧，佢都會導致你個斑秃毒復發嘅。
1: 復發咁通常係同一個位一路都唔生住啊，即係啲頭髮一路都唔生出嚟，定係係咯甩第二度啊？
2: 佢其實有機會甩第二度，但係同一個位都多見嘅。
1: 即係其實佢一路你見佢都唔長毛毛嘅時候，你就發現你可能會。即係感受到其實係你都未解決壓力未解決咁係咪
2: 係。
0: 咁所以呢其實都要留意自己個身體嘅情況啦，同埋即係我覺得個 到最后嗰、背面嗰个意思咧，唔系话净系去搞嗰个斑秃啊，或者系鬼剃头嗰个问题，而系我哋要好留意自己身体嘅情况、嗯、即系无论系心理上面啦、压力上面啦、饮食上面都要留意嘅。
1: 整体调整翻我哋自己嘅身体体质啦。因为其实今日咁样讲咧，我哋都知道其实都有好几个嘅原因而导致到我哋斑秃嘅出现噶嘛。咁所以大家其实想攞到一个平衡咧，最基本我哋成日都话噶啦，即系饮食作息呢个系我哋其实做得到嘅嘢嚟嘅，亦都系最帮助得到嘅嘢咯。即系治未病啊嘛，我哋有健康嘅身体就希望唔使有病嘅出现啊嘛，所以大家最好就系即系 keep 好良好嘅饮食习惯啦，跟住同埋你哋健康嘅作息时间，甚至乎系多做运动呢啲，一定系对你身体有帮助嘅。
0: 好啦，剩翻最后即系唔到两分钟嘅时间啦，我又想问下，可能有普遍市民咧都会睇啲广告都话，喂唔系、哦，我哋见到有啲市面上有啲生发洗头水啊，
1: 中日成分防脱发啊，
0: 系啦。全天然啊等等，咁有冇帮助嘅咧？其实
2: 佢有一定帮助嘅，咁但系佢唔系一个治疗嘅效果啦，因为洗头水停留喺头皮嘅时间始终都相对短，佢有效嘅成分好难被深层咁样吸收，都扭转唔到我哋体内内分泌失调啊嘅一个情况。咁所以我建议拣洗头水嘅原则都系回复翻佢基本清洁嘅功能啦，拣翻啲温和啲嘅洗头水啦，将我哋头皮洗干净，将头发提供一个良好嘅生长环境咧就足够啦。
0: 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嘅身体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咧，都可以反映到我哋健康情况啊。咁今日我哋讲嘅鬼剃头或者系斑秃咧，都系其中一种。咁所以大家都即系得闲都留意一下自己身体情况啦，咁咧就即系同埋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咧，咁啊呢个最重要嘅。
1: 咁今日咧唔该晒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临床部注册中医师苏玉晶医师咧，同我哋知识会社讲过呢一个鬼剃头斑秃呢个情况啦，希望唔会影响到你哋唔会有斑秃啦。
0: 好，今日时间差唔多，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及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访问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的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轻微、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在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他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上午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茶聚和午饭之后，下午2:30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离开北京。外长王毅宣布习近平将会应邀今个秋季访美，中美亦都同意成立贸易和投资理事会，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美方说双方在经贸多个领域取得进展，特朗普更多次强调中方是会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中方还未确认。明报报道。
4: 信报报道，受外贸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带动，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 5.9%，和早前政府预先估计相同，录得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 2.9%。 政府表示本港首季基本和整体通胀率分别是 1.4% 和 1.6%， 因为国际油价上升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物价，将全年基本和整体通胀率的预测分别由 1.7% 和 1.8% 上调至 2.5% 和 2.6%， 通胀仍然可控。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本港旅游表现持续向好。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四月份访港旅客初步录得422万人次，按年上升10%。长途旅客按年增长尤其显著，相信主要因为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到香港。五一黄金周访港旅客按年上升了8%。有旅游业人士说，今个月稍后的长洲太平清照对访港旅客具有吸引力，有助五月份延续旅游的良好势头。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昨日公布出年公众假期安排，全年一共17日公众假期。出年第一个长假期是农历新年，由于年初二适逢星期日，所以年初四将会定为补假，市民请3日假即可享有长达9日的长假期。另外，出年的复活节和清明节亦都可以自制长假，只是需要请假4日就可以享受长达11日的假期。有旅行社认为，出年几个长假期红日落在星期六，对比起今年的假期会差一些，但认为相比起假期的长短，市民更加倾向挑选合适季节到合适地点外游。另外，内地高铁游亦都成为香港人的新旅游习惯。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各个执法部门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有关围标的报告。警委会说，承建商之间存在广泛而且系统性的围标行为，相信同黑社会有关。警方建议就住围标设立专属法例和执法部门，并且考虑豁免起诉同谋者，鼓励举报。警方的书面供词提及到有少数黑社会设立并且营运顾问公司和承建商公司参与维修工程，近年改以贿赂、胁迫等取代使用暴力达到目的。警委会是建议修订围标的定义，涵盖交换敏感资料、瓜分市场、影子投标等等，又认为应该明确规定警委会无需证明招标人不知识反竞争的行为。经济日报报道。
4: 社评方面，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目前中美冲突已经不是特朗普外交团队的优先考虑事项，某程度上已经形成合作关系。中美经过多年竞争之后，正共同谋求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单只代表中美关系缓和，更加代表中美正在建立战略共识，携手解决当前国际难题。信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这次元首会晤，中美关系发展有了明确方向，让到双方承担共同责任，朝住稳定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评论说，中美双方必须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的定位作为指引，从具体的事项做起，不断积累互信，才能够避免关系反复。文汇报社评。
4: 明报社评，距离2026世界杯决赛周不足一个月，中央电视台和国际足协终于就转播安排达成协议。之前盛传开价高达3亿美元的国际足协显然作出了重大让步。央视企硬，拒当让股，得到内地球迷和网民的普遍支持，不单止捍卫自身商业利益，同时亦都向国际足协表明，不要以为拿住世界杯这个品牌就可以如取如归。明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韩国股市昨日一度冲破8000点的历史新高，但是之后急转直下。评论说，韩股上扬的原因是 AI 热潮， AI 对韩国半导体的刚性需求依然坚实，但是韩股存在深层结构问题，极易造成大起大落的波动格局。目前个股的集中度极高，杠杆的水位偏重。评论认为，监管的分寸确实不容易拿捏，考验执政者的智慧和能力。星岛日报社论。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一带咧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去粉岭游泳池。咁就系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粉岭游泳池。咁另外咧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又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有坏车，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不过啦，较早前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落龙翔道支路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陆续回复正常。 跟住提翻你一个强风管制措施，咁就系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系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最后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咁另外呢，部分地区都系落緊雨㗎，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FM94.8 至96.9，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8: 94.8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1: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阿欧。
1: 嗯，早晨，阿欣娜。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系咯，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紧打羽毛球啦，介绍咗一个好好用嘅万能 app 俾大家。
1: 系啦，咁啊，深圳市政府出嘅叫做 i 深圳啦。
0: 系啦。咁我哋今日又再讲多少少佢入面嘅功能啦、因为其实入面真係好多嘢可以慢慢探索慢慢揿嘅。咁、大家如果 download 完之后呢就自己去望下。上次讲咗我觉得最有用嘅系个乘车码。
2: 係係。
0: 而我上次都讲到话我之前试过喺微微短信度揿啦，其实系好複雜嘅。
2: 係。
0: 所以我放弃咗，点知我一揿呢度呢
1: 就已經出咗，
0: 你係連翻自己嘅嗰個微微短信咧、就已經有，我未試過
1: 咁
0: 方便、啊。
1: 方便過，因為咧，如果喺頭先你講綠色個支付嘢嗰度啦，你要撳支付，跟住喺下邊咧就要撳交通或者出行，咁就喺個轉換翻個城市嘅，佢、會叫你將個城市轉換咁樣咯。咁我上一集都有講我自己 default 咗係廣州嘅，咁但係咧你要轉換翻深圳或者其他先用得到咯，係、啊。係
0: 咯，撳幾下，但係呢、這個。你揿一揿个 app，
1: 佢
0: 又
1: 好方便，
0: 佢仲要系摆正喺手指嘅大拇指个位置就可以用。
1: 你介唔介意？因为我未下载呢个 app
0: 你自己探索一下，有冇好多嘢噶、
1: 我哋呢啲扮 gadget 人咧都可以睇，我、有就业社保人才，咦？社保同埋公积金嗰啲都可以搞掂埋，
0: 全部都可以喺呢度搞。基本上你衣食住行啦，生活上面任何办事，佢叫办事 app 都可以喺入面申请。譬如你睇医生啦，你有时候要预约噶嘛。
1: 哇，好有用喎、啊！
0: 就好似我哋医健通咁样咯，我只系依健通摆咗只方便呢一个平台。
1: 系咯，哇，好劲喎！你呢个嘢，咁啊，好值得去大家去下载一下，特别系即系喜欢去深圳食埋玩嘅朋友啦，系啊，即系叫多个 A P P 用下。你有阵时一个 A P P down 咗咧，即系唔系 download 个 down 啊？是突然间当机啊当机啊当机的时候呢你都要找第二个去救忙，唔通你入咗闸你出唔到闸轻咗机，咁可能呢个 APP 都帮得到你咯。
0: 幾好
1: 喎、啊。
0: 另外佢仲有一个AI 小助手啊、因为依家都唔系好兴用啲大型语言模型嘅，咁入面就有一个叫做深小 AI， 其实佢系25年。即係上年先推出嘅，唔、你就係關於所有深圳嘅政策問題啊，或者係辦事流程啦、想查詢嘅話咧，直接問佢，佢就會俾到答案你咯。
1: 哦，
0: 好過你上網慢慢揾啊嘛。
1: 係啊，同埋啲資訊係叫做可以嘅靠譜咯，即係唔使就算你內地啲資訊有陣時都好多分歧喺當中噶，譬如、可能你要辦一個行車證咁先算啦，咁可能叫你去 A 嘅車管所，咁其實咧去 B 嘅車管所咧係相對近啲嘅咁樣，咁、你又可以。即係多啲資訊或者多啲官方嘅資訊你去了解咧，就會比較冇咁多叫做，因為我成日覺得內地真係好大啊，好大。就算你話深圳市單單一個市都好大，咁佢入邊涵蓋內容或者你要知嘅資訊其實真係超多超多超多，咁點去篩選咧？咁點去揾翻啲正確而係官方嘅咧？可能呢個 A P P 咧就有機會幫到大家手
0: 嚇。咁另外仲有一項服務咧，我覺得如果係住喺廣州嘅朋友啦，就啱曬啦，因為佢入面有一個廣深融合嘅服務啊。
1: 係係。
0: 頭先你咪話講話我哋可能唔同地方搭車要轉卡噶嘛？其實以前咧，不嬲你廣深兩地啦，你分別搞兩張嘅交通卡嘅。
1: 係。
0: 咁但係如果你依家仲係用緊卡搭車嘅話，去到广州你入面有一个一键亮码，变咗个名叫亮码，咁、你就可以一次过搭晒两地嘅地铁同埋巴士咯，就非常之方便，唔使转嚟转去啊。
1: 咁啊呢一样嘢都系一个好嘅提供啦。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咧又可以多去了解啦吓。咁啊，都系嗰句啦。如果你上一集冇听咧，都可以温馨提示翻你嘅。其实咧就系、你下载完之后咧，真系要入翻啲个人资料啊，或者咧要入翻自己回乡证啊，或者绑定一张内地嘅电话卡啊。因为内地嘅电话卡其实都系实名制咗嘅。咁所以咧喺咁嘅前提底下咧，你就将啲资讯咧融入咗个 A P P。咁所以个 A P P 先可以maximize 啦、即系发挥到更大效益喺当中咯。系、
0: 啊。咁、我下个星期咧仲有第二个。小程式要介绍俾大家，
1: 好啊，
0: 记住听咯、
1: 知道知道，转个头咧，访问下嘉宾先。
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上个礼拜咧，好开心啊，同到咧百碗集团嘅 Chairman 同埋 CEO 咧，系晓珠女士啊 ，Vincent 咧同我哋分享好多噶。咁啊，睇翻 Vincent 嘅卡片啦，哇，好多啊，参与住好多唔同嘅公职啦。咁其中咧就系即系我自己母校香港大学基金会嘅董事啦，亦都系咧广东啊药科大学嘅客席教授啦，同埋咧香港医护学会嘅会长嚟嘅。喂 ，Vincent， 不如交俾你讲下近呢几年，我估喺无论你喺广东省入边讲课，做客席教授，以至就系好多唔同嘅商务嘅 trip 或者商务嘅 meeting， 你有咩体会啊？我想问下你。
2: 自从疫情啦，疫情之后啦，其实嗰个医疗界方面呢个发展好快，有 AI 啦，或者响个医疗个照顾啊，医疗个防御啊，香港政府其实亦都做咗好多嘅，亦都推广咗好多咧响社区嘅去做咗一个预防啊，一个未治病啊个方向嘅。咁如果你话响国内啊，同埋香港都系一样嘅，都系响呢几年，其实响医疗方面真系进步咗好多，特别系 AI 方面，去点样啲 AI 出咗去。去辅助一啲嘅慢性嘅管理啦，令到或者个照顾者又好，个受众又好，个服务对象好，都可以有 AI 啊，或者一啲嘅IT 嘅 support 啦，咁能够令到嗰个进步啊，同埋方便啊，都系好好嘅。
1: 我想。

0: 或者睇醫藥嗰樣嘢，有冇啲咩唔同嘅咧？你覺得有咩可以 apply 得到落去？而最直接，其實香港市民或者喺大灣區生活嘅你，其實都真真正正好著實地體會得到嘅。
1: 我谂嗰个叫做香港市民认同咗好多嘅中医嘅治疗方面，或者好似养生方面啦，系嘛？咁所以变咗啊，同埋依家嚟啊，香港亦都有中医院啦，咁所以嚟紧中医药方面嘅发展，我谂亦都大好多嘅。
0: 系啊，喺将军澳嗰度啊嘛，咁嚟紧北都嗰度又会有多啲嘅医院啦，即系无论系西医院、中医院，以至系中西医院啦，依家成日都讲中西医院噶啦嘛，已经开始讲，因为内地嘅医院。就是中西医院咯，好多时候都，特别系广州啦，系啊，即系广州嗰啲市医院，其实广州嘅市医院好多时候都中西医院噶，系啊系啊。咁你觉得呢个会系一个趋势咧 ，Vincent？ 你觉得？
1: 我谂系啱嘅，系一个趋势，亦都系一个人需要嘅，因为中医配合嚟到医治，先至会更加好，或者一个调理啦，都会更加能够做得好啲咯，即系会。系啦，咁另外就系头先所提嘅，就系讲到啊，响呢个疫情之后啦，其实香港啦，同埋国内啦个啊大湾区嘅医疗方面咧，多咗好多交流嘅，亦都多咗好多大家去啊取长补短嘅方面啦，例如啊国内嗰度亦都多咗好多啊香港去佢哋度培训啦，或者医生西医去到国内度睇医生都有嘅，
0: 系啦，咁啊嗱，讲到咧输出啦，即系啊喺医疗嘅服务嘅输出，咁点样抢人才啊重要，点样留住人才啊重要，咁。即系你哋集团系点样去搜刮啲人才翻嚟咧？系咪先？即系除咗喺香港啊，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院校都有培育一啲医疗嘅人才啦。咁其实同内地接洽又系啦，即系喺特别喺深圳或者广州都好多专才噶嘛，医疗专才。呢度你可唔可以又分享一下？
1: 好啊，咁我哋公司嗰度都有，我哋都有做培训嘅。咁好多时我哋叫做都会提供好多啲讲座啊，或者啲 seminar 或者啲课程嘅，俾啲姑娘再嚟持续进修嘅，系啦。咁而喺湾区方面嘅培训啦，我哋好多时都会上去，可能派啲专业人士上到去国内度做培训啦。
0: 哦，系点样噶？嗰啲体验同埋嗰件事系点样发生的？
1: 如果系啲老人院嘅，咁我哋都会啲医护人员上去佢哋度成张证书嘅课程咁样培训俾佢哋嘅。咁当然啦，佢哋本身喺国内已经系一个专业人士嚟嘅，但系佢想学习就系香港种嘅文化啦，或者嗰种嘅医疗啦。因为香港亦都喺医疗方面我谂啲个技术啦，或者个医疗人员嗰种去服务嘅心态啊，其实香港系好好嘅，因为每逢到你见到嘅一有疫情嘅时候咧，医护人员其实都系好团结咁行出嚟去喺个社区度服务嘅。咁我谂呢啲嘅思维啦，或者呢啲嘅
0: 专业啦，系啊，
1: 专业啊，咁其实香港系好好嘅，我谂成个亚洲区香港都数一数二，
0: 系顶流嚟嘅，我绝对觉得系。咁所以即系每每你哋上到去教育啦，用教育呢个字啦，咁我觉得将个精神传到去大湾区都系好嘅，
1: 系啦，
0: 真系
1: 系啦，同埋有啲嗰种用学习嘅精神啦，都系一个我谂国内佢哋都系好 appreciate 香港嘅医护人员咁样学习嘅，系啦。
0: Vincent， 我想问下咧，你哋嚟紧，譬如喺大湾区咧，头先都讲到话你会上去教一啲人或者攞啲证书嘅课程去做一啲 tutorial 啦，我咁个认知啦，咁。其实系咪连埋教育、连埋康养、连埋你哋集团都喺未来三至五年喺湾区入边有一个战略布局咁样咧？咁不如你都可以讲下成个蓝图，你哋谂住 plan 点去发展咁样，好唔好啊？
1: 好。咁我哋都系会喺个培训方面啦，我谂都系希望喺大湾区嘅发展更加好啲嘅。咁其次就系大湾区亦都好多嘅老人院啦，或者机构啦，其实揾我哋做接洽嚟到调转头。在香港做一些嘅叫做 marketing 啦，系啦，令到香港市民更加对佢哋都有信心，或者能够清晰啲知道佢哋服务紧点样啊，咁作为一个桥梁嘅去沟通咁样咯，系啦。咁另外亦都系一啲 AI 嘅辅助嘅产品啦，其实我哋都不断做呢、這个。咁呢度除咗香港嘅创科，我哋自己本土有研发啦，咁喺国内一啲嘅 AI 咧，我哋都系有去联系嘅，
0: 采购啊，系咪采

0: 喎，直情買下嘢先，翻去買下嘢先咁樣，
1: 或者去研究啦，去係啦，咁或者同佢哋去叫做商討，大家可以點樣做會好啲啦？因為嚟、如果佢哋國內嚟香港 market 嘅，咁好多時都有機會會接觸到我哋，因為我哋個叫做。接觸的層面比較多啲嘅喺我哋嘅機構裏面，係啦，咁、所以呢一 part 我哋喺 AI 方面嘅輔助啲復康嘅產品啊、我哋都係希望參與一 part 去做呢一度咯。
0: 你而家眼見咧，你覺得整個大灣區嘅康養又好啦，醫療又好啦，你見到嘅南海喺邊度？
1: 我諗就係、輸出一啲嘅香港嘅醫療嘅知識咯，係、啦，或者個文化咁樣咯，係、啦。咁同埋一個溝通就調轉頭啦，國內啲嘅 AI 啦，啲輔助復康嘅產品啦，或者啲 AI 嘅研發啦，就比香港即係喺硬件康方面，其實佢哋比香港咧調轉頭係先進好多，或者快速得好多嘅。
0: 譬如有啲咩復康產品係你呢一兩年覺得啊都幾 impress 嘅咧，即係都覺得呢一樣嘢都哇估唔到可以咁嘅喎咁樣。因为你喺医疗业界都好多年啦，咁呢两三年突然间快得好紧要噶嘛，所有嘢都有咩嘢系都好似即系叮当个法宝袋咁样，你觉得哇，即系都几 wow 到你咁样，有冇噶？我想
1: 有嘅啲助听器啦，其实都系嘅，因为以前传统嘅就好似系啲助听器系放大啲把声，等啲老人家听唔到嘅时候啊，等完个人大声啲。同佢講嘢咁樣，但係依家啲助聽器其實係用骨嚟傳導啲聲音嘅，
0: 係耳骨傳導聲音，係
1: 啦係啦，冇錯。咁變咗佢可能本身啊，真係佢先天性已經冇咗呢個正所謂聽聲音嘅神經響度啦，咁其實啲頭骨啊、耳骨啊已經可以傳遞到啲聲音俾佢咯，亦都咁嗰、那個。人亦都唔需要去做一個好大嘅手術，要裝啲咩儀器入個腦度啊，入個耳仔度啊，咁樣咯，係啦。咁另外就係一啲咁行路啦，啲老人家有時行路冇咁方便，或者驚跌親嘅，咁國內都有啲 AI 嘅設備咧，可能帶住隻腳或者做一個拐杖嘅形式咁樣嚟到輔助去，等佢行路可以行得穩陣啲啊，有力啲啊，因為老人家行路有時真係隻腳冇力，係唔夠力，
0: 突然間有一兩下軟咗腳咁樣，係
1: 啦，冇錯就會跌親啦。咁呢啲位亦都係一啲好。簡單唔會令到老人家接受唔到嘅，或者令到我哋一個對於 AI 好陌生嘅人去接受唔到嘅嘢嚟嘅，係啦。咁呢一 part 亦都係一個即係聽落好似好簡單一句一樣嘢嘅啫，但係實質喺我哋嘅生活裏面或者個 quality 裏面個 life or quality 裏面咧，其實幫助到好多嘅。咁、當然再先進啲嘅就係有機械人嚟緊嘅做家務啦。咁但係喺我哋醫療裏面嘅就好多機械人去幫助做手術啦，其實都係嘅，好多微創嘅儀器啦，或者微創嘅手術啦，都係有 AI 嘅成分去幫到落去嘅。咁、對於個醫生去做手術就真係快好多，個病人亦都好快脆能夠康復翻嘅。
0: 係。
1: 咁呢啲等等都係一連串喺醫療界裏面，其實都係一個好跨一大步咯，同埋我哋個生活上面，人嘅生活上面嘅 quality 啊、時間啊，都係可以慳慳，即係好好多嘅提升嚟嘅。
0: 係啊，所以即係一連兩集咧，請到八本集團嘅 Chairman 同埋 CEO 咧，係曉珠女士咧 ，Vincent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其實都開咗主持人嘅眼界嘅。即係講真，我呢個年紀又好少行醫療展啦，係咪？但係喺內地其實好多科技醫療展其實係結合埋一齊嘅。咁好多先進嘅科技點樣應用喺醫療嘅世界，而由傳統嘅好大型嘅醫院先有得用，到落户落去診所已經可以得啦，或者一啲家庭醫療中心已經用得到啦，咁樣咁都想睇成件事點樣發展，點樣幫助到人咯，係咪？咁一連兩隻多謝曬 Vincent 啊嚇，咁往後時間再請你上嚟講一下一啲唔同嘅議題啊，好冇啊？
1: 好，
0: 多謝曬你，
1: 多謝曬你，多謝 ，thank you。只不过这样没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就话，已就新的探访安排充分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小时。唐华根话，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到每日九小时的病房，他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表示，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同鸡。至于建立食品，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如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他不会阅读方案剩低的内容。他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建基础设施，美方两日内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特朗普昨日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访问时说，他本来不赞成美国和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为了帮巴基斯坦而停火。据报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个阶段谈判的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到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呢，粉岭公路出九龙近康乐园对开嘅意外呢都系未清理好㗎。一带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过去上水警察宿舍。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有意外，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过去上水警察宿舍，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呢，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嘅坏车呢仍然都系未拖走㗎。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咁就现时啦，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喺黄大仙嘅竹园道咧，因为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竹园街市对开部分慢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水管铺设工程，黄大仙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竹园街市对开嘅部分慢线咧系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1: AI 大战设计师。
2: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1: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我细个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
5: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6: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大家好，我系郑正恒。你知唔知道香港嘅山径上边有啲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嘅历史呢？今集我请嚟香港古道行乐嘅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佢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嘅经验，仲有乡间历史风景同埋人情味。想知道佢多年行山嘅心路历程，咁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9: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1: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1: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2: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好，阿欧啊，我上个星期咧就翻咗内地做一样嘢，我一直好想试，但唔敢试。
1: 做咩？美甲？美甲？
0: 唔系美甲，美甲未试，但系都想试嘅。
1: 我估嗰啲打羽毛球嗰啲嘢，你做过晒，系咪好难估嘅，定系好容易估嘅？
0: 关我哋身体有关嘅，我哋身体嘅部位嘅。
1: 冇理由系按摩啊，按摩 feel 到你成日都会 facial， 你都经常做啦，系啊，冇理由会翻内地做针清噶嘛。嗱，又唔啱。
0: 我有试过，不过呢个下次再讲。
1: 好，究竟有咩咧？好难估啊，交俾你讲啦吓。
0: 嗱，就系睇牙，
1: 睇牙咧，真系喺深圳系平好多嘅。
0: 系啊，
1: 呢个真系好唔同，包括洗牙啦，即系香港洗一次牙系真系几贵嘅。
0: 你系咪有试过翻内？
1: 有。不过讲真嘅，我翻去内地洗牙嘅时候咧，其实系有啲惊嘅。即始终都系觉得，即系个心入边，喂，牙呢样咁私密嘅用嘅嘢啦，因为口腔都好容易细菌感染噶嘛。即系，但系我睇到依家内地嘅洗牙或者牙科保健服务咧，就真系好全面嘅，而且咧系好干净嘅，而且佢个环境都会做到你好。有一種舒適感啊，係啊，即係你一去到嘅時候，你會 feel 舒服咯，係啊。咁呢個我覺得好緊要。如果你一去到嘅時候，哇，即刻有嗰啲咧幫你叫做補牙嗰啲吱吱聲咧，
0: 哇，驚㗎！我真係驚呢啲聲㗎，細個有陰影啊，
1: 好驚啊，真係。咁但係你今次嘅牙科保養體驗係點咧？
0: 講下個體驗啦。其實因為我由細到大咧好驚洗牙嘅，因為每次去到好似你。咁講啦，有啲吱吱吱嘅聲啦。
1: 唔係，同埋一定係永遠都會有好多血嘅。
0: 係啊，
1: 即係當然啦，你一定會話，即係好靚嘅牙齒就唔會流血噶嘛。有啲人咁樣講過啦。咁我唔知係我啲牙藥啊，有牙周病啊定點樣？但每次洗完牙咧，都係成口血咁樣，好似咧武俠片嗰啲咧，突然間中咗唔知降龍十八掌，跟住咧我係嗰個壞人吐血。
0: 喂，你唔好咁浮夸，同埋你饮嗰最后嗰啖嘢咧，即系又啖清你牙齿嘅水，一吐出嚟，全部都系红色嘅，就
1: 系女性都冇咁惊血啦，即系正常女性冇咁惊血，
0: 都唔系噶，
1: 你男性系。我自己啦，可能我特別驚血嘅，仲要啲血係嚟自自己嗰度咧，跟住勁驚，要食豬紅補飯，其實冇用啊，冇唔嚟啊，
0: 冇用，係洗牙一定有，點都有啲嘅。但其實我最驚係有時候你啲儀器咧入你啲牙肉嘅時候好痛噶嘛，佢又好似未必會就住你，我就好驚洗牙。但係所以我諗咗好耐，究竟翻唔翻深圳市啦？咁我最後咧就真係試咗，咁我去嗰間住去錯咗地址，去遠咗，又翻轉頭去中間少少，又去錯咗，佢原來喺樓上，咁我好轉折咧先至揾到嗰間嘅鋪頭，咁所以就洗咗。咁我坐低之後咧，佢唔係一嚟就即刻幫我洗，佢就問我你牙齒呢排有咩問題啊？咁佢就幫我開始檢查牙齒啦。咁佢就即刻就話你有啲牙肉萎縮，要小心。咁我真係，因為我嗰排就係牙齒好唔舒服，咁我就翻咗去睇，就諗住洗下牙，佢就話你萎縮，咁跟住佢就问我洗牙想洗边一类型啦，因为有两个版本，
1: 有啲系抛光嘅，
0: 有
1: 啲咧就真系
0: 基本啲嘅
1: 牙石啊咁样啦。
0: 咁所以我最后咧就真系拣咗其实我拣咗个洗牙渍噶啦，佢系有三个。環節啦，我叫做第一個就係平時用啲儀器撩下撩下，撩完之後咧，佢就用一個水槍噴你啲牙齒，噴完就第三個環節咧就係好似幫你擠咗層牙膏咁樣，然後就刷牙。
1: 有冇吐血咧？吐血啦嚇！
0: 冇喎，
1: 係咩？
0: 好神奇，又冇血到喎。
1: 因為佢哋而家係用聲波洗，會唔會咁啊？
0: 可能係唔同咗幾場，
1: 可能
0: 以前
1: 係咯，咁咪好咯。
0: 我覺得真係幾
1: 科技，其實就係唔係每時每刻都要吐血噶嘛？其實就係以不吐血為好啊嘛，我估係咁啦。
0: 原來咁，
1: 嗱，即係我戴翻個頭盔啊嚇，即係我知好多，我自己都好多牙科朋友仔啊，牙醫朋友仔，我知一定係因為我哋嗰啲牙肉唔好，先會吐血嘛，得㗎啦，我明㗎，即係如果你牙肉系够强劲咧，系唔会流血嘅咁样。OK，
0: 所以好好保牙齿啊，我哋都要。
1: 系咁好好噶，内地嗰啲牙科服务咧，仲会有埋个平板俾你爱嚟煲下剧啊，或者俾你可能整完牙之后咧，俾个comfort food 你啊，即系可能俾啲嘢你食下，或者俾碗糖水你食。嗱，虽然我唔知道。
0: 刚洗牙又即刻食甜品啊！
1: 我成日都唔係好明白內地嗰個文化，你做完呢啲服務裏面啦，哪怕你係揼完骨啦，哪怕你係可能刮完沙啦，佢最後都會有一本冰糖燉雪耳咁嘅嘢，
0: 或者紅豆沙，
1: 係啦，或者咩紅棗唔知乜嘢，咩杞子嘢咁樣懟喺你面前，跟住你一路食嘅時候咁啊，你知內地做服務行業都好困難嘅，即係佢每次都會同你講啊，余小姐，如果你覺得我哋服務 OK， 你就俾個
0: 五星
1: 好評啦咁樣。基本上我而家去內地，譬如住酒店好，食嘢好，或者頭先講嗰啲 service 嘢好咧，全部都係咁。
0: 是
1: 即是他们是用一种很诚恳的眼神和你说余小姐是啊即是给你没有拒绝的余地。
0: 咁
1: 即係我即刻喺度諗，其實少唔少費呢，反而內地依家就冇咁流行小費喎，反而啲五星好評呢就對於服務業者嚟講呢就好
0: 重要。
1: 重要你覺得係咪？
0: 我覺得係㗎，即係譬如我開唔同嘅小程式睇，我都係會睇下啲人嘅留言啦，或者佢嘅分囉。咁我揀一譬如我當五分滿分啦，我都揀起碼 4.5 分以上㗎嘛，你唔會揀個三分咁。咁所以我諗對佢嚟講真係It matters。
1: 系，好知道知道。咁啊，呢个洗牙嘅体验都几有趣，但系估计洗牙呢一 part 咧，可能心机旁边嘅听众咧熟过我同你啦，
0: 系咪啊？
1: 系啊，应该系嘅。
0: 但系对于我嚟讲系全新嘅体验咯，
1: 系几好啊吓。咁啊，听首歌，转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好。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咁啊 ，Yana 头先就讲咗咧一个刷牙啦，或者牙科嘅一个分享啦。咁啊，阿 O 咧又去翻食食嘢嘢咯，咁样。
2: 好啊。
1: 咁今日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咧，都系全国店嚟嘅，入边咧系全部充斥住咧好多大学生。嗰一日咧，我就咁啱喺前海附近工作。咁咧，前海附近咧就都有个大学城。大学城附近咧，我就见到好多年轻人就围住呢一间铺头。
2: 哦。
1: 咁要等我入去。咪等咯，系咪先？咁我入去见到咧，每一碟嘢咧都系廿零三十蚊人民币嘅啫。
2: 哇，好平！
1: 咁我觉得好平啦。咁又试下，咁我其中食咗呢个咧，叫做辣酱爆肚啊。你系咪唔系好食内脏啊？
2: 呢、這个 OK 嘅，佢系爆咩肚啊？牛肚？
1: 猪肚
2: 啊？猪肚？
1: 猪肚。跟住咧，佢入边有一大碟嘅酸菜鱼啦。
2: 哇！
1: 白饭系任装嘅，我想讲。
2: 系啊，年轻人啊，
1: 好啱年轻人啦。跟住咧，入边咧有几个汤饮类啦，都系啲京菜必备嘅汤啦，唔知咩蛋花，唔知咩汤，又一烹咁样。哦、即系其实咧，佢系坐喺啲矮凳嗰度噶，去食嘅。
2: 哦，好地道啊呢、這个。
1: 系啊，
2: 小菜。
1: 你依家喺网络都睇紧呢个店啊？
2: 系我睇紧啊，我望紧呢个鱼啊，呢、這个系咪就
1: 系
2: 你讲？
1: 系啊系啊，呢、
2: 啊、个
1: 辣子鸡又系佢哋声称必吃之选啦、
2: 啊。我好中意食酸菜噶。
1: 系啊，呢、這个犀利嘅，其实我想讲、那个犀利系乜嘢咧？其实咧，佢喺四川开嘅，咁但系咧最劲就系佢系猛火热炒嘅，佢就唔做预制菜嘅。你知喺内地咧，就好多时候大家见到预制菜呢三个字咧就好憎噶啦，咁样佢系，所以咧你入到去铺头咧要等嘅。你等佢咩咧？三至到四个人同你落同一样 order 嘅嘢咧，佢、
2: 啊、
1: 就会嗰个时候一出嚟，就好似干炒牛河嘅道理。你喺茶餐厅、啊，你无端端咧食一碟干炒牛河咧，系冇人会咁快炒到俾你嘅，除非佢炒定。咁嗰碟干炒牛河一定系好难食嘅。咁茶餐厅好食嘅干炒牛河通常系点咧？就系、是、突然间咧。有两三个人突然间一齐叫咧，咁嗰碟干炒牛河就好好食噶，因为佢会好热啦，好足够嘅油啦，咁即啲肉啊，其他嘅配料啊，备用嘅配料都会落得多咯。呢一间咁嘅铺头咧，其实就系有几个特色菜，就系我头先讲啦，即系炒咗九秒嘅腰花啦，
2: 我见到腰花
1: 系啦，跟住爆炒呢个干片啊，其实佢人均咧大概五六十蚊人民币一个头噶咋。系真系又系啲好平嘅一啲叫飲食嘅嘢啦，我成日觉得你去到深圳食到好贵好容易嘅啫、
2: 嗯，
1: 其实你去到譬如南山区咁，你咪好容易食到好贵咯。
2: 又想嗌晒所有嘅菜，
1: 系啦系啦，譬如呢间铺头，你话呢间铺咧，你想嗌晒所有嘅菜，你有咁嘅想法？
2: 我基本上每一间见到，哇，好似好正咁，个价钱又相宜，所以我会揾一大班 friend 啊。咁样就可以试多啲啊嘛，
1: 系
2: 啊系啊，你一个人两个人就好难嗌咁多。
1: 同埋咧，佢最后咧有一条冰条啊，佢会送俾你啊，系、
2: 哦、
1: 免费嘅，系冰糖雪条叫做。
2: 哦，咁好有趣、啊，因为平时都系送啲冰粉噶嘛。
1: 系啊，但系佢系送冰糖雪条，咁呢个冰糖雪条咧，其实系佢哋其中一个 signature 嚟嘅，咁啊借得冰糖味咁样啦，咁啊白晒晒咁样嘅，系啊，咁系你可以免费去攞咁样咯。
2: 哇，食完辣嘢啱啱好啦。
1: 系啊，可以叫做补偿翻嗰个辣啊。
2: 同埋你个嘴应该肿晒，所以要消化肿。
1: 你食唔食得辣？
2: 我食得辣，但我食完我个嘴都系会肿嘅。
1: 但你好食得辣？
2: 我都几食得辣噶。
1: 我都睇得出你系食得辣。
2: 系啊，似小辣椒咁。
1: 唔系唔关，唔系因为你深圳好难唔食辣噶，因为深圳真系唔系好粤菜嘅地方嚟嘅，即系湘菜主导啦，或者好即系总之系湖南啲嘅。你问我个感觉系，即系好容易，你基本上每一样嘢都辣嘅。你深圳鸡煲都系主打一个辣啫嘛，我自己觉得啦。即系当年大家最趋之若鹜翻到去深圳，譬如食鸡煲。佢其實嗰個雞煲醬最主要就係夠辣咋嘛，係咪先？
2: 無辣不歡啊！
1: 係啊，咁我都鍾意食辣嘅，咁但係要減啲囉，依家年紀大咗。
2: 我知你講咩。
1: 係啊，我覺得太刺激腸胃未必係件好事。
2: 其實都唔係好事嚟嘅，對個腸胃對個胃。
1: 係啊，咁啊呢一個小店又可以同大家分享啦，睇下往後日子有冇機會主持人阿 O 同埋余欣娜呢捐窿捐啦，同大家再搵一啲叫做小店又比較唔乜經傳啲啦，即係講真啲大鋪頭或者去到澳門，我成日都話啦， 即係做呢個節目，你可以揀喺澳門食啲好貴好貴嘅嘢㗎，係咪先？食啲4000蚊五道菜嘅粵菜大把啦，係咪先？但嗰啲唔使我同你講啦，係咪先？我哋講啲 layman 啲嘅嘢，係可以與眾同樂啊嚇、好，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多謝我好拍檔余欣娜啦，
2: 多謝歐。
1: 好，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拜拜。
2: 拜拜。

0: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1: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人的陪伴、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了。
0: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天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非为武道馆。
4: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礼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若兰报道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同，压力相当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到每日9小时的病房，他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话，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时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似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到下月初，以便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总统特朗普上月中宣布以黎达成停火协议，协议原定当地星期日届满，以黎官员星期四和五在华盛顿会谈，美方官员亦有参与。美国国务院形容会谈富有成效，发言人表示，美方希望这些讨论能够促进以黎之间持久和平，充分承认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两国共同边界建立真正的安全。以黎双方将在下月2号和3号再次会谈。虽然停火协议仍然生效，但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地星期五受以色列攻击冒出浓烟。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彩园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忍啦。咁仲有较早前咧，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泳滩对开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湾咧比较车多，而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方向机场。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神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神光 KOL、 神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神光第一线。

0: 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0: 梗系冇啦。
1: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0: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3: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再一次介绍我们今集的嘉宾，我们仍然请来是大华银行大中华区副主席叶阳思明 Christine 在这里。Hello Christine 你好。
4: 好开心有再可以倾偈。
3: 是啦，如果大家上个星期有留意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都认识了 Christine， 究竟怎样一步一步去加入一个银行的行业，你经常都形容它为是百业之母。好啦，这个时候就要问一下 Christine， 这一集特别的内容上面很多时候都会提到一些艺术文化的。我自己就会很好奇啦，究竟这个范畴和银行或者金融行业有啲乜嘢嘅 correlation 喺当中咧？两者系点样结合出嚟嘅咧？
4: 我哋真系好深信啊，艺术可以连结人心，亦都可以跨越文化时限。呢、這个亦都系我头先喺上，我谂喺上一集有讲过，点解即系我做咗15年啦，同埋大华银行点解会咁支持艺术？今日咧，其实大华银行喺19个地区。各家有我哋嘅分行网络啦，咁我哋喺唔同嘅地方，我哋都发觉就係唔同嘅国家、唔同嘅人、唔同嘅文化，其实但係艺术呢就可以一个共通点。你就算唔識得讲嗰度嘅语言，但係如果透过你去连接艺术，无论係音乐或者係绘画，又或者係一啲嘅戏剧，你都会因为咁样呢去明白到每一个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咁当你面对他们的客户，甚至乎当地不同的政府，他们面对的需要、困难、机遇呢，你会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共通点可以连结在一起。亦都因为这样呢，所以其实40几年前开始呢，1982年在新加坡开始先的，咁就已经有一个叫做大华银行绘画比赛。咁今年呢就已经係45年啦。其实无论过往呢40几年全球都经历好多经济上上落落，但係我哋银行都未断过呢去做呢个绘画比赛。今时今日呢已经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都有一个绘画比赛。我就负责大中华区嘅，咁所以呢其实喺10年前我哋就2015年就成立咗艺方。今年呢其实已经系第10年我哋去做呢个香港嘅水墨比赛。呢、這个亦都系同我哋支持 Art Central， 亦都系同样第10届。因为我哋觉得淨系比赛呢系唔足够嘅。系一定要比赛完亦都继续有支持一个，亦都发展埋一个水墨展。咁水墨好特别呢，就系、因为我头先我讲我系负责大中华区啦，水墨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最重要的代表。所以就由这样开始，我们也都不断地推动去水墨，就让到大中华区也都可以有机会跟韩国、东南亚一起有一个的互动，有一个沟通。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银行和艺术可以连结起来。
3: 這個呢會不會跟你自己的一個初心都有一些的關係呢？即是我們好像上個星期這樣講，本身去到加入了銀行的這個行業，但你的初心呢其實都離不開呢你有一種藝術的底韻，因為你說小個的時候即都已經踏足去舞台了，很喜歡舞蹈啊、話劇的，你覺得它是不是都從來沒有離開過你的呢 Christine？
4: 其實我都沒有想過有機會這樣可以回回轉頭，因为本来想做一个职业的艺术家啦，做不成啦，可能机会啦，可能自己水准不得啦，咁一路就 尤其是当你个角色一路改变咧，做妈妈又要工作，你根本唔会谂咁多。咁但系入到大华银行嘅时候，就发觉原来可以艺术系透过艺术去连结人心嘅。咁一开始嘅时候咧，都系成，因为头先我讲啦，我都系跳舞啦，细个时候都系跳舞啊，做话剧都系我哋叫做表演艺术啦 ，performing arts。咁但系绘画比赛咧系一啲嘅视觉艺术。咁所以一开始嘅时候我都唔识噶，不过既然个集团系有呢个嘅谂法，咁就由嗰一线开始。咁我都几大胆嘅，我记得当时系开始有人嚟敲门啦，都好多都会问银行啊，你会唔会支持我哋一啲嘅节目啊、项目啊咁？咁我唔系好识噶嘛，咁但系我又唔好想就咁俾咗钱人哋就算，因为我哋相信艺术咧，如果我哋唔积极参与嘅话咧，咁你可能做完一次，第二年就算噶啦。咁我就好大胆就话啊，我哋希望可以有机会同你做 partner， 即系合作伙伴。咁第一个试点咧，当时就系讲紧喺十年前 Art Central， 咁上个月系艺术啫。咁系当时佢哋行埋嚟就话啊，因为有另外一个好大型嘅艺术嘅項目啦，咁香港政府成日都提㗎啦，佢話我哋都想做，咁我就好大膽咁講話，我唔想做一個 me too， 因為做銀行做業務，其實做銀行呢大家都係管錢嘅，個個都係差唔多㗎啦，你點會突出你自己呢？就係你個服務同埋你有冇創新。咁同樣我 apply 喺擺喺藝術個層面呢，我就話既然另外一個嘅展覽係主要集中一啲高端嘅客戶，高端嘅画品，我哋可唔可以喺大中华区里边首先支持香港？香港有好多艺术家系需要支持嘅，冇机会走出去国际舞台，我哋可唔可以尝试去帮助佢，以至到佢哋可以有机会去发扬光大咧？咁慢慢就一年一年咁落去咧，就慢慢支持亚洲一路咁。咁 Art Central 今年系我哋支持咗十年，我哋今年已经有50几个国家嘅藝術家，好多 emerging artist， 我哋叫做成長緊嘅藝術家咧，有啲已經睇住佢呢十年咧已經爆紅曬，喺國際級嘅巨星。咁當然好貴啦啲畫。咁但我哋好開心嘅就係頭先我講，我覺得我就好似一個即係訓練員咁，幫手去由佢哋細小嘅時候慢慢成長，一路到變咗成功嘅藝術家。亦都因為咁咧。同樣地可以幫助到我哋做水墨嗰個比賽，由比賽又開始，我哋發覺應該要有展覽，要入去學校去教，因為如果你真係想發展推動水墨咧，又唔可以淨係靠比賽嘅，你要入學校，然後入完學校之後咧，我哋亦都而家有水墨節，咁同西九文化區每年都有一個嘅合作。咁今日咧，我都好開心，我啲同事話俾我聽咧，就有好多同學亦都開始咧，而家報 DSE 咧都夠膽去揀選水墨嚟做佢哋嘅作品。我哋都識一啲美術老師同我哋講話，好多謝我哋咧可以真係我哋嗰啲叫做咩 train the trainer， 真係我哋揾一啲香港好出名嘅藝術家，或者喺我哋度贏咗嘅藝術家入去教啲美術老師。其實我哋香港好多咧，特別係小學啊，好多係兼教，唔係專業美術老師嚟嘅。咁我覺得我哋就真係咧，由根做起，一路咁去讓到本地嘅學生去真係中意愛惜認識自己嘅文化，然後到去學術交流嘅時候咧，佢哋都有自己嘅底蕴。
3: 你會唔會覺得你嘅身份咧又有啲唔同咧？我哋一路可能讲开Christine 为一个银行家嘅身份，慢慢你亦都好似要去涉猎埋喺艺术文化，甚至喺教育嘅呢一方面。
4: 系嘅，我做咗一个我好开心，好开心嘅，就系我觉得我透过我自己做银行嗰个网络啦，我认识好多人啦，无论喺政界、商界、艺术界，咁我觉得我呢个都几独特嘅身份嚟嘅。咁變咗就因為咁咧，我就諗到一個方法，就係我希望點樣可以，好多人話香港同新加坡係互相去比較或者去競賽，其實唔係嘅。 我覺得應該是互利互惠兩邊的金融中心，一個是東南亞金融中心，一個是東北亞區的金融中心。那我就拉動了不同國籍的藝術家在這兩方面一起合作，找到一些香港的商家和大型的藝術館一起去合作，可以在明年會有一個很大型的項目。那我很開心，其實個目的這一班人呢都是有心人，我亦都希望可以到時將成個項目呢係推動到全世界。我其實諗埋嗰步㗎喇，點樣做㗎喇，都有人支持。咁都係講故仔啦，同埋要用人哋相信我嘅誠信啦，連動曬佢哋喺埋一齊，咁一齊做一個亞洲好獨特嘅作品出嚟囉。咁我覺得都幾開心。
3: 咁你覺得藝術喺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一个都挺重要的一环来呢？
4: 我以前我不知道，我以为已经没有了，因为都隔了这么多年，我的职业是做银行，但原来这火的初心一直 那团火呢是没有熄了的，是继续在心里面继续燃烧。当有机会一来的时候呢，重新去即係策動佢嘅時候咧，佢可以繼續咁燃燒咯。咁今日我覺得就我頭先嚟嘅時候咧，嚟電台嘅時候喺車裏邊，我同另一個同事喺個車裏邊都喺討論，佢係我其中一個客户經理啦，主管。咁佢就話啊，點解你同啲客傾偈咧，好似有啲唔同嘅？我話因為佢哋會睇到可能我眼裏邊有一啲文化，可以同佢哋傾。他們可以多些講他們屋企的想法，就不會只是擔心我只是走過來只是跟他們找生意咯。也因為這樣我都感恩，就很多客戶呢其實會找我去幫忙去教他們的第二三代，因為他們覺得可能我會持守住一些價值觀，或者我對於華人那個文化那個承傳是很重視的，他們都希望他們的仔女啦或者他們的接班人呢可以有同樣一個好的品格文化，那就會找他們來找我，希望去幫到手。

0: 咁多年嚟咧，當然好感恩啦。香港政府都有俾機會我去涉獵同埋去參與一啲唔同嘅公職。其實咧，我係主動係除咗推之外，你亦都曾經試過做過，有啲做咗兩年，我就話我唔做啦。咁因為我發覺與其我做好多，我淨係去開會。我冇辦法真係去，新聞頭先我講希望我落手落腳去，
1: 亦
0: 係啦，所以我而家咧就 contain 咗，淨係喺藝術有關係嘅範疇，同埋年輕人有關係嘅，我就 contain 咗喺嗰度。咁我就喺呢個範疇裏面去做咯，咁去希望對於成個藝術界別有影響，同埋真係亦都希望可以生命影響生命，咁嚟去處理。
2: 嗯，咁從一個即係企業上面嘅角度啦，你覺得呢一個係咪都一個即係社會企業責任嚟咧？
0: 每一個人都應該對社會企業有責任。如果你生長喺個地方，就算你唔係，你今日你話我係外派嘅，即係好似我咁，我頭先講我去到美國、加拿大，我去到去到新加坡都好咧，我喺每一個地方咧，我都希望去提升嗰個文化承傳，希望可以让当地人呢都知道你嚟呢度唔係赚钱嘅，或者生意麻麻地嘅时候呢就咩都唔做嘅。其实呢样嘢我好早期呢我之前有呢个諗法。我记得我想提返一个好特别嘅我的经验呢，其实我二十几岁当时仲喺汇丰做晒，我喺加拿大。咁我就发觉喺加拿大点解啲华人呢成日睇啲二三线嗰啲旧嘅電影啊，因為當時咧係慢啲嘅，即係香港做完曬，可能隔咗半年一年先要喺嗰邊做。咁我就好大膽咧，自己走去即係嗰啲 cold call 敲人哋門，就揾明報，因為揾佢哋，我就話我想做一個香港電影展。咁我咧啱啱我記得嗰年咧就啱啱因為 Beyond 係啦就過身啦，係啦，咁佢哋我當時就。我記得就嗰套佢就贏咗套電影係《農民》，咁啊農民個農民係嗰個農屋嗰、那個嚇，咁啊電影嘅導演係張之良，我就帶咗張之良三套電影去咗多倫多，喺佢哋一線嘅電影院做咗一個香港電影展，我當時廿幾歲。咁只不過普通銀行嘅中層嘅職員啦，咁就揾咗一班當時移咗民過去嘅有啲嘅演員啦，我真係揾到張之良同埋佢太太支持我，咁我哋就做咗。我最近都有人寄翻嗰個 poster， 當時嗰陣冇錢噶，直情黑白噶，我記得那個 poster 去做嗰個宣傳，就揾明報免費幫我做記者招待會啦，我哋會請人嚟睇啦，去話香港嘅電影係得㗎咁。咁我想講係話，無論係有幾多係呢個火，原來當時一路喺我心裏面，只不過因為工作忙，可能喺人生嘅階段你停低咗。但係其實只要你繼續堅持呢，係可以不斷。當啲仔女成長咗啦，大個咗啦，咁有機會嘅時候呢，就找緊個機會繼續去做。
2: 咁如果講返喺社會上面嘅氛圍啦，即係好多時候呢都會形容香港係即係文化沙漠啊。
0: 今日唔會啦。
2: 係啦。今日嘅香港係咪已經唔再係呢？
0: 絕對唔係，絕對唔係。係嘅，我覺得15年前呢都可以話當時係好實際㗎，香港都係講搵錢啊，就算以前嘅節目電影啊，我記得70年代即係好用嗰啲本金百兩啊，搵錢啊。但係今時今日呢，絕對香港係其實一個好重要嘅藝術樞紐囉。特別我哋因為我哋好好，我哋冇税，咁所以買畫啊，做一啲嘅大型嘅交易呢，或者藝術月呢，你見到全世界嘅都會飛過嚟。而我哋嘅好多嘅其實譬如好似香港管弦樂團啦，亦都贏過好多 Gramophone 嘅 Award， 咁係世界係十大最重要嘅藝術團體啦。我哋嘅香港芭蕾舞團啦，我哋嘅香港舞蹈團啦，佢哋都好多作品都係贏到好多國際獎嘅。咁所以無論喺表演藝術同埋視覺藝術，我哋都有好長足嘅發展。大學嘅教育亦都做得非常之好，好多唔同嘅藝術都係絕對發展好。啱啱香港演藝學院啦，我都好好開心。

0: 今日我做咗六年，啱啱我自己都毕咗业啦，我系即系做咗六年嘅董事，佢哋啱啱亦都系继续去成为全世界十大嘅大学咧 QS 个排名，亚洲亦都系 number one 嘅，咁所以香港绝对唔系一个文化沙漠，香港系一个孕育艺术人才一个好好嘅地方。
1: 嗯，咁你觉得喺香港上面啦，唔同嘅一啲嘅集团啦，或者企业，如果除咗我哋撇除喺赚钱嘅呢一方面啦，喺商业上面嘅一啲嘅考虑啦，喺呢一个嘅即系艺术啊、文化，甚至喺教育等等唔同嘅范畴啦，点样可以真系，譬如系政商社都可以系出一分力嘅咧？
0: 其实我觉得政府推动是非常之好的，但是最重要都是有一个的我叫做 organic 的自然生态圈走出来，这样才会成功的。所以我觉得大型的商业可以透过去支持不同的教育项目啦，给奖学金啦，或者去支持一些艺术项目啦，现在越来越多的了，其实不同的机构最近呢十年，我覺得都多咗對藝術係有興趣嘅，咁變咗咧就可以真係唔係淨係我哋話左腦好緊要，而家成日都講 AI 絕對可以幫助到生產，但係右腦嗰個發展創意無限，亦都係要平衡一齊去發展嘅。咁所以如果我覺得大型嘅企業支持更加好，中小型其實都可以做嘅，只要你從小開始。其實很多小型的藝術作品啊、小店啊，都很多需要不同人的支持的，那每人都出回部分的一小部分力啦，那都已經可以讓整個香港都是更加精彩咯，顏色會更加豐富。
1: 咁喺你自己嘅經驗裏面咧，你覺得多唔多年輕人去繼續投身喺呢一個嘅行業咧？即係我講緊可能係藝術啦，因為過往可能大家都會覺得，藝術真係未必揾到食啊。咁好多時候都會去選擇一啲唔同嘅行業，可能真係金融啊、IT 啊等等啊。咁喺Christine 你經常去接觸年輕人嘅時候啦，有冇聽過佢哋有冇呢啲嘅說法嘅咧？
0: 其實香港嘅社會咧，是富裕了，不過都還是貧富懸殊，走兩極都有走兩極化的，但是真的現在多了很多工種，特別因為15規劃啦，國家15規劃都希望多一些將香港成為一個即國際的文化都會，是多了很多不同的工種，很多父母我們這一代的父母也都是比較開明了啦，也都真的工種多了很多，一些藝術管理、行政、表演不同的渠道，大型、中型、小型都有香港大學我有一個的演講啦，咁當中就是藝術發展局佢支持有一個的文憑課程，就是俾藝術管理行政人員即係中級及高級的行政人員參加一個課程，咁好得意我去講咩，講教佢哋點樣去fundraising， 怎樣去賺錢，因為就是這麼不容易，那我就透過自己的商業的經驗去給多些意見他們，因為藝術家有藝術家的想法，但是你最重要做藝術人是最重要有觀眾，那你去賺錢都要講一些動聽的故事，以至到你的觀眾可以肯參與支持你啦，收視率啦、收聽率啦，你都是一個藝術家，你都是一個藝術人才，你今天在電台的工作也都是一個很有趣可以接觸到不同的人面，但是我覺得都是用你把美麗的聲音去展示你的藝術天分。
2: 是，而我這個我自己都沒有想過，
0: 是真的都是藝術人才。
1: 是，我們這一節先休息一下，轉頭回來我們繼續請 Christine 跟我們分享一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鱼龙业有悠久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表示，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童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母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之中参与调解，205名俄军庇护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向乌方移交205名庇护人员。俄军人员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的庇护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另外，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超过500具乌军阵亡士兵的遗体，并从乌方接收41具俄军士兵遗体。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运头塘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而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煤气管道嘅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快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快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咁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上系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4: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5: 在西班牙文咖啡是 café， 串法是 cafe， 那个 e 上面有一撇的，但是原来西班牙文里面咖啡是那个饮品，就不是喝咖啡的地方来的。
4: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邓嘉丽、余思敏，
4: 语妙天下。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7: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9: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9: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0: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11: 今日翻嚟之后啦，我哋继续《梦想号启航》，再次邀请啊，我哋今集嘅嘉宾 Christine 喺你身边嘅。Hello，Christine 你好。
12: 嗯，你好。
11: 身为百业之母啦，一名嘅银行家，喺呢一节咧，我想问一下 Christine 咧，你享唔享受当银行家咧？
12: 好坦白咁讲，冇呢过往40年嘅工作经验，冇我今日。但系其实今时今日做银行系比我初出嚟做系困难咗好多好多，因为以前监管可能比较简单啲啦。而家係複雜咗好多，以前係只係區域化嘅，而家係全球化。同埋其實我覺得我好幸運，我出嚟做嘢嘅時候喺香港嘅黃金起飛嘅時間，咁好多都係不斷咁去發展啊，膨脹。而家係整合，同埋再加上而家好多互聯網，雖然以前好多報紙啊，但係都係我覺得係比較小心去處理電台。電視都是在道德方面都是有一個比較規範，今時今日其實做銀行呢，我們說要守密又或者要尊重別人，其實因為太多社交媒體，很多呢是我們應該要處理一些的項目，本來是應該要做一件事的，就因為太快可能亂傳了，還有現在大家可能對保密這個睇法咧，跟我哋以前唔同。我成長係一個即係父母都係教師同埋做會計師嘅環境咧。我爸爸係同我講翻到屋企係完全唔可以講公司嘅事嘅，係唔可以問，因為佢作為一個公務員，有好多嘢係要守秘嘅。但係今時今日你見到打開一啲社交媒體，哇，係乜嘢都可以講，同埋乜嘢人都會冇做過。即係 fact check 就可能會講一啲事情出嚟，其實係好困難。我哋去控制、去處理一啲嘅問題嘅時候，咁我諗呢個係各行各業都遇到呢個嘅挑戰啦。咁但係就係咁，就要更加要學習去諗辦法靈活去處理咯。
11: 咁你覺得如果有年青人係想投身喺銀行呢一個行業啦，你會有啲咩嘅寄語俾佢哋？又或者佢哋要先點裝備自己呢？有啲咩條件呢？
12: 我始終都覺得呢個係從我第一日做工到而家呢個不變嘅，我哋話叫做長青嘅 evergreen 嘅，係誠信。做銀行我哋管人哋嘅錢，所以誠信好緊要。你做錯咗事啊，只要你肯承認就得啦，千祈唔好揾一個大話去冚另外一個大話，呢個係最差嘅。又或者嘗試去用一啲唔係好正當嘅手段啦，或者去重傷別人去爬上去咧，其實中國人有一句說話真係好好嘅，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我見到好多個案咧，就係真係。就算你本身好叻，但是因为你以前做错过一些事情，是会跟你一世的。原来个世界真的很大的，但是都很多人都因为就是更加现在很多没秘密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守洁心清去处理我们面对的问题。所以你说要装备自己的时候，是一生不断地去学习。我自己的经验就是點解有機會可以做到唔同嘅崗位，去到唔同嘅地方，就係因為人生不斷咁去學習咯。當大家都覺得足夠嘅時候，我繼續去讀書，不斷去讀書。我去頭先我講，我話我會識得寫自己嘅網頁。當大家都唔知道咩叫互聯網。我記得當時好興咩叫 NFT blockchain， 我唔知係咩嚟嘅。咁我即刻去報讀一啲嘅課程。而家我好努力去學 AI， 咁同一班志同道合嘅 CEO 啦，同埋有一個機構preface 啦，佢哋叫做同一班嘅年輕人 Project Mellow，Project Mellow 就係一班嘅 CEO 去支持一啲嘅大學生，我哋希望去推動 AI 喺全香港我哋希望我哋叫做即係 AI 5000，希望 target 去推動到5000個學生去學習。咁你推動你自己都要學啦，你自己都唔學，你怎去推動呢？咁亦都俾個機會自己去重新去學習咯，不斷咁去學習。同埋最緊要仲有一樣嘢，就係唔好怕蝕底。我覺得有機會嚟到嘅時候，唔好咁計較，唔好去講咗你自己有幾多得益，做咗先，然後你做到有成績出嚟，就自然有機會。所以誠信，不斷咁學習，唔好怕蝕底，呢三點我都係最重要。
11: 係。咁我又想問一下 Christine， 喺你嘅工作嘅生涯裏面啦，有冇試過遇到有 crisis 嘅咧？點樣去拆解咧？
12: 有，一定有嘅。我覺得試過係其實喺中國發展好快，頭先我講過啦，我又翻返去中國工作，面對好多挑戰。因為當時譬如你點去處理一啲嘅事情，可能係他們在那邊的習俗，或者他們覺得沒問題的情況，但是我們作為一個獨立監管備受監管的行業呢，有些事情我們是不應該做的。但是當人人都做，你不做你就會自然被人排斥。但我相信就是一扇門閂，另外一扇門會打開，可能會得罪了一些的客戶，得罪了一些高層的人員，咁但係呢，雪亮嘅眼睛呢，時間會去證明一切。咁你又會搵到一啲因為欣賞你個處理方法嘅人去開門囉。今時今日呢，頭先我都講，我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挑戰啦、困難啦、工作。咁當你聽到好多唔同嘅雜音，你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自己反思啦，係咪自己真有啲嘢做得唔夠好，以至到有一啲唔同嘅情況出現了，那就要做錯就認咯。就算你面對一個比你自己低級的同事，你做錯了你都要跟他認錯。但如果你持守住一些事情，不要理背後，你一定會很難去令到每一個人都滿意的。最重要就是正直，對得住良心，對公司可以有個正式的交代，不要理那麼多雜音，咁就已經可以了。都係嗰句，路遙知馬力係雪亮嘅，每一個人身邊都係雪亮嘅，向前行， 最紧要就系你关心嘅人，你爱嘅人，佢知道你做紧，你做紧应该要做嘅就可以。
0: 嗯，
12: 如果唔系就会好唔开心。
11: 咁喺團隊上面咧，我諗其實喺團隊啊，或者係同溝通咧，喺你身上面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一環啦。作為一個高管啦，女性嘅領導層啦，點樣去 lead 住 lead team？
12: 我覺得係以身作則，同埋唔係淨係叫人做嘢。你肯唔肯同我哋一齊行嗰段路？当有困难的时候，我很 believe， 很相信 management by exceptions， 就是当有困难，刚才你问我什么困难的时候，平日好时好刻，你在后面你就锦上添花，但是当有困难的时候，他需要你去帮忙的时候，你一定要挺身而出，就不要说哦，有祸你当啦，有福一起享啦，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他真的需要你的时候，你真的要站在他们的身边，一起去解决方法，解决困难，解决困难。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信念。还有我觉得譬如我今天这样跟你说，在大气电波放出来的时候，可能我的同事听到，我今天够胆说，我相信我是有做到的。
11: 是除了在工作的一环，家庭固然之重要了。咁头先一路的访问呢，Christine 除了在工作上面，在学业上面呢，即是可以说是终身学习了。家庭同样重要，究竟是怎样去平衡的呢？我们成日都提到说 work-life balance， 有没有平衡到呢？
12: 我不相信 work-life balance。我觉得人生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呢，应该有不同的 balance。你唔好後悔就得啦。喺我未結婚初時工作嘅時候，你咪盡力去學習咯，盡力去做好呢份工，盡量去爭取機會，甚至乎可以飛到唔同的國家去工作。但係當你喺人生嘅階段成為母親嘅時候咧，呢個就係你嘅責任。除非你揀我係獨身或者我係唔要小朋友，但係當你選擇咗做母親嘅時候咧，我覺得睇住個仔女成長係最緊要的。工作今日你喺度，每人都记得你。两年之后你离开咗，有一半人记得你嘅名，已经好好啦。五年仲有人记得，扣笑啦。十年冇人记得你噶啦，但系你屋企人系有血缘嘅，系会记得你。如果你唔摆时间喺自己啲仔女嗰度咧，你会一生后悔咯。咁所以我覺得喺佢哋小朋友嘅時候咧，佢哋需要嘅時候咧，真係擺多啲時間。咁我唔係話我做得好好，我其實 look back 有時候都覺得有虧欠嘅。但我感恩今日孩子作為一個即係出嚟做嘢嘅職業媽媽啦，到今日佢哋成長，好多嘢佢哋都會同我傾啦，因為覺得可以即係分享到，我都喺佢哋身上度學，我好多我都唔識嘅，例如。剛才我講學習 AI 啦，例如一啲佢哋喺佢哋行業，我仔係律師嚟嘅，我女係做環保 ESG 嘅，咁呢個兩個範疇有啲我啲唔識嘅地方咧，我都係跟佢哋學習，我覺得好需要。
11: 你會唔會都係一位義母嚟嘅咧？
12: 唔會，我唔鬧人。我諗喺公司我都唔鬧人嘅，我覺得人有反叛嘅，如果你。只是罵他們只記得你罵他那些不好的東西，他不會記得你說好，人就是這樣的，越來越，尤其是現在說即自我嘛，所以我都是寧願是說教分享，我通常都會講笑地跟人家說，但如果我很不開心不高興的時候，其實我的表情我想他們就已經知道了，你闹咗，斩伤心、伤身、伤感情。
11: 喺呢一个嘅，即系工作上面啦，同埋喺家庭上面，你话即系可能喺唔同嘅阶段啦，都会有一个唔同嘅平衡，睇下你点样去即系取舍，点样去决定啦。另一半啊，你都有提过，即系一名成功嘅女士背后都有一位好支持嘅另一半啦。同先生上面咧，其实喺呢、這个范畴上面，系咪都一路都好支持你？
12: 佢都有讀法律啦，咁佢而家係一個牧師，即係我哋 都所以係佢係一個非常之正直嘅人。佢亦都因為做以前係做財經嘅，做投資嘅，咁所以反而呢方面咧，佢比我叻。雖然我做銀行啦，但可能我哋就平日要管業務，冇時間睇自己啲財富管理啊。咁好多時候我都係聽佢意見。咁同埋其實佢個藝術眼光咧，好過我好多嘅。所以我哋都係一個藏家啦。OK， 咁但係揀畫咧，就好多人都冇諗過，其實我哋買畫咧，多數都係佢決定。去買啲咩畫，揀啲乜嘢嘅題材啊？咁我諗共同嘅興趣，互相嘅支持，好緊要。咁今年都36年啦，咁我覺得希望最緊要大家身體健康，先可以繼續去討論支持，同埋我哋其實係一齊去支持下一代嘅。我哋好多時候一齊會去mentor 一啲年輕人。
11: 嗯講到你話有啲嘅共同嘅興趣啦，你話亦都係一名嘅即係收藏家啦。聽說咧喺啲報道上面咧話你嘅 office 咧都好似係展覽廳一樣嘅喎，係咪嘅咧 ，Christine？
12: 而家少咗啲啦，以前都係嘅，因為我覺得可以有機會啲人客嚟到嘅時候咧，都可以介紹一下我自己啲藏品啦。咁或者我都好中意請人哋嚟我屋企食飯嘅，咁都係。介紹輪流啦，放啲唔同嘅畫出嚟啦。咁而家咧就因為我哋做咗10年嘅水墨比賽啦，有好多得獎嘅作品，咁所以而家掛咗喺公司 office 入面嘅話咧，都係唔同年代嘅得獎作品，希望都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去欣賞啲藝術家啦。咁都歡迎你可以有機會嚟到去睇下我哋啲展品啦。
11: 呢一個其實會唔會都係咧，其中喺即係工作上做得比較忙碌啊，或者有壓力嘅時候咧，譬如抬頭望一望一幅嘅水墨畫，又或者可以讓你係稍微靜落嚟，減一減壓嘅咧？
12: 啊，其實好得意，我係細個係學彈琴啦，彈琴係我細個唔開心嘅時候咧，我唔同人傾偈咧，我就行埋個琴嗰度彈琴，咁我就走咗第二個世界。而家咧。因為怕嘈住人嘛，夜晚黑，又或者做嘢時候係就好似你咁講，喺 office 工作咧就可以望下啲畫，望下個窗外邊，咁會舒服啲。翻到屋企咧，其實我琴晚就已經做功課，我而家讀緊新水墨啦，因為要支持藝術咧，我覺得我要認識藝術家，所以我就走去讀埋個中大嘅新水墨課程。咁我要做功課啦，咁當你畫畫嘅時候咧，又係你又走咗去第二個世界。咁又會好開心囉，突然間又忘記咗日頭頭先講嘅煩惱啊、困難啊。我畫完畫之後呢，有陣時候叮會有一個解決嘅方法，好突然亦都會瞓得好。
11: 係，頭先你提到好多時候面對一啲新嘅事物啦，即係正正你嘅行業亦都每一日都會面對好多人和事啦，未來亦都會繼續充滿住好多唔同嘅挑戰啊，或者一啲新事物，你就會選擇去終身學習嘅。特別提到一環，譬如好似係 AI 嘅一個嘅年代啦，資訊繼續喺度爆炸嘅一個年代，你覺得會係點樣影響住我哋呢？又或者係從中有冇一啲其實我哋係可以係善用得到嘅呢？
12: AI 係個個都要學㗎喇，即係等於電腦、手機，你可唔可以唔識用電腦或者手機呀？你唔識嘅話，而家好多都政府好多啲服務都一定要電子化，你根本冇辦法可以逃避。咁與其你驚，你不如迎接佢，讓佢成為你嘅秘書、你嘅好嘅助手，不斷去學習。但係我覺得最原始嗰、那個又係返返嚟嗰個初心創作。是一定是這個，就是我們人類的美善是 AI 做不到的，它不懂得分的，有責任的人去做錯了事去承擔， AI 不會做，可能很隨意地說對不住，但是它未必會給一個對的答案給你，你有一個尋根探究這個精神，就是我們人類這個文明可以繼續持續下去的。所以藝術一個創新的發展，今天很多人說用 AI 藝術，我自己都有在 M Plus 繼續 做董事，我都有機會坐過 Acquisition Committee， 我們都有討論這些問題。我覺得科技是幫助我們明白藝術，但是 藝術的創意應該都是源於我們人的靈魂與美善，所以 AI 我引用我們那個 AI 五千那個說法，就是 AI 應該是我們對手，不是我們對手。
11: 在嚟緊上面啦，即係Christine 都會係唔同嘅一啲嘅挑戰啦。你作為一位嘅銀行家，同時亦都係一位好著重喺藝術文化教育嘅，亦都係一位女性嘅領導層。你對於呢一個嘅，譬如喺行業上面又好，或者喺社會上面嘅發展，你自己有冇一啲嘅期望或者係寄語喺當中？
12: 我希望我哋每一个参与行业嘅从业员咧，都系记住，其实我哋需要不断咁有创新创意，呢个就等于好似我哋重视艺术、欣赏文化，唔系净系话短线赚钱，同埋识得透过艺术去尊重唔同国籍、种族嘅佢哋本身嘅历史、佢哋嘅渊源、佢哋嘅文化。不断向前进步，咁我觉得始终银行都系百业之母。
11: 一年两集嘅梦想号启航，我哋再次多谢大华银行大中华区副主席叶阳思明 Christine，Thank you， 唔该晒，
0: 多谢。

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1: 飞为武道馆。
2: 黄宗嘅洪拳咧，师傅教落八个字嘅啫，就系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八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话，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藉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的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表示，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运转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展开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荷兰政府表示，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下星期一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会在荷兰隔离观察6星期。红迪厄斯号邮轮营运公司发表声明说，邮轮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籍。荷兰当局在致众议院的信件表示，邮轮抵达之后，荷兰籍人员会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回国的船员将会暂时入住隔离点。鹿特丹市政府正是为红迪厄斯号入港后续工作做准备。据了解，邮轮彻底消毒之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对邮轮作出全面检查，评估是否可以再次航行。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偏东风，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返啲交通意外啦，咁就係呢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呢有意外㗎，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係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有意外，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咁但係呢较早前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对开嘅意外啦，喺大概五分钟前呢终于清理好啦。车龙呢仍然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美环新村。咁就现时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对开嘅意外终于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待消散，车龙排到过去美环新村。 喺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交通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华润大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管道入口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排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咧煤气管道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青欣街嘅快线系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有晨光嘅
7: morning
6: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咧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7: 晨光第一线。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我是通天大道嚟啦，听日睇报纸啊！
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3: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1: 大家共话啦。
2: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我见你早
4: 点归。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你知唔知道香港嘅山径上边有啲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嘅历史呢？今集我请嚟香港古道行乐嘅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佢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嘅经验，仲有乡间历史风景同埋人情味。想知道佢多年行山嘅心路历程，咁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7: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人的陪伴、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了。
6: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安哥同学会，
10: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8: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 Jackie 陈图安
8: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10: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图安，没错啦。今日呢我呢位嘉宾呢就真係点讲啊，乘风破浪咁嚟。咁我喺电台呢门口呢啱啱呢就落咗车，嘩我有一个人咁靓仔嘅，嘩嘣一声熄咗个车匙，好潇洒跳落部车嗰度，呢部系电单车。咁我諗下，嘩我都要坐船过海过嚟见佢㗎，但佢揸电单车喎。今日我是非常之开心，我有位新朋友，但我好欣赏他的歌曲，他就是李炳文，渡轮上的原唱者。
11: 你好，我是李炳文。
10: 如果我这样说话原唱者，我觉得是有一点少要相确的。
11: 是哪方面呢？
10: 是不是
11: 呢？即其哥哥，
10: 会不会是因为你是第一个人唱这首歌？
11: 如果录唱片是，咁当然比赛嗰陣时呢就搵咗即係一个歌星唱嘅。
10: 係。
11: 咁係蔡枫华先生嘅。
10: 哦。
11: 係啦係啦。
10: 嗱咁呢个故仔呢保留住先吓。
11: 好啊好啊。
10: 因为呢我呢就意到心随。我就係讲错啊，原创者已经唔係喎。我亦都有资料呢就有其他人唱先嘅。
11: 嗯。
10: 好啦，咁有一样嘢呢就係唔可以改变嘅事实啦。
11: 係。
10: 我知道你呢就从一个好基层嘅家庭长大。你亦都细个嗰时候呢就住沙子区嘅。
11: 冇错，香港仔区係啦。
10: 冇错，绝对係喺嗰个香港个经济慢慢稳定未曾起飞、你经过呢啲艰辛岁月啱啱呢？
11: 係绝对正確。
10: 係嗰时住沙子区嘅生活嘅点滴仲记得吗？
11: 哎，当然记得，因为当时呢其实一定是冇 lift 啦，即係我哋称为天台学校呢最顶嗰度。咁即係有七层，咁然后最顶就第八，即係天台嚟嘅其实。咁即係通常有啲小学嘅。咁我哋就好庆幸呢就唔使撑咁远撑咁高呢，我哋住二楼嘅啫。但係另外一方面呢啲邻居嘅关系就好好㗎喎。个个打半分㗎喎。即係當年呢即係可能大家都咁窮呢，冇乜你入去都冇乜嘢攞，我入去。
10: 最多攞硬耳。
11: 冇咗啦，係啦。係啦，我借得啦。所以呢我哋就好即係好嘅鄰居嘅關係非常之密切。我甚至成棟樓呢，我嘅性格呢係我 间间屋咧，我都可以入去嘅。
10: 哇！
11: 我系咁嘅，
10: 唔系因为你个人又咁。咁 sweet 嚇、啊，又咁
11: 外貌，外貌同埋性格都係啊嘛。
10: 係啦，同埋你好親切啊！我相信佢啲鄰居係好欣賞你。嗱，我仲感覺到咧，有一樣嘢咧，鄰居會好喜歡你嘅。你會喺個走廊嗰度咧，就唱下歌仔，
11: 冇錯啊！
10: 喺度啱啱啱啱啱，但係咧就你唔需要任何嘅聽眾。總之你一翻到屋企。行楼梯你又唱，喺个走廊度唱，咁你系咪有个称号嘅咧？
11: 冇错啦，其实咧，后期咧俗称叫做走廊歌手啊，即系喺啲即系饮嘢啊，或者系啲餐厅，我哋好细个已经系走廊嘅歌手噶啦。
10: 走廊歌手有请李炳文先生。
11: 咁我哋嗰阵时真系咁玩嘅喎，不过咧自细都叫庆幸咧，都弹到即系四五个 chord 咁样咧。咁、你一路弹一路唱下歌啊，咁样。
10: 嗱喺嗰个童年啦，
11: 好细啊，十二三岁到嘅。
10: 嗱嗰啲街坊，就即系一见到你出现咧，就一定有歌听。可能系佢哋最早发觉你有 potential 唱歌嘅观众都唔定嘅、哦。
11: 系，不过就冇同我讲咯。
10: 系啦，
11: 冇鼓励我，
10: 冇鼓励你。咁喺边个情况之下咧，你？将你嘅作品就系即系点讲啊，诞生同埋呈现出嚟
11: 咧，开始唱歌啊，接触音乐啊，咁样啦。其实就好后期嘅，不过咧早期嘅时候咧，咁其实我都系翻教会嘅人，咁、都有唱啲诗歌啦，咁就即系呢啲好古典嗰啲嘅诗歌，咁我唱唔掂噶，因为嗰啲音咧即系都几高音噶，不过佢唔会走，即系唔知点解嗰个调即系非常高嘅，咁、就去到后期咧，咁我就喺学校做嘢。咁做嘢咧就同一个师师弟咧，即系中学。咁啊，闲来就喺个礼堂嗰度咧。咁佢又玩紧即系唱歌咁啊。咁啊，佢叫我啦。咁我乳名叫阿炳嘅，阿炳，我一齐唱下歌嚟咁样。咁我话好啊好啊。咁我仲记得系唱边首添。
10: 唱边首
11: ？What is a youth？ 哒哩哒哒嗰阵。
10: What is a youth？
11: 系啊，哇，系啦。咁佢就话：咦，阿炳你唱得几好听、啊，适逢。当年应该就系1980年尾到啦，咁就系因为81年咧就一个咧第一届香港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咁佢就不如参加啦，咁我就问点样参加噶，使唔使又要喺啲评判，即系而家中年好声音咁样，我会惊噶，咁当然我当年冇提到呢几个字，即系我意思，即系会唔会去啲评判面前
10: 即系总之
11: 系啦，会惊噶嘛？
10: 你就系集中，你听个作品就算啦。
11: 系啦，
10: 你就唔好要我上台表演，
11: 冇错啦，
10: 更加唔好睇我个样添。
11: 唔系好差嘅，不过费事啦。
10: 系嗱，依家咧同 Jackie 哥哥倾紧偈嘅咧就系李炳文，咁佢系一个好开心、好有阳光、充满正能量嘅一位嘉宾。
11: 系。咁咧，咁啊開始，佢話其實錄落一個大家可能唔知咧，叫錄音帶 ，cassette 帶，我哋叫做。
10: 哦。
11: 咁而家應該係
10: 少啦。
11: 係啦，你喺個歷史博物館，可能你抄到知，你知道係乜嘢。係。咁啊喺個坊間應該冇乜嘅啦。喺鴨寮街可能你都睇到嘅。
10: 都會。
11: 咁我佢話就係咁簡單，咁就喺個禮堂錄咗當時參加比賽嗰首歌。
10: 咁點樣錄啊？
11: 即系吉他组咁录嘅咋？
10: 嗱，即系有一部叫做录音机或者其实机，咁佢又支麦，咁啊放咗其实带落去。
11: 系啊，就系、是、咁样录嘅啫，好、简单嘅。
10: 哇，
11: 系咁简单嘅。咁即系个质素咧就其实当然梗系冇而家咁好，甚至即系即系唔能够即系相提并论啦。咁但系咧，咁啊好幸运啦。咁寄咗过去咧。咁就魏炳郎先生咧，咁就以我所知，
10: 大前輩啦。
11: 咁咧就佢一聽到即系我哋嗰首歌咧叫《漁村風光》，新曲新詞，咁佢就話：，咁就即刻入決賽啦。嗱，我唔識佢啊，著名啊，佢係欣賞嘅啫，因為我唔識佢。咁又欣賞呢首歌，佢話呢首歌咪城市民歌咯，漁村啊嘛，咁樣，即係好有代表性。咁就叫我哋參加決賽啦。
10: 哇！就是一个好偶然、好热血、好单纯嘅一次嘅机会，就你同一个朋友一起弹一首歌，跟住唱埋，
11: 咁就開始我即係踏入即係音樂嘅一個嗰步啦。
10: 係啦，哇！呢個不得了，要俾啲掌聲嚟自己嚇。
11: 多謝多謝。
10: 咁你依家講翻起都係好似昨日嘅事嘅啫。
11: 係啊，因為呢啲轉捩點嘅東西咧，係特別記憶即係好深嘅。
10: 好啦，咁就阿郎哥就即係聽完你你嘅作品，咁喺比賽裏面咧，亦都係脫穎而出。
11: 嗯
10: 啊，咁就即係我用平地一聲雷啦但你有冇諗過會真係會攞到獎，同埋繼續落嚟咧，就係你會接觸一啲你未曾接觸過嘅人和事，例如傳媒。
11: 係啦，其實咧我哋你知頭先都講係住即係曬字區啦。
10: 嗯，
11: 其實曬字區我哋即係對呢方面嗰個距離感比較遠嘅，即係譬如聽收音機，我哋唔會可以接觸到，即係冇諗過嘅。甚至呢個比賽我都係諗住淨係落個帶，咁聽咗，咁得唔得？咁我就多數諗唔得噶嘛。點知真係得咗咧？其實我就拒絕上台嘅。
10: 拒絕上台意思即係
11: 比賽嗰日咧，我話你揾第二個唱啦。
10: 哎呀，
11: 係啊，
10: 點可能啊？冇唔得嘅喎。
11: 阿
10: 李炳文
11: 個自信心唔係好夠。即係好少唱歌，因為自己嚇。
10: 係
11: 咁個同學仔咧，咁就鼓勵唱啦，咁唱一次啦，咁就咁之後都未必再有機會嘅。咁佢提醒咗，咁係即係機會嘅嘢，你唔去就冇咗機會。你去雖然都即係戰戰兢兢咁，但係都去面對咗呢樣嘢，得唔得就唯有接受結果咁啦。
10: 係
11: 咁，終於都去比賽。終於都係比賽，但係係得咗當年嘅新曲新詞組嘅第三名。
10: 哇，好開心！咁呢個音樂之旅咧，就嘣一聲開咗第一卡啦。
11: 係啦，
10: 跟住你就真係要面對觀眾啦，面對群眾。咁係咪有好多訪問啊？同埋有好多點講啊？電視台啊，或者即係嘅。
11: 我記得
10: 安排，
11: 我記得㗎。
10: 係
11: 香港電台應該咧就葉漢良先生訪問嘅。如果我冇記錯，咁卡隆先生咧即係筆名啊。
10: 係
11: 咁就亦都上過歡樂今宵啦。
10: 啊，歡樂今宵都有去玩。
11: 應該係何必師傅即係
10: 何守信先生啦。係
11: 咁就都又係戰戰兢兢嘅。咁因為可能對陌生嘅環境、陌生嘅情況，咁自己又未試過，咁所以咧，咁就但係都好慶幸嘅。其實有啲嘢就係你硬著頭皮，咁又衝過一關，硬著頭皮又衝過一關。
10: 我就想同你探討一下，好唔好啊？
11: 好啊，好啊。
10: 你唔係好想就喺個舞台上表演，又或者一大班人嘅時候，即係要你站出嚟唱歌表演，你亦都唔係好願意。你係咪願意喺錄音室，或者係一啲好安靜、係唔需要應酬人嘅地方去唱歌咧？
11: 都Jackie哥哥。

0: 不驚，永遠就冇辦法克服。但係我踏過前一步，咁我就咦得喎，就算唔係話咁好，都叫做行前。
1: 冇錯，冇錯，係啊。其實我哋做任何事情啊，我哋講係對嘅事嚇，我哋唔好驚。我哋向前往，老老實實，你輸咗又或者係冧低咗，都實有翻身嘅機會嘅。
0: 冇錯，同埋當年冇人知嘅，即係個媒體冇唔係咁發達。
1: 係，咁啊唔會嚇，咪就算有人知，
0: 係
1: 嚇。咁就有乜所謂啫？我都係新人啊嘛，新人係輸得起噶嘛，
0: 係嘛？仲後生，
1: 仲後生係啦。咁你就有冇諗過，原來即係你喺音樂方面咧，係令到你嗰個工作上個眼界大開啦，同埋生活上即係個經濟上咧可以有所幫助咧？
0: 其實咧就接觸嘅層面唔同咗，即係話啊，原來唱歌一班人嘅齊，同埋我自己開始工作咗啲，因為我嘅工作都係好平，即係我喺學校做嘅最初就，
1: 係咪嗰啲文職嘅？係
0: 啦
1: 係
0: 啦，文職嘅工作，咁就都比較好，可能我習慣咗呢類嘅生活，所以就。頭先你問得好好，所以你話要我面對人群啊咩即係情況咧，我就比較即係盡量唔好咁樣。咁但係我個性格又幾得意嘅，就我肯去踏第一步咧，咁其後咧我又覺得我又肯去踏第二步嘅喎。
1: 非常之好。
0: 係啊，我又有呢個性格嘅喎。
1: 非常之好，非常之好。
0: 嗱，
1: 咁喺嗰個音樂嘅旅程上面啦，我真係好想好坦白咁樣講出我的心聲俾你聽，好唔好啊？
0: 嗱，
1: 因為咧，你幾首嘅名曲咧，係真係脍炙人口，每一個人都記得昨夜渡輪上啦，
0: 冇錯，
1: 係啦，
0: 紅首歌啦，
1: 係啦。咁唔紅嗰個人
0: 係，
1: 或者個人唔能夠好紅，
0: 好紅
1: 係啦，
0: 甚至冇人知㗎。我懷疑當年好多個傳，我係一個傳說中嘅人物嚟嘅。
1: 係啦，
0: 好多人就話我首歌係某啲歌星，有人話過係蔡國權先生唱嘅，我記得嘅。
1: 有好多說法或者係唔同嘅佢哋嘅分析嚇。
0: 係
1: 好啦。即其哥哥咧，想問你一樣嘢，你有冇唔開心？同埋，如果係有，你經過幾耐時間先至調節到個心態？
0: 其實咧，我曾經都有人訪問過我嘅，有個記者，佢就話我同期都好多即係好出名嘅，因為我哋八十年代頭咧都好多出名，然後都喺或者經濟啊或者財富裏面咧都好豐厚嘅。
1: 係因為
0: 譬如張學友先，張學友啦，
1: 佢多人揾佢唱歌嘛，紅咗啊。
0: 阿妹姐啦，其實我都有一次即係好近距離見到阿妹姐，因為我比賽先過去，咁有個聚會咧，佢坐我前面兩個位，咁佢見到佢，咁所以有記者又係問我啊，你嘅心情點咧？咁我就諗咗一陣。但是我就覺得咧，我即刻答佢一樣嘢。可能咧，其實我當年咧都即係接觸過，即係一個接觸咗應該咁講，就係、是、基督教嘅，即係我係有信仰嘅。咁我答嗰、那個答嗰個記者順便都係真實嘅答案答翻阿 Jackie 哥哥，就係我哋咧就求一個咧就係、是、每一日活得開心，身體健康。在經濟上梗係唔使太過擔憂啦，其實我已經幾滿足㗎啦。同埋做我想做嘅嘢，譬如例如我想唱歌啊，或者有機會啦同朋友傾偈啊、旅行啊，或者總之做一啲我自己令到開心嘅嘢，咁我覺得已經係我嘅人生都唔錯㗎啦。
1: 哦，非常之好啊，因為阿炳文你自己嗰、那個思維啦，同埋你個胸襟好大，你個思維好正確，你個胸襟好大，即係你諗通咗。
0: 系啊，
1: 人哋你接受咗，吓咁，但系有好多时候我哋会出席一啲宣传嘅活动啦，咁不得不少有同台有好多知名度好强或者好高嘅艺人啊歌手啊，咁好多时候就话影相，我亦都见过有一次活动咧，你系被忽略咗嘅。
0: 你當年喺度嘅，
1: 係我喺度，即係嗰個活動喺度。咁即係有好多即係你講得出嘅名，佢亦都係喺個市場上咧，好紅啦，同埋佢亦都活躍嘅。咁但係你都係一份子，係啦。咁我就覺得啊，點解咁嘅？我個朋友就同我講，佢話即係佢哋梗係即係認得嗰啲就叫嗰啲啦，咁樣。認得嗰啲

0: 啲。
1: 嗯哼
0: 咁即係點樣啦？李炳文哥哥，
1: 其實我就覺得咧，我都真係曾經諗過呢個問題嘅，
0: 係
1: 即係試過好多場合，如果真係有記者喺度。又或者嗰、那個譬如話，我都曾經好榮幸啊，上下電視即係唱一啲即係民歌晚會啊嗰啲咧，就舉辦。咁咧真係坐喺度同即係一兩
0: 同台，
1: 冇人訪問我哋噶，冇噶、哦。我哋就望住我哋，只係好似一個觀眾一樣。係啦，咁樣咧，咁我就當時諗下啊，但我自己又覺得我有調節到我的心態，
0: 係
1: 咁，我諗嗰個心態就係話，我會認知到自己係冇佢哋咁紅，冇咁多人識，即係我認知到我嘅身份，認知到我而家即係係呢一樣嘢，佢哋未訪問我唔緊要，或者佢我只要我等陣去嗰、那個節目裡面，我盡心盡力去做好佢，我覺得就交足功課就 OK 噶啦。
0: 好。我哋听一首歌，系阿炳敏哥哥成名之作。今日佢能够喺安哥同学会度同大家见面，隔住个三机都要俾掌声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半由方玉兰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10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者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他表示，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计划7月底生效，条例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及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法律框架。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前线员工已准备好推出相关政策。他说，中国人传统上对死亡有忌讳，不少人对舒缓治疗误解成放弃，面对有限的生命，需要尊重病人和家人的选择，期望病人在仍有意识时作出决定和安排。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说，外界期望资深大律师透过自身行为、辩护方式及待人接物的方式树立榜样。他说，在普通法的制度下，法院的正常运作取决于辩护律师充分无畏地陈述当事人的案件，同时诚实与克制地履行对法院的义务。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而资深大律师必须以行动证明独立与诚信不只是口号，而是实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咁就系现时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丽业街对开慢线咧有意外，一大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丽业街对开慢线有意外，一大慢车，龙尾排到过去观塘码头。较早前咧喺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交通暂时畅顺。不过咧，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咧，借管道入口对开一段车多。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一段呢係挤塞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亦都係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经过呢记得要特别留意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係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10: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11: 哇，犀利啦！听
12: 翻旧版本，
11: 系啊，听翻你个旧版本，我直头个真系好开心啊！
12: 系啊，
11: 我
12: 以前把声咁嘅，
11: 真
12: 系好沧桑啊，好啱，好啱首歌嗰个感觉。
11: 嗱，有嗱，我你咧就开咗第二个话题啦，但我都要承住你呢个话题去倾。
12: 系，
11: 你听翻当年你个声音。同埋你最近你喺演唱会就
12: 多谢你嚟啊！
11: 啊系
12: 喺嗰度就系识到 Jackie 哥哥啦，
11: 系咁我
12: 開心、啊、
11: 我亦都好多谢大会邀请，咁我去听真系两把声咧，我觉得你年纪大咗咧，嗰种感觉仲年轻啲嗱，我自己 personally 嘅我个人嘅感觉啫，以前即系几十年前你个声音咧系好有沧桑，亦系好有故事性，但系今时今日你再唱《渡轮上》，你
12: 都系沧桑，
11: 嗰种沧桑咧，但
12: 系经历上嘅沧桑
11: 系啦，但我又觉得系，咦，好似即系有啲云淡风轻嘅日子。
12: 是是不是有一种即是这首歌是存在了这么多年，大家试想一下 ,1981, 大家不用数了，即是都即是现在2026。
11: 即是几多年了，
12: 是的。这么多个年这首歌还得到即是这么多朋友或者这么多即是电台的即是 DJ 们都播，同埋都即是都介绍是原唱者。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福气。
11: 是。
12: 同埋即是一首歌可以存在同埋播咁耐，我觉得係一个奇迹嚟嘅。
11: 嗱，呢个奇迹我相信当年你录呢首歌嘅时候，你啦或者你嘅监制啦、填词啦、混音师啦、发行啦，
12: 冇諗过。
11: 真係冇諗。
12: 冇諗真係。
11: 咪怎么觉得你唱得好囉。就係咁样嘅。
12: Jackie 哥哥，你话唱得好呢，我有个故事。
11: 好啊好啊。
12: 其实当年呢，我唱歌我都知道自己有啲咬字呢就唔係好清楚。不過呢，原來呢，我唔即係大家個共識呢，即係工作人員話咁就突顯嗰種滄桑有佢。咁我即係嘅，有啲咬字咩咩北風同北風呀，咁我哋都係當年係唱得唔準。但係嗰個感覺就係話呢種就係嗰種無奈滄桑，同埋嗰種好單純，即係對住呢個社會好似好渺茫、好彷徨嘅時候，
11: 好無助、
12: 好無助嘅時候，前途係點呢？當年因為嗰個年代仲係啱啱香港發，即係一個即係嗰個發展得比較好開始嘅啫。咁所以嗰種可能我當年都係啱啱適逢嗰個年紀，即係都係十零廿歲嘅時候，一個彷徨嘅階段咧，又唱到呢首歌，但即係就可以好似好符合咗呢首歌嗰種神髓。咁但係我覺得最好呢首歌，因為呢首歌有個特質之處咧，就係佢唔係全部都咁即係咁優秀，去到最後嗰兩句夜盡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一种好鼓励同埋一种好重新有盼望嘅两句。
11: 苏醒从头开始，鼓掌。系啊，呢个系填词人，
12: 系
11: 配合歌
12: 好正呢句，
11: 嗰个配合系天衣无缝啦，加埋你啦。好啦，咁点解我又介绍你俾多啲年轻嘅朋友咧？就系、是。啱啱咧就係喺最近咧就李炳文哥哥咧就係參加咗有一個嘅晚會，當司儀介紹佢出場，佢音樂嘅前奏起，渡輪上嘅時，我哋全部起哄。嗱，呢個集體回憶嘅咧就係原來我哋係記得一啲好嘅嘢、美好嘅事物。阿冰門，
12: 係
11: 你阿冰門，你喺樂壇。 你係有貢獻嘅，掌聲俾你。
12: 好、嗯哦，多謝多謝多謝。
11: 好啦，咁就我嗰日見到你出嚟表演咧，亦都係我首次
12: 冇錯見我
11: 見到你真係你嘅表演啊！我覺得你已經好瀟灑，好好點講，好好灑脱。係咪好耐冇試過咁大型嘅演出？
12: 其實小弟咧都自己搞過啲即係叫做好mini concert 咁樣，
11: 係
12: 即係喺牛池灣文娛中心300人度啦，係咁同上次1000人咁啊，真係爭幾倍嘅。咁同埋咧，我上次搞個音樂會嗰啲咧，都係我又唔使賣飛嘅，因為人緣唔錯啦，嗰300個都係嗰啲朋友啊、friend 啊，搭場搭館個個肯嚟啊咁，但係要俾錢嘅嚇。
11: 梗係啦，梗係啦，梗係啦，
12: 唔係免費入場。
11: 喂，唔送得咁多㗎，
12: 冇錯。
11: 你話你一兩張多謝佢哋過往嘅支持鼓勵，當即係好過買包糖啦。
12: 冇錯冇錯。
11: 咁啊，喂，大家都要揾食㗎嘛。
12: 咁啊，其實咧就但係我有一個好得意嘅情況咧，就係好似話如果啲粵劇咪咩苦道門係咪？
11: 係，
12: 即係話
11: 出台
12: 出台前喺後台
11: 有一個位咧，
12: 冇錯
11: 係啦。
12: 我未出去之前咧，我通常都心跳緊張得好，即係都幾即係心跳得好快，比較快，
11: 係
12: 同埋都緊張。但我緊張唔係會影響我唱歌，我只係覺得我一出到去，我唔能夠停啦，我要表演10分鐘又好，幾多時間都好，我就要全程。就要做得最好，即係呢個唔知點解我係有呢個咁嘅性格同埋唔知你喺台下睇即係感唔感受到？我出到去我就唔會話有驚嗰方面。
11: 睇唔得出你有半點嘅驚恐啊，或者叫失措冇啊？好大方，喂，大家好啊，我係兵門啊，咁樣嚟啊，一路揮手，掌聲就起。
12: 係啊，有理由相信佢係即係懷念我啦，我有講過。
11: 冇錯冇錯，好啦，咁就知道你仍然有咁多 fans 咁錫你啦，咁支持你啦。剛才你講人緣好咧，我又同你分享一啲我个人嘅睇法好唔好？
12: 嗯，好啊，好啊。
11: 我觉得咧，任何作品咧，当然佢个特性出咗嚟，市场认唔认受咧，系好靠嗰个买家啦，或者观众啊、听众，即系消费者啦，系嘛？
12: 消费者系。
11: 而背后嗰个创作者嗰、那个思维啊，或者佢嘅生活模式啦，我觉得不多不少咧，有一啲影响喺佢作品度。
12: 嗯。
11: 我听你嘅歌啊，同埋现场我睇你嘅现场表演咧，我真系发觉你系一个好恰到好处，唔会突然之间爆发，但系你又唔会突然之间咧冷冰嘅人。
12: 嗯。
11: 我觉得你好平和，俾人一种咧好想握手，好想拥抱嘅一位歌手。
12: 哇！呢个算唔算系叫亲和力咧？
11: 系。
12: 系啦，
11: 系啊，
12: 我系个我好得意嘅，我唔知点解我讲好简单一句说话，啲人嗰啲观众会笑，我都唔系好明嘅。
11: 因为你内心你真系快乐嘛，你内心咪充满幽默感啊嘛。
12: 系咯，我有人送花，我话你等阵攞20蚊啦，咁又笑到爆棚嘅，即系啦。
11: 我都系啊，有啲朋友例如我哋去活动啦，咁我就影唔到相，就叫佢哋帮我哋用个手机影相啦。哎，得，你唔好走啊，我揸饼封利是俾你。
12: 佢哋又好开心嘅，
11: 笑到不得了。你个人就
12: 系、
11: 是。是开心快乐，你亦都喺童年时唔系经过乜嘢大嘅打击，只系不过穷啫。
12: 穷咧，系啊，穷。
11: 但屋企温暖。
12: 系啦，冇错，都屋企人嘅关系系非常好嘅。
11: 系啊，
12: 即系虽然我有九兄弟姐妹，
11: 九兄弟，
12: 即系11個咧，即系父母加埋系啦。
11: 哇！
12: 但系我哋嘅关系直至而家都系非常好。
11: 系好啦，咁啊讲翻即系2026年嘅你啦。咁就我今日嘅李炳文。嗱，我知道咧，你亦都系一位咧吉他老师。
12: 系
11: 系啦，咁你
12: 问车边
11: 你桃李满门啦吓喺乜嘢情况之下，你谂咗要开自己嘅吉他教室咧？
12: 但其實呢我自細就係、是、第一隻吉他呢就好得意嘅。我就喺個我出面，我哋好多呢都係公家嘅，洗手間又係公家嘅，即係兩夥人用一個啊，咁呢抌垃圾就自己抌出去啊咁樣。我成日去垃圾房嗰度睇下有冇嘢執嘅。
11: 真㗎？
12: 真嘅。
11: OK。
12: 係啊，其實就唔係話好污糟㗎喎，我哋嗰啲東西抌出嚟嗰啲啊。咁我有一日呢就喺垃圾房，咁就見到有一隻吉他。我諗我當時12歲到啦。而家我話啲咩嚟嘅咧？咁樣，原來有隻吉他喎。嗱，呢隻吉他咧，我而家仲保存住嘅，
11: okay.
12: 我唔捨得抌，即係爛咗都好緊要，我唔捨得抌。咁、mm-hmm. 開始咧，我樓下有個即係哥哥咧，就係彈吉他，我就係咁追問嘅。喂，你教我彈啦，教我彈啦。由嗰陣時開始就接觸彈吉他啦。咁至於全職教呢，就係、是、就多謝即係有一次機會，咁就即係我得咗獎之後呢，咁就咁有啲中心啊，有啲呢就搵我去開始教叫夏威夷小吉他，夏威夷小吉他。
11: 嗰啲 ukulele。
12: 係啦 ,ukulele, 係啦係啦。咁、okay. 就開始教下，咁就自己又開始啊又幾鍾意喎，又教下人，又幾開心喎，接觸咁多人係咪。原來我都幾鍾意接觸人嘅，但我其實個人好靜喎。我兩個性格嘅好得意嘅，我可以咧，即係一個星期我唔接觸任何人都得嘅，係啦，我都好習慣，好習慣添嘅。
11: 係啊係啊，我讀書寫嘢咯。
12: 係啦，
11: 係啦，
12: 係啊，我知道你係一個作家。
11: 啊，唔係，我抄個資料。我中意寫。
12: 你仲有好多資料啦，咁大家想知道咧，你抄下得嘅。我有抄過。咁啊，所以咪開始教下音樂，都教咗一段長時間啦。
11: 嗯。
12: 咁啊，桃李滿門咧，就都多學生嘅，都開心嘅。
11: 嗯。
12: 甚至有一啲由我第一日教到而家咧，都係仲學緊嘅。
11: 嗯。
12: 咁啊，但係傾偈多嘅，通常嚇。朋友式咁樣變咗係。
11: 你好精彩嘅一個禮物，原來咧就喺垃圾房。系嘛？你亦都系有好多朋友仔，佢哋会储钱或者系家长资助啦吓，先嚟买一只叫做我用 Papa 啦，即系正规啲啦嘅新嘅吉他。
12: 冇错，
11: 你就喺垃圾房里面，
12: 嗯，
11: 揾到一支被遗弃系旧嘅吉他。
12: 嗯嗯嗯，
11: 你拥有资金，即系你完全系一个好念旧同埋好珍惜，
12: 嗯，系冇错，
11: 物件嘅人，
12: 系啊系啊系啊。
11: 嗱，咁
12: 我唔见一个擦纸巾，我都真系好挂住佢嘅。我
11: 你会唔会啊？
12: 会嘅，我会嘅。
11: 系咪啊？
12: 系啊，我唔舍得我用开噶嘛。
11: 系，
12: 即系好简单嘅嘢咧，我都好怀旧嘅。所以我屋企咧系执满晒一啲我唔舍得抌嘅嘢。
11: 嗱，
12: 我就嚟变成一个入到去好辛苦入间屋嘅老人。
11: 嗱，你如果咁样咧，就搵人我就
12: 断舍离
11: 嘅。唔系，我唔系专家，但我都学紧噶吓。
12: Okay.
11: 啊，我又嚟你嗰度一齐断舍离啊，好嘛吓？咁系啦。到你依家成为一个吉他导师啦，系啦，咁好坦白，每一个人个天分咧系真系唔同，亦、都有高有低。
12: 嗯，
11: 如果你遇到个天分好强好高，令你好快嘅学生，当然佢容易上手啦。
12: 系、
11: 咁但如果你遇到一个冇咁强，而且知啲唔知啲，但系佢又好想嚟学吉他，你有啲乜嘢技巧同埋？点样去鼓励佢哋咧？
12: 其实呢啲学生就遇得多啦。即使咧，讲得啱，每个人学习嘅快慢又唔同，记忆力又唔同。
11: 嗯。
12: 咁但系我通常都系用一个鼓励啦，当然啦。咁就算佢不断问，我有教嗰啲嘅层面咧，就由细路仔去到即系老友记啦。
11: 哦，细路仔嘅意思都系七八岁嗰啲。
12: 系啊，有噶有噶，即系我觉得呢年多小朋友即系呢个年纪学嘅。
11: 系。
12: 咁大吉他咧，而家嗰啲即系叫老友记弹唱吉他班啊，咁好多都受欢迎嘅。
11: 哦，我可唔可以报名？
12: 你应该未够年纪啊。
11: Okay, 差唔多噶啦，差唔多噶啦
12: 吓。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因为我认知到一样嘢，即系包括自己都系啦，一山还有一山高。我自己都唔系话最去到最顶级嘅，咁我都系有一啲都学习过程，我都系会即系有啲导师都会话，都有一啲嘅即系传授一啲嘅感受，就你努力啦，练习多啲啦，同埋唔明啊问啦，同埋佢哋会好体谅我嘅。咁我都用呢个方法就系体谅佢。 我盡量用一啲佢唔得嘅方法了解咗，然後盡量諗一啲能夠幫到佢嘅方法。
11: 嗯，
12: 就唔係用一貫性嘅方法，就係你要咁你要咁咁，佢做唔到啊嘛，咁你就要幫佢啦。
11: 哦，換言之中咧，你咧就即係雖然教大班，
12: 係，
11: 但係你咧就有 one to one 嘅，係
12: 啊，我走埋佢嘅，係啊，我走埋佢
11: 嘅照顧，
12: 係啊，照顧冇錯，照顧冇錯。係
11: 啦，咁嗱，每一次上堂啦，有一句説話咧就叫做教學雙長。我大膽啲咁講好唔好？從事任何教授嘅朋友咧，都係边学边教，边教又边学。你觉得我讲得如何啊？
12: 啱啊！尤其是我而家即系叫做有机会有啲信心去教人哋唱歌。Jackie 哥哥，你讲得非常啱。我而家就都会自己抄好多资料，同埋抄资料之余，自己都要练习。是不是做到？我做到然后先就去教啲学生。
11: 冇错。
12: 因为而家资讯比较发达。我可以抄到好多资料。同埋我哋接触咗一段长时间大胆咁讲比较容易明白即係佢哋讲嘅嘢。咁就哇我好犀利喎。咁譬如我睇六个老师学咗六个老师嘅最优秀嘅嘢。咁所以呢样嘢我就觉得係帮助到我去教学啦。即係边教边学。边教边
11: 呢个系
12: 边学边教，
11: 两样都得啊啊！但呢一样嘢咧系亦都不得不少咧，就说明咗一样嘢咧，就系我哋谦虚啲，我哋个胸怀阔啲，我哋容纳好多嘢，
12: 冇错，
11: 我哋亦都系真心容纳之余咧，系转化成为我哋嘅资产，就唔系即系蹲起个老师傅，
12: 哦系啊，
11: 一嘢就搵捉你嘅手啊，弹得唔好咁样啊，做咩唱歌唔挺胸啊嗰啲，
12: 系
11: 即系唔系咁样咯。
12: 冇错，我呢个例子又我谂起一样嘢，我曾经一个即系学唱歌咧，有我听闻有两种，有一种咧就指导式嘅啫，
11: 系，
12: 譬如话你唱歌唔够气，喂你唔够气咁，但
11: 系佢就食多啲北芪咯，南芪咯，
12: 佢又冇讲一啲。點樣去令到好夠氣去唱歌？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做評判咧，咁嗰個大會嗰啲人咧就讚我，因為點解咧？我做評判之餘，我講埋點樣做啊，即時啊，你唔夠表情，咁我唱咗嗰句示範，你唔夠氣，我仲點樣示範？即係話俾你聽點樣做到即係可以嗰個呼吸啊，或者唱歌好啲。咁但係唔好介意，我唔講名啦。咁其他嗰啲即係話啊，你呢段唔夠感情，你呢段快咗，即係講呢類嘅嘢，唔係唔好，都係意見。但我覺得可能我用咗呢個方法，佢哋會即係叫欣賞多少少咯。
11: 嗱，呢一個欣賞咧就奠定咗一個評判佢即係持久戰嘅時候，佢甚受歡迎啦。
12: 冇錯，
11: 因為咧有啲評判咧就係揾佢嚟做就係個名氣嘅啫或者係招來有術嘅啫啊，恕我直言啊。但如果你真係有實質嘅內涵，亦都係演繹到，亦都講到，即係我用痛處啦，我用痛處啦，痛處呢兩個字，即係亦都。點講啊？啟發到或者示範到啊？咁我覺得呢個評判係好犀利咯。
12: 哦，
11: 呢個係好犀利嘅。好啦，咁就經歷咗咁耐嘅音樂嘅旅程啦。
12: 係
11: 嗱，你
12: 未攰嘅，
11: 未攰係啦。嗱，我近排咧我就好好彩咧，就接觸有唔同嘅音樂人啦，咁佢哋咧就有唱歌啊，有玩音樂啊，彈吉他啊，打鼓。嗱，佢哋咧恕我用兩個字去形容啊，佢哋都係長者嚟。
12: 好，
11: 但系佢哋嗰种热情咧，到依家都仍然有。
12: 系
11: 咁嗱，我唔系话你系长者，
12: 我系噶啦，
11: 你系
12: 噶，系
11: 咪噶？
12: 前辈咧，
11: give me five，系啦，嗰种热情。是咪你快乐嘅泉源啊？
12: 其实咧，好多人即系嗰啲叫做旅游记班咧，其实佢哋点解而家呢个年纪先参加？即系佢以前即系好想做，但系未必有时间啦，未必系有或者经济能力啊，诸如此类。
11: 系，
12: 佢哋而家就重拾那些年的日子，去做翻一啲令到佢自己开心嘅嘢。我覺得是非常好的，即是在這個年紀裡面做一些他自己喜歡做的事，我覺得這樣才會開心。 我甚至我覺得有價值嘅，因為你咁樣一路做一路去做翻你認為好嘅嘢，咁我覺得
11: why not
12: 係咯 ，why not 係
11: why not 嗱，時間過得好快。但系咧，阿冰门，阿冰门，阿李冰门，
12: 我呢个我真系乳名嚟噶，
11: 系啊，真系冰门。
12: 因为我阿妈系话中意谭炳文把声，所以讲我做炳文啊。
11: 系啊，系啦，冰文啊，我唔舍得你走，但系我哋一个钟头，但系你应承我，
12: 系
11: 我哋再要见面好唔好？我哋亦都好多听众，你啲 fans， 你啲学生，你啲家人，喺冇压力之下，希望你有新嘅作品，强嘅作品，
12: 冇
11: 错，同我哋一齐分享好唔好？
12: 同埋现场再唱多啲唔同类型嘅歌俾大家听，
11: 好唔好
12: 啊？我好想，
11: 你好想咩？喺度剩翻好少时间，你讲几句你好想表达，或者系你好想鼓励听紧安哥同学会嘅听众，你啲 fans 嘅说话 ，Your Show Time，李炳文。
12: 咁咧，其實咧，我自己有啲嘅金句嘅，對自己即係個性格同埋待人處世，我成日都講咧，我就話唔好吝惜一句愛心嘅説話，即係咧就即係要做到咧，就彼此勸勉，即係為自己一啲嘅目標咧，就係叫勇往直前，即係叫做忘記背後，勇往直前，呢個係我啲人生即係俾自己座右銘咁樣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话，外界期望资深大律师透过自身行为、辩护方式同待人接物嘅方式树立榜样。佢表示，喺普通法嘅制度之下，法院嘅正常运作取决于辩护律师充分无畏地陈述当事人嘅案件，同时诚实与克制地履行对法院嘅义务。他說，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司法人員的表現，而資深大律師必須以行動證明獨立與誠信不只是口號，而是實踐。公立醫院部分病房分階段延長探病時間，目標7月底前在所有聯網全面實施。醫管局總護理行政經理唐華根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線員工溝通，目前看不到員工有特別的壓力。新安排之下，兒童病房探病時間延長至24小時。唐華根說，兒童在醫院陌生環境，如果沒有親人或者照顧者陪伴，壓力相當大，延長探病時間能夠安撫病童。他又說，延長探病時間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時間仍然是最多人前來探病的時段。有病房助理致電節目表示，延長探病時間增添員工工作量，例如親屬會有不少查詢。唐華根回應說，會繼續和前線員工溝通，期望將影響減至最低，同時會留意人手作出適當調撥。美國總統特朗普結束一年三日國事訪問中國行程，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表示，今次中美兩國元首會晤最大成果是雙方同意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希望憑住元首級外交，未來不要再發生擾亂性難以預測的發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關稅、隨便實施制裁。認為中美關係穩定對香港未來經貿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對於香港未來與歐美國家的貿易往來局勢，葉劉淑儀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香港的貿易是跟隨國家步伐，現時最大貿易夥伴是內地，其次是東盟、台灣，美國已跌至第五。他說，除了美國，香港仍可以同很多地方進行經貿往來，近年同亞洲地區的貿易往來增加較多。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對台政策沒有改變。特朗普接受美國霍士新聞訪問時形容，他並非意圖讓任何人走向獨立，又說美軍長途跋涉去打仗並非他期望看到的事情。報道指特朗普警告，一旦爆發戰事，不要指望美國會提供無條件的軍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向传媒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的时候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现况，亦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他又說，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雙方最大公約數，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絕不能支持和縱容台獨，因為台獨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間中有驟雨，風勢頗大，隨後兩三日仍有幾陣驟雨。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溫25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分啊。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礼业街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咁另外仲有下角道去。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署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7: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8: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ADHK Chart。
1: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0: 我黄天怡。

16号星期六嘅中午12:08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啊！我系天怡，你好。先话俾你知啊，而家有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嘅。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紫外线指数系0.7啊，强度属于低。

会唔会咁啱系第一次咧听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呢个节目？如果系嘅话咧，简略话俾你知。接住落嚟呢两个小时入边，我哋就会听到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嘅20首歌嘅成绩。仲有最后半小时咧，我哋仲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嗰边咧就会有10首嘅上榜歌，有时会有香港嘅歌手，仲有好多内地啦、亚洲地区唔同嘅歌手嘅歌曲都会上榜。

如就先从中文歌曲《龙虎榜》呢个位置开始先啦。今个星期咧，我哋有六首啊全新上榜嘅作品，包括呢个位置第二十位，佢有一段时间冇派歌啦。今次化身做艺常，为我哋导读呢一本浪漫教科书。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

0: 时间就系揾嚟陈夏威。作曲陈夏威、潘宇谦、黄兆铭，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
1: 该把我共你列入教科书，等世上人知道一世有人在意。
0: 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20位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2: 第19位。
0: 恭喜他宣布了八月会进军红馆。与此同时呢，太上这一首恋人私奔的作品，他说知道很多 fans 都喜欢听伤感歌的。周恩廷今世情人。

唔好误会啊，佢知道咧，佢啲 fans 好中意《迟了悔改》《意外异常》《三生有幸》呢一类型悲惨啲嘅歌，但系佢觉得人生唔系咁噶，可以有开心嘅。

0: 次咧就系要告别呢个伤感嘅悲剧，嚟一首非常 sweet 嘅《今世情人》。作曲张庭自己，填词张庭、林宝，编曲黄少美，监制周恩庭、徐浩。全新上榜第19位 ，YT 周恩庭《今世情人》。
1: 第18位，
0: 人生甜酸苦辣都有。呢一首歌同样地成为你黑暗中嘅一点光。吹散你心中嘅不安，带俾你一点甜，蔚蓝不约而遇。

作曲編曲廖又祥，填詞張暢、廖又祥，監製廖又祥、陳一磊。今個星期全新上榜第十八位 ，Janice 蔚蘭《不藥而癒》。新上榜的作品亦都是我们龙虎榜上面一个新的名字的，由五位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就是隐喻他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 Monochrome 索月新上榜第十七位。

0: 左嗰边嗰间就系有唐兴啊，填词方浩权。今日星期全新入榜第十集会系有呢一对偶像女团 Monochrome 索月，
1: 第十六位。
0: 继续是全新入榜的作品，这首歌告诉我们飞得慢飞得不顺都可以继续飞，一首充满力量的作品，给多力量他，亦都希望给力量乐迷。许志安上天庸第十七位。

0: 中午12:30由方月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话，期望外界期望资深大律师透过自身行为、辩护方式同待人接物嘅方式树立榜样。他说，在普通法制度之下，法院的正常运作取决于辩护律师充分无畏地陈述当事人的案件，同时诚实与克制地履行对法院的义务。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而资深大律师必须以行动证明独立与诚信不只是口号，而是实践。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敲响警钟。他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90%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他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煤气管道嘅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嘅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咧就去到欣怡花园。咁仲有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返去坚拿道天桥咧，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返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咧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就去到佐敦道。另外仲有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一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就排到金马仑道。另外仲有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7: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RDHK Chart
10: 由20首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1: 我黄天怡。
12: 12:36，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时间。提醒你，天文台现时录的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之余，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系正在生效嘅。今个星期第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你听到嘅全部都系新上榜嘅歌，包括第20位。Jeffrey 魏俊生的 Textbook Romantics， 第19位都是新上网啦 ，YP 周恩廷今世情人，第18位 Janice 蔚蓝不约而遇，第17位继续是新歌之余，亦都是一个新的名字出现在我哋龙虎榜嗰度。Monochrome， 朔月。同埋第16位都係新上榜啦，有許志安嘅《順天翁》。

0: 慧。
1: 继续有佢颜色系列嘅作品，当然啦，颜色只系一个主题，一个包装嚟嘅啫。每一首歌内里都有佢想表达嘅一啲 message。而今次嚟到黑色，黑色佢想表达咩呢？黑色代表住木偶嘅嗰一条扯住佢嘅绳啊，亦都代表住一啲无形嘅操控。全身上榜第15位 ，Amy Lo 黑绳。

0: 列不同的题材。亦都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曲风在他这个颜色系列当中。作曲王健儿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Amy Lo 的黑醒啊，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這首歌呢是陳曉東他、入行三十周年啦，同埋嚟緊他紅館演唱會的一首作品嚟嘅。這首歌曲他是自己揀選的，而他揀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可能聽前奏你會 feel 到。一聽 demo 的時候呢，陳曉東說聽到很強烈有一種復古的電子音樂的色彩在這裡。除此之外，現在我的 demo 裡面有一句 Where are you now? 觸動到它變成這首《知我們消失的超能力》。

0: 作曲编曲杨振龙，填词黄伟文，监制杨振龙、陈晓东。今个星期上榜第四礼拜，回落六级第十四位，陈晓东《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
1: 第十三位。
0: Gordon Flanders 一直希望有一首男男对唱的作品，今次愿望成真，而他们一起创作的这首歌的歌曲灵感都是源自一首男男对唱的作品。灵感源自陶喆和卢广仲的《那个女孩》，他们的版本是《可以不可以》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带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

0: Gordon Flanders、MC 張天賦加埋另外兩位喺 Writing Camp 入面相遇嘅丹麥嘅製作人 Peter 同埋 Daniel， 填詞小黑、編曲係 Justin Yao， 亦都有呢兩位丹麥嘅音樂人監製 Gordon Flanders。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張天賦，可以不可以？上網三星期上升三級，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呢首歌，佢系想鼓励自己，亦都系鼓励听嘅人，就系你有咩想做嘅，你做啦，试啦，因为只有就系你真系踏出嗰一步去做一个新嘅动作，做一件新嘅事，先至会有回应，先至会有真正嘅转变。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七级，第十二位。有 Mike 曾比特。Change.

0: 作曲 Kudos Slam Lee Chain 填词 Oscar 編曲蘇道志 Kudos Slam 監製蘇道志森比特的 Change 繼續徘徊榜上第四個禮拜回落七級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励志歌唔一定要就係 push 你去做嘢嘅佢就係要重新定义呢一样嘢灵感係嚟自情勒啦我哋成日讲情绪勒索同埋一啲有毒关系嘅反思励志歌都可以叫你逃避 Misha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十万零星期上升七级龙虎榜第十一位

0: Jaco Vincent Lam 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有 Edward Chang 加上 KW 朱敏熙。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多一次。
0: 今日星期龙虎榜第十一位，不是那种励志歌，叶巧林。如果紫色是代表浪漫甜蜜的话，那冻到发紫是不是都算呢？可上班两星期上升七级第十位， Cloud 云浩影雪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方耀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话，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他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重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央视报道，两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车祸中丧生。央视说，新西兰警方通报，昨日下午南岛塞尔温区北拉卡亚路与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港人遇难，两名伤者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表示，深感痛惜，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说，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和经贸及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与欧美国家的经贸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与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计划7月底生效，条例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法律框架。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前线员工已准备好推出相关政策。他说，中国人传统上对死亡有忌讳，不少人对舒缓治疗误解成放弃，面对有限的生命，需要尊重病人和家人的选择，期望病人在仍有意识的时候作出决定和安排。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指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该区。本港地区24小时内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 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茂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4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呢，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啦。咁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呢有意外㗎。一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係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呢需要暂时封闭，一旦车多经过小心。咁但呢，较早前喺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第一城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啦，一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一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系挤塞噶，车龙同样排到过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离公湾位。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达村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荔枝角公园。另外咧，亦都排到过去九巴荔枝角清洁厂。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4: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地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7: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8: RTHK Chart
9: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0: 我黄天仪。

0: 1:09嚟到我哋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继续系我天儿喺度嘅，你好。天文台录得气温25度啦，相对湿度87%，紫外线指数咧系2，强度属于低嘅，同埋要留意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正在生效。首先我哋倒数咗，分别有第15位新上榜嘅 Amy Lou 嘅黑醒，第14位陈晓东自我们消失的超能力，第13位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第12位就有曾比特嘅 Change， 第11位叶巧蓝 Misha 不是那种励志歌，仲有新闻交通前听过 Cloud 云浩影嘅雪爱。
1: 第9位，
0: 可以 sweet 可以 hot， 好多嘢其实系可以并存嘅，包括女生嘅可能性，由佢哋证实俾你知。上榜3星期，上升4级，第9位，女团 FIFA Baby Savage。

0: Savage。
1: 八卦佢哋不同面向嘅团队，今次系有作曲嘅 Team 啊，加上 Jono 填词 T-Rex 编曲 Jono 监制 Team 啊，女团 FIFA Baby Savage 今个星期龙虎榜第九位。佢都係女團嚟㗎，不過佢係叫一人女團囉。今次呢首歌呢係佢聽到原曲Rick Astley 嘅原曲嘅時候，佢就覺得呢首歌應該要有一個女生角度嘅版本噃。除咗由佢一人女團唱之外，亦都邀請咗女填詞人黃樂兒為佢執筆嘅。今個星期龍虎榜上升四級第八位，Sika 深宵便利爱。

0: 早嗰日 My Star Matt Aiken。Keith Waterman 填词王乐怡，编曲即光周石汉，感谢周石汉。Sika 深宵便利爱上班两星期，今个礼拜第八位。
1: 第七位。
0: 借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这一对都是女团，希望这一首歌令到每一个人在自己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IDG Bubbles， 春季再遇，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龙虎榜第七位。

0: 上星期我哋嘅亚军作品上榜五个礼拜，回落三级第五位，郑融下不为例。
1: 第五位。
0: 诶，头先应该更正翻，第五位咧就系郑融嘅下不为例嘅，至于第六位争啲 skip 咗佢。佢话最大嘅敌人就系自己啊！呢首歌入边讲嘅突破咧，就系要杀掉旧我，创造新我。上榜四星期嚟到第六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0: DJ 风，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咗四星期，上升三级，第六位啊！J 风冯允谦 Break Me Down， 然后头先咧有讲咗第五位系边首歌啊？系郑融嘅下不为例，同一时间亦都系我哋上星期嘅亚军作品。
1: 第四位，
0: 至于去到呢个位置，呢首歌系我哋上星期嘅冠军歌嚟嘅，仲记唔记得系边一首呢？写 demo 嘅时候，佢哋话喺呢首歌入边已经联想到唔同嘅生物，俾世界同埋时间冰封。MV 入面有看到的，再來就是探討時間的課題。

the block. Can't wait to wake up till you think of the lock.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的时候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之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鱼农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都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农产品。谢展云话：新价同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同埋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嘅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嘅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的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到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卢颂茂话，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卢基已经在美军和利日利亚的联合任务当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指挥之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讲法，阿布比拉勒米卢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藏身非洲，但没想到有线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家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㗎，一带仍然都系车多，经过请你小心啲啦。咁就系啦，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洪水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挤塞，车龙排到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海达村一段仍然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九巴黎之角车厂。 咁另外现时咧，柯士甸道同埋去广东道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5: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人的陪伴、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了。
4: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6: RDHK Chart
7: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8: 我黄天怡。

0: 11:37。最后半小时的中文歌曲龙虎榜，除了会有我们龙虎榜最后的三甲位置之外，一阵间还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的10个位置带给你。不过再一次提醒你，就是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的。剛才我們揭曉了第九位，有女團 FIFA 的 Baby Savage。 第八位 Sika 的深宵便利愛。第七位這對偶像女團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至於第六位就有馮允謙的 Break Me Down。 第五位鄭融的下不為例，亦都是我們上星期的亞軍歌。至於第四位呢，就是我們上星期的冠軍作品，回落了三級的乐队 Pandora 的时光之灰。
1: 第三位，
0: 今次 Felix 邀请了他很喜欢的音乐人合作，包括有作曲的冯咏琪和填词的小黑。他透露原来初时他收到歌词的时候，比起现在我们听到的版本是隔很多的。他說都希望有機會可以推出或者唱 live 給樂迷聽。不過我現在先聽這個上榜的版本， The Red Button 林志樂。

0: 首歌讲嘅系前度打嚟啊。
1: 放手刺出邪恋爱的命运。
0: 究竟系咁绿色就系听啊，定系红色就系拒绝佢咧？同埋如果 dark 嘅版本系点咧？系咪即刻 cut 佢先啦？定还是攞起个电话揿 green button， 然后劲闹佢咧？唔知道，有机会咧要等 Felix 自己唱黑暗版本我哋先知啦。作曲冯咏琪，填词邵克，编曲 Anson Chan、Winston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嘅。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上升四级，成为我哋嘅季军歌。都是跟前度有关的，因为之前有提到啦，就成员阿雞呢嗰陣时是因为即係失恋咁样，咁寫咗呢一首歌咁样啦。咁但係呢一首歌原来佢哋话有一样几毛管动嘅嘢嘅，就係佢冇透露到呢首歌係喺咩情况寫呀，或者为咗啲咩而寫。咁当佢哋决定出呢首歌嘅时候呢，填词嘅 Cindy 呢就填咗即係唔再講晚安呢樣嘢。你諗下一對情侶可能好 sweet 嘅會講分家啦，晚安啦， good night 啦咁樣。咁但係諗下當你開始感情淡或者接近分手嘅時候，其實你唔係好想講嘢㗎嘛，所有嘢都即係越講越少咁樣。咁原來呢一個情況呢，正正就係當時阿雞經歷嘅情況，佢就同佢嘅當時嘅另一半呢係有講晚安 say good night 嘅習慣嘅。咁然之後到感情唔好嘅時候，就開始即係好似交行貨咁講啊，早唞啦咁樣。到後來分手前嗰日呢，就直情嗰一晚呢亦都冇再講晚安呢樣嘢。所以佢覺得點解佢冇透露過嘅情況下，好似神還原返呢一件事，成為今次佢哋呢首歌嘅主題嘅呢？

唔知会唔会每次唱嘅时候都会好挫嘅咧？呢首歌对于成员阿鸡嚟讲，十蚊五星期啊，上升四级，亚军哥，晚安丽丽，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天蝎先拎编曲晚安莉莉，监制高卢王。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上升四级成为我哋亚军歌。成首歌虽然填唔到佢最想有嘅波鞋呢两隻字啦，因为个音真係唔啱啊，但係佢话填词人好犀利，都係将一齐行两个人好 sweet sweet 嗰种嘅概念完美演绎到喺呢首歌当中。喺平地着住波鞋行，脚踏实地兼贴地，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上升三级冠军位置。

0: 原来佢入行八周年㗎啦。希望佢继续做嗰个原装正版大家都喜欢嘅院长洪家豪。作曲编曲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陈思翰 ，Larry Wong， 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上榜四个星期啊，上升三级，成为今个礼拜嘅冠军歌。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二十个位置已经全部揭晓啦，其中三格位置啦，第三位有 Felix 林志乐嘅 The Red Button。亚冠歌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冠军就有洪家豪，啱啱听过穿布鞋的恶魔。嚟紧佢今年呢个 project 咧，都会每首单曲唔系附送啊，系要大家去抢嘅。有一本相对应主题嘅杂志会喺便利店嗰度出现。呢首歌攞完冠军之后。会不会很快就有下一首歌出现呢？大家估住先啦，我就要先揭晓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十个位置。第十位新上榜，是为他北京鸟巢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曲来的。咁喺三月嘅时候，佢喺鸟巢嗰度咧，亦都系首唱咗呢一首《万丈回响》，黄子宏凡嘅作品。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呢一首歌有佢嘅乐迷话：我哋嘅青春雨落咗23年先停啊！因为周杰伦呢首《那天下雨了》咧，就系。回应住佢自己2003年嘅晴天嘅呢个呼应咧，令到啲乐迷都好兴奋，同时亦都好感慨，因为即系啊，我自己都听咗周杰伦23年啦，即系第八位有 YT 周恩廷嘅作品《Social Pop》。哇！佢 MV 入面咧好型噶，佢揾咗自己嗰架顶流级嘅电单车去拍摄，去希望攞个意象，就系嗰个速度感啊！呢首系同自己内心对话嘅作品嚟嘅，去到第七位啦噃。李宇春收到吴青峰嘅歌词，基本上睇完之后咧。已经决定一字不改，要除了因为吴青峰不嬲都我觉得有质素保证之外啦，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春雨女》，之前有提过就是《春雨女》其实就是李宇春反翻转嚟读啊嘛。李宇春就话：喂，究竟要有几个 heart 嘅人先可以用对方个名嚟到写歌咧？所以佢觉得冇理由弹系嘛。春雨女吴青峰李宇春第七位，第六位在央视的春晚舞台上面出现过这一首作品，而且还有10个女 artist 一起唱的，而这一首歌原本就是属于薛凯琪的立春。第五位就有郁可唯的青青如我，电君作品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汪苏泷。季军歌有谭维维的99号公路，亚军呢就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至于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作品，属于一套五代十国时期背景的历史剧《太平年》的片尾作品，由周深主唱，歌曲名字《万里》。

唱嘅系家国情怀，亦都系太平年呢套剧当中入边嘅人物喺烽烟同家国之间嘅抉择，仲有佢哋守护家嘅决心。周深嘅万里啊，成为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亦都结束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毛乐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将会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人才库，不单止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也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毛乐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的时候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以避免出现因来自本地或者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也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港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一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的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是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过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海关发现一款鸦叉玩具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者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把玩有关的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都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鸦叉和七巧板玩具，如果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军亦都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的时候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今朝7:10，警方说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是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恒丰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会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 途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依家车龙咧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里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8: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9: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3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2: 大家好，我是超飞洪纪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以前我经常提到银发族，脑海中可能会浮现他们要撑住拐杖很安静地在公园那里散步，或者在耍太极。但其实现在入到去健身室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越来越多满头银发的朋友开始举哑铃挑战平板支撑，或者做一些平时后生仔才会做的健身运动。其实现在健身绝对没有年龄限制，更加多了很多银发族去玩健身。好多银发族的朋友一开始入到健身室，初衷都是为了健康，好怕骨质疏松，怕跌倒，怕肌肉流失。但是随着训练的深入，你会发现以前踎得起身可能会觉得膝头哥冇力，现在还可以拿着两袋很重的街市买回来的餸，上楼梯都不会再气喘。这个就是对我们自己身体的掌控感，是健身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而另一个就是可以令我们精神一点，运动分泌的多巴胺是不分年龄的，你会发现规律健身之后，眼神会更加闪亮，说话更加之有力量。这一种是从内而外的神采，就算你吃任何保养品都绝对比不到你的。以前有人说外靓可能只是后生仔的专利，但是在银发族的眼中，健身可能是他们最高级的化妆品。人老了最怕就是会缩水或者是驼背，透过重量训练，我们可以强化到核心和背部肌肉，整个人自然可以伸直翻，企翻直。当你企得直，坐得直，无论穿一件旗袍定是穿西装或者是简单一件 T 恤，那份的气场绝对是优雅的代名词。而在现在的银发族不再追求一个很干很瘦的身体，而是追求结实紧致的肌肉线条，可以令我们的皮肤望起来更加有弹性。当你在镜里面望到自己的手臂线条、有力的小腿，那种对自我的欣赏亦都是一份自信的美丽来的。而很多的银发族因为健身，他们的身材亦都维持得更加好，不再只是可以穿宽松的衣服来遮住身体，他们更加可以换回一套贴身的运动装，甚至是一些修身的剪裁，将银发族变成一种是时尚的色彩，绝对不会受到年龄的标签。

0: 今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仲有一位嘅健身教练有 Makio 你好。
1: Hello， 你好，小编。
0: Makio 咧，你咧就本身以前咧就系读一个运动嘅 master 噶嘛，咁你之后就入咗去医院度工作啦，咁慢慢之后咧就成为咗个健身教练，个转变点解会咁大咧？
1: 其实嗰阵时翻医院就工作比较单一少少嘅，同埋嗰阵时其实系 covid 嗰段时间嚟嘅，咁、我就其实最后系因为读书个 schedule， 咁我先冇做。完咗 master 之后，其实我都谂紧啊做咩好咁样啦。跟住就好偶然就见到都可以试下呢一行，咁就入咗啦。
0: 嗱，运动呢样嘢咧，近年就真系好多人好推崇嘅，因为知道运动做得多嘅话咧，对我哋身体都健康好多啦。以我呢一个咁唔做运动嘅人咧，近年都开始慢慢投入咗呢个运动世界，真系发觉有改变嘅，即系改变咗自己嘅身体嘅站姿好啦，坐姿啦，或者日常嘅一啲活动啦，都系好好多嘅。运动对你嚟讲有咩改变咧？Makio，
1: 其实我一开始接触运动咧。是我受伤之后才开始的、我一开始其实是跳舞的，那就不小心顶亲了，那我就开始慢慢接触、健身这件事，慢慢 pick up 自己身体的一些 posture 等等，其实发现做完运动之后，无论是你跳舞都会好一点，或者你会更加认识自己身体样。
0: 刚才你说就是说因为受伤之后才去接触运动嘛，但是这个情况呢，我就发觉很多的朋友都会遇过、一受伤之后呢，不要搞了，不要做运动，住啦，好危险噶，会再受伤噶，就唔敢去做噶嘛，多唔多呢 case
1: 啊？有嘅，但系其实都坦白讲，如果你系啱啱受伤，就唔建议即刻做嘅，应该系休息完先，跟住当、可能嗰个痛嘅感觉冇咁强烈啦，咁你就应该要慢慢去 pick up 翻一啲 rehab 嘅一啲训练咁样咯。
0: 即系其实原来做运动系可以帮助舒缓病情添。
1: 系嘅，其实我哋都要睇翻痛症嘅成因，咁好多时候可能有好大嘅问题就系日常嘅。坏习惯啦，生活习惯啦，或者可能是一些坐姿不良好啦，咁其实导致到你有肌肉失衡的情况，咁佢先会 trigger 到有痛症的显身嘅。咁所以当你有痛症问题之后，其实应该要去睇翻自己身体缺乏咗边一啲部分嘅肌力，咁我哋去训练佢，咁可能一啲好紧嘅肌肉，我哋就要做一啲舒缓，咁你个身体先会慢慢变好咁样咯。
0: 好多朋友对于运动呢一样嘢咧都好了解啦，即系觉得诶、我二日翻工都系搬搬抬抬，都系做紧运动啫嘛。行路行街我都是做运动而已，现在都是计步数。其实这个想法和真的做运动的、Makio 来讲有什么分别呢？
1: 做运动我觉得就有很多不同的范畴的，刚刚讲的那些可能会偏向一些 cardio， 即是我们所谓的有氧训练，那是for你心肺功能，即是可能那些行斜路不索气那些为主、而做运动有另一 part 就是一些可能是重训，那所以我们所谓的无氧训练，那其实那些就是for你的肌肉的质量，或者可能是肌力啦等等，咁呢啲就可能你啱啱讲嘅搬搬抬抬就会有关系啦。
0: 其实我哋日常嘅动作当中，嗰啲算唔算运动呢？
1: 如果假设可能你系重复性咁做咧，咁都可以 count 嘅。一般嘅定义就应该系话你有少少微微出汗，有少少索气，咁我哋都可以叫做有做运动啦。咁但系做运动好似啱啱所讲，都有好多形式。其实最主要都系令到自己喺有氧嗰方面又可以兼顾到，同一时间喺肌肉嗰方面可以兼顾到，咁就最好啦。
0: 嗱，Makio咧，点解今日邀请你咧？就因为我喺网上面见到你咧，主力咧好多时都会教一啲就系银发族嘅朋友啦。咁呢个咧，我发觉咦，原来系近年咧多咗好多身边嘅朋友就话，哎呀，我阿爸啦，我阿妈啦。走咗去做健身啊！呢个系咪新趋势嚟嘅？即系银发族做健身。
1: 系，其实真系最近系多咗好多年纪大少少嘅朋友嚟健身嘅，真系。
0: 喂，嗱，咪先问先，我先问 Kio， 究竟年纪大嘅定义，银发族你哋系 count 几多岁开始噶？
1: 我哋冇特定 count 几多岁嘅，不过即系如果你话俾我嘅话，我一般就55岁或以上咁样咯。
0: 最大你哋嗰个年纪去到几多噶？
1: 如果我自己咧，最大嘅学生系76岁，但系我。我哋嘅公司咧最大年纪嗰个去到90岁噶啦，
0: 90岁都做到嘅，
1: 90岁都做到嘅。
0: 嗱，因为有好多朋友咧，即系可能如果心机旁边可能年纪大少少咧，可能佢哋觉得做运动咧唔使咁辛苦噶啦，好简单。我肯落下街个公园度行翻个圈，间唔中咧落去踢下脚，游下水，做咗噶啦，够。 其實係夠唔夠咧 ，Michael？
1: 如果有呢個情況，即係可能去落去有散步啊、行街啊、踢腳、游水，我覺得都係要 keep 住嘅。咁但係佢哋就會缺乏咗我哋啱啱有提過嘅重量訓練啦，因為佢哋都比較少去接觸負重嘅情況啦。咁而負重呢樣嘢咧，係的確對佢嚟講係危險嘅。咁如果有個人喺側邊傍住，就會理想啲咯。
0: 老人家做運動咧，亦都有另一個驚噶嘛，就係頭先所講啦，負重嗰啲啦，喂。我已經年紀大啦，骨頭都脆啦，負重用乜嘢一陣跌一跌落嚟咪冇啊！我腳斷㗎喇，好難康復㗎喇，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呢？
1: 佢哋一開始都會好驚嘅，即係會覺得啊，好似啱啱咁講就係、是、啊，呢、這個 5kg 啞鈴會唔會砸親我㗎咁樣。咁但係其實如果係用啱方法去同佢一齊做呢，俾到信心佢，其實佢就做到嘅時候，佢就會開心好多，佢就會繼續願意去做啦。
0: 即係其實都唔使驚嘅，
1: 唔使驚嘅，唔使驚。
0: 我想問一下啦，即係 Michael 而家呢，即係譬如嗱，頭先你講啦，你嘅學生最大年紀就76歲啦，咁有啲90歲啦，佢哋最初系点解会接触？我要做健身啊！
1: 其实佢哋好大部分咧都系见到身边有 friend 开始做，系啦，即系佢哋，我相信佢哋都真系好冇信心嘅。但系当见到身边嘅人都开始做，佢哋就会啰啰挛啦，哎死啦，做唔做？做唔做？做唔做？咁就会都尝试去做嘅。我有一个情况咧，就系我有个学生，佢跟咗我都好耐噶啦，即系都一大段时间。佢系好想介绍佢家姐嚟嘅，咁佢家姐就再大年纪啲啦。佢介绍佢家姐咧，介绍咗两次都唔成功嘅，佢最后佢家姐都放咗我飞机。是去到第三次他就终于出现了，跟住就开始做了，跟住他就觉得以往自己就真的很担心去做这件事，还有他又即因为可能他自己一个住他又不想出街这样，但是当他真的开始了做运动，还有其实我们那里的教练呢，其实跟我年纪都差不多，可能大家那个关系又都 OK， 即见到面又打下招呼这样，对于他来讲其实又好像一个出街嘅动力，咁佢就会好继续去做咁样咯。
0: 我觉得咧，而家咧，喺全球啦，对于银发族做运动呢样嘢咧，系一个大嘅趋势。即系譬如你见到某啲地方啦，佢直情话咧，哇，老人院咧系加咗一啲咧猛男健身室啊嘛，即系好多大只仔过到去咧，就同阿婆婆，你做运动，嗱，而家过嚟。扶住我，我陪住你做，你起身坐低即嗰啲啦。咁亦都有好多就係啲老人家發覺，喂，我真係有啲唔妥咯，或者開始自己了解到自己身體嘅狀況又唔係好穩定嘅情況咧，就會諗到要做運動。但係頭先我聽到咧，即係阿 Michael 你講一樣嘢幾得意嘅，就係我成日都講以為係啲後生嗰啲先會有朋輩影響啦，唔係㗎喎，年紀大都有朋輩影響喎。
1: 佢哋係咁樣嘅，好得意㗎，即係一過嚟之後就一紮一齊嚟咁樣。都識嘅佢哋，
0: 係咪即係其實如果年紀大嘅朋友做運動，你哋反而覺得 group class 可能係好過單頭嘅，會唔會啊？
1: 唔係、哦，如果係年紀大咧，即係始終佢哋身體面臨緊嘅情況係可以好唔一樣嘅。group class 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危險好多。其實佢哋自己都有個 sense 嘅，即係可能例如最近都有兩公婆嚟嘅，佢年紀差唔多，但係佢哋一開始已經講到明就係可唔可以安排兩個教練，咁我哋都話啊都會安排兩個教練，佢係重複問咗三次咁樣，即係佢哋都有個 sense 知道他們要分開去 training。

0: 嗰個事前功夫要做多好多嘢㗎。
1: 其實要㗎，因為我哋都要睇返佢嘅身體狀況，其實最主要係睇佢接受運動嘅程度係幾多。咁有啲人佢就會即係可能佢自己都 push 自己多啲嘅，有啲呢就可能佢唔可以太辛苦嘅，咁我哋就要去衡量返咁點樣喺佢又唔可以咁辛苦的情況下，又要令到佢身體有效果有變化咁樣。我哋一開始呢，即係佢一嚟到嘅時候，我哋會同佢做一個身體嘅分析嘅，咁佢會踩喺部機度啦，咁用微電流高呼佢身體，咁佢大概估算佢嘅肌肉同埋脂肪嘅比例等等咁樣啦。咁會睇到佢仲有一樣數據，就會睇到佢個基礎代謝嘅，即係所謂嘅新陳代謝。如果佢有一啲醫療嘅報告，即係可能係啱啱講嘅高血壓啦，或者佢有糖尿啦，或者佢有一啲身體嘅問題，即係例如再嚴重啲嘅係 cancer 啦，佢要食緊嘅藥啦，佢都會俾我哋睇，咁我哋做一個參考咁樣咯。
0: 哦，即係都要了解清楚先。
1: 係嘅，即係好似例如一啲有乳癌嘅人咧，咁乳癌嘅人亦都有分幾種嘅，有一啲可能佢係有做過淋巴切除嘅手術咧，可能佢做少少負重咧，佢就會好水腫噶啦，咁佢就要去醫院做一啲排水嘅工作，咁所以我哋就要喺佢做運動嘅過程就唔可以令到佢有水腫嘅問題。咁但係其實做過乳癌切除手術嘅病人咧，佢哋係好需要做運動嘅，因為始終佢哋嘅荷爾蒙會好影響，所以變咗佢哋可能個身體會突然之間好似發脹咁樣嘅，即係會突然間肥咗好多啊，或者有好大變化咁樣，所以佢哋其實醫生都會叫佢哋 keep 住要做運動，咁但係我哋嘅角色就要小心啲咁樣咯。
0: 係係，哦，即係其實喺呢個情況嚟講，如果你之前可能有身體嘅毛病嘅話咧，你都鼓勵佢做運動。原來係咪即係有唔同嘅病症康復之後嘅朋友，可能佢做運動嘅類型都有唔同咧？
1: 是的，如果他是即可能他是普通一些痛症的問題，即痛症對於我們來講就會比較容易一點 handle 啦，就可能最主要都是針對一些肌力的訓練啊，或者可能是平衡啊、協調性等等的。如果剛剛講的一些比較嚴重的疾病呢，其實最主要都是做運動是令到他的生活的機能是可以去回一個正常的水平咯，還有其實他 recovery 的那個程度都會快一點的。當然如果他是即 touch wood， 如果他是有 cancer 啦，但他是有 cancer之前已經有做開運動咧，其實佢做完手術之後，佢個復原速度都會快好多嘅。
0: 我相信咧，做運動咧，其實真係可以幫助大家改善佢身體狀況好多嘢嘅。無論係你嘅皮膚質素啦，定係你嘅身體狀況啦，同埋你嘅站姿啊、坐姿，其實都係有改善嘅。但係點樣去改善啊，或者點樣去做到呢樣嘢咧，就真係揾翻專業人士去幫你，因為唔好諗住喂我自己都識做啦，除非你真係自己都係健身教練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又好多情況咧都會可能係做少少嘅動作咧，原來係唔係幫自己，係傷害咗自己嘅。尤其是老人家啦，即係做運動嘅時候，真係千祈唔好貪方便或者貪圖。我得嘅嗰下係咪有好多情況
1: 咁樣？係嘅，係嘅，唔好貪快，唔好貪快。
0: 係啊，呢啲都係有時可能有啲朋友，即係唔好講老人家啦，就算後生嘅心急啊嘛，得嘅搞掂啦，唔行嗰步啦，伸長隻手去攞嘢都得啦。但其實可能就係嗰下扭親都唔知嘅。究竟有啲咩呢啲問題存在，或者我哋有冇啲做錯咗嘅運動咧？轉個頭翻嚟咧，繼續同阿麥 Q 傾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总统普京会在下个星期二和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说，普京访华的各项筹备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只是剩下最后的细节敲定，强调莫斯科与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行程将会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报道说，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以及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以及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之后，普京曾经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他说，在普通法制度之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重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会在本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个项的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海关发现一款阿叉玩具同一款出口版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和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把玩有关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之中检获约700件阿叉和出口版玩具，亦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豪景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豪景花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 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一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咧就去到佐敦道，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仲有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一举两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3: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4: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家认同你。
5: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还有那个人是很善良。
6: 什么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就是终身美丽，因为靓足一世。
2: 我的终身美丽是什么？当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靓贴纸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洪其俊和你一起终身美丽。
7: 咁就终身美丽。
2: 听完两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来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银发族去健身，不单只是想说要长寿一点，而最重要是想自己生活得更加美丽，活得更加有尊严。他们未必是想留住青春，他们可能是想创造一个更有力量、更加有姿态的现在，令我们了解到肌肉去对抗地心吸力，用运动去充实他们的后半生。

0: 今日嘅中心咧，请嚟咗一位嘅健身教练嘅 Mikio， hello 你好，
1: 你好 ，hello 超 B。
0: 嗱 ，Mikio 咧，头先有讲咗少少关于你啦，就而家做紧一个帮紧咧银发族嘅朋友去做健身啦。我想问，即系譬如你哋 centre 里边咧，唔同嘅健身教练都同你差唔多年纪啦，都好后生啫嘛，
1: 系
0: 咪个个都好似啲孙仔孙女啊，定系阿仔阿女啊咁样同嗰啲银发族嘅朋友做运动咧？
1: 真系咩类型都有，有啲真系好似孙仔孙女咁样嘅，有啲咧就佢身形就大份好多嘅，咁就即系权威性就大啲嘅。但系可能你同佢讲嘢，即系佢同啲银发族嘅人讲嘢嘅时候咧，佢又会好 cute 咁样嘅。
0: 哦，系咪即系要转一转自己嘅通添啊？
1: 唔系啊，其实系好自然嘅啫，即系佢哋会问你一啲好得意嘅问题，咁即系可能例如咁，我哋好多人都有纹身嘅，咁可能对于一啲银发族嘅人嚟讲咧，有一啲可能佢未必咁接受到噶嘛。
0: 嗯。
1: 但系其实即系相对地，我哋接触到嘅银发族嘅人咧，佢哋接受程度又比较大，佢就会走嚟问你，哦，你个纹身有咩意思啊？咁样咁就会大家打开咗个话匣子啦。
0: 其实呢个系一个桥梁添，
1: 系啊，
0: 会唔会有好多银发族嘅朋友反而同你哋倾偈倾下，可能佢哋啲小朋友啊、仔女啊，即系可能遇到啲情况嘅时候，我都唔识点同佢讲啦，跟住反而可能你哋开解咗佢，会唔会？
1: 即系佢会话，如果我个女啊都话要去纹身啊，我话你咪俾佢纹咯，咁唔通即系问你咩？佢通知声嚟啫，跟住佢就其实我都系，我都明嘅，你哋而家呢个年代都唔听人讲嘢噶啦，你哋都有自己嘅谂法噶啦，咁样即系咁，我哋就会好似代咗佢嘅仔女帮佢讲说话咁样。
0: 哎呀，几得意喎！有冇啲系真系爹哋妈咪连埋个自己嘅仔女，或者连埋自己嘅下一代咁一齐嚟做啊？
1: 有嘅，我有一个咧系佢个女嚟先嘅，因为佢个女系佢自己整饼噶啦，咁就啲手啊长期都会有伤患咁样嘅，咁就嚟做运动啦。跟住咧佢就做一段时间之后，佢就介绍咗佢妈妈嚟，咁佢就妈妈就一齐做运动啦。
0: 妈妈又肯嘅？
1: 一开始唔肯嘅，但系而家 OK 嘅。
0: 发觉咧要叫老人家做运动咧系一件好困难嘅，因为譬如我自己啦，我屋企咧都已经有好多嘅长辈啦，都系老人家，有时都会觉得，喂，你哋成日都呢度痛嗰度痛，不如做运动啦，俾埋钱去做啦。佢哋都好似咧，哇，插手拧头啊，好辛苦我噶，好惨噶，我唔啱做运动嘅呢啲嘢，我翻屋企瞓下觉咪得咯，唔好搞我啦。可以用咩方法可以氹到老人家做运动咧？
1: 其实佢真系冇得逼噶，我觉得。不过可能有少少要顺住佢意啦。咁当然佢首先第一样嘢，佢都要出现咗先嘅，佢都要出现喺嗰个做运动嘅场地先嘅。咁可能佢觉得呢一样嘢系未必系 first priority， 佢就可能我中意跳舞多啲嘅，咁就会同佢讲多啲跳舞上面嘅嘢，佢遇到嘅问题，跟住再做一啲相类似嘅动作，咁佢就会同你再讲多啲自己真系真正唔舒服嘅地方啦。如果你逼佢做，其实佢都唔会做，
0: 都唔肯嘅。
1: 系啊，
0: 系即系同自己一样咯，即系后生一样，即系逼你做你都唔会做啦。即系你同老人家亦同样嘅呢个做法。
1: 系嘅，
0: 其实我觉得都系人嘅本性嚟嘅，
1: 都系嘅。
0: 但系我相信有好多老人家咧都有个忧心嘅，即系始终譬如可能年纪大咗啦，我觉得越年纪大嘅时候咧，你都会越对于自己身体咧越冇信心。因为可能你试过跌过啦，或者试过整亲啦，你要好长时间留喺医院或者好长时间去康复嘅过程。其实咧都会担心嘅，即系跨唔出嗰一步咧去做运动，即系有好多嘅动作都唔得嘅，呢啲我做唔到嘅，会唔会咧？
1: 会嘅，佢哋其实系即系可能佢哋会好避开伤患咯，即系例如佢膝头哥痛，其实咧佢唔喐膝头哥先会痛，咁喺佢做运动嘅时候，佢就会真系好避忌去喐到个膝头，因为佢痛过嘛，或者佢觉得一喐就痛啊嘛，咁我哋就要喺呢个位度要做多啲功夫去令到佢明白啊，其实即系你啲关节咧系好似门教咁样嘅。你唔喐佢咧，佢就会生锈噶啦。咁所以喺你痛嘅地方，其实我哋反而要更加喐佢，佢先至有机会变成唔痛咯。可能咁样形容俾佢哋听就会更加理解到咯。因为其实嗱，实质嘅原理就系你啲关节咧入边全部都系液体嚟嘅。咁当你唔喐佢咧，佢就会好似硬咗态咁样。咁其实我哋形容俾佢听就好似个门教咁样，你唔喐佢，佢就会生锈；你再喐佢，佢就会痛噶啦。所以其实我哋系要适度地去喐翻你身体唔舒服嘅地方，佢先会有机会变成唔痛嘅。
0: 系，因为呢一个都系有好多我身边嘅长辈啦，佢哋都系遇到嘅情况，即系头先阿麦基奥都提过啦，膝头哥痛，即系好多老人家都有呢个情况，因为行得多啦，或者可能以前后生嘅时候搬嘢啊，搬台台，佢唔知道嘅时候咧，其实膝头哥有好多嘅位置都已经伤患，谂个方法最简单咯，咪而家好多医生都讲噶嘛，打针唔知打翻啲液体落去，就令到佢个膝头哥咧就会好啲，打啲啫喱啊咁样噶，咁佢就觉得得噶啦，医生话咁样就搞掂啦，就唔痛噶啦咁啊，但系佢。 哋就唔會去諗做運動先噶。係咪有好多老人家都有啲咁樣嘅謬誤同你分享，令到你都覺得點解會咁嘅呢？
1: 佢都係會第一時間諗打針嘅，但係佢又會驚打針係治標不治本啦，同埋其實打針嘅成本都好高嘅。其實去到最後咧，佢打完針之後，個醫生又係同佢講要做運動，好似自己同自己打交咁樣咯。即係當然啦，亦都要同佢解釋得詳盡啲。咁你而家打針，咁就會點點點點點。你開始做運動，咁又會咁咁咁。咁你可以去自己諗下你想點樣咁樣咯。
0: 我想知道 Mikio， 即係譬如可能老人家啦嚟到嘅時候做運動，有邊幾個情況，即係你真係要同佢詳細解釋？譬如可能膝頭哥呢啲位，即係等於門教，跟住你就做啲乜嘢情況，佢哋會經常都會有啲佢哋嘅一啲諗法，原來同你哋真係做運動嘅時候，原來係有個抵觸嘅。
1: 好多人咧，即係以前比較舊嘅 concept 就係、是、可能例如我哋踎低起身啦，個膝頭哥唔可以過腳趾。咁呢個其實喺好耐之前咧已經俾人推翻咗噶啦。個原因係因為我哋嘅股骨咧，即係連住你屁股嗰個股骨啦，大髀骨啦，我哋每一個人嘅股骨長度係唔一樣嘅。只要你個股骨係長少少嘅話咧，你踎低少少，佢就已經要過腳趾噶啦。咁假設如果我哋用舊嘅 concept， 我哋一路都唔俾佢過腳趾咧，其實反而就會引致到膝頭哥痛嘅問題，因為我哋有一啲嘅肌肉係發唔到力嘅，即係嗰個情況底下。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即係都要好有耐性咁同佢解釋啊。其實咧係會咁咁咁㗎，即係如果你唔俾個膝頭過腳趾嘅話咧，你反而個膝頭哥先會痛㗎咁樣。又或者可能例如佢哋會覺得佢哋嗰個年紀唔應該做一啲跑跑跳跳的动作，咁当然啦，即系唔会系第一时间就做啦。但系其实如果佢哋嗰个年纪都做到跑跑跳跳咧，佢哋个身体其实都唔会话真系太差咯，都要慢慢令到佢可能系由好少嘅秒数慢慢去做试下咁样咯。即系佢因为可能佢哋好惊喘气啊，或者嗰、那个佢哋成日形容就系个心肝卜卜跳嗰个感觉，但系其实佢哋系要经历嘅，只不过唔系一嚟就咁高强度。
0: 咁有冇话而家可能后生细仔做健身嘅话咧，大概就可能一个钟头到嘅时间。老人家做系咪都系一个钟，定系要多啲时间，定短啲，定系冇呢啲噶？
1: 其实佢哋都系做一个钟，即系我哋上堂嘅过程都系一个钟。佢哋唔会话特别同后生嘅做嘅动作唔同啲嘅，都系嗰啲动作嚟嘅。只不过可能佢哋嘅切入点会比较循序渐进啲，会再简化多啲。咁但系慢慢地咧，佢哋都系要接触一啲重量啦，即系所谓嘅举铁啦，或者可能系要掂到一啲哑铃啦，一啲 machine 啦，佢哋都系要做。咁但系当然系喺一个安全嘅情况下，佢哋先会接触咁样咯。
0: 哦，即系其实做嘅系一模一样，
1: 系一样嘅。
0: 有冇啲咩动作其实系银发族系唔适合做咧？喺健身室里边，
1: 可能系一啲太大嘅重量咯，应该咁讲。我哋有一啲咧叫做 strength 嘅训练啦，咁就有三个 item 嘅。咁有啲就系 squat 啦、deadlift 啦，同埋 bench press 啦。其实呢啲咧佢哋都可以做嘅，但系就唔会建议系一开始嘅时候就会做，因为始终佢哋呢啲嘅动作，佢哋运用紧身体全身嘅力量，对于佢哋嚟讲就会比较难去 handle 嘅。咁但系其实佢哋嘅 training 方向都系要慢慢去接触到呢一堆嘅动作，咁就更加好啦。
0: 老人家做运动嘅时候，譬如可能我哋有啲朋友可能做我哋健身嘅时候，你一个礼拜七日，咁我哋可能会做三四日做健身啦。老人家系得唔得嘅？定系话原来佢哋要再摊长少少，可能一个礼拜可能做一日够啦，咁下礼拜先再做，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噶？
1: 一般我哋就唔会叫佢哋嚟咁多次嘅，即系可能叫佢嚟两日左右咯。咁一日都得嘅，咁就变咗可能佢嗰个 frequency， 即系佢嗰个 cycle 就会 run 得慢少少。咁两日即系可能佢做一次，头两三日又做一次，就会比较好啲咯。
0: 其实老人家做健身嘅时候，个心态有冇啲咩唔同咧？即系譬如我哋有啲朋友做健身，目的就可能要有健硕嘅身形啦，个身体好啲咧。老人家做嘅时候，佢哋应该好一个咩心态去做健身啊？
1: 好多人咧，佢哋都会谂住就系做运动系希望唔好俾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当你一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很多人身边的人的陪伴啦，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啦。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啦，这样咯。
0: 哎呀，这个很好的想法、即是我都觉得现在这个想法是很需要多些老人家要清楚。
1: 他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其实
0: 是啊，所以我不是说就是觉得，即是有很多朋友就愿意去做运动的、原因就是想 通咯。有啲朋友唔去做運動嘅原因就係諗唔通呢樣嘢咯。因為有啲朋友諗緊做運動嘅時候，尤其是去做健身啦，佢淨係諗到，哇！我又要使個錢啦，我平時喺屋企咪都做到啦啲動作，使乜去使錢啫？但係佢哋諗唔到，原來你自己屋企做好容易會有出事，好容易原來你就係拎嗰嚿嘢，原來拎錯力就會整傷自己，然之後可能仲需要人哋去照顧你。
1: 我哋之前又試過有一次咧，真係好理性咁同一個學生我哋去計數啦。咁佢本身佢係整親過膝頭嘅，佢最唔好彩嗰樣嘢就係佢係 COVID 嗰段時間整親，所以就冇得睇 physio， 冇得睇醫生。咁喺嗰段時間佢就有唔同形形色色嘅treatment 啦。咁喺嗰兩年幾咧，即係佢就使咗一嚿錢，跟住咧佢就即係開始即係開翻啦。咁佢又透過佢係佢個女介紹嚟做運動啦。咁佢做運動之後咧，佢而家只腳即係佢聲稱就話已經係好咗好多。咁我哋就計翻嗰個錢咧，其實佢做運動嘅錢可能同佢睇醫生嘅錢反而仲少啲添，即係佢睇醫生嗰個錢可能仲大。即係可能啱啱有講過就係、是、啊，佢會覺得好似要使一嚿錢，但係其實你嗰嚿錢係使落自己度噶嘛，即係你係有 benefit 噶嘛。但係如果可能嗰嚿錢即係 touch 啦，你整親，你係使喺醫院度，咁你就咁俾咗佢，你就冇嘢拎得翻噶咯。即係所以，如果當佢有呢個擔心嘅時候，我哋就會咁樣去鼓勵佢咯。即係當然啦，佢哋都係比較即係坦白啲咁講，就係可能佢哋都有自己諗法多少少嘅，都要佢哋自己願意去做，願意踏出呢一步先 OK。
0: 係嗱，頭先我講到即係譬如可能好多老人家都會真係諗噶嘛，喂，我屋企都係搬搬抬抬。我都係搬嘢啫嘛，你嚟到做運動，你又係叫我搬嘢，有咩分別㗎？其實
1: 好多時候咧，我哋個切入點就會叫佢做一次佢屋企嘅 version 先嘅，
0: 係，
1: 跟住咧就我哋會同佢講一啲嘢啦，咁然後就同佢講啊，你試下做我哋嘅 version 啦。咁做完之後咧，佢就 suppose 佢應該有啲分別嘅，佢覺得啊，可能哎我唔使用咁多力喎，我條腰好似冇咁吃力喎，我個膝頭好似唔痛喎，跟住佢就會有個好奇，想知道點解咁樣做反而個身體會冇唔舒服嘅情況啦。
0: 係
1: 咁樣咯。
0: 即係平時佢哋多數老人家會可能做嘅動作有啲咩同你哋嘅分別咧？
1: 其實佢哋係好心急啊，反而係，即係佢一心急嘅時候咧，佢個身體係會係一個好唔穩定嘅狀況，佢就係想快啲拎嗰嚿嘢起身。咁但係可能佢冇諗過就係佢嘅 core 係一個唔鎖緊嘅情況，即係例如我即係可能再詳細啲咁講就係佢個肋骨係反開咗嘅。當佢肋骨一反開嘅情況下咧，佢 core 係完全發唔到力。咁佢都要用力噶嘛，嗰啲力會喺邊度咧？就喺曬條腰度啦。咁所以首先條腰就已經唔舒服啦，同埋就係、是、可能例如佢本身即係假設啦，佢個膝頭已經係有少少唔舒服嘅情况，佢突然之间咁样一下坐上嚟咧，其实个膝头都系会唔舒服嘅，即系所有地方都系受压咯。咁当然佢做一下半下就冇事嘅，但系如果佢长年累月每一次都系咁样拎嘢嘅话咧，其实对于嚟讲系真系比较大嘅伤患或者大嘅负荷嚟噶。
0: 所以我觉得老人家咧系真系需要要 take care 自己身体多啲啦。即系当然啦，后生嘅时候你要开始要保养啦，你唔好等到年纪大咗你先至嚟谂住，我临急抱佛脚补翻。当然亦都而家年纪大咗啦，你可能有你嘅资金啦，有你嘅能力啦，你可以爱惜自己多啲啦。咁、我觉得有一个几得意嘅情况嘅就系咧，越年纪大嘅人咧，就可能唔会讳疾忌医啊，即系有咩唔舒服睇医生，系医生。但系咧，反而佢哋系畏唔敢去做运动咯，或者唔敢去做呢啲觉得好似改善到自己嘅动作。
1: 因为始终睇医生，你会见到有个即时性嘅成效，咁但系当然佢系短暂噶啦。咁但係做運動呢，你真係的確要投放好多時間，你仲要投放好多心力，你仲有機會會整親，咁有好多因素你要去考量。即係假設你所有嘅難關你都 get through 到呢，其實你最後攞到嘅 result 係可以好大嘅，即係你可以真係解決到個痛症。我聽得比較多，即係我自己反而呢有啲年紀大嘅人，咁佢做完一個即係階段啦，咁我哋又會同佢度下啲身體數據啊，見到佢肌肉多咗咧，其實我冇乜特別大感覺。但如果佢同你講，佢話啊，我今次啊行山啊，我老公話我隻腳啊好有腳骨力啊，行得仲快過佢。其實我聽到呢啲我仲開心咯，即係會覺得佢真係喺生活上面有一個質量上面嘅改變，咁樣仲好。
0: 譬如銀髮族佢哋去做運動嘅時候，最好係改善邊幾樣嘢嘅？有冇你哋即係多數希望定到俾佢？或者頭先都講啦，即係可能後生嘅，即係希望要健碩嘅身形啦。年紀大嘅，你哋幫佢制定嘅課程或者會主力係做緊邊幾樣嘢為主咧？
1: 其實最主要咧就分幾樣嘅，第一就係肌力啦，第二就係平衡同埋協調。 因為年紀大的人呢，其實最忌就是跌親，特別是跌親個盤骨和咬柴，因為跌親盤骨呢就很麻煩的，你盤骨這個位置是沒得打石膏，所以即當你真的不小心跌親，你坐了地個盤骨有什麼情況呢，你躺在那裡又不是啦，你趴在那裡又不是啦，你打側躺都不是的，所以即很多情況下都要很擔心，就是他不要跌親就最好了，所以剛剛講的那些就會比較着重一點，即等他的身體可以 balance 一點，他可以協調到即不會左腳踢右腳啦，又或者就是他腳仔是有力的。
0: 嗱，頭先你講呢幾個，即譬如可能腳要有力啦，盤骨呢啲，即係驚佢嗰個協調問題啦。而家我哋屋企可唔可以做到啲咩 testing？ 即係可能試下嗰啲動作，我哋 check 下，喂，原來自己嘅協調力好唔好啊？平衡力得唔得？有冇得做？點樣做？我而家試到噶。
1: 如果假設咧喺冇人喺你身邊嘅情況下咧，你可以就咁，當然唔好扶住任何嘢先。你附近有啲嘢可以俾你即係綁一綁住 OK 嘅，但係暫時唔好扶住，你就咁單腳單腳企，睇下自己可以 hold 到幾多秒。咁如果你又好快就只腳已經跌翻落嚟啦，即係都好大機會你要開始去接觸訓練啦。咁假設啦，有個再進階啲嘅就係、是，如果假設你身邊有人綁住你嘅，有人可以掹住你嘅話咧，你試下合埋隻眼。都好似操兵咁樣原地踏步啫，跟住咧你會發現自己個人咧，假設飄下飄下咁樣咧，咁其實可能你嘅協調有可能冇咁好咯，咁可能我哋又要針對呢樣嘢去做一啲訓練啦。
0: OK， 即係第一個簡單就係單腳企，係
1: 單腳企，
0: 單腳企。但係我想問你單腳企嘅情況，使唔使隻手要攤開啊？定點？
1: 冇所謂，舒服就好，叉腰咯，最簡單，即係冇所謂嘅呢、這個就。
0: 單腳唔好挨住牆，
1: 唔好挨住牆，
0: 即係企喺中間位去停，即係側邊可能有啲嘢真係吞吞跌嘅時候都扶到嘅，
1: 係啦，
0: 係啦。O、okay, K， 即單腳企 hold 到幾耐為之係好咧？
1: 我哋用十秒嚟做一個合格先啦。即其實冇話特定 hold 到幾耐嘅，但係咧，如果假設佢平衡力唔係咁好嘅話咧，佢一拎起只腳佢就會跌翻落嚟噶啦。
0: 有冇話譬如可能有啲人係左腳或者右腳係特別好啲噶嘛？會
1: 會嘅。如果佢係右手寫字嘅話咧，就右腳做重心會好啲嘅。咁你兩隻腳都試下咯，咁可能有分別咧。最好我哋就兩隻腳都有力就好啲啦。即當然我哋都要接受到自己就係一定會有主力腳嘅，即你右手寫字就 suppose 應該右腳就好啲嘅，但係左腳都唔可以爭太遠咯。如果你一隻腳長期有力，一隻腳長期都冇力，你就會習慣將啲力射曬去有力嗰邊，咁其實慢慢地都係 trigger 到一啲痛症嘅問題。
0: 另一個就先講話要嗰個原地踏步呢個問題，即係呢個有朋友睇住啦。如果佢係有啲咩情況覺得喂？搞唔掂喎，即係淨係輕飄飄浮啊，定係原來不停行前啊行後嗰啲會唔會都有影響呢？
1: 可能我當行十步啦，你如果可以去到最後你都仲係企喺原地嘅話呢，咁係好好嘅。咁但係有好多人就係假設啦，老人家比較大嘅問題呢，就係佢個重心多數擺得好前，咁所以呢佢合埋眼原地踏步嘅時候呢，佢會發現自己個人好不自覺咁向前行咗嘅。又或者有個情況就係話，你行到嘅時候 suppose 應該係右手左腳左手右腳咁樣行嘅，即係咁樣交換咁樣行㗎嘛。咁唔協調嘅人呢，佢就會好自然咁同手同腳咗嘅，咁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啲情況囉。
0: 呢啲情況如果嚴重嘅話，就係、是、會影響到佢嘅平衡力。
1: 係啦，即係可能即係 tattoo， 如果有人唔小心喺條街度撞到佢，咁可能佢未必反應得切啦，或者可能佢反應嘅時候，佢踏出去嗰隻腳咧，就係、是、會棘親佢嗰隻腳嚟嘅。
0: 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清楚咯。第二，我都想知道 Mikio， 即係譬如可能講啦，做咗運動啦，有啲改善，頭先譬如你話，行路有力咗，咁呢個對於我哋有啲咩？外在嘅好處呢，其實
1: 好多時候呢，我哋做運動都係希望自己唔好受傷啫。我哋唔係嗰啲大隻佬㗎嘛，唔係想自己有幾多嚿腹肌呀、個膊頭有幾多個南瓜呀，即係我哋唔係要呢啲。咁反而係即係當你可以做到一啲你自己都想像唔到嘅動作，例如就可能真係跑跳跳繩，或者可能係做一啲高難度啲嘅動作，甚至可能你話去遠啲嘅地方旅行，即係例如你搭長途飛機，隻腳屈住十幾個鐘，你都冇以前咁唔舒服嘅。咁其實呢啲對於自己嚟講就會係更加大嘅 achievement 咯。
0: 係啊，唔需要諗住即係一定話，我要唔要增肌啊、減脂啊，唔好理呢樣嘢住。
1: 唔好理呢樣嘢住啦。
0: 係啊，即係我哋最緊要就係希望改善咗我哋身體狀況先。呢個係我哋嘅目標。係
1: 嘅，
0: 改善咗自己身體嘅狀況，其實對於個身心係健康咗。你個人開心咗嘅話咧，你做任何嘢都是得心应手
1: 的。是
0: 啊，不要只是想着那个身体是对自己有交代先，可能其实你对你的家人都有交代。
1: 是，
0: 当你身体健康了的话，你家人 型嗰個小擔心咗咧，其實已經爭好遠了、
1: 啊，
0: 家庭和睦好多噶。
1: 都係嘅，即係唔使咁多拗撬咯。
0: 係啊，即係起碼唔使話，哎呀，我今日唔舒服，你唔嚟探我嘅，嗰啲唔使啦，即係你都冇唔舒服咯。
1: 同埋佢會個人會獨立好多嘅，即係佢會知道啊，我嘅生活係咁，我仔女嘅生活係咁樣，咁但係我哋係有各自嘅生活嘅，係咁樣咯。
0: 同埋唔係下次要嚟話，哎，我冇唔舒服，你唔使嚟探我，唔係啊，係你冇唔舒服嘅時候，我哋可以一齊去玩啊。
1: 即係可能例如我有一啲學生咧，佢做咗運動之後啦，佢哋個家庭和睦嘅程度係，即係例如會幫佢阿媽改咗個花名咧。我有個學生佢最近嘅花名叫 Jim 姐，
0: 哦，
1: 之後佢老公就話，即係佢又講下我老公話而家好驚我，因為見到我而家好大個老鼠仔啊，咁、
0: 哦、
1: 即係就可能又會討論下佢哋做 Jim 嘅話題咁樣咯。
0: 係，其實真係可以一家人係傾多咗偈添喎，反而可能同嗰個後生嘅會多咗交流咯、嗯。今日多謝曬 Mikio 咧，分享咁多，Thank you，
1: 多謝。

再一次多谢晒今日嘉宾讲咗俾我听，原来银发族做健身咧，其实背后都有好多深层意义噶。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件，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海关发现一款阿叉玩具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意外发生，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玩有关的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阿叉和七巧板玩具，亦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说，普京访华的各项筹备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只剩低最后的细节敲定，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的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报道说，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年。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后，普京曾经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榄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去深井，咁就系现时咧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啊，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榄对开嘅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仍然排到过去深井。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咁但系咧，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系多车啲噶，龙尾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咧系车多，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现时弥敦道、柯士甸道和梳士巴利道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另外柯士甸道以及广东道仍然都是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提回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午的四点，柴湾道介乎慈幼会修院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又嚟到新一集嘅 JC
1: 去跟风，
0: 冇错啦。嗱，咁今集嚟讲有我阮正峰啦，
1: 有我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嘅余峰啦，
0: 仲有我阿维啊。好啦，咁我哋今个礼拜讲咩啊？有啲咩 hit 嘢发生啊？
2: 哇，呢样嘢咧，我相信已经系 hit 咗一排添噶啦，
0: 系，即系慢咗啊，
2: 我哋慢咗添啊，
0: 呢样嘢嚟讲慢咗啦，
2: 系啦。咁我哋，但系我哋都要。即系话俾大家听，去尽快跟上呢个潮流啊！
0: 系，
2: 即系呢样嘢咧，由我哋细细个开始已经 hit 紧噶啦，估唔到而家再 hit 翻啦，就系、是、呢个陀螺啦！
1: 我哋
2: 我要讲一讲嘅，我哋头先咧都谂咗点样去同咁多位听众去介绍啦，即系佢都有个名噶嘛，我哋嗌开佢都系四个字噶嘛，
0: 冇错。
2: 咁陀螺嘅话，我哋会潜意识觉得系传统嗰只啦，系啦，好老饼嘅嗰只，唉、啊，你要搵条绳，
0: 喂咩啊？唔系老饼，系传统，
2: 传统，好好好，
1: 嗰只陀螺只啊嘛，
0: 玩噶，
2: 嗰只系，咁你
0: 线边佢又唔知揈晾喺，
2: 你唔会谂到细个嘅时候，即系我真系揸过喺手玩啦，我完全想象唔到呢只系陀螺。点样玩又冇可能噶，佢嗰只主要系接近于咧中国传统啊，即系你新年嘅时候咧买起上嚟，你揿掣然后揈落去，跟住佢会播歌咧，
0: 跟住即系搭上去啊，咪一只搭上一
2: 只，系啦系啦嗰啲咁样，但系唔系啊，我哋而家嗰只咧系新式啲嘅，我哋俾个名佢啦。我哋叫佢爆爆陀螺，
0: 系啦，相信咁讲之后，大家都知其实系乜嘢，系咪？
2: 唔系咁都符合而家嘅嗰只陀螺嘅要素嘅，因为始终啦，我哋细个玩嗰只唔会爆嘅，但系佢依家呢就系识爆开啦。
0: 睇住先，你嘅细个同我细个唔同啊。咁爆爆陀螺一共有几多代嘅先？
2: 爆爆陀螺，
1: 爆爆陀螺咧就有四代嘅。
0: 哦，即系由系咪由动画开始计起嗰啲一代代咁样？
1: 系啦，系属于你最早嗰个年代咧。就1999年嘅时候，
0: 系
1: 就开始嘅。咁佢哋用嘅角色就包括咗呢个青龙啦，
0: 哦，记得啦，玄武、白虎，哎，熟啊呢啲我，
1: 嗰啲四圣兽咁样嘅，
0: 冇错冇错。
1: 而去到第二代 ，which 就系我哋嗰代，就系类似用一啲马，用一啲星座，
2: 天庭啊，跟住魔龙啊，有咩鹰啊，跟住时钟啊，好多元素嘅，
0: 系啲时钟都有嘅。
2: 我都好奇你嗰代其实点解我净系听过嗰四个名嘅？
0: 唔系噶，
1: 佢系咪得嗰四只噶啫？
0: 系咯，主角嗰四行嗰四人团系呢四只
2: 啊，
0: 系啦。咁跟住对家都有啲
2: 你有冇印象咧？
0: 我有，因为我最有印象系最离谱嗰啲啊。
1: 佢只反派系咩嚟噶？
0: 咩啊？
1: 即系佢系四只圣兽，
2: 佢都有 boss 噶嘛？你记唔记得 boss 嗰啲？
1: 系佢最大嗰个反派咩嚟？
0: 整个如果我冇记错咧，成个作品一开始嗰个故事咧，佢哋系四个人内斗噶，佢哋未系 friend 嚟嘅，系啦，跟住佢哋喺嗰度嘅地区嗰度咧，比赛完之后咧就成为咗嗰度嘅代表队，
1: 就成为咗四大天王，
0: 系累近啦，跟住再出去同其他
2: 国家队啊，
0: 冇错去比赛。而我最有印象，你话敌人嘅话咧，系唔知点解有一个系篮球咁样，就系啊，即系个陀螺系会弹个篮球。之神出嚟同你打交，佢講起都有啲，
2: 即係佢會彈 Michael Jordan 出嚟，
0: 係係
2: 好奇怪。但係我哋嗰代係真係好多款㗎嘛，佢個款式係多到呢，你唔係四個啦，而係可以有多達20隻，冇記錯嘅話，
1: 係
2: 即係佢唔單止本身主角團嘅嗰啲。有一款啦，然后后期系会进化啦，佢进化咧系真系代表住你又要买多只啦，
1: 系啦，
0: 即系请你买多
2: 只，系啊，唔系我细个系以为咧我自己嗰只系咪真系会进化噶，佢自己生出嚟咁样咯，
0: 错唔会买一只嘅，
2: 系啊，
1: 唔系我记得我哋嗰个年代最犀利咧系有只陀螺，佢系话识得吸血型嘅，即系佢撞嘅时候咧会吸收人哋嘅磁力，跟住令到自己更加持久。
0: 哇，咁中二病，但系几正呢个
2: 应该嗰阵时候已经出咗左回旋咯，真系
0: 冇啊，
2: 冇左回旋嗰阵
0: 啊，有好似主角就系左回旋
2: 啊，咁佢就记错，正正同其他人唔一样啦。咁而家就可以相反转，然后吸收右回旋嘅人嗰啲陀螺嘅个咩转动力啊。
0: 系，我相信咧，其实爆爆陀螺好多人都有玩过、有听过、有成啦。咁但系我哋今日特登去讲佢翻嚟，就系因为咩？佢 come back 啊，佢翻咗嚟啊！
2: 呢啲叫咩？佢上面咧啲人叫
1: 风水轮流转系嘛？叫
2: 系文艺复兴啊，
0: 陀螺战士。嘅灵魂啊，我都即刻有啊！大家以前都系嚟噶嘛，
2: 个个都系出街就代表住你系陀螺战士噶啦。
0: 我想讲佢而家咁样翻到嚟，大家知唔知道佢点解会再一次兴起嘅？
2: 呢个都有少少关 網絡事嘅，有一個原因喺度嘅。
0: 你講嚟聽下。
2: 嗰個原因咧，嗱我試完，我記得咧都喺社交媒體度睇翻嚟啦。就總之咧喺台灣地區嗰邊咧，就有一個而家即係大家小朋友就已經會叫佢叔叔嘅代表啦。就見到啊，佢哋而家小朋友玩嘅嗰啲陀螺咁吸引咧，咁就
1: 佢就諗住玩一鋪，係
2: 啦，就想跟住啲小朋友講，唉，好簡單啫嘛，我細個都有玩啦，咁啊跟佢一齊玩啊，跟住點知咧，佢就話原來咧真係唔係咁易啦，慘敗，俾個小朋友咧就狠狠地修理咗一頓啦。
0: 捉住佢塊面喺地下磨蹭，行開啦叔，
2: 叔叔你咁渣噶咁樣啦，咁佢就唔憤氣，所以就決定咧就向就是、網絡呢個嘅地方啦去求救啊，網絡大神去求救，有冇而家玩緊呢一代陀螺嘅陀螺戰士可以俾少少意見，
1: 出謀獻策係嘛？
2: 係啦，買啲乜嘢係最勁可以直接再報復咧？
0: 即係最重點係其實錢不是問題啊，
2: 係啦，
0: 因為佢已經係一個叔叔啊，佢已經係。玩咗呢個資本嘅遊戲好耐啦，
2: 而家嘅本錢已經足夠去滿足細個嘅願望啊！即係細個最勁嗰堆買唔起，而家要買幾多都買得起啦。
0: 係，咁呢個就係成件事嘅一開頭啦。
1: 但係呢個都係台灣地區 hit 啫喎，咁關香港咩事？
0: 唔係，跟住因為我覺得過到嚟香港咧，咁我自己係有分析過件事係點樣發生嘅。
2: 係，
0: 你哋有冇聽過黃子華先生有分享嗰個就係童年禁果？
2: 冇，
0: 喂，冇聽過，哎，咁咪啱曬啦。咁我相信大家以前都有讀書啦，咁然之後大家以前譬如去做陀螺戰士嘅時候咧，都有另一個嘅職業就係做一個學生同做人哋個仔啦。咁你要去入手去進化你嘅陀螺咧，你不外乎幾條路徑嘅啫。第一條就係同媽媽好努力咁樣去
2: 撒粒，
0: 係撒粒啦，一嚟諗撒粒，跟住
1: 成績好，努力讀書，
0: 努力
1: 跟住去買陀螺。
2: 我唔信你哋第一個嘅option係咁樣做。
1: 唔係，我第二個嘅 option 係有少少唔係幾好嘅，就係會因為細個真係冇錢就買老翻嘅陀螺。係，呢個就係可能買啲。即係可能問啲同學仔借真係正版嗰啲，跟住再合成一個一隻叫做半翻版咁樣嘅陀螺。
0: 係，即係以前你要能夠攞到一隻陀螺係好困難啦，你要付出好多，即係又或者可能你要係生日啦，有一啲特別嘅日子啦，又甚至乎你去到同你嘅朋友玩嘅時候，放咗學去玩，玩到五六點。翻屋企食飯咧，你玩得唔夠盡興噶嘛？
2: 係。
0: 好啦，大家呢段時間啊，咁陀螺呢件事又翻嚟咯，大家又出咗嚟做嘢，咁大家啊手頭上嘅資金
2: 有啊，
1: 資本啊，
0: 冇錯，好輕鬆係咪？係。喂，我見到三十幾蚊一隻陀螺，唔係啊嘛，同我要一打啦，係咪啊？即係呢一種嘅爽感好容易達到啊，而呢一種嘢我唔需要再問過媽咪，我唔需要再問過以前嘅屋企人，
2: 定係你試下今晚再問下佢肯唔肯買？一隻俾你啊！
0: 再算呢啲，你谂下买嘅时候已经咁轻松，呢一种嘢已经系你细个未试过嘅爽嚟噶啦。跟住好啦，到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陀螺战士出咗嚟啦，大家都会约喺唔同嘅公园嗰度玩啊。咁喺玩嘅时候，大家成年人嚟噶啦嘛，玩到几点冇人会管你。就连玩嘅呢个部分啊，你都感受到前所未有嘅畅快啊。咁所以我会觉得喺种种咁多。嘢过嚟咧，童年禁果咧系促成呢一个热潮咧，可以嘭嘭声嘅好重要嘅因素，
2: 真系文艺复兴咯！即系你谂下，我细个玩我嘅地区，即系战斗地区，只会系楼下个公园，你打道馆战一样，我只系代表住楼下公园嘅嗰个咩啊？坐个叫冠军咁样啦，系啦。但系而家唔系，我而家系可以出到去元朗、屯门。
1: 唔系，但系你细个嘅时候，应该都系有嗰啲商场去搞陀螺大赛噶。
2: 唔系个个都有噶嘛，唔系个个商场都
1: 有。你冇参加过咩？
2: 冇，
1: 我有参加过。
0: 你哋有参加过咩？
1: 我有参加过。
0: 有冇赢到啊？
1: 我係16强嗰陣時係輸嘅，但係嗰陣時係有海選200多人啦，跟住你就要鬥同佢一對一咁樣去 battle 完。
0: 個規則係點啊？嗰陣時
1: 個規則其實就係一隻陀螺咁樣去打飛佢，跟住就類似三盤兩勝，跟住贏咗咧，中間係冇得去更換陀螺嗰個原型嘅，但係可以更改佢下族嗰啲配件。
0: 係啦，呢個係幾多年前嘅事話？
2: 十年
1: 十幾
0: 應該咯。OK， 十幾年前咁多位，去到十年後嘅今天，我想講呢一個遊戲喺個玩法上又再進化咗，因為淨係同年禁果其實係 hold 唔住個熱潮噶嘛。咁去到後面就係、是、其實呢件事係好唔好玩嘅咧？咁我想講喺個玩法上呢，佢係更新咗好多，而我亦都係眼前一亮㗎喎。
2: 你覺得最令你覺得吸引你嘅係乜嘢呀？
0: 嗱，最令我吸引嘅話，首先我會覺得就係頭先我問咗規則嘛，即係佢嘅計分制度。而家佢嘅計分制度呢，我覺得係比以前完善好多㗎。頭先講咩話三盤兩勝。
1: 三盤兩勝。
0: 係啦。而家清清楚楚一嚟到大家 one on one 啦。咁一嚟每人呢要派三個陀螺出戰嘅。
2: 呢、這個就係我嘅咩飛鷹唔知乜嘢。
0: 係啦，冇錯。咁而家嘅陀螺呢應該係有三件 pass 將佢組成為一個陀螺嘅完整嘅陀螺㗎嘛。咁而呢三個陀螺中間入面嘅部件呢係不能夠重複嘅。係啦，呢一個
1: 不能夠重複嘅意思係咩？即係要嚟自於三隻唔同嘅陀螺咁樣。
0: 冇錯，即係譬如我最頂嗰件我哋叫佢做咩攻擊環，係咪？係咪？係攻擊環。 OK， 譬如我有ABC 型嘅攻擊環，咁 ABC 型我有兩隻，我就唔可以喺呢三隻度用兩隻 ABC 環嘅
2: 同一個嘅攻擊環啦。
0: 冇錯，咁即係話佢會有九件 pass 嘅配搭。係啦，點樣搭就因應你自己嘅選擇啦。咁兩個人都會有㗎嘛。好，去到入面啦，就係計分嘅方法係點樣呢？嗱，一個戰鬥盤，如果最唔激烈嘅比賽，大家會
2: 轉停囉。
0: 係啦，轉停啦，邊個轉得耐啲就為之勝出啦。好渣，冇乜刺激性。
1: 第二個方法應該就係、是OK，
0: 呢個如果咁樣贏咗一分，
2: 係
0: OK， 好啦，之後刺激少少啦。如果
1: 撞飛佢，撞飛佢，
0: 撞飛佢，陣間先講。
1: OK，
0: 係啦，因為撞飛佢都有分兩種啊。係啦，首先我哋要講就係撞散佢，
2: 撞散佢。
0: 係啦，如果對面嘅陀螺咧係有其中一件部件甩開咗咧，兩分。
2: 啊，
0: 系啦，哇，其实咁样都已经系好正，一打开咗，哇，直接攞两分，好开心噶。
1: 但以我所知系陀螺系撞唔散噶、哦，
2: 正正就系佢而家嗰个部件啊，佢点样去冚砌都已经唔同咗啦。佢系
1: 冚得松啲嘅，所以就容易散。
2: 佢嗰个唔应该叫冚得松啲，即系佢冚嘅方式更加物理化，即系佢咧系靠你左右啦，有少少嘅凹陷位啦，卡落去即系叫做。咁、变相你卡落去嘅话，久而久之。你冇去扭緊佢啊，或者咧，你可以透過一啲嘅旋轉嘅力量、離心力啊，撞到佢真係散架咯。所以佢嗰、那個成個玩法更加物理啊。
1: 明白，
0: 我覺得咁樣都係
1: 用暗黑法，
0: 唔係暗黑法，我估
1: 開始上超能
0: 架，其實係我估係商業嘅問題。因為你諗下，如果你玩得耐嘅陀螺，佢一定係消耗，佢一定冇咁實正噶嘛。咁你佢咁樣同人哋比賽，你都會輸蝕咗啦。呢、這個就係可以刺激經濟，令到你不停你
2: 我真係。你可以不斷買新嗰只去幫你換部件啦、
0: 啊，冇錯。我諗真正嘅陀螺手應該係要儲好多唔同部件嘅。
2: 你咁樣講嘅話，真係冇諗過。我細個真係一隻就已經橫行霸道噶啦嘛，我玩霸天下啦、你攞住一隻嚟就代表住我今日淨係攞呢只嚟對決嘅啫。你唔會諗住啊，你買多隻噶嘛？你都屋企都唔會允許啦，係咪先？
0: 冇錯冇錯。喂，俾我講埋個分數先。
1: 好，繼續。
0: 你又似李如風你話嬲啊，真係。去到邊啊？係啦，頭先我講咗打散咗佢就係兩分啊嘛，咁之後咧就係頭先同你講你嘅打飛佢，係啦，打飛佢而家嘅戰鬥本咧，係好似一個公仔咁㗎，類似一個貓貓圖案有兩隻耳仔咁樣嘅，喺兩隻耳仔嗰度咧有兩個兜兜，如果個陀螺打咗入去喺嗰度停咗嘅話咧，對面都係攞兩分嘅。
2: 哦，
0: 系啦，但系零零舍舍咧喺个中间有个位咧，嗰、那个位就绝对唔系一个好好嘅攻击路线嚟嘅。但系个陀螺都能够喺嗰度咧击飞咗出去咧，咁好犀利，你系可以攞三分。
2: 嗰、那个成个系嗰啲足球机龙门卡咁样样噶，
0: 类似系咁样啦。咁嗰个就可以攞三分嘅。咁喺成场比赛入边咧，首先攞到四分嗰个咧就为之胜出啦。
2: 咁佢就唔系三盘两胜制咁样咁简单，
1: 你可以玩两。铺就
2: 系啊，你就已经搞掂对手，
0: 最快两铺就搞掂。咁如果最耐咧，
1: 四铺，
0: 诶，咁、我哋得三个陀螺点算？呢、這个时候就系精妙啦，佢玩埋包剪揼啊！
2: 哦，佢即刻攞一隻俾你重新組裝嘅。
0: No， 係你哋頭先都已經有三隻陀螺噶啦嘛。
2: 係啊，已經出曬
1: 地底啦。出邊只？
0: 冇錯，佢哋有出個牆噶啦。你已經知道對面哦，佢有兩隻係攻擊型嘅，有一隻咧就。

0: 你首先讲一下佢嗰个游玩具嗰个陀螺盘啦，系佢系净系纯粹一个胶嘅啫。你谂起咧，我细个会冇嗰个盘咧，就话
1: 炒饭个镬咁啊，
0: 系啊，炒饭个镬，或者咧你冲凉咧，咪嗰啲红胶盘咧，攞落去求其攞落去游乐场度就咁样就玩啊，玩得噶啦。但系而家唔系啊，而家一定咧，佢侧边咧嗰个边边位啦，佢有呢啲齿轮形状嘅嘢，先可以玩。
2: 为咗加速定系点啊？
0: 佢咧正正就系你只陀螺嘅最底嗰、那个底盘啊，底盘啊，
1: 轴心啊，最底个轴心啊。
0: 佢咧而家有呢啲齿轮嘅设计，咁佢正正可以卡落去你嘅底嗰、那个陀螺盘嗰度嘅
1: 嗰个边边嗰个位嗰度。
0: 佢当你撞上咗啦，啱牙啦，你就可以帮佢加速啊。所以变相你边只陀螺咧，就算你防守啦、平衡啦、进攻都好啦，你都一定系可以。如果你撞到个边咧，你就可以加速，然后一嘢撞走你嘅敌人。点解会有撞飞咧？正正佢有加速系统啊。
1: 系，我想讲呢个亦都系非常之好，就系、是。佢加强咗现实对战嘅观赏性。
0: 你谂下，我真系可以嗌住个招式尾，然后叫佢话咩？唔知乜嘢，
1: 冲冲冲咁样。嗱，你哋嘅年代系咩嘛？系飞马嘛？我冇记错。
0: 系
1: 咁佢个招通常都应该系飞上去再撞落去人哋嗰度噶啦。
0: 系啊，
1: 而家劲多呢啲 play 喎，喺个社交平台上边。
0: 即系你本身你只会 imagine 喺你嘅动画度先会有呢啲咩烈焰飞击啊、冲击啊乜嘢啦咁样啦。而家系真系话俾你听，你靠物理嘅方式去撞到个边边，佢真系有机会飞上去，然后撞落去打低对手、哦。
1: 系，跟住我另外最想讲，即系头先讲咗几样嘢，都系不停增加佢嘅游玩性啦。
0: 系啊，
1: 咁我想讲，譬如最，我觉得香港人最中嘅会系啲咩呢？因为佢就系会令到成个热潮能够
0: 延续落去
1: ，long last 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佢系咩嚟嘅呢？佢系安装喺你嘅发射器上边
0: 啊，
1: 然之后喺发射器嗰、那个、即系嗰个嘢咧，就会去连落去你嘅电话度。
0: 嗯，
1: 你嘅电话有 app， 呢个 app 系会同你记录低你拉呢一个发射器嘅时候嘅转速。
0: 嗯。
1: 你可以喺呢一個 Battle Pass 嗰度，你去買一啲虛擬陀螺，用轉速去網上同人對戰去計分，亦同時就係佢可以係最重要係佢每日任務啊！
0: 哦，有每日任務啲嘅咩？
1: 有打機嘅系統擺咗落去啊！
0: 哇！我真系冇，我呢个唔知道。
2: 但系佢有冇货金嘅系统先？
1: 我相信有啊，
0: 我相信就唔系好需要你货金，你就要买只陀螺嗰啲设备都已经要买到好多啦。
2: 虚拟陀螺对战点样都要抽啲陀螺配件，跟住再同人对戰。
1: 我觉得虚拟陀螺未够成熟住，我估呢一个大家都系追嗰啲每日任务啦，跟住现场去同人哋对战啦，计翻个胜负率啦，玩翻呢样嘢。我觉得哇，成个热潮而家系超级成熟地去侵袭我哋香港啊！
0: 只能够讲，我好开心，我可以廿岁嘅时候，终于可以见到陀螺嘅复兴啊！
1: 即系点啊？财务自由嘅时候，佢翻嚟啊！
0: 冇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武洛礼致辞时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至109人，将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亦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武洛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时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避免出现因为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后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事发在今早7:10，警方说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央视报道，两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车祸中死亡。央视指，新西兰警方通报，昨日下午南岛塞尔温区北拉卡亚路和1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香港人遇难，两名伤者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表示，深感痛惜，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会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是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首先讲冲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对开有意外嘅，一大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对开有意外，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一带呢，仍然都系车多挤塞，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咁就现时啦，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一带都系交通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梅树坑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大恩苑。 跟住咧，睇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喺黄大仙嘅竹园道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对开慢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为咗配合道路工程，竹园道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喺佐敦道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近国士道嘅慢线亦都需要封闭。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4: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再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祝福监制 Bird 744，电池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ile the generation gap。

0: Johnny CLS 三宝歌。
1: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第二节就系 CLS
2: 三部曲，
1: 咁啊继续有我阮正峰，
3: 继续有我人见人爱嘅车见车载嘅余峰峰哥。
2: 好啊，我系阿维啊。嗱，呢一次嘅 CLS 三部曲咧，就系我去做你哋嘅网络呢个观察员啦。
1: 好啊，
2: 今个星期咧观察咗咧一啲有趣嘅现象啊，即系咧我觉得咧今次嘅内容比较多系咩咧？大家嘅乱咁讲嘢嘅情况啊，
1: 系，
2: 即系大家乱咁讲嘢咧会天。马行空啲啦，亦都有好多主题啦。
3: 唔系今次唔系食字啊嘛，
2: 今次唔系食字，唔系烂 get 啊嗰啲嘢啦。咁我哋嚟第一题先啦，啊、因为都好多嘢要俾你哋估啊。今次嘅 post 系主要多文字嘅，唔需要你哋去睇图案或者唔关啲图案事嘅。
1: 好啦，
2: 第一个，今年系2005年出世嘅学生，大学二年级。靠自己喺英國度做生意，三年內咧就揸拉你$400,000嘅存款啊！倫敦市區別墅900,000啊，冇咩曬命嘅意思嘅。我只係想同大家講，
1: 好開心佢最好開心佢中間嗰度突然間講一句
3: 曬命嘅意思，
1: 喺我個腦度出現咗，咦佢曬命啊！我嘅時候，佢好精準地喺嗰個位度，我冇咩曬命，
2: 我冇咩特別意思啊！嗱，我講埋佢最尾一句先。我只是想跟大家讲，只要你够努力，咩 caption 都打得出嘅。即系话俾你听咧，上面呢啲嘢都系佢创作出嚟嘅啫。
1: 系
2: 啦，咁呢个就系第一个 post 啦。咁我哋可以估下，我哋究竟呢一个 post 啦，上面有啲乜嘢系流量中咗先嘅？
1: 我觉得呢个系整蛊类型，我觉呢个系整蛊类型嘅 post 啦。即系你谂下，佢最重要嘅就系佢浪费咗大家嘅时间啊嘛。即係我諗佢最開心嗰樣嘢就係浪費大家嘅時間，咁而我哋後生仔係好喜歡互相傷害㗎嘛，
2: 咁都係嘅，
1: 咁我覺得 share 會高啦，係咪我一即係我見到呢啲我一定忍唔住 share 俾余峰囉，浪費佢啲時間先。
2: 即係點佢會第一眼見到呢、這個第一個 caption， 即係05年出世嘅學生，咁樣佢已經被人吸引咗入去啦。
1: 唔係，我意思係我睇曬成件事，我已經受佢整蠱咗一次之後呢，咁、我就會。
3: 你就想害人，打害啲人。
1: 唔可以淨係得我自己一個中招，我要令到我身邊嘅人都中招，所以我覺得佢嘅 share 會幾高。
2: 余峰呢，余峰你係覺得佢呢個 post 係屬於於一個 like 多啊 ，share 多定 comment 多啊？
3: 我覺得依個都係 share 比較多，因為正常係唔會點會 like 啊。其實佢冇乜特別咯，個 post 純粹係想整蠱人，即係嗰個出 post 嗰個人嘅心地未必太好。
2: 哦，
3: 係啦，
1: 又咪又唔係
2: 又唔係心地唔好嘅，但我覺得我佩服咩咧？今日要推介唔係推介分享呢個 post 俾大家咧，係因為我覺得佢夠創意啊，
1: 係
2: 即係個幽默程度咧，佢最尾可以一句同你講：你所有嘢呢啲唔係炫富啊，係話俾你聽，你只要夠努力，我就可以亂咁講嘢。夠膽創作分享俾大家聽啊！
1: 係
2: 即係呢個嘅思維啦，我覺得係。
1: 我覺得佢幾精準啦，即係佢幾精準嘅意思係佢，譬如打到第幾隻字，睇嘅人會開始有反感或者有感覺嘅時候，佢就會喺嗰一句度即刻
3: 哎呀，
1: 系咪開始有啲唔開心添？中計啦咁樣咯，咁我覺得佢又無傷大雅，幾有趣。我估留言都會多嘅，
2: 留言咧都好有趣嘅個反應。
1: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我講下啦，嗱，有一個留言咧就係話，點解啲人有時間留言，冇時間睇曬成個鋪？
1: 系
2: 系咪突然间咧有个问号喺度啊？
3: 唔系好激。
1: 我大概明啦，就系、是、有好多人都唔知道自己中计啊！我谂有好多留言喺度闹紧佢炫富啦，已经
2: 系啊！睇咗第二行已经可能觉得，唉、你个后生仔啊！
1: 喂，你咁样做，你搞到我会想迁移过去 comment 嗰边噶。
2: 留个悬念俾大家，
1: 我觉得都系 share， 我觉得 share。
2: 嗱，而家暂时你觉得呢个铺会系 share 多啲啦，
3: 最多嘅
1: share 最多 ，share 最多。
2: O K，
3: 咁数系最
2: 咁，我哋去移师到第二个铺啦。
3: 好
1: ，O K。
2: 喂，第二个铺啊，
1: 唔开股柱啊，
2: 唔开股柱啦。嗱，我哋呢、這个
3: 我哋人啊，
1: 嗱，分析完之后要即刻，
2: 我哋叫呢个铺咧叫做呢个炫富诶扮炫富铺，
3: 炫富华铺啦叫
1: 系
2: ，O K。第二个。
1: 炫富华几好笑！
2: 我喺公司嘅首要任务就系将手机充满电，同埋要饮够6L水。 呢、這个就系第二个铺啦，公司任务系啦。你嗱，今次呢个铺咧，嗱，我话今日嘅主题系比较多创作类型啊，大家任意喺网上面随便废 up 嘅类型噶嘛，
3: 系啊，
2: 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
1: 有冇讲一次话？
2: 我喺公司嘅首要任务系将手机充满电，同埋要饮够六列水。
1: 系咪即系佢系想
3: 办公？佢嘅意思系咪真系办公咁样？
1: 系啦。
2: 類似啦，但係咧呢一樣嘢係
1: 咪攞盡公司資源啊？即係、
3: 充滿電係，
1: 即
3: 係
1: 我個電話要插電，我梗係公司插啦。
3: 飲六啲水
2: 點解
3: 係
2: 梗係公司插先？嗱，你諗下啦，點解公司插先一定要係？有啲乜嘢著數啊？你覺得？
1: 因為我
3: 冇嘢做，
1: 我已經付出咗啲時間俾佢。喂，你喺我開麥嘅時候問我啲咁嘅嘢，我點答？喂，我冇喺港台插電噶，我冇。
2: 唔係，咁可能每個人翻工都有啲好有共鳴嘅嘢噶嘛。即係我明明我都要喺呢度九至六啦，係咪先？
1: 咁我覺得成件事會爽啲嘅喎，你嗰件事就係、是、公司除咗出糧俾你之外，我為你打工，我付出咗咁多時間心血俾你，我梗係要喺你嗰度攞翻啲電，
2: 係咪賺盡嘅感覺啊？哎呀，哇正啊！我翻咗九個鐘嘅工，可以攞到呢度唔知幾多度電啊，正啊！
3: 但如果我係出 post 嗰、那個，我會咁改咯，我會話會用曬公司嘅廁紙咁樣，
1: 係
3: 啦。我覺得咁樣會有趣過飲曬啲水咯。
1: 唔係，但係其實我哋有冇錯方向㗎？佢本身係想點？
3: 佢係想去表達啲咩？
2: 冇啊，佢就係話俾你聽，我喺公司會做嘢啫嘛。佢覺得佢喺公司入面首要任務未必係翻工啊，首要任務係要滿足曬，可能就係手機要充滿電同埋想飲夠六啲水咯。
1: OK， 咁我估呢、這個我
3: 麻麻地，
1: 唔係麻麻地，我覺得有機會 like 數同 comment 數都會高，因為其實佢係一種態度嚟嘅，
2: 係啊，
1: 係佢對翻工同點樣做一個打工仔係一個態度嚟嘅，咁、所以應該係會觸發到好多唔同人嘅共鳴，可能首先會 like 咗佢呢個態度先啦、哇，正啊，啱啊，打工唔使咁俾心機㗎，係啦，就會有一班咁嘅人會 like 咗落去啦。或甚就會有另一班就係、是、你咁樣做啊，都唔夠高明啊，咁就會留言啦、起碼踎半個鐘啦、可能會有啲。
2: 喂，你幾有心得喎、遠興啊！
1: 喂，我冇㗎，我冇得做呢啲招數㗎，
2: 唔知㗎嘛。
1: 咁我開廠㗎嘛，以前我點樣用呢啲招數啫
2: ？OK， 我哋下一節咧再聽埋余峰點樣去分析呢一個先。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0: 啱啱咧，我哋就讲咗两个 CLS 嘅 pool， 一个咧就系扮远夫，另一个咧系啦 ，OK OK，
1: 公司任务，
0: 公司任务啦，系啦。咁余峰，你睇下你点睇呢个公司任务嘅 pool 先？
1: 我自己觉得公司任务其实系麻麻地嘅啫，因为咧佢最主要都系去 focus 翻佢自己个态度啦。咁如果系我嘅话，我会 like， 但系未必会 comment 咯。因为我唔知点样去 comment 啊，因为佢嗰、那个佢唔够火分啊，即系我觉得喺呢个平台入边，最主要啲人 comment 都系嗰件事够有趣啦、够搞笑啦，先会 comment 同埋 share。而佢呢一个 post 我就觉得未够好，
0: 太简单啦，系咪？
1: 同埋佢一句字
0: 咁样啦，
1: 一句字咧系冇乜 comment 啊。
0: 嗱，我暫時覺得咧，我呢三提出嘅 pose 係會考起兩位對於呢個網絡生態上面有冇足夠嘅觀察。
2: 有咩仲有一題㗎？
0: 仲有啊，我仲有一個。
2: 哇，咁多嘅，可唔可以開咗股先啊？我有啲心急啊，
0: 唔得啊！嗱，最尾呢個 pose 咧叫蛇尾嘅大學生嘅特徵 ，sorry， 蛇尾大學生嘅係啦 ，semester 嘅尾嘅大學生特徵啊。咁有邊五個特徵咧？就係、是、第一，狂躁易怒。睡眠不足，精神绷紧，对生活失去动力，同埋好容易俾读书功课、essay、靓 grade、夺星等嘅字眼 trigger 到啊！快啲 share 俾其他嘅朋友，睇下佢哋中咗几多样，
1: 好有共鸣。
0: 嗯，大家可以估下。
1: 但系佢最尾嗰句太刻意啦，快啲叫人 share， 呼吁依下咧，我就偏偏唔想去，偏偏唔想 like， 同埋偏偏唔想 share。
0: 哦，你觉得太煽情啦，反而系。
1: 嗰下呼籲，我覺得做多咗啊！即係喺依個社交平台上邊係唔需要呼籲噶。你有共鳴嘅時候，你自然就會 share 俾人睇咯。
2: 我想問下，因為我唔熟啊，而家係咪就係大學生嘅蛇尾啦？係
0: 啦，
2: 係
0: 係。其實接近完蛇添啦，大家已經考
1: 有共鳴
0: 就。
2: 我覺得應該。我雖然認同你話
1: 會扣咗分啦、啊，
2: 係會扣咗分啦、啊、嗰下，但係咧真係季節性喎、哦，而家大家係最需要呢一啲嘅
0: 宣泄
2: 啊
0: 或者係
2: 發泄啊表達啊，即係又甚至乎係俾其他朋友都知道，喂我而家壓力都幾大下㗎，你唔好
1: 嚟搞我、
0: 啊，你唔好搞我、啊，
2: 係啊，所以我覺得雖然佢拉屎嗰句扣咗分，即係首先我覺得佢。like 数会高先啦，因为头先你一嚟到，喂，超有共鸣啊，咁样啦、
1: 啊，
2: 我觉得 like 数会唔错啦，跟住、share，
0: 你觉得乐唔乐观啊？如果比赛系我嘅话咧，我见到呢啲字眼啊，即系作为一个已经考完试嘅人咧，我一定会 send 俾人。我一定会 send
1: 俾人，但佢有呼吁、哦，你都会
0: 呼
1: 声啊？
0: 啊，有咩问题啊？
1: 我唔中意啊！
2: 系啊，唔系啊，我都几唔中意啲 post， 做咩啫？
1: 做咩做我 share 啫？
2: 嗰啲反抗心态，我唔要，我就系唔要。
0: 傲娇少少啊，真系特登人哋叫你去做，你唔肯去做嘅。
2: 好啦，我估呢个 like 数多啦。
0: OK， 嗱。我哋讲多次今日有边三个 po 先，第一个
1: 怨妇
0: 扮怨妇嘅 po 啦，
2: 你真系好中意呢个名，
1: 我觉得呢个名好正。
0: 第二个
1: 公司任务
0: 系啦，第三个蛇尾大学生嘅特征啊。OK， 我哋估下边个 like 数最多，三二一，
2: 蛇尾
0: 同埋怨妇啊。OK， 我哋公布成绩啦。第一个咧系最多嘅咧，其实系你哋估唔到中间嗰、那个
1: 吓。
0: 公司任务啊，
1: 几多 like？
0: 公司任务咧系有6.3万噶，
2: 哇，
0: 系啊，
2: 劲、啊！
0: 然后你哋两个股咧，即系分别系蛇尾大学生啦，1176啊。第二个咧，呢个嘅呢个扮完富嘅铺咧，6300啫，系啊，咪估唔到咧，
2: 输咗成条街添。
0: 系啊，嗱，而家暂时两位都系未估中啊，我哋都估呢个 comment 数啊，喂 ，comment 数，你哋会拣边个咧？三二一，
2: 我会拣
1: 完富。
0: OK， 你哋都系拣第一个铺啊。
2: 系
0: ，OK， comment 数分别喺。错啊！
1: 有错，
0: 俾多次机会你哋估下边个？
2: 唔使啊，你
1: 唔使啦，你
0: 好啦 ，OK， 开股公司任务。嗱、啊，今次好似嗱、啊，好似有啲难度啊！嗱、啊，最尾一个啊，最尾一项啊，
2: 唔系几个数字系几多？
1: 数字好唔可以
0: ？OK， 数字公司任务系有446个，
2: 系。
0: 然后咧，袁富华嗰个咧185，
2: 系。
0: 最尾一个 DS 唔系蛇尾大学生嘅特征一个。
1: 正常
0: 是第一个 comment 嘅咋，
2: 好差
0: ，OK，
2: 差咁正面嗰啲 post，
0: 最尾啊，你哋暂时都系0-0啊，最尾一个 OK， 转发呢个飞机啊，即系 send 俾人嘅个 send 俾人哋嘅嗰个数，
1: 一定唔系成大学生嗰、那
2: 个。唔系、啊，佢话会嗱，因为我哋前面两个，我可以话我系错到飞天、
0: 啊。系啊，
2: 咁我觉得应该要即系、就是、逆向佢思维去玩玩，
0: 是估下
2: 系啊，即系、就是、我自己觉得 share 数，咁我哋一直都系谂住炫富噶嘛。
1: 系啊，
2: 嗯，咁会唔会系突然间整个蛇尾咁样啊？
1: 我觉得系公司任务。
0: OK， 啊，我哋最后打波啊，三二一，
1: 公司任务，
2: 横掂都系啦，孤注一掷，蛇尾啫，
0: 蛇尾啊。OK， 其实嗰个转发数啊系公司任务啊。
1: Yes!
0: 公司有冇咧有9338隻飛機，然後咧呢、這個蛇尾咧係有352啦，然後最尾嘅嗰個辦完庫咧319嘅啫，係啦
2: 嚇，
0: 其實都唔係好多啊，就係今次呢個出題咪考到你哋咧，
2: 考到喎、啊，唔係我錯曬、啊，重點係
0: 點解咧？嗱，你有冇分析過點啊？嗱，我哋而家短短地總結一下，你覺得你錯喺邊度啊？
2: 我错喺听你讲嘅咯，
0: 错喺听我讲嗰度啊，即系我误导咗大家，
2: 误导咗系几误导，几好喎、啊，唔系，我因为我觉得扮翻工，喂，同埋你做乜突然间转态嘅？你一开始话扮翻工嗰个系最渣噶，
1: 因为逆向思维咯，
0: 唔系你咁样嘅话咧、啊，你估紧我心理啫，
1: 系啊，我估
0: 嗱呢个有少少，你都唔系真系估嘅，你估我出大谂啲咩？
1: 唔系，同埋，我觉得最主要个位可能系公司任务嘅受众群比起第一同第三个比较大，因为系打工仔嘅心声嚟，必要，尤其是知道咗头先 like 数同 comment 都较多嘅时候，
2: 哦，
0: 都啱嘅，即系始终下面咧个个都会即刻去分享话，喂，我都有啲咩手表有冇排起咗嘅，即系要记得去厕所啊，跟住记得咧就要将啲嘢啊要检。检查影印机啊，嗰啲咁样咧，大概占好耐咁样咯，可能就会更加多人去有共鸣，点样去分享一下办公嘅呢样嘢啦。
2: 劲，我想讲，原来今次呢个系大满贯、啊，即系 like、comment、share 都赢晒，
0: 系咪都估唔到咧？嗱，之后大家快去睇多啲手机啦。OK， 我哋今次嘅 CLS 系咁多啦，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经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然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兆安苑；而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据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7: 爵士人风
8: 一生
9: 都难难忘，
10: 准备好未？
11: 你了噶啦？
12: 喂，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Jens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Jens 斗 ，Jens 斗 ，Jens 斗。
2: 欢迎翻到嚟 Jens 斗啊！我系余峰
3: ，OK， 我系阿维啊，
4: 仲有我阮正峰啊。
2: 我哋今集要玩嘅游戏系零分重作啊！
4: 我哋一齐熟啲先啦，
2: 我哋一齐听下游戏规则先啦。
5: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2: 好，喺头先播緊游戏規則嘅时候，我哋已经抽咗自己嘅真定假啦。咁我哋今集嘅题目就係屋企一条默默遵守多年嘅奇怪家規或者迷信啊。
6: 哇，条题目好长。
2: 係啊，
3: 家規同迷信。
2: 或者迷信啊，係啊。
3: 我本身喺度諗嘅时候呢，即係家規呢样嘢呢好似冇咩点样好明显喺屋企出现过。我都諗咗好耐，迷信就可能多少少嘅。
6: 係係係。
3: 我分享咗先啦，我都諗过。
6: 你先啊，
2: 你先啊，好啊好啊。
3: 因为呢个迷信呢，我都諗过一转啦，发现原来都的而且确係我哋家族嘅迷信囉。是好根深蒂固
6: 的，即是冇你是認識嘅人入面冇
2: 人會咁樣做，
3: 好少啊，係啦係啦係啦。但係因為個原因啦，我想講係有個原因啦。當然啦，你迷信開一樣嘢，一定有原因嘅。嗰樣嘢就係你每一餐飯一定要有魚，而嗰個原因係咧，因為由我阿婆嘅媽媽嗰代開始話食魚會聰明㗎，食葱都係會聰明㗎，所以咧一定要。有一条蒸鱼同埋要落葱啊，所以呢个迷信咧就系我由细细个开始啦，已经要每一餐都要有鱼食啦，同埋要食葱啦，去帮我去叫做聪明啲咯。
2: 我有问题，系净系 for 家族聚会啊，定系你
3: 唔系啊？平时咯，每
2: 屋企
3: 最重要系每一餐夜晚咯，最重要就系呢个啦。
6: 哇，
3: 系
6: 小康之家嚟噶，每餐都有鱼食。
3: 到我所以我细而家谂翻起咧，都觉得我好幸福嘅。但系咧，你问我咧，食鱼系咪真系代表会聪明咗，或者聪明啲咧？要好难讲。
2: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3: 系
2: 你有冇计过自己食过啲咩鱼？不如你分享一下先。
3: 有嘅，
2: 系
3: 黄辣汤啦，
2: 系
3: 黄花啦，大姨妈啦，马头诶，嗰、那个唔系马油定马头啊？系叫
2: 马油
3: 啊，马油。跟住如果啊，即系多啲人嘅话，会有得食老虎斑。
6: 啊，
3: 啦，叫红衫鱼亦都会有嘅，
2: 系啦，真真地，
3: 跟住有啲简单嘅嗰啲鳝鱼啊，或者有啲叫三文鱼扒咁样，咁佢嗰啲雪柜拎出嚟嘅都有啦，系啦，
6: 流流地嘅，佢应该屋企中意食鱼食海鲜嗰啲啫，跟住之后咧就求其作个咩迷信嘢，每一餐都有鱼，跟住求其加多搭葱啊，搭葱加多个食葱聪明，
3: 咁系嗱，我要讲一个咁特别嘅迷信，就系代表你屋企未必会讲啊嘛，
2: 但佢真系可以讲到好多种鱼类，我系会信的。
6: 唔系啊，佢中意食鱼，佢都可以噏好多种鱼噶。
3: 唔系噶，我细个嘅时候，我俾人话我系鱼怪噶，因为我比较执食鱼，然后
6: 鱼怪啊，本身个人中意食鱼啊，
3: 唔系啊，系我阿婆真系会经常性，我细细个就执我食鱼，然后啲人唔敢抱我啊，唔敢抱我系因为我一擘大个口就成阵鱼味啊。
6: 哦，即系你本身散发住阵腥味。
3: 系啊，
2: 唔系呢一刻我一定系信阿维噶，因为我觉得真系。冇可能背到咁多种，
3: 唔系啊！我特登作古仔啊。OK， 我听你讲啦，听下你讲。
2: 听下
6: 先啊，
3: 图你先啦。
6: 唔好意思啊，喂，明啊 ，OK， 但系记得啦。
3: 喂，
6: 我要睇翻张纸嘅。OK， 一个迷信啊嘛，都有，我同你一样啦。其实我屋企本身就
2: 又食鱼
6: 太多呢啲嘢，但系你话迷信嘅嘢，我谂咗阵之后都有一个嘅。咁呢个就系由我好细个，又甚至乎到我而家咁大个咧。我自己都仲係好哎呀迷信都係坚持住呢个迷信啦，好似会好运啲喎。咁係咩嚟嘅呢？就係我发现 有一啲嘅工作機會，或者係有一啲嘅好消息，我都唔可以喺發生之前同我屋企人分享嘅。
3: 唔可以同屋企人啊，
6: 系啊，即系我爹哋妈咪啊，
3: 系，
6: 又甚至乎我阿嫲、我啲姑妈啊嗰啲，我都唔可以讲，因为我讲完之后咧，个机会就会消失
3: 走咗，
6: 系啦，有好多次都系咁样嘅，
3: 嗯，
6: 咁然之后又或甚至再年轻多少少咧，就系、是、我细个我会去打比赛啦，我会去表演啦，咁我系一个出场之前好紧张嘅人嚟嘅，
3: 嗯，
6: 如果我屋企人嚟睇嘅话咧，我系一定会失手嘅。
3: 哦，真係即係再更加緊張啦。
6: 係啊，即係譬如你好日你打劍你唔會甩手㗎嘛，把劍唔會飛出嚟㗎嘛。咁嗰陣時又會甩手啦，支槍又會甩啦，又或者又係或者成把劍斷咗啦，有好多一啲我會形容係唔順利嘅事情發生。
3: 你有冇同屋企人講過？
6: 有。咁所以之後呢，我媽咪同爹哋都係你比賽。你自己去啦，我哋唔会嚟支持你㗎啦。
3: 係讲到明嘅，但係有可能佢哋都话吓、啊、真係唔得啊，你觉得唔得呢咁样。
6: 係啊係啊，咁我哋一直就坚守住呢、這个到而家，譬如我有得嚟港台同你哋合作都好啦，其实我係发生咗我先同屋企人分享嘅。
3: 哦，
6: 係啦。
3: 咁我比较好奇，如果你同佢讲咗会点样，会唔会换主持㗎？OK， 我哋等如风讲下。
2: 好，我嗰个其实係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夜晚就唔可以剪指甲嘅，係啦。因为我阿媽
3: 家規嚟嘅定迷信嚟嘅先。
2: 应该係迷信嚟嘅。
3: 係啦。
2: 咁、
3: 啊、
2: 因为我阿媽呢就话呢，如果去剪嘅话呢，就会剪走自己啲好运啊，跟住同埋夜晚会招咗啲阴气，因为夜晚剪指甲
6: 系
2: 系啦，就话会俾人做一啲法事咁样。
6: 我有听过，我听过我阿嫲同我讲咯，
3: 系啊，
6: 夜晚唔好剪，跟住佢讲到好阴心噶，
2: 系啊，
6: 但系最后原来，
2: 但系佢系真系
6: 佢话夜晚容易剪亲自己，
2: 唔系，总之我每一次剪咧，我阿妈就会话我咯。
3: 你有冇真係試過先？我唔信啦，你凌晨剪指甲一次啊！
2: 唔係佢話就話咁樣講啫。
6: 咁你去到幾？
2: 我通常都係日頭剪嘅。
6: OK OK，
3: 所以你就冇，你就好聽媽媽講話，真係冇喺夜晚剪過指甲吧？
2: 係啊係啊，
3: 係啊係啊，
2: 係啊！
6: 你係驚啊，定係？算啦，順佢意啦，咁啊！
2: 我兜唔到啊！我自爆
6: 做乜嘢呢？今日我哋都未見估，
2: 唔識講大話。
6: 第一個主持喺呢個 game 度玩自爆，
2: 好辛苦
6: 啦 ，mark 佢啦，
3: 咁冇人啦，
6: 假啦
2: ，OK， 唔係啊，
6: 咩啊？
2: 我俾我垂死掙扎下先，
3: 好啊，好啊，
2: 就係因為咧。剪指甲呢一樣嘢呢，剪到周圍都係就唔係咁好啦，同埋算啦，我兜唔到啊。
3: 我心諗你朝頭早剪同你夜晚剪都可能會剪到周圍都係嘅啫，有咩分別啊？
2: 會劇親囉。
6: OK， 咁我 mark 低咗你哋各自講咗啲咩，我思考一下先，我諗一諗再睇下你哋邊個講真話邊個假話。

0: 好嘢，呢一题啊，关于呢个家族嘅迷信或者嘅家规啦，咁样啦，我哋嚟开估估下究竟边一个系真边个假啦。不过咧，我哋一致已经认同啦，如风呢个故仔一定系
1: 假
0: 噶，假
1: 啦，你先
0: 自爆咯，
2: 冇计啊。
1: 咁啊，不如你估咗我哋两个先，
0: 系咯。
2: 我自己觉得阿维系真嘅，
0: 我系真嘅 ，OK。
2: 阿远兄就应该系假嘅，
3: 点解啊？
0: 佢唔似你，佢都唔系作古仔啊！听落去，
2: 喂，就系佢太详细啦，
0: 太详细，即系你嗰个咁短嘅就唔详细
1: 嘛？佢背到咁多条鱼出嚟，你又信佢？我个故事噏得详细，你话我系假？
2: 但你未有嗰个 example 啊，即系佢系真系可以好明确咁样讲到食过啲咩？
0: 唔系啊，佢都有讲佢比赛嘅时候佢跌。
1: 唔紧要啦，佢冇咗噶啦，冇咗个灵魂噶啦。
0: 唉，算啦，嗱，你估下我系真嘅，估远
1: 系假
0: 嘅，
1: 你自己咁我又估先啦。好啊，头先我话如风系假噶啦，咁你嗰个我会觉得你系 base on 一啲真实嘅事件
2: 扭曲
1: 嘅，你嗰个系假嘅。
0: OK， 咁到我啦，我估系如风假啦，我都系要讲个结果出嚟噶。但系远兄呢个咧，我会信你今次系真嘅。
1: OK，
0: 咁我揭开我嗰个先啦。
1: 我哋可唔可以揭开如风个？
0: 好，我就佢冇理由，唔系我唔信佢真系扮话，我唔得啦，
1: 仲尽快踢佢出嚟。
0: OK， 嚟，
1: 好嚟开股，
2: 系真嘅志奇啊，系假噶，
0: 得啦，自爆咗。OK，
1: 行开，
0: 我嗰个系
2: 你停啦，好唔好啊？
0: 咩啊？好，我嗰个系真嘅。
1: 啊，你嗰个真噶？
0: 我嗰个真噶。
1: 啊，哇！佢竟然咁样，然之后咁样估中攞一分。
0: 哇！你知唔知啊？讲真嘅真系好难，我谂唔到噶原本。啊，直哥，我谂下。我揾到我細個嘅時候最經常性做嘅嘢，原來係一個迷信嚟嘅，都係就係食魚啦。
1: 哦，
0: 咁到遠興嗰個咧，
1: 好，咁我嗰個故事咧都係真嘅。
0: 我攞一分啦，
1: 喂，你係攞曬兩分
2: 啦，因為如風嗰分係保送俾你㗎，
0: 咁你自動棄權啊嘛。
1: 保送嗰分我而家有啦，我有保送嗰一分啦，咁即係兩分一分一分喎。
0: 係啊
1: ，OK， 咁我哋不如喳喳臨去第
2: 二題啦。
0: 好啊，第二題咧就係講關於讀書時期遇過最極品嘅 free rider 啊。
1: OK，
0: 嗱，我要講下我而家讀書啊，即係啱啱發生嘢，好近，
1: 好近期嘅事，
0: 係。咁我有一科呢其實要做一啲類似義工啦、義教嘅活動嘅，有機會係可以飛去出面度做嘅，即係去其他地方度義教啦。咁好唔好彩啦，抽唔中，我係喺香港度即係做呢個義教嘅活動啦。咁我就要呢一個成績，我有三個月時間要讀一科去籌備一個嘅義教或者叫活動嘅工作坊咁樣嘅，係啦，咁咧呢一個班啊，就係類似要同一班陌生人去組隊，然後再去一家學校度搞一個活動嘅。咁我哋抽中咗咧，就係火一個嘅特殊教育需要嘅一班小朋友啦。咁我咧呢一班入面咧有一個人就唔知佢依家 free 嘅，係啦，咁佢都係過嚟完成嗰個 course 嘅啫，但係咧。喺任何嘅筹备过程啊、开会啊、钉活动环节咧，佢有出现，但系系零交流，完全冇讲过嘢，亦都冇分享过自己嘅任何嘅意见。咁去到活动嗰日啊，佢系够胆咧，系唔做任何嘢，企埋一边，匿埋一角，一系咧揿电话。一系就匿厕所噶，然后咧佢话听到啦，原来要计分方法咧唔系净系出现，系要需要咧去负责啦，去即系主持其中一个活动，佢先走过嚟问我有啲咩可以做。嗰下咧，
2: 你燥咗底？
0: 唔系，我真系嘅，我好难唔燥底嘅啲人嘅，即系讲到呢度啦，咁佢都算啦。直头咧有小朋友举手话要去厕所啊，我望到佢啊嗰下咧，佢另歪面啊，佢唔愿意负责啊。咁之后啦，我梗系俾咗个零分佢啦，再 report 啦。
2: 但你脾氣本身都算好㗎喎，所以俾零分
0: 係啊，好誇張啊！
1: 一開始講呢個故事，佢根本就唔係想玩呢個 game，
2: 係到你發先啊！
0: 到你哋，到你哋
1: 咁啱抽到真話牌，佢仲唔開心到爆？你講先，如風。

0: 咁樣。咁佢就將佢自己嗰啲咧，就即係我哋本身寫好多嘢，
1: 係
0: 佢就將我哋嗰啲嘢咧刪減到同佢一樣長度咯。
1: 嗯，
0: 即係佢，即係佢唔係幫人都算啦，佢仲要害人咯。
2: 係咯，佢唔係 free ride 咁簡單喎，
1: 佢係直接係刪減你哋功勞咁滯喎。
0: 係啊，
2: 係啊，你佢 brand in
0: 係啊
1: ，brand in 呢個唔係叫 free ride， brand in
2: 係啊，佢刪減其他 brand in 等自己
1: 等你降 grade 到我個 grade 咁樣先。
0: 因為佢話做最尾嗰、那個核對嘅工作，咁、哦、所以就去刪減我哋大家嘅內容。
1: 咁遠聽
0: 我哋就覺得好過分。
1: 哦，明白，明白。
2: 我嗰個就我諗去到我去就去到中學嗰啲位嚟嘅，
1: 係
2: 咁我就係 free ride 嗰個，咁嗰陣時、即係雖則我好鍾意美術堂啦，咁但係嗰陣時我哋嘅功課係要做陶瓷啊 ，hand build 一啲嘅一個叫餐具出嚟啊，咁其實我 hand build 咗兩次嘅，其實兩次都係俾個美術老師幫我喺個角落度焗爆咗嗰、那個。嗰、那個作品啊，係一個啤酒杯嚟㗎，我仲好記得，我係整咗個手 good 字嘅形象嘅啤酒杯。咁去到焗爆咗兩次，但係我聽日就已經要交啦。咁然之後我就諗住唔做啦。咁但係我阿媽係絕對唔會俾我唔交功課啦。咁、但係我阿媽亦都冇 hand build 嘅技能啊。
1: 但係你 free ride 咗自己？
2: 係 no。跟住我阿媽咧就喺我阿妹嗰啲嗰啲煮飯仔嗰啲玩具嗰度咧，就揾咗個嗰啲迷你茶壺啦。
0: 係，
2: 然之後揾啲泥紋喺外邊啦。吻到勁靚，我最後件嘢唔係我整噶，但係呢件嘢到而家喺間學校仲剪緊出嚟啊！
1: 係你阿媽幫你做呢樣嘢，哇！你有啲諗法喎、
2: 啊，呢、這個
1: 故事，
0: 我覺得我哋而家 so far 三個都好真喎、
1: 啊。嗯，我哋快速估下先，今次大家都好仔細啊，呢、這個故事好難估啊。我估遠興呢個咧假嘅，太精彩啦，我覺得
2: 係
1: 係啦。
2: 点解呀？
1: 唔系，我会其实我想俾你过嘅，但系咧，我觉得咧一定有啲 QK 位，但我估唔到系乜嘢，我所以估你假先。
0: OK， 我觉得佢唯一嗰个破绽咧，就系佢话而家个件物件都喺间学校嗰度仲展示紧、哦、所以我觉得佢系假。
2: 呢个我都系讲下啫。
1: OK，
2: 即系可以，即系嗰件嘢不停喺好多 open day 都有剪过出嚟。
1: 嗯，
2: 我真系好耐都冇翻去啦。
1: 我估如风嗰个咧系真噶，系、啦。因為
2: 咧，佢嗰個假，
1: 佢嗰個假，唔係，我相信佢讀書時期咧，總會遇到類似呢啲嘢嘅，係啊，好多，我覺得呢啲都比較日常會發生添啊，
0: 但刪減埋你都遇過嘅，
1: 呢啲極品嘢我網上都見過，我覺得，
0: 係啦，網上見過，
2: 係，因為我覺得你網上見過嘅關係，佢可能都係網上見過，然之後講做自己嘅，因為如果係真嘢嘅話，佢唔會講到咁唔清唔楚嘅，我覺得佢係假嘅，你嗰個係真嘅，
1: 我嗰個係真嘅，
2: 即係阿維嗰個係真嘅
1: ，OK。
0: 阿维系真嘅，
1: 好，咁我哋嚟揭我嗰个先。
0: 好，
1: 我嗰个咧系假嘅，
2: 讲到唔嬲，喺度博人同情咧，黑人憎。
1: 咁你哋嗰啲咧，你哋嗰啲咧，
0: 我嗰个咧系真嘅，系。
1: OK，
2: 好啦，到我嗰个茶壶，我嗰个系假嘅，
1: 嗱都话噶啦。
2: 好啦，咁报一报分啦。
1: 咁咧，我而家个分数应该系三分嘅。
2: 哇！你勁喎，
1: 係啊！我頭先賺到兩分啊嘛，估咗中你一個。咁如風咧，如風
0: 係兩分，
1: 兩分。
2: 我覺得下次呢個遊戲，我哋再度一度。我覺得如果令到人哋估錯，都要有翻分穩陣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众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三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可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没有亲人或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经在美军和尼日利亚的联合任务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的指挥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说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藏身非洲，但没有想到有线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2: 虎山道咧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受阻噶，车龙去到彩虹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虎山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彩虹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翻中环咧，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飞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另外西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过了维里道。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现时慢车。另外提提大家的夜封路安排，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的快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将军路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和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5: 爵士跟风，一生。

0: Jan C 啦，咁有我阮正峰，
1: 有我 Sita，
2: 今日仲有阿维喺度。
0: 好啦，咁之前咧一直以嚟都系你哋带嘉宾嚟介绍我认识噶嘛，
1: 系
0: 今日咧就我带嘉宾嚟啦。咁呢个我觉得直头系猛料啊，因为你话 Jan C 其实我唔系识好多个，基本上得佢一个，咁我会话佢系 meme 图嘅始祖，
2: 香港 meme 图始祖，
0: 系啊，香港 meme 图始祖。咁啊，你哋有冇睇过一个就系、是、有个小朋友咁好可爱嘅，着住咗个红色。围裙咁啊，画画咁样嘅，但
2: 系
0: 个样就相当臭串。
2: 乜事系保险啊？
0: 咁样之后咧就俾人哋二创，就成为咗香港 meme 图啦。咁佢系边个咧？我介绍出嚟啦，佢就系杨海博。No No，
3: 你好，
0: 欢迎晒你。
2: 你好，你好，我哋可以点称呼你？我哋叫翻你 No No 啊，定系保险小朋友？
3: 太高调啦 ，No No 算啦
2: ，No No 算。
0: OK， 咁啊，一开始你意外成为咗个 meme 图，其实对你嚟讲，你嗰阵时乜都未知噶嘛，应该
3: 系嘅。
2: 嗰阵时候几多岁啊？我想问。
1: 四五岁左右
3: 啦。
0: 咁你系冇印象噶，应该。
3: 其实有噶，
0: 有噶，
3: 因为开始排会谂翻啊嘛，
0: 系
3: 就好似将啲回忆重组下，
0: 系。
3: 其实都琐碎嘅，但系都记得。
0: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嗰阵时系发生咩事噶？
3: 其实系因为我以前学画画嘅，我就好中意偷懒嘅，因为。如果我從門口近門口位呢，我就可以幫手開門，我就可以減少啲畫畫嘅時間。
0: 咁你有幾鍾意畫畫？
2: 係囉，你鍾意喺畫畫嘅時候。
1: 佢冇講佢自己鍾意畫畫，佢話我以前畫畫咋嘛，可以喺屋企人逼佢，你要有啲嘢學下就逼你去學畫畫。
0: 係你個 team 人嚟㗎啦。
3: 唔好話逼，但係即係多個技能咁樣啦。咁跟住我就坐門口位，咁經常性我都係坐嗰度㗎啦，我都霸住晒㗎啦。咁有一日呢，我就如是都係好似平時咁樣開門啦，開門呢就成對 clue 喺度喎，咁但係呢嗰對 clue 呢就話係我個老師個 friend 嚟嘅，咁我就唔知道啦，咁但係就好似開始喺度 check 嘢喇喎，喺度搬開啲嘢呀又剩呀咁樣啦，咁跟住佢哋就話要搵啲人幫手拍下嘢，咁但係嗰時我唔識㗎嘛，佢就話問你啲問題，咁就會錄低咁樣囉，跟住就問
0: 係嘩，係一個意外，
3: 係完全係一個意外。
0: 咁好啦，咁你去拍，咁你我諗你嗰陣時你都唔會諗太多嘢啦，但係如是者個廣告出咗街，都應該未有特別事情發生住㗎係咪？
3: 其實之後我就已經係斷咗片㗎啦，即係我已經係 out of 咗個 story 好耐㗎啦，
0: 係
3: 因為之後係我媽咪involve 多啲㗎，即係佢
0: 去到之後你再有意識成為咗 meme 圖，跟住大家原來一直用緊，你知道呢件事嘅時候，
3: 其實好似係
2: 小學嘅時候，
3: 小學
2: 即係由嗰個廣告出街啦，到你喺電視見到自己，再去到變成一個叫做網絡上嘅流行話題啦。
0: 係嗰陣時 meme 圖係咩味？
2: 係啦，咁係透過乜嘢嘅途徑去得知自己開始有呢、這個點講咧傳播度或者紅咗啊？我都唔知道。
3: 我覺得其實嗰個方法或者個途徑，我應該已經一早知道咗。
0: 係，
3: 我唔知道我係所謂叫紅咯。
0: OK， 因為多人討論。
3: 因為點解咁講就係其實我諗翻起咧，我嗰陣時媽咪同埋婆婆咧又帶我去追嗰架巴士嘅。係，然後我係親眼見到。個巴士上面有我嘅，但係即係其實呢個已經係知道咗㗎喇嘛，但我嗰時就唔 realize 到咁樣囉，即係我冇呢件事嘅。
0: 輕鬆嘅有個四歲嘅輕鬆嘅行過畫畫咪上去巴士個廣告嗰度好合理㗎。
2: 都正常啦，
1: 但嗰下你咪覺得自己好勁呀，即係個個小朋友都冇嘅時候得知一個可以喺巴士上。
3: 係唔知道發生緊咩事。
1: 唔care 囉。
3: 係啊。
2: 會唔會即係你嗰段時候細個有冇印象有人即係你哋同屋企人行街嘅時候真係會有一啲嘅觀眾留意到或者意識到嗰個係你呢？
0: 我諗嗰陣時冇咁多，係去到之後呢，佢基本上我又帶咗你入去兒童節目啦，跟住你又去 casting 去拍啲嘅劇集，你又 cast 中咗啦，咁係久而久之之後你係以楊海博嘅身份去俾個世界認識咗先㗎嘛，跟住之後再俾人哋再抽返起上嚟就係曾經有拍過廣告，仲有做埋 meme 圖添咁樣。咁喺嗰件事上面，你有冇抗拒啊？之後成為咗 meme 圖，因為成個樣又唔同咗。
3: 其實早階段係有啲覺得好似即係 fix 咗個形象，或者即係 好似我做啲咩呢都淨係 relate 到呢樣嘢，就冇 relate 到其他嘢咁樣。但係去到後邊又好似覺得咁算囉，即係都發生咗啦。同埋即係其實至少人哋係冇呢樣嘢㗎嘛。
0: 係
3: 喎。咁至少我都有。係囉，我至少都有一樣嘢可以俾人講下咁樣咪。
2: 但係你始終呢一張相或者一段嘅影片上到去網上面啦，公眾平台啦，就已經算係一個嘅對大眾嘅 image 啦。之前啦，外國都有張專輯嘅相啊，係帶嗰個 BB 仔呢喺個泳池度游水、然後呢再去到佢18歲啦，就告返個對 band 轉頭㗎喎。咁你會
0: 唔
2: 會
0: 成功啊？
2: 成功啦。
0: 啊，真係㗎？
2: 成功，因為佢話佢挪用佢細個嘅時候嘅嗰個 image 嘛。
3: 可能我都
2: 你成功，
3: 可能我都要
2: 呢
3: 、
2: 這個呢啲 idea 你唔好話俾人聽，我話俾你聽㗎。
3: 冇事冇事。
2: 唔係，但我都好奇嘅，即係你由一個細細個嘅形象已經到大個，都仲俾人用緊啦。你會唔會好話可能唔介懷啦？
0: 標籤咗，
2: 但係都標籤咗啦，係啦，會唔會有啲情緒產生咗喺度？
3: 其實已經係冇㗎啦。我覺得係真係早階段，即係真係仲係小學至到初中嗰個時間先會有嗰種咧，又講啊，即係唔係再講啦嗰啲
2: 都夠啦，係
3: 咯，即係好似不斷翻炒又翻炒，用完又用咁
2: 樣，冇新意啊嘛。
1: 講咁多年
3: 之後
1: 都係講呢張相，
3: 基本上就冇直情冇 feel 啊，冇 feel。
0: 咁之後我見到你入行，其實你一直都係處於一個幾被動嘅狀態啦。你係咪唔中意定唔想做？又甚至乎你細細個入到去咁早步入去呢一个拍摄啊，对你成个人生系咪唔同？
3: 都几肯定系一定有好大唔同噶，我觉得
0: 啊，
3: 因为你早接触咗一样嘢嘛，咁你嘅处事或者对人都已经好唔同啦。即系你细个可能系对啲僆仔同年纪，但系我已经系对啲即系阿叔啊，
0: 系 yes，
3: cam man 导演所有都系大过你，
1: 系
3: 至少十几二十岁嘅，
0: 全部生得你出咁，
3: 冇错。
2: 或者即系讲嘢个 pacing 咧，都有少少似阿伯啊。
0: 佢而家佢
1: 成熟啫，
0: 我哋就系同啲 crew 讲嘢一样样。
3: 但其实我都几得意嘅，因为咧，我自即系我而家谂翻起咧。我喺幼稚園開始都係同啲 miss 同啲阿 sir 即係
2: 好傾得，
3: 係啦，傾得埋啲嘅
0: 年長嘅，
3: 係啦，即係反而同啲同年或者同學呢就反而冇咁 friend 嘅，冇咁 close。
0: 咁但係而家呢，
3: 但係而家其實都係差唔多嘅情況，因為我最 friend
2: 兩邊都傾唔到，
3: 我最 friend
2: 左右不是
3: 我最 friend 嗰扎其實都係即係你呀，
0: 唔該，多謝
3: 即係嗰啲人都係大好多。
0: OK，OK，OK。
1: 即反而你啲同學就冇咁 friend 係咪？
3: 相對性囉、或者冇咁容易可以知道講乜嘢囉。
2: 咦，睇嚟我哋今日係揾咗一個 Gen Y 嘅 Gen Z 喎。

0: 感覺上啦，真係傾咗一陣偈啦，覺得佢嘅靈魂咧就好似活喺九十年代，又未去到阿叔嘅，但係佢
1: 成熟啲啫，係
0: 成熟啲咯。佢會講嘢嘅嗰個 pacing 啊，嗰個速度啊，同埋佢諗嘢嘅方法，有可能都已經看淡世事咁樣，見慣世面啊。
2: 嗰啲咩看破紅塵啊，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完全同我冇乜關係。
3: 咁而家又譬如一直咁樣落去啦，又有拍下攝啦，又有接下啲廣告嚟做影下眼照啦，喺咁多個範疇入邊，你會唔會想你未來都仲係隨住拍攝演員、藝員、KOL 或者一個新嘅身份？
4: 我覺得我有個即係依樣嘢係被動啲嘅收入咯，或者被動啲嘅工作，可唔可以咁講？
0: 哦、okay ，
4: 即係唔會係正職或者最主要
3: 唔會係正職嚟嘅、
4: 嗯。我覺得直情係 model 啊、KOL 啊，即
3: 係但你中意做嘅，
4: 我覺得係 enjoy 咯，或者係 for fun 咯。
0: 嗯，
3: 即係你唔抗拒，但係我去咁樣，譬如可能玩完影完相又有啲人工代，咁啊開心，
4: 當係賺下零用錢都好啊嘛。
3: 咁而家去到呢一個摸啲新嘅目標，諗住哦嚟緊應該會係咁行。
4: 其實我係有㗎，我係想做啲關於玩具啲嘅嘢囉。
3: 玩具
4: 冇錯，或者模型玩具模型之類嘅嘢囉。
3: 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
0: 你係比較鍾意去批發定係你鍾意設計咁樣？
4: 其實有個故事嘅，我可以好簡短咁講，就係、我細個開始呢已經好鍾意儲 figure。咁、我仲一儲呢就儲啲即係一比六 D 嘅，即係大少少嘅。咁跟住因為呢
3: 奢侈呢個人。
0: 我覺得應該都係你呢啲人教㗎啦。
3: 繼續一比六一比六。
4: 跟住即係總之就儲啲比較象徵性高啲嘅。咁、但係呢就相對會貴少少啦，即係對比起你啲普通可能入
3: 佢啲攻擊啊！佢諗緊啲詞語全部都係攻擊。
0: 諗緊咧，我呢啲
4: 景品公仔就即係可能百幾蚊扭蛋嗰啲咧，就會貴啲啦。咁相對上，咁但係你就會諗，即係我嗰陣時就會諗緊點樣可以平啲。咁我就諗到，不如自己試下整啊，或者
0: design 啊，
4: 即係類似係 handmade 一個出嚟，咁又啱我款，跟住又。即係又可以符合到我嘅心意，跟住又可以唔使錢，或者平啲。
0: 咁嗰款呢我真係好奇一問啊，因為而家都有好多嘅工具可以幫你做到譬如一個模型咁樣啦。你自己呢即係作為一個叫做模型嘅收藏家或者玩家啦，你係點樣去做一樣叫做自己去整一個模型？你會用 3D 嗰啲打印啦，定係你真係
3: 話
0: 係啦，又係 hand 錶啊，或者買啲啊，我細個有隻呢係嗰啲鋼片咁樣呢，然後你要戒，跟住砌翻个盒仔，然后先可以一沓一沓咁样砌一只模型出嚟噶。我唔识讲嗰只叫乜嘢啊？但系你系边一款啊？或者
4: 我最细个，即系我头先讲嗰个阶段，即系最细个自己整嗰个咧，就系 kind of 好似芭比咁样嘅。即系佢可以你自己买个身体，跟住你可以买件衫，可以合个头落去咁样嘅。咁跟住嗰阵时比较低級啲或者比較入門啲咧，就係、純粹自己賣個身體咯。跟住，因為其實我嗰個 figure 最珍貴嘅地方咧，其實是個頭。
3: 點解啊？
4: 因為佢雕得最靚、最似、
1: 你身體嘅嚟去都係嗰啲嘅啫嘛，
4: 即
1: 係個樣係
4: 芭比膠咯。有啲關節咁樣咯。咁跟住就變咗係自己即係好似有少少依個又攞啲，嗰個又攞啲。跟住同埋我嗰陣時嘅理念呢，即係好似好宏大好偉大咁樣啦，咁但我嗰陣時就係覺得，因為佢間公司做嘅嘢全部都係好啲好大路㗎嘛，咁但係冇人做啲靚輕啲，或者冇人做啲即係大啲嘅角色
1: 啦，
4: 係啦，冇人做 MJ 㗎嘛，或者冇人做唔係呢個嗰個應該有嘅，跟住
0: 好
1: 啦，
0: 嗰個係要跌落街俾人救嘅，唔係呢個。
4: 冇人做啲 side D， 咁我就咁啱鍾意做啲 side D 嘅嘢，咁我就覺得，咦，我鍾意呢個 look 喎，咁我就自己即係可能整買條西裝啊，跟住買個頭啊，自己湊下湊下湊咗個 figure 出嚟。
0: 咁其實你對模型嘅熱愛係源自於你對於啲作品嘅興趣，定係反而係一個對於模型嘅美嘅觀念，覺得佢呢樣嘢係靚，所以你有追求。
4: 我覺得呢個係要多謝屋企人，唔知點解嘅
3: 金錢嘅支出。
4: 即係佢哋係真係
3: 欣賞到一啲好嘅 figure 先。
4: 我由細到大佢哋都係會買 figure 囉。我其實我唔記得咗個
0: 偏象真嘅嗰啲嘢啊，定係
4: 一開始買好細隻嘅，就係嗰啲一比
0: 哦個頭好大個，個身好細個嗰啲得意嘅公仔。
4: 唔係一比十二，跟住啲關節識喐，你可以買個 pose 嘅咧。好細個以前好興
0: 係
3: 擺架車度嗰啲。即係擺架車，
4: 可以玩嘅，
3: 我玩埋，
4: 可以玩嘅。
3: O K，
4: 跟住以前屋企就可以誇張到可以成箱咧，跟住我係隻隻都起曬名咁樣，哇！跟住個個都有佢嘅故事咁樣嘅。
3: 哦，
1: 你好多嘢記喎咁。
4: 係啊，我哦好搞笑嘅，我嗰陣時有請工人，即係屋企有請工人。
3: 嗯，
4: 跟住咧以前唔識咧就好得意，會同佢講話嗱，依個咧就叫 Let's say 阿峰，依個叫 Nono， 依個叫 Andy， 嗰個叫 Thomas 咁樣咧，跟住佢就我就同佢講，我要 Andy 啊，唔該，係啊，
3: 唔到會點？
0: 操啊！
1: 抄一隻 Andy 俾你，
0: 再嚟個 Thomas 啊，
1: 係
4: 咯，
0: 你掃地，
4: 係啊，跟住我就會
0: 係啊，
4: 跟住就。我會叫佢，可唔可以俾個 Andy 我啊？
3: 你屋企人係對你影響，即係我覺得對
4: 呢方面好深㗎，
3: 好似好深。同埋你係中意香港電影㗎喎？
4: 冇錯，
3: 係你係由細個就已經睇好多，
4: 都
3: 係
4: 屋企人嘅氛圍浸下浸下浸咗出嚟。
3: 咁但係你咁樣浸下浸下，你嘅工作又做下做下，其實你真係對童年嗰班你係相違得好要。
0: 係咯，你應該可能係比較多數嗰啲咩啊，煲翻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嘅電影戲，
3: 係咪搭？唔到嘴噶啦！
0: 你譬如话你爆啲金句，睇下我有冇听过。
4: 琴日先啱睇完喎。
0: 乜嘢？
3: 嚟
4: ！Sorry，Summary 啊！
0: 哦，呢套系谢霆锋同阿边个咧？我突然间醒起。
4: 张家辉。
0: 哇！我都突然间会谂一谂，我都播唔到落去添。好，我唔得，我认输， okay. 我真系唔够劲。
3: 但系唔单止系呢啲，你嗰阵时分享就系话系好多，譬如你好中意周星驰啦，你好中意抡翻嗰啲以前嘅电影啦、哦。你第一套你有冇印象？第一套睇佢嘅电影系边套？
4: 嗱，第一套我唔记得，但系最深刻细个睇就系《逃学威龙》
3: 啊，一定二零三啊，
4: 一嚟嘅。点解最有印象就系因为细个要。真係好細個啦，要讀英文生字㗎嘛，即係 ABCD 㗎嘛。咁以前即係 suppose 你嘅屋企人就會買啲書，即係 A 就 for apple，B 就 for banana 咁樣。但係呢阿峰你應該記得嘅，有一個橋段就係
3: 出貓，
4: 出貓跟住要四個 option。
1: 係，跟住
4: 佢冇理由係啊，佢拋嘛 apple， 跟住我就嗰陣時好記得就係我喺嗰度識咗啲字咯。
3: 哦，
4: 跟住佢 D 係狗叫啊嘛，跟住我就哦 D 係佛多。
3: 哦，呢個係係啊，嗰陣時其實佢係做到一個好好嘅聯想啊，即
4: 係
3: 我係因為呢一啲而學識咗啲英文，我覺得係會記一世。
0: 我哋記得膊頭有翻嘅傳統寶同我入嚟，
1: 係我記得
3: 嗰幕都好經典。佢其實每一幕佢都花咗好多唔同嘅小心思喺入邊，令到大家都。記得咯，咁今日我哋好多謝 Nono 上嚟同我哋傾偈先啦，分享咗你意外成為 Meme 圖嘅一啲歷程啦，跟住入咗行之後個人成長嘅一啲諗法，又甚至乎係未來嘅一啲想做嘅事都有分享嘅。
0: 咁同埋都聽咗啲即係佢細個父母培養嘅興趣啊，譬如話你嘅 Meme 圖啊，你嘅畫畫啦、啊，咁亦都帶咗俾你嘅一啲嘅文化影響啦、啊，例如你嘅電影啊，或者同埋你嘅 figure 嘅興趣啦、啊，延伸到你而家大個揾到自己中意嘅。咁好多謝你今日同我哋分享啊
4: ！Thank you，Thank
3: you。
0: 咁各位聽眾記得下個禮拜留意星期六嘅三點至五點，鄭思去跟風。下個禮拜見。只不過這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怎样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致辞时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至109人，将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亦能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武洛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时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避免出现因为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治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表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成本好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改革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日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的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日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虎山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就排到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在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去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现时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骏业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兆安苑。最后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6，而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5:4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7: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6: you，Fingerstyle 嘅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嘅前奏，都震撼灵魂嘅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
8: 好，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呢个每逢咧礼拜六啊5:00-6:00嘅呢个吉他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9: ，Autumn 你好啊，嗱今日咧我哋好热闹，哇，等咗好耐啦呢一日已经，
8: 等咗好耐系好热闹，嗱我哋头先咧开麦之前咧已经即系喺出面咧jam 咗一阵啦，啊点解咧？我哋今日咧继续有阿 Nelson 做我哋嘅嘉宾啦，同我哋分享佢音乐路啦，但系咧佢都带咗一位朋友嚟，而呢位朋友咧就系啱啱咧同佢咧一齐合作啊有一首新歌嘅一位歌手朋友啦，就系曹月。
10: Hello,
8: Lenny，
9: 欢迎
8: Nelson，
9: 欢迎
10: Nelson，Hello，Hello， 大家，
8: 系啊，咁啊，我哋呢个礼拜咧，嗱，请得阿月月上嚟啦，咁我哋即系三个吉他佬，就有一位美女吓，咁所以咧就好开心，因为咧我哋头先开麦之前咧已经话啊，我哋一阵间开节目嘅时候咧，即系玩啲咩歌好啊，大家倾啲咩歌好啊，
9: 即刻试下
8: jam 下，已经好开心啦，
10: 好开心，
8: 系啊，嗱，今次阿 Nelson 就同阿月月咧就有我哋知道就有。即系新歌就推出啦，咁就系 Nelson 去做編曲嘅，系咪啊？
11: 系
8: 呢只歌就叫做
10: 我不好，
8: 系
10: 咁呢只歌咧，其实系讲紧一个女仔啦，失恋啦，咁跟住佢点样又好寂寞，好唔开心，咁样慢慢行出嗰个自己俾自己嘅束缚啦，跟住咧就决定。走出嚟，走向堅強嘅一個故事。
8: 嗯，係咁啊，即係我知道收到呢隻歌嘅時候，即係因為係你嘅師兄啊嘛，建文係寫嘅一首歌啦。咁收到一隻歌之後，跟住就阿 Nelson 就幫手去編曲，
11: 係啦，
8: 通常咧，我哋依家去聽歌嘅時候咧，都話啊，編曲其實好重要，因為即係決定咗一隻歌咧，嗰個質地啦，嗰個帶俾人嗰個感覺啦，甚至乎咧，即係歌手自己唱起上嚟咧，都有好唔同嘅感覺啦，即係個唔同嘅編曲。阿 Nelson， 你去編呢隻歌嘅時候，你初頭收到呢隻歌係即係有啲咩感覺？係諗住點樣去編嘅？
11: 其實我初頭 聽到呢首歌咧，因為已經係即係建文以前有彈過嘅版本啦，咁樣咁就聽到佢自彈自唱啦。原本嗰個旋律啊，歌詞啊，其實我已經覺得係好聽噶啦。咁我只係將佢諗，如果擺落曹月嗰度，係啦咁樣咁成件事係點咧？咁樣係啦，咁就試過好多唔同嘅諗過唔同嘅樂器嘅配搭。咁後屘我發覺反而係將一啲樂器減翻少少，簡單啲係啦咁樣。咁成件事係啦，咁大部分時間即係係喺一個唔係咁多嘢撞埋一齊嘅情況啦，係啦。咁發覺擺佢把聲落去咧就好夾，係啊呢個咁樣係啊。咁唯一係我編嗰陣時係初頭我哋即係試過好多個版本咁樣，試過用唔用真嘅鼓啊咁樣。後屘我哋用咗真嘅鼓啦，係啦咁樣。咁發覺個效果又係令到個力度啊，即係嗰啲嘢係好好多咁樣，係啦。同埋喺啲尾嗰度都加咗少少嘢，因為原本嗰個版本咧係即係其實係冇一個即係間奏啊，同埋冇一個即
10: 係
11: 係啦尾段咁樣，係啦。咁最主要嘅工作就係、是、啊點樣將成首歌係鋪排翻出嚟咧，係啦咁樣。
8: 我想問咧，即係其實好多嘢都係你哋一齊去試係嘛？會試咗先，就唔係話我我一收到個 melody， 我已經有曬成個 picture 喺度，就知道點樣去編，反而係真係同歌手一齊去唱，一齊去試好多嘢。
11: 係啊，
10: 咁好感謝 Nelson 啦，佢擺咗好多嘅心機喺入邊嘅。
8: 係。
10: 咁因為其實建文23歲寫咧，佢就係一個慘情歌嚟嘅。
8: 係。
10: 但係咧，我想表達嘅就係個女仔點樣由好唔開心變到堅強嘅過程啊嘛。咁所以 Nelson 就加咗真鼓喺入邊，即係呢個係一個女性佢要去自強嘅一個湧動啊，即係俾咗好多錄嘅時候，即刻覺得第二段係好有力量啦，同埋佢都編咗好多個和聲，即係好似擁住呢個女仔，你要係啊 support 住你，你要堅強，係啦，即係所以係錄音嘅過程咧，佢即係寫曬成個譜啊，跟住所有嘢都係好 details 啊，咁同埋成個編曲令到我嘅真係有內心湧動嘅嗰種感覺
11: 咯、我覺得尤其是個和音咯，係啦，個和音因為係一個都幾。係好令到佢個叫做情緒可以累積嘅一個時間嚟嘅，係啦係啦，因為佢雖然唱係非常之緊要啦，當然係啦，咁但係中間有個緩衝，有個和音，其實就令佢個感覺個情緒就更加即係可以一唱嘅時候就可以放出嚟，
8: 係啦係啦，即係嗰個編曲係會幫到個歌手去釋放佢嘅情緒，唱嗰時會更加容易投入到，係啦。嗱好啦，咁我哋講咗咁多編曲上面嘅嘢啦，不如我哋依家先聽一聽呢首啊由 Nelson 編曲啦，阿粵語主唱嘅呢首《我不好》。好啊，轉頭翻嚟咧，更加解構多啲即係歌曲編曲背後嘅秘密啊！

0: 好啱聽過咧，有曹越主唱啦 ，Nelson 去編曲嘅呢首《我不好》。咁大家聽到咧，一開頭好多吉他喎、
1: 哦，好正啊，好多吉他啊，即係一嚟就即刻吸引咗我啦！呢首歌
0: 係啊，Nelson 去諗嗰、那個即係吉他編曲嘅時候咧，即係都俾我哋啲聽眾偷下試啊！即係如果你用吉他去編曲嘅時候，通常你要諗嘅第一樣嘢係啲咩咧？
2: 其實係要試下佢唱落嚟嗰陣時嗰、那個，譬如啲吉他嘅 voicing 啊，或者用嘅位嘅高低啊，會唔會撞埋一齊啊？定係可以令到佢變咗一個 layer 係啦咁樣啦，
0: 係
2: 啦。
0: 通常你會諗係用幾支吉他去編啦、啊，定係哦，即係通常用一支吉他編，跟住喺後面上面加嘢咁。
2: 我諗最少如果即係令到個效果好啲，其實都左右都要兩支吉他咁樣。
0: 嗯
2: 加埋一齊係啦，咁樣咁、那個即係之後咧，咁然後之後仲有啲係一啲原本可能即係原本收到建文嘅即係佢個玩開嘅版本啦，係啦。其實中間啲和弦都有少少改，
0: 哦、即係將
2: 要係有啲 rearrange 過係啦，咁樣。咁、最主要係即係 for 可能我嚟講，如果要編嘢嘅時候，可能因為每一句佢嗰啲音咧，其實係有一啲即係叫做有一啲。其實有啲 tension 同 release 即係有啲張力同埋應該話有啲
0: 釋放
2: 翻嘅位係啦，咁所以要編嘅時候就可能要考慮多少少呢個啦，係啦，佢有啲要張力嘅位，其實將佢啲 chord 有啲改咗，所以有啲中間有啲 diminish 啊，係啦，即係你又 technical 啲
0: 啦，示範兩下都得㗎，係啊，
2: 係啦，即係譬如係啦。係啦，係啊，呢啲係啦，咁樣，咁即係中間有啲令到佢可能要個張力感要高啲啊，咁樣係啦，咁樣，咁最主要係啦，咁然後之後就開始就諗埋嗰個係啦，即係個吉他一路兩支咁樣落之後，睇下會唔會一路撞後邊嘅樂器嘅、哦，有時係咪，即係有時都會撞咗後邊嘅嘢係啦，咁樣，咁所以一路都要試個 range， 咁我都係一路即係揣摩緊，因為。隨住加咗好多和聲啊，然後之後我哋後面其實係加咗少少有啲好似cello 嘅嘢喺度嘅，
0: 有啲弦樂，
2: 係啦，但係其實就好好少嘅聽到嘅啫，即係個 mix 落去係
0: 薄薄地查一陣咁樣，
2: 係啦，即係冇咗佢又割咗，好似冇嘢，但係有咗佢咧又唔覺佢
0: 就
2: 厚
0: 咗，
2: 係
0: 啊，又割嘅，不過其實都割嘅，不過就即係你唔加又爭咁啲，你加咗啱啱好，
2: 係啦，有呢種係啦，咁樣咁最主要就係所以要喺呢啲嘢嗰度做即係雕琢啦咁樣。
0: 因為我都留意到咧，開頭即係我諗阿月月唱呢隻歌嘅時候，開頭咧就係普通可能。一支兩支吉他咁樣比較簡單啲啦，跟住去到後邊咧，開始個情緒堆疊嘅時候咧，嗰啲 band 啊、其他樂器開始入嚟嘅時候，你自己係咪都要即係嗰個唱法又要有啲唔同？
3: 係啦，係唔同嘅。最開始咧，阿 Nelson 就同我講話，佢嗰個 intro 咧係少少天黑黑嗰個感覺，咁、我即刻就。即係其實歌手都好，你要好豐富嘅想像力，同埋你要好有畫面感啦。咁都係諗住係一個女仔失戀，跟住可能飲咗少少酒，跟住就喺街度好似個喪屍咁樣行咁樣，跟住即係我嘅 MV 都係咁樣嘅，係啦，即係嗰個意思都係咁樣。咁跟住前一段就係講即係好似好簡單咁樣陳述，唉，我失戀，好愛呢個人啊，點樣點樣點算？跟住去到第二段，好似Elton 話齋，即係好多個樂器和音嚟嘅時候咧，你嗰種唔係淨係訴説啊，你係控訴，有少少控訴，跟住係啦澎湃，跟住最後我走啦，
0: 即係我又似你
3: 係啦，我嘅 MV 入邊就用咗好多嗰啲嘅束縛嗰啲白色嘅沙咁樣捆住自己，跟住同埋好多係現代舞一啲呼吸嘅。想去表達呢個情感，咁最後咧，即係隨住音樂越嚟越澎湃啦，跟住我唱嘅方法都係越嚟越，即係如果講空腔多啲啦咁樣，咁跟住就將嗰啲束縛住我嘅嗰啲沙全部啪。抛开，我应该做啦，感觉咯，
0: 即系有个 tension release，
2: 系啊，就处理呢样嘢，
0: 咁所以我谂即系编曲系真系会帮到好多，你同埋我都会听到即系譬如我主要听吉他部分，开头就会木吉他多啲啦，后边都系咪都加咗少少电吉他？
2: 后边最尾完咗第最后嘅 chorus 之后系啦，其实嗰度就开始真正 build up 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做法都。其 實幾得意嘅，因為佢唔係一個太公式平時用嘅，因為我哋諗到可能其實即係正常嘅做法就係喺第一次完咗 chorus 之後 MB。同埋最後一次 chorus 就已經要 build up 嘅啦，係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不過我發覺有啲嘢又好難用一個公式嚟做嘅，係啦，即係最後發覺嗰件事係佢講曬佢個故事之後，後尾先至開始啲 distortion 啊，開始個吉他開始有啲 lead， 咁佢個 lead 咧又係好小心，因為有時加得即係雖然我哋好開心嘅吉他好咯，後邊有
0: 啲係咁
2: 搲啊，係啊，咁但係其實有時即係去到錄音或者即係你 mix 落去咧，你發覺其實多一粒就已經係可能阻咗㗎啦，係啦咁樣，咁所以
0: 要忍一忍手
2: 係咪？係啦，嗰度要好小心咁樣，係啦咁樣，咁最後我覺得都 OK 嘅，因為個吉他其實就係、是即係如果聽翻最後嗰度啦，咁樣咁，然後佢講咗成個故事，咁後屘其實就開始其實係累積嗰、那個即係最後嘅情緒嘅，係啦，佢有啲和音同埋佢其實兩邊有個好似一個心理嘅對答咁樣，係啦，
0: 自己同自己嘅對話。

0: 聽你哋，
1: 即係會聽得出嗰啲心機
0: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唔係行，即係唔係話行嘅，即係唔係話嗰啲
1: 禮牌，
0: 唔係禮牌，唔係 standard 咁樣咯，係啊，我中意咁樣。
1: 係咁啊，月月你自己去唱呢只歌嘅時候啦，因為呢只歌本來係阿建文噶嘛，
2: 係
1: 你落咗啲咩心機去令到呢只歌變成係你嘅咧？
2: 因為呢個係建文23歲寫噶嘛，23歲咧咁啊，成日失戀就好似好正常啊，同埋即係好不顧一切咁樣愛一個人，咁但係而家大佬我38歲啦，即係一個咁樣嘅即係對於感情係應該要成熟啊，應該要咩嘅，咁但係咧，其實而家呢個社會上邊離婚率都好高啦，或者失戀啊，即係呢啲都好常見，咁。即係我自己又真係有咁樣嘅經歷，咁我就真係將我自己的經歷咧就咁啱就擺咗喺呢一隻歌入邊咯，係啦，反而係想去鼓勵翻，其實中年人失戀都冇乜嘢啫，咁我哋可以繼續做自己中意嘅嘢，咁呢個先至係最好嘅，要將最好嘅愛俾自己咯。咁你有啲乜嘢想做？你中意唱歌你去唱，你中意做戲我去做，即係話得咩啲就係我。好彩冇其他嘢綁住自己去追求我想追求嘅嘢囉，咁更加要去享受自己做緊嘅鍾意嘅嘢，即係呢個係我想去
1: 表
2: 達
1: 嘅，
2: 係啦係啦係啦，
1: 咁啊好開心啦，今日呢請到阿月月啦同埋 Nelson 上嚟啦，咁我哋呢差唔多呢夠鐘呢就去新聞啦，不過呢去新聞之前呢阿月月呢都揀咗一隻歌呢播俾我哋聽眾聽嘅，呢隻歌亦都係你非常之鍾意嘅，就係容祖兒嘅空港，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講點解揀呢隻歌？
2: 呢個就係好勵志嘅歌啦，都係講緊你想去做你去做啦，你想去飛咁你就壯大自己的翅膀你就去飛啦，都是一個這樣的歌咯，其實都是 Nelson 推薦給我的，
3: 因為我覺得他的不是即是首歌好聽啦，即是個能量很高，我不知道我聽這首歌我就覺得好像即如果曹越有即係唱呢啲或者有首呢啲嘅 feel 嘅歌咧，係好啱嘅。
2: 係，因為我不好其實一開始係一個好抒情嘅歌啦。咁但係我哋合作完之後咧，阿監製啦、編曲啦，佢有俾一啲意見我，佢覺得我可以唱呢啲少少 band 啊、少少 rock 嘅嘢。係啦，咁我都即係呢個係我人生嘅第一隻歌啦，我不好啦。咁我都希望喺唔同嘅 style 啊、唔同嘅音樂範疇啊，自己再去 develop 啊、再去學習啊，真係合作咗之後，以前咧我參加比賽，我成日會同 audio 講將人聲大聲啲。但係合作咗之後，我想音樂大聲啲，因為我要聽到嗰啲樂器，嗰啲樂器係有力量嘅，即係會令到我所有嘢都會更加投入咯。係啦，同埋你哋呢個節目又好講咗好多專業嘅吉他嘅嘢啦，會唔會嗌啲歌手翻嚟可以聽下，搞個班？
0: 好啊，你介紹俾佢哋聽，
2: 係啦。
1: 好啦，咁我哋就將容祖兒幾首空港啦送俾大家啦。轉頭新聞返嚟呢，咁既然請得阿月月上嚟啦，有位靚女歌手上嚟，梗係唔會放過佢，祝佢呢同我哋 jam 下歌啦。好，轉頭返嚟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后当场证实不治。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新西兰警方表示，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危殆，送院治理。中国驻当地总领馆表示，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风，表示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危殆，送院治理。中国驻当地总领馆表示，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中环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认为今次只属个别事件，虽然新西兰的山路和单程路较多，但当地和香港一样是幼体，亦不属于交通黑点。不认为在新西兰自驾游会特别危险。他提醒游客到新西兰自驾游需要留意道路状况，购买保险和换上雪胎。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昨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然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今个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时，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并没有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报告。根据现有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和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进一步扩大研究和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10大药企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是吹清劲偏东风。

0: 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咁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儿童医院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就排到香港儿童医院。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公主道近住余镇。余振强纪念中学，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亚街老街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过咗界限街，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同时咧，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亚街老街咧，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过咗界限街。而另外仲有富山道去蒲江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翻中环左转。上翻去见到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骏业街。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现时咧一段慢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
1: 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
0: 上晚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大家好，我是 Nelson Ng，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原来是这样的》。

0: 哇，唔好咁鬆人啊，送俾大家。
1: 多謝，好開心
0: 我哋有三支吉他，跟住一版靚嘅女聲，係啦。咁啊，繼續翻嚟我哋嘅節目啦。我哋今日咧有 Nelson 同埋咧阿月月咧做我哋嘅嘉賓嘅，
2: 歡迎啊，
0: 係啦
1: ，hello，
0: 大家好。咁啊，第一節咧就傾咗阿月月咧嗰首新歌啦，我不好啦，即係 Nelson 負責編曲啦、監製啦咁樣。即係我哋頭先都話啦，我哋節目之前咧已經隔得好開心啊，即係因為大家 jam 歌咧，一 jam 歌上嚟，大家都係玩音樂咧就
2: jam 唔停啊
0: ，jam 唔停啊，都係要夠鐘開咪啦，咁我哋先即係寫得入嚟咁樣。咁啊，頭先咧就即係即刻真係即席就夾咗一次呢個夢中人俾大家玩一下啦。阿月月都好中意呢只歌㗎，係
1: 啊，非常中意呢只歌。
0: 係
1: 咁呢只歌咧就係我去練拍子嘅一隻歌嚟嘅，因為你要捉嗰個拍子嗰個鼓幾時入，其實係同普通嘅嗰啲係有少少唔同嘅，我覺得佢入嘅。咁所以呢個係我練拍子啦。咁另外就係我好中意王菲啦，王菲啊佢係北京人，跟住嚟到香港發展啦，咁我都係一個即係我嘅祖籍係湖北荆州啦，跟住喺深圳大啦，跟住過嚟香港發展啦，咁即係嗰個咬字咧，有陣時都係唔準，咁樣
0: 係啦，好好嘅啦，已經真係好好
1: 啊，係啊，係啦係啊，咁王菲嘅聲線咧，我覺得好空靈啦，好好聽啦，我比賽嘅時候都唱咗幾隻王菲嘅歌，係係啦，咁但係佢多數都係啲好抒情、好慢，但係夢中人咧就係好
0: 好
1: 有節奏，係啦，有節奏感。跟住我仲記得佢個演唱會著住嗰啲非洲咁樣嘅衫喺度，
0: 嗰啲民族服飾，
1: 係啦，即係自己好 enjoy 喺自己嘅世界入邊，跟住就好多唔同嘅鼓啊、節奏啊，去襯住啊咁樣，我覺得成件事好夢幻咯。
0: 係，
1: 同埋呢個係由孔美，
0: 係
1: 佢哋本來嘅歌嚟喎，去翻唱啊嘛，係啦。
2: 咁會唔會王菲都俾咗你即係好多啟發咧？你覺得喺音樂上係咪？
1: 會啊，係啊。我記得我六年班嘅時候咧，玩一個遊戲。跟住佢嗰首歌叫咩 ？Eyes on me，
0: 哦 ，Eyes
1: on me， 都係佢細個嘅時候，我哋六年班就玩一個網上遊戲，跟住佢就唱呢隻歌。嗰陣時開始我中意佢嘅，
0: 係咁，所以佢。
1: We'll never sing my song on the stage on my own， 就係好好聽嘅一首歌。嗰陣時開始中意佢，
0: 所以即係你行音樂。呢條路啦，都係受佢影響，會唔會受影響好多？
1: 都有少少，但係即係我不好之後咧，咁我覺得我可以嘗試多啲唔同嘅風格或者聲線。啊，即係可以多啲去嘗試咁樣。
0: 因為咧，我成日見到阿周國峰老師，
1: 周 Sir，
0: 日日都見到佢，因為佢做係啦，佢做節目啊嘛，音樂中年喺我哋嗰度。咁咧，我都好有印象深刻咧。佢講咧，佢話咧，即係告戒啲參賽者，有幾位歌手嘅歌咧，千祈唔好亂揀。一位就係王菲，佢話揀親咧，即係除非你好有把握唱得好好啦，如果唔係咧，即係非死即傷咁樣講。
2: 少
0: 啦，咁但係咧，我記得阿月月咧，你係揀過即係王菲嘅歌啦，
1: 嗯、
0: 而係可以全身而退，我哋叫做冇事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諗
1: 大包天啊，
0: 佢都話你好大膽喎，即係揀嗰只，係啊，
1: 咁執迷不悔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好啱我嘅性格。
0: 是
1: 有時我做一啲嘢嘅時候都好執著，好執迷。咁但係即係好似人到中年嘅時候，你要提下自己，其實要唔使咁執著嘅好多嘢咁樣。咁但係嗰個都係自己嘅一個經歷啦，或者係啦。咁我相信每個人都有過呢個經歷，跟住去蜕變啊，跟住去轉換啊，思考上面咁。咁就係嗰一刻。我係一個咁執著嘅人，咁我就想表達，我就係一個咁執著嘅人，就揀咗嗰隻歌，係即係冇諗嗰啲技巧啊或者幾難啊，因為其實我本身係演藝學院讀 drama 嘅，即係我唔係因為同我一齊比賽好多人，佢哋都係唱歌好多年，好多參賽經驗，或者酒吧入面啊，或者唔同嘅場合都唱過好多，咁我唔係，我就係可能做戲就係你心入面想點樣，你就去表達啦，咁樣就好膽大包天咁樣揀咗。不悔咁樣咯，
0: 咁都 OK 啊，你都冇令你後悔啦，呢個決定係咪？
1: 冇係，
2: 好好啊，做得好好啊。
0: 因為你要好鍾意嗰隻歌，同埋你要即係自己好有諗法，你先可以將完全地將嗰隻歌嗰個 message 去唱出嚟㗎嘛。
1: 但係我聽返我真係好多嗰啲技巧啊，同埋嗰啲係做得唔好嘅，
0: 咁嗰啲就慢慢再執啦。
1: 就好彩有老師啊，跟住有好多後尾慢慢再加強啊，咁慢慢希望自己會越嚟越好咯。
0: 都係嘅，即係
1: 努力
0: 會越嚟越進步啦。
3: 同埋我覺得佢哋比賽嗰陣時好勁，因為嗰啲參賽者喺個台嗰度咧，其實個心理嘅即係質素咧，唔係我哋平時即係可能喺個房度唱歌啊，或者
1: 沖緊涼
0: 沖涼
1: 係
3: 啦，即係唔係嗰個狀態嚟嘅完全。
2: 同埋你知道你唱完之後，無論你點都一定會有人 comment 你。
1: 係啊係啊係啊，一定
0: 係係即係究竟開邊飯咧？唔知㗎嘛。係
1: 啊，冇錯。
0: 係阿 Nelson 真係都喺個比賽裏面，你都會即係
3: 彈吉他，
0: 係啦，幫佢彈吉他啦，
2: 見證咗，
0: 見證住啦。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角度嚟㗎，因為即係。嗱，我哋平時作為觀眾啦，我哋去睇一個歌唱比賽，我哋睇到嘅就係、是、哦，佢出嚟唱，即係嗰幾分鐘唱得好啊好，唔好唔好就係、是、咁樣啦。但係即係 Nelson， 你可能就係會參與埋編曲啊、排練啊。
3: 哦、如果編曲其實因為我哋即係有MD 啦，係當然佢哋會
0: 編
3: 做嘅，係啦咁樣，係啦咁我哋彈嘅。咁但係即係以我可能喺伴奏啊嘅位置嗰度，其實都就會感覺到反而係有啲歌手佢係會耳仔係會真係聽住可能樂隊啊個互動啊，係啦咁樣，係啦。因為其實你樂隊好得意啊！呢樣嘢就係你唔同人裏面咧，其實每個人個 punch 唔同嘅，即係你換咗唔同嘅人喺度，係啦。咁但係嗰個變數咧，到佢哋上台嗰陣時咧，其實要用幾多力啊，或者用少啲力啊，其實係有
0: 都會影響，
3: 會影響，係啦。咁所以如果個耳仔可能或者佢哋個好啲，或者可以好大圍。連埋即係 band 啊，各樣嘢聽到嗰件事啦，係啦，咁即係嗰啲，我覺喺我哋個嗰度係零舍會勁啲嘅，係啊，出到嚟嗰件事咧，
0: 因為佢係顧及埋成個音樂啊嘛，即係佢唔係淨係顧自己唱嗰 part， 係啦，
3: 係啦，佢已經有空間有位聽埋其他嘢，唔係就係顧自己嗰 part。
2: 哦，所以真係好唔同喎，即係你喺評判嘅角度，喺觀眾嘅角度，其實都可能未必及
0: 伴奏嘅
2: 喺伴奏角度，因為佢一齊去演出啊嘛。我都明 Nelson 你講呢個，即係有時咧，你一落個 call， 即係嗰個歌手咧伴奏嘅，佢就知道個 key。或者知道喺邊個位入，你就會講佢，哇！呢、這個人識嘢喎，真係咁。
0: 或者嗰啲我哋叫做 dynamic， 即係嗰啲可能係嗰隻歌個情緒起動，佢有時佢識得配合翻，係
3: 啦，
0: 邊啲位大聲啲，放啲加多啲力，少啲力咁樣。
3: 因為係啦，如果知道佢有時佢哋一落去，發覺哇個力，即係知道已經係冚壓咗佢把聲，咁我哋會縮有時係啦。咁但係如果一個已經係哇，即係一嚟到已經發覺，咦唔係喎，佢喺上面嘅喎，係把聲咁樣
2: 多啲
3: 嚇，咁就俾多啲啦，係啦。咁其實成件事大家俾多咗咧，其實喺現場聽，因為嗰啲即係個喊安力啊，即係嗰個細節
0: 共振
3: 嘅係勁啲嘅，成件事係啦。
2: 即係我明啊！即係嗰個歌手佢帶動到個 band 一齊上去嘅，
3: 勁嘅係啦係啦，
0: 係啊！咁我諗即係我哋頭先同阿月月咧玩嗰只夢中人嘅時候，都會有呢個感覺，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0: 啊！即係我哋可以講翻啦，我哋頭先做咗啲咩咧？其實三支吉他大家做唔同嘢，咁阿 Nelson 咧就做住主力都係 rhythm 嗰個啦 ，rhythm 啦，咁阿 Jackie 咧就有支尼龍吉他，
2: 係啦，少少 tremolo，
0: 係啦，有少少 tremolo 啦，咁我就即係可能彈啲 broken chord 啊 ，highlight 下啦咁。嗱，即係我哋唔會彈同一樣嘅嘢嘅，因為我哋其實一路彈，我哋其實冇乜點夾過，真係一路彈咧就係聽住大家做緊啲咩，我哋就唔好去做翻一樣嘅嘢，係啦，咁就即係大家唔好撞。咁啊，月又會聽住我哋嗰個嘅，即係我哋俾幾多力，咁你又差唔多，大家係一齊去夾一首歌出嚟，咁先會個效果先會好。係
3: 啊，
0: 係啊，我中意夾 band 就係咁，
2: 頭先夾得好開心啊，一夾咧即係大家會即係自己揾位啦，你聽到彈緊嗰個啊，我又轉下位咁樣，
0: 係啊。
2: 有陣時如果你夾得唔開心係點咧？即係個個都喺度狂飛100%，咁你就唔知插針都插唔入。
3: 我諗咩係咪即係以前嗰啲咩社制歌唱比賽，成會發生。
0: 係啊，
3: 我記得以前試過社制歌唱，點解完咗但個鼓仲打緊？
0: 打多未 solo 啊？
3: 打多四個巴出嚟，即係好明顯係完全係冇聽過成隊 band
0: 咁所以音樂就係要聽咯。
1: 係啊，真係啊，
2: 要夾啦，真係。
1: 我頭先好中意 Jackie 喺後邊，好似有少少西班牙 feel 嗰
3: 啲
1: feel， 係啦，即
3: 係
1: 有少少西班牙嗰啲，嗰啲成個即係唔同咗嗰啲
3: 強項嚟嘅，
0: 係啊，同埋即係我諗作為即係彈樂器嘅人啦，樂手，如果聽到個歌手咧識得就翻，係玩得開心啲嘅，
2: 係當然
0: 係嘛，因為有啲其實講真。你播 MMO 都得㗎嘛，即係但係播 MMO 呢就冇咗嗰種即係現場去同你伴奏，大家一齊同成個樂隊去嗰、那個合作呀，嗰、那個交流呀，嗰、那個互動呀，就冇咁正呀，所以真係話 Live Music 係總有佢嘅魅力，係就係呢度。
1: 希望我哋可以多多合作啦。
2: 係喎，應該要玩多幾次啦。
0: 係玩多幾次。好啊，不如就即刻嚟多隻啦。頭先阿月月呢就揀咗一隻，就係周國峰老師呢叫好多選手呢唔好揀嘅歌手阿王飛啦。咁我自己呢都記得呢佢有提過另外一位歌手呢嘅歌呢，即係如果大家去比賽呢冇咁上下把握呢千祈都唔好揀嘅。係邊位呢？就係嚟自新加坡嘅孫燕姿。咁阿月月又揀咗阿孫燕姿嘅一首
2: 專
0: 歌啦，專係揀。咁我哋不如又 jam 下啦，咁我哋夾下，咁睇下個效果點樣囉。
1: 好。

0: 哇！孫燕姿嘅呢首《開始懂了》啊，就送俾大家啦。又係我哋三支吉他同埋粵語一齊，即係做一個 collaboration 啊，好開心。
1: 好正。
0: 係私心啲講，我係有啲自肥，因為我好中意孫燕姿。
2: 我都中意，我中意，
0: 亦都好中意佢呢隻歌。係啊，咁啊，好開心。嗱，我哋頭先就係即係冇乜點夾，我哋應該就係開咪前夾過一次，跟住就禮㗎啦咁樣。咁所以即係頭先可能有少少瑕疵啊，大家唔好介意。但係我哋自己就玩得好開心，
1: 係
0: 啦，
1: 先真實啊嘛。
0: 係啊。咁啊，孫燕姿嘅呢首《開始懂了》啦，我都會明點解啊，周國峰老師咧叫啲歌手或者啲參賽選手唔好立亂揀，因為係佢隻歌都好難唱，但係又好好聽嘅啲歌，係啊，真係嘅。咁我諗啊，月月頭先真係好 enjoy 啊，佢唱得好好聽，好有 feel，
2: 係啊，因為孫燕姿真係又係我細個差唔多最中意嘅一個女歌手啊，佢好有自己嘅個人風格咯，啊，跟住佢好有型咯，
0: 係好有型，
2: 跟住係啦，佢好多。歌我都好中意，咁呢只歌我好中意。其实佢最后都系讲，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啊嘛。
0: 嗯，
2: 其实都系同我想讲，我不好有啲似噶，
0: 系
2: 即系嗰个 theme 啊。
0: 系，
2: 所以我系好中意呢首歌。
0: 最尾过得好唔好都系你自己嘅选择。
2: 系啦，冇错，系你自己嘅选择咯。
0: 系，咁所以我谂你即系去唱歌嘅时候，好多呢啲我哋呢度叫做 role model 啊，我哋可以去跟啊。嗱，你可以跟王菲，
2: 又
0: 可以学孙燕姿嗰种，即系嗰种有少少倔强，有少少性格，但系咧又即系好有能量嘅嗰種態度，可以去學，係好開心，係
2: 好開心啊！我覺得太開心啦，好奢侈啊！呢件事三支唔同嘅吉他，全部都
1: 係
2: 咁專業嘅老師同我一齊玩，我多謝。
0: 我就冇專業嘅，專業嘅交俾佢哋，我真係玩下啫。
1: 我哋都係俾你大心
0: 啊！係啊，因為嗱，我哋頭先咧就係即係開始懂了咧，比起我哋開頭玩嗰只夢中人咧，有唔同嘅喎。因為夢中人就可能比較即係節奏感多啲嘅歌啦，呢只就比較抒情啲啦。咁所以我哋頭先又係啦，大家就去揾位啦。即係可能 Nelson 就主要彈個 melody 嗰個 hook line 啦，咁我就掃住 chord 啦，咁啊 Jackie 喺後面再加少少即係fill in 啊咁樣啦，跟住阿月月嗰把聲就喺中間嗰度咁樣出嚟，咁就係大家去夾咯，係啊，你哋好似未聽過呢隻歌添啊，
1: 未聽過，
3: 好彩你哼一哼咗煙草嚟，
0: 係啊，係啊，真係嗱，真係我哋真係冇夾過啊，即係佢哋甚至乎阿 Nelson 同埋 Jackie 甚至乎冇聽過呢隻歌，即係我同月月識呢隻歌，咁但係咧，即係音樂就係咁樣啦，有時係啦，即係。嗰隻歌係好歌啦，你去玩嘅時候咧，大家嗰、那個即係即刻可以互動到，即刻有個共鳴出到嚟，係啊，好開心今次可以請到月月上嚟同我哋分享啦，亦都多謝 Nelson 一連兩集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咁希望好快有機會咧又再請到你哋上嚟，我哋又再 jam 過，係
3: 嘛？多謝。
0: 好，咁我哋今個禮拜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啦噃，
1: 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多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瓊呢，首先跟進返啲意外同埋壞車啦。較早前呢，係窩打路到天橋去思瑞方向近亞街路街對開嘅意外呢，都係未清理好㗎。而家車龍呢排到過去創資中學，咁就係窩打路到天橋去思瑞方向近亞街路街對開有意外，車龍排到創資中學。咁另外咧，較早前喺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觀塘碼頭對開慢線嘅壞車就拖走咗啦。不過咧，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新九龍灣驗車中心。反方向去旺角咧，亦都係慢車嘅，龍尾排到觀塘碼頭。較早前咧，因為壞車封咗嘅虎山道去蒲崗村道方向，近平定道對開嘅部分行車線咧，已經係全部解封，一帶交通亦都已經回復正常。在隧道方面，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赤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最后提提大家啦，今晚启德主场馆那边是有演唱会举行的，观众可以使用港铁的启德站或者是送横台站前往场馆。在进场和离场时段，主场馆 H 闸外的的士上落客区是会开放给的士上落客，而体艺馆的士落客区只是会给的士落客。另外亦都会视乎情况，体育园一带以及是邻近地区或者会实施临时的交通改道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的指示，保持耐心忍让。咁另外咧，散場時段，港鐵屯馬線會按需要加密班次，而11條特別巴士線咧，亦都會喺完場之後大約15分鐘開始提供服務。由松皇台到上落客區，視乎現場情況開出，前往港九新界各個主要地區同埋口岸。詳情咧，記得瀏覽服務營辦商嘅網頁或者係流動應用程式。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冇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缩短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无需完美，但是需要真心。

0: 系黄博首次参与作曲嘅部分，又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同埋协助佢将日常一啲零碎嘅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嘅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it it, DJ。
3: Hi, this is Sam Smith.
4: Hi, it's David Guetta.
5: Hey, this is Dua Lipa.
6: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7: This is Justin Bieber.
8: Hey, it's Billie Eilish.
9: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10: Hi, this is C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ck.
11: Yeah,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2: 5月16号星期六开始今日两小时的环球榜，我是 Alex 李志刚。2026年来到5月份，5月都过了一半，亦有很多新歌在我手上。而今年其中流行乐坛的一个重要的出版就是这一张的大碟， Madonna 的 Confession 2， 或者是全名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的第二集，里面有这一首新歌和当时得令的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 Bring Your Love。

好多時呢 Madonna 出新碟呢都會同當時得令嘅一啲朋友合作，譬如以前合作過譬如有 Pharrell Williams 或者 Britney Spears Justin Timberlake 咁樣，今次呢就係同 Sabrina Carpenter 嘅合作。開始今日兩小時嘅環球榜，因為 Madonna Confession 2入面嘅新歌 Bring Your Love。

0: 如果要數到咧好多產嘅一位音樂人咧，我會數到呢一位朋友啦，法國嘅即係 number one DJ 啊，而家已經成為咧呢一個即係隻手可熱嘅音樂人啊，有呢一個點石成金嘅力量啊 ，Milky 再加埋 David Guetta 有呢一首新歌 Just the Way You Are。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先到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呢个礼拜有两首作品新打上榜啊！换言之，有两首歌咧就系跌出十大以外啊，包括上星期占第四位啊，请试过冠军 BTS 嘅 Swim， 同埋占第六位都系试过冠军啊，嚟自菲律宾嘅呢一对 boy band 啊 ，SB19 featuring BE:FIRST 嘅 Toy Friend 会嚟两首嘅新歌，即刻为你揭晓啊！今日榜占第十位，嚟自川 Prada 的恶魔啊吓 ，The Devil Wear Prada 2里面嘅新歌啊 ，Lady Gaga Shape of a Woman。

感覺上呢一首新作呢其實都係幾 raw 啦，同埋呢即係好有年青人嗰種呢好直接了當嘅感覺啊。佔第九位 Malcolm John I Saw Your Face。似乎呢一首新歌后劲不计啊，上星期只咪七位，呢个礼拜咧跌咗一级去到第八位啊。不过佢系一位咧演员、model 兼歌手啊吓 ，Suki Waterhouse 亦都系咧 Robert Pattinson 嘅女朋友啊吓，有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成本好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天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Hi guys, this is Maxim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Chi Kwong on RTHK Radio 2.
5: Hi, this is Jackson Wang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on RTHK Radio 2.
6: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0: RG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六点半新闻之前咧，为倒数 Hong Kong Top 10咧就系三个位置啊，包括即系榜占第十位啊吓 ，Lady Gaga 嚟自咧 Chain Prada 呢个恶魔里面嘅作品 Shape of a Woman， 就系占第九位啊，微升一级 Malcolm Todd 嘅 I Saw Your Face， 同埋占第八位啊 Suki Waterhouse 嘅 Back in Love， 继续为你倒数嚟到呢个礼拜嘅第七位。第二首新打上榜嘅作品亦都系咧，即系啊位置非常之高啊！本地嘅 Moon Tang 好中意听佢唱英文歌啊，有 Moon Tang 嘅呢一首新歌啊，就系占第七位 Take Three。

上星期新上榜接嚟九位，呢个礼拜跳正三级去到第六位啊！佢哋嘅作品都几高水准嘅，每次咧都有一种一听想再听嘅感觉啊！吓，人事变动冇影响到佢哋嘅成绩啊 ！Idol 嘅新歌《Hide and Seek》呢个礼拜占第六位。

0: Alice。
1: 曾经攞过六项嘅格兰美嘅摇摆唱片奖项啊，亦都系咧即系现今啊摇摆乐坛当中咧其中一队咧好重要嘅人马，前 Nirvana 嘅鼓手啊吓 Dave Grohl 所领导之下嘅 Foo Fighters， 呢个礼拜由上星期嘅第八位上升三级去到第五啊，有 Foo Fighters 嘅新歌 Window。

上星期嘅冠军呢、這个礼拜下降到第四位，都有一只咧好抢耳嘅流行作品，绝对有呢一个流行潜质同埋好啱跳舞啊！吓，庞大身形好够份量嘅 Lizzo，Don't Make Me Love You 由上星期嘅冠军下降到呢一个礼拜第四位。

喺外地读 high school 之余咧，亦都咧系喺外地咧，即系参与过一啲咧，即系表演艺术嘅一啲课程咧，可以话系周身都张张利啊吓！本周上升得两级，去到第三位本地嘅 Irene 林千莹嘅英语作品 Fearless。

嚟到呢一个礼拜第二位停留不动啊，一位32岁，一位27岁啊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Ring Me In。

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最新走势啊，占第十位嚟自电影嘅作品啊 ，Lady Gaga 嘅 Shape of a Woman 啊，本周占第九位啊 ，Malcolm Todd I Saw Your Face 微升一级啊，占第八位有 Suki Waterhouse 嘅 Back in Love， 而本周占第七位 Moon Tang 本地嘅人马 Take Three 啊，占第六位啊 Idol 嘅 Hide and Seek， 而本周占第五位 Foo Fighters 嘅 Window 啊。第四位嘅作品上星期嘅冠军 Lizzo Don't Make Me Love You， 而本周头三甲第三位林千莹 Irene 嘅 Fearless， 占第二位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Ring Me In， 冠军系边个咧都呼之欲出噶啦，因为佢嘅作品咧好多时咧都会上 Hong Kong Top 10嘅冠军，亦都系好受欢迎啊！今年咧就系佢嘅呢个电视片集啊 Hannah Montana 二十周年嘅纪念啊吓。讲紧咧就系 Miley Cyrus 唱俾廿年前嘅自己啊，本周 Hong Kong Top 10 Number 1 Miley Cyrus Younger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西兰南岛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之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之后当场证实不治。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新西兰警方表示，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中国驻当地总领馆表示，南岛已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和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均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家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有5家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于寻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无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元2折优惠相伴最好。
6: Hey guys, this is Lord.
7: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8: Hi, I'm Jesse J.
9: Woo!
10: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1: Hi, I'm Chris.
12: And I'm Johnny.
13: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4: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5: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sh
16: from 21 Pilots.
1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9: 七点钟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嘅环球榜。你好嘛？呢半小时嘅环球榜就会带嚟咧，就系本周啊一个英国啦、美国啦同埋欧洲榜嘅最新走势，千祈唔好行开啊！不过率先带嚟有呢一首嘅作品啊，佢系人哋嘅老公，亦都系一位咧好有型嘅音乐人啊！佢嘅名叫做 Charlie Puth， 再加埋 Coco Jones， 有呢一首新歌 Sideways。

0: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1: UK Top 10 Albums Chart.
2: 呢个礼拜英国大碟榜嘅最新走势啊，占第十位下 Alex Warren You'll Be Alright Kid Chapter One， 占第九位 Phil Mack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占第七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吓 Casey Musgrave Middle of Nowhere， 占第六位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占第五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而本周占第四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先第三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吓 ，Spice Girl 入边嘅 Melanie C 有呢一张 Sweat 嘅大碟啊，新入榜占第三位。占第二位新入榜啊，有 Kneecap 嘅新唱片 Vivian。冠军系边个咧？冠军系我嘅偶像啊吓，上咗榜咧有257个礼拜，呢个礼拜上星期系第14位，跳升到去冠军，因为近排佢套戏嘅 Michael 咧就系好受欢迎啊吓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大碟。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s.
1: 嚟到呢一个礼拜啊，英国实力榜度话，占第十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占第九位 Sarah Lawson Lush Life， 第八位 Zumba Home Wrecker， 占第七位 Sarah Lawson 嘅 Midnight Sun， 占第六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t， 占第五位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占第二位 Tim Bella 嘅 Dracula， 而本周占冠军啊 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嘅 Rain Me In。上个礼拜播咗呢一只歌咧，好多人都中意喎。今个礼拜再下一成啊，都系占咧呢一个英国实力榜嘅第二位 Dracula。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嚟到呢一个礼拜啊，最新嘅一期啊 ，Billboard 嘅大碟榜走势啊，本周占第十位 Bad Bunny 嘅大碟，第九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七位 BTS 嘅新大碟，而第六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Number Ones， 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占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占第三位啊 Casey Musgraves Middle of Nowhere， 占第二位啊吓有啊即系保持不动啊 Dandelion。冠军啊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啊，成为呢一个礼拜咧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唱片，恭喜晒 Noah Kahan。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美国洗榜嘅最新走势，占第十位，头先都听咗有呢一首 Dracula， 占第九位啊吓 ，Loaded Canini， 占第八位有呢一首嘅合唱作品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占第七位 Alex Warren 嘅 Ordinary， 第六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五位 Bruno Mars 长卖长有 I Just Might， 第四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占第三位有 Olivia Rodrigo 嘅 Drop Dead。占第二位 Ella Lange Be Her， 而本周冠军都是他，林庄冠军 Ella Lange Choosing Texas。It's been a

轮到呢一个礼拜啊，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啊，占第十位 Hendrix 嘅 Golden， 第六位 Alex Warren 嘅 Ordinary， 第八位 End of Beginning， 第七位 Ray 嘅 Where Is My Husband， 第六位 Alex Warren 嘅 Viva Dream， 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占第四位 Taylor Swift 嘅 Fate of Ophelia， 第三位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占第二位 Tim Bala 嘅 Dracula， 而本周冠军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Beauty and the Beas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话近期两

0: 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骚扰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经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然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到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将会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有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毛洛礼引述上诉庭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的时候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以避免出现因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最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内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 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7: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Kong.
6: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今日嘅经典重现咧，会带嚟咧一班咧即系顶尖嘅乐手。点解会咁样讲咧？就系摇摆杂志咧 ，Rolling Stones 或者音乐杂志咧，就系选出咧一百大嘅，即系咁耐历史以嚟咧最劲嘅乐手。今日会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其中十大咧最劲嘅朋友。占第十位咧就是、一位咧即系失明嘅歌手，佢嘅名叫做 Ray Charles。Ray Charles 咧可以话已经系证明咧，佢系完全系冇呢一个音乐上面嘅界限，喺任何类型嘅作品咧都可以手到拿来嘅，而其实都有套电影咧，都系讲述佢嘅生平啊。佢嘅音乐咧就系好苏宁啦，同埋喺当时咧，即系美国咁种族歧视嘅一个时间咧，都有一个咁好嘅成绩咧，实在系非常之难得，绝对系一个音乐上面嘅奇才啊！吓 ，Rolling Stones 咧一百大当中咧系占第十位嘅呢一位 artist， 佢系著名嘅 Ray Charles。

八大嘅 artist 当中咧，其实都有一部分咧系占一啲咧，即系女嘅 artist。而十名当中咧，占第九位，佢有一位乐手啦、音乐人啦，啊，识得弹乐器啦，唱歌好掂，更加系一位 producer， 就系已故嘅 Aretha Franklin 啊。Aretha Franklin 佢嘅音域广之余咧，其实佢当初咧系冇乜点受过一啲咧，即系唱歌嘅一啲训练嘅。其实大部分咧都系天生嘅。好多时啲乐手都会有一啲 gospel training 或者喺个教堂嗰度咧训练去唱歌，但系佢咧。是純天才，真是絕對值得尊敬啊！ R-E-S-P-E-C-T Aretha Franklin 有這首 Respect。

Aretha Franklin 咧可以为划时代，都系咧代表住咧，即系女性乐手咧喺乐坛站一位置咧。而以下呢位咧就系代表男性，亦代表咧 rock and roll 啊，会嗌佢做咧 architect of rock and roll 啊，佢名叫做 Little Richard 啊，喺 Rolling Stone 选嘅呢一个咧即系乐手嘅排行咧，十大之中佢系占第八位 ，Little Richard。至于喺呢一个 Rolling Stone 嘅排行榜占第七位咧，就系、是、超级著名嘅 James Brown 啊 ，James Brown 咧被誉为咧就系呢一个苏宁音乐界 R&B 界嘅一位先驱人马，佢曾经喺咧呢个 Motown 唱片公司嗰度咧就系、是、做过乐手嘅，帮过好多嘅超级巨星啦。但系行到去幕前咧，即系做自己嘅音乐咧，绝对咧手到拿来啊！但系有 James Brown 嘅呢一首经典作品。哇

另外一位經典人馬咧，佢係吉他聖手。有人話咧，其實Prince 咧呢一位嘅流行樂界嘅 icon 咧，唔多唔少咧都有啲仿效佢喎。咁佢除咗係吉他聖手之外咧，亦都係搖擺音樂嘅一個即係勁人啊嚇 ，Jimi Hendrix 啊。雖然 Jimi Hendrix 咧就係年紀輕輕就離開咗我哋咧，但係佢嘅音樂咧係長存噶。你都可以话咧喺吉他界咧，即系音乐上咧 ，rock and roll 方面咧嘅一位超劲嘅代表人马，都系一位天才。不过好多时咧都会天道英才啦，一啲好劲嘅人咧就可能好早离开我哋。其实佢离开我哋嘅时候咧，都只系得28岁啊吓。Rolling Stones 咧即系排行呢一个 artist 当中啊吓，占呢一个百大榜啊第6位 ，Jimi Hendrix。

前美國年代咧，一啲搖擺音樂，尤其是黑人玩嘅搖擺音樂咧，就被譽為係一啲咧，即係唔可以上大台嘅，甚至咧即係好多人中意，但係 radio 咧未必有好多嘅播放率啦。佢可以話咧係 break through 咗呢一道牆咧，打破咗呢一道牆啊！百大榜當中咧佔第五位係呢一位超勁嘅樂手 Chuck Berry。Chuck Berry 除咗係一位樂手之外咧，都係一位創作人啦。好大部分嘅歌咧都係由佢自己創作啊！其中有呢一首超級經典啊 ，Chuck Berry。

今日经典重演咧，带嚟咧 Rolling Stone 选举当中咧，就系全球咁耐以嚟最劲嘅一百位 artist 当中嘅前十名啊，第四位 One and Only 摇摆劲女啊 ，The Rolling Stones。

既然呢有咁多即係搖擺樂隊嘅朋友，一定要搵嚟呢搖擺之王啊 ,King of Rock and Roll。Elvis Presley 嚟自 Memphis 嘅呢一位超劲音乐人 ，Elvis Presley 占呢个八大榜当中嘅第三位，到第二位啦。佢可以话系咁多位乐手当中咧，唯一嘅一个咧系攞过呢一个诺贝尔奖，但系佢拒绝去现场攞奖。咁但系到最后呢个奖都系喺佢嘅手上，喂，你攞唔攞奖都好啦，人哋颁俾你咧，你都或者系要唔要，佢都照颁噶啦。系可以话系音乐上面嘅一个咧，系音乐诗人啊 ，Bob Dylan。冠军系边个呢？冠军就系呢一队咧，嚟自利物浦嘅劲人啦吓，亦都系划时代改变咗呢一个世界啊 ！The Beatles 成为咧呢一个 Rolling Stone 选举当中啊八大艺人当中嘅第一位，绝对系实至名归啊！要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啦，希望你有个快乐嘅星期六啊，快乐嘅周末啊！我哋明天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嘅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最后 have a nice weekend，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昨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然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今个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时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并没有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报告。根据现有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举行集会，要求大幅加薪，并威胁将在下月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墨西哥全国大约3000名教育工会成员在当地星期五教师节当日在墨西哥城游行，但受到警方阻拦，无法抵达教育部。政府和教师工会的领导层已经同意加薪 9%， 但是工会内部意见分歧，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派系要求加薪 100%。 在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的月薪相当于$967，有参与游行的教师要求满足他们的加薪诉求。有指工会成员已经同意在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经在美军和尼日利亚的联合任务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指挥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说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重新非洲，但是没想到有善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是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想买正嘢，跟我嚟啦！所有参加知识产权署正版正货承诺计划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正版正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年年都会更新。上 nofake.hk 网站就知道边家商户或网店有这个标志，认住个正字，放心购物话金易。
5: 神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神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神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神光第一线。

0: 大家好，我是郑丁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Everything is wrong。
3: 对和错你怎定义先？
4: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叫无不正，对错正邪给难者。
5: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3: 非常道我有看、啊、
6: 喂，讲紧哲学啊，不是谈电影啊。
7: Why not both？
1: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5: 哲学上映中。
7: Philosophy in real。
3: 主持黄淑仪、孟凡伦。
8: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咧亦都有一位新嘅拍档，就系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亦都系文学硕士课程2026年新学期上任嘅课程总监孟凡伦博士喺度。Hello friends，
9: hello Jacko，
8: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会讲下呢一个电影《杀出个黄昏》啦。点解你会拣呢一套电影嚟到倾下一啲哲学嘅议题呢？
9: 除了本身套电影有它的魅力，有谢贤哥这个影帝之外，很特别的题材，讲年老讲死亡，又很有幽默感，整个剧情又很紧凑，香港很少这些电影。
8: 即系我哋会透过即系讲呢一套电影咧，去倾下喺哲学嘅论点里面，其实系点样面对住年老同埋死亡嘅议题，系咪咁样咧？
9: 系啊。
8: 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就听一听一分钟嘅朋友嘅呢一个环节，了解下呢一套电影讲咩先。
5: 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10: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11: 人生匆匆，都是为了等敲那一下丧钟，纵使你儿女成群，都总有一个是瘟神。这句对白是出自2021年上映的港产片《杀出个黄昏》。电影讲述杀手三人组曾经叱咤一时，由谢贤饰演的田立秋都发了得，而冯宝宝饰演的蔡凤就擅长使用铁链，至于林雪饰演的叶一松就拥有高超的驾驶技术。随着时代变迁，三个人本身已经退隐江湖，不过这三位过气杀手在步入黄昏之年，竟然重操故业，组成奇英天使，送厌世长者上路。电影透过这三位被标签为废老的角色，带出年老为生活带来的难处。其中这句电影金句就反映出蔡凤对于被个仔和新抱嫌弃，一心只是想谋住他富身家，表示无奈和愤慨。如果人生真是好像这句对白所说，只是为了等那一下丧钟，我们应该怎样在这段漫长的等候入面找回一点点希望，而不是单纯地等死呢？
9: 怎样去在死之前过得好呢？这个电影其实是给了少启示，当然哲学都有的。
8: 但是其实我记得我小个读哲学的时候呢，即都有一些哲学家他是提倡，咦，其实你现在即是生存紧的嘛，那对死亡不需要太恐惧啊，因为死了之后的事来的嘛，那些是即是类似是一种未知生焉知死的一种态度。但其实是不是有其他的哲学理论他又持相反的意见的呢？
9: 孔子的讲法呢，略为澄清，就是他叫劝大家正面睇人生有啲咩该做，而唔係諗太多死后世界。但係咪就等于我哋唔使諗死亡呢？我哋其实可以调返转嚟讲呢，未知生焉知死，即係如果唔係真正諗清楚死亡呢件事，如何过一个好嘅人生呢？咁样諗呢，其实呢对我哋了解人生呢，我諗係几紧要嘅。
8: 即是你觉得需要思考死亡这个议题才能够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9: 我完全同意，我们一般人如果是十几二十岁或者真的不需要想那么多，但人到中年，即起码我自己认自己的中年先，一个四字头人，无论你身边的人定是自己，你一定有机会接触病啊，照顾父母啊， 有啲人係你控制唔到要離開呀，那個陰影喺度嘅，如果陰影喺度，唔通我哋真係當冇件事繼續瞓覺繼續過生活呢？其實咁樣呢係回避問題囉。
8: 即是因为死亡是就在身边，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勇敢地面对死亡这个议题，这个必经的阶段。
9: 是起码要正面去看它，可能不是十分勇敢，但都要去认真看待它。
8: 那认真看待底下，哲学的理论有没有什么启发可以给听众朋友，咦，其实可以参考，会不会是这种态度去面对死亡会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方式呢？这样
9: 我自己睇咧，就係即係譬如我哋有同事有本力著啊，就係、是、初定名咧就叫《死亡與年老哲學》。
8: 嗯，
9: 咁啊，裡面提到一啲地方，包括哲學點樣幫我哋預先諗死亡係咩事情。但有一樣嘢咧，可以喺呢度分享一下，就係、是、話基本嘅態度就係唔好以為呢樣嘢係唔發生，一路俾呢個陰影咧去困擾自己。正如本書有一個地方講咧，就話早死咧或者老死咧。其实是得这两个选择，就没有其他选择的。长寿的答案是什么呢？都是死亡。那没所谓长生不老。这个是最基本的态度。大家试想一下，我们会讲人会老，会买化妆品，抗老，但有多少人真的很直接跟你说你又会死呢？这个比较少去提到的。
8: 咁其实因为呢而家即係人口老龄化呢就呢、這个现象出现咗啦，其实都有一啲嘅讲法，就係话其实我唔担心死呀，
2: 但係我怕老呀，即係好似喺电影入面呢，当阿蔡凤即係冯宝宝饰演嘅角色呢，想游说另外两位过气杀手，即係阿谢贤同埋林雪饰演嘅角色，喂不如重出江湖嘅时候，佢都有讲过一句对白，就係话生不如死真係好惨嘅。咁想去话俾佢哋知，其实我哋呢一个奇英天使嘅服务可能係可以帮到人呢，即係帮到一啲厌世嘅老人家呢。咁其实某程度上都反映咗其实有部分人可能佢哋唔係咁畏惧死亡，更多嘅畏惧反而係喺年老嗰方面，因为年老可能会带嚟好多病痛啦，好多孤独感啦等等啦。咁有冇哲学嘅一啲理论係可以教我哋如何面对年老呢个问题，又或者係咦年老其实係咪都可以一样过一个精彩嘅人生咁样呢？
9: 有嘅，当然可以有好多个角度去睇啦，心理学有啲心理学家譬如 Irvin Yalom 会受到存在主义的启发，但我在这里想先讲一讲有一个很重要的哈佛大学的研究先，我觉得哲学家都值得提，就是你看到年老的人呢，他做了八十几年的追踪研究，这个很大型的哈佛的研究呢，看到一个人在年老死亡之前怎样过一个有质素的生活，觉得人生是觉得是美满呢，往往是要同人同人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不是只是靠自己及时行乐或者摆低件事的人是不会老反对去承认这个事实。咁啱呢套戏呢其实俾到一啲启发。点解咁讲呢？我哋睇一部戏呢，虽然头先 Jacko 都讲啦，就话嗰个有个点题一句，就是人生匆匆就敲个阿桑钟。后尾呢其实仲有讲嘅，就话所以有得洗就洗，有得食就食。好似係及时行乐做。但如果你睇返部戏，两个老人家呢去到劇嘅后段呢，点样搵到嘅意义呢？就是其实是付出了自己人生去照顾钟雪莹饰演的角色和他生的小孩子，其实是展开了新的希望。真正美满的人生，他们并不是只是说吃饭唱歌就算，而是其实有个延续。这个延续就是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其实就这么啱跟哈佛的研究是不谋而合的。
8: 咁呢一套电影嘅呢一个情节就即係佐证咗呢一个说法啦。咁但係其实喺哲学嘅角度，会唔会都有相类似嘅讲法呢？
9: 有类似嘅讲法嘅。咁当然即係如果係讲嘅话，可以係一个比较广阔，嚟讲话人点样过一个快乐有意嘅生活啦。咁一个好著名研究呢一个范畴学者叫 Daniel Hebron。咁佢寫咗其中一本书，就係、是、其实大家老少咸宜都有机会可以睇到，就係、是、牛津嘅经典嘅入门书，就叫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关于快乐。咁佢提到呢，一个人无论係后生定年老呢，要过一个比较好嘅生活，有质素嘅生活呢，就係、是、要关怀其他人同埋其他人建立联系，而 而唔系净系喺自己个世界度咧食最好嘅嘢，着好最好嘅衫，唔系话呢啲唔重要啊。但系呢啲嘢咧，其实往往唔系真系人生快乐同意义嘅保证。呢个系 Daniel Haben 本身研究，咁其实又系同头先哈佛嘅研究咧，又系可以话系同出一辙咯。吓、个电影我自己睇咧，就其实最后尾都预示咗人同人嘅关系系重要嘅。嗰两个老人家唔系净系揾到钱就觉得个老啊死啊唔惊，而系佢系有下一代成全嘅希望，包括钟雪莹本身咧。而钟雪莹有一个细路仔，即系意外地有个细路仔生出嚟，其实已经系去到三代个 connection。咁呢一个地方其实多少就睇到就系话面对年老点算咧？其实最好嘅其中一个角度就话、是。个世界其实仍然可以受到你嘅关怀继续落去有联系嘅，而唔系自己死同个世界脱离晒任何关系，得自己一个人好孤独咁样走咗。
12: 哲学上映中
7: ，Philosophy in Real，
3: 主持黄淑仪、孟凡伦。
2: 咁啊，头先咧上一节就讲到咧，其实杀出个黄昏嘅呢一套电影嘅一句金句咧，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咦，好似系叫紧大家喺年老嘅时候就要及时行乐啦。咁但系头先啊 ，Francy 就讲到，咦，其实除咗及时行乐系重要之外咧，其实电影亦都喺后半段咧，亦都带出咗咧，咦，其实当一个老人家佢哋系能够有下一代，甚至系下下一代嘅时候咧，系反而咧系仲更加令到佢活得精彩嘅。
9: 系啊，系啊。即系呢度可以讲少少，就系你可以对照一下电影咧，里面咧，谢贤有咗钟雪莹呢个契孙女之后嗰种意义同喜悦，对比冯宝宝咧，其实佢个孙仔咧都唔系真系锡佢，因为冯宝宝嘅仔啊李灿森啊，佢哋咧就谋住冯宝宝嘅家产，咁个孙咧其实咧即系好似名存实亡，如果用一个唔好听嘅讲法，对比之下有一个 shot 咧，如果观众有留意咧，其实冯宝宝系对于谢贤系有啲妒忌嘅。
2: 妒忌或者羡慕啦，系啦，咁
9: 睇妒忌居多。
2: 咁其实讲到即系话下一代，其实都真系有好有唔好啦。因为头先你都讲啦，喺谢贤嘅角色度，呢、這、一个魏孙女就带俾佢无限嘅喜悦啦。咁但系喺冯宝宝嘅角度，咦，佢嗰个真孙仔或者佢个仔仔，原来只系全心系想系咁问佢攞钱嘅，又可能会带嚟一啲压力。咁究竟下一代嘅存在系对于老年人面对住年老是一个能够令到他们活得精彩人生的一个喜悦，定还是反而是会带来压力呢？
9: 英国一个即叫做很重要的数学家同时哲学家，他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就叫罗素或者叫白兰德罗素。他五十年代写了一篇文，就是关于人如何变老 ,How to grow old。咁当时咧写嘅时候咧，佢已经系80岁左右啦。佢就话咧，你作为一个老人家咧，你又真系用中文讲啊，就叫随缘一啲，就唔好咧将下一代睇成为系自己嘅负担啦，或者系将自己嘅寄望咧压晒落下一代嗰度。对于下一代用咩态度去睇咧，主要系用一个叫 contemplative， 即系好抽象嘅思考啊，譬如评论下，或者心里面谂下下一代啊，呢、這个人以前啊好细个，而家大过咗，呢、這个好抽离嘅角度。另外一个 idea 就好紧要，就叫 philanthropic。个意思啊，即系慈善。咩叫慈善呢？就系、是、对下一辈咧，有得帮咧，你就尽量帮，你自己都会有喜悦嘅。其实有啲心理学家都做过研究，我哋人类好多喜悦就由帮人嗰度嚟，但就唔好求回报。咁呢个就系罗素其中一个好大嘅 idea， 好大嘅意思就话，一个老人家点样去过一个快乐有意义人生咧，就好似谢贤咁样，其实就唔系向钟雪莹或者其他人咧求回报嘅。当然佢以前做杀手嘅时候就梗系要钱啦。
2: OK， 咁所以你头先讲到冯宝宝就好妒忌谢贤饰演嘅角色，
9: 系啊，呢个系我嘅解读。
2: 系啦，就系因为佢能够有一个令到佢唔觉得系负担嘅下一代，反而佢就透过去不断帮呢一个下一代，即系阿钟雪莹饰演嘅角色咧，就能够喺当中获取到相关嘅快乐，亦都吻合咗即系罗素所讲嘅提出嘅理论，如何活出一个愉快嘅年老嘅时候，就系、是、其实可以帮人，但系不求回报嘅。
9: 系啊系啊，呢、這个吻合系因为我自己睇咗罗素呢啲书咧，再睇到电影啦，所以就好夹嘅。咁但系咧都可以顺带一提，关于套电影咧， 冯宝宝同埋谢贤到结尾系一齐去帮手凑钟雪莹生嗰个细路仔。咁我理解咧就系冯宝宝女士系唔使妒忌嘅，喺个电影里面佢都分享到喜悦嘅。
2: 咁所以就係喺套电影度我哋睇到呢两个年老嘅角色呢係點樣去面对住老年嘅呢个问题呢。咁但其实即係殺出个黄昏亦都係讲咗好多关于死亡嘅议题。咁长者點樣去面对死亡，死亡带嚟嘅恐惧點樣消除。咁喺呢套电影其实就有去讲相关嘅议题啦。咁但其实喺哲學嘅角度又點樣去理解对死亡嘅恐惧呢？
9: 這個就真的超級大的課題了，但如果各位聽眾和 Jack 不介意，我就再一次去講一點羅素怎樣看這件事。其實在同一篇文章，就是 How to grow old， 人如何老得好一點，他有提到的。他有一個 idea 呢是很特別，他說呢你要一個人變老和邁向死亡呢，最好呢是要去培養一些叫做 impersonal interest。 什麼叫 impersonal interest 呢？就唔使你咁多挂心自己嘅声誉啊、地位啊，或者下一代孝唔孝顺你啊，而系一啲咧，譬如举个例，你去学数学啊，或者系学绘画，或者学摄影啊，等你可以忘记自己嘅情绪，忘记自己平日嘅困忧。你越系多呢一啲咁嘅兴趣嗜好咧，你就老年咧就越多啲轻松嘅时间俾自己。咁佢就有讲到就话呢一啲咁样嘅兴趣咧，就会令到你是变得可以超脱你个人，到去老去死的时候呢，你就发觉自己的生活呢越来越融入到世界宇宙之中。那你就好像一个开始很奔流很急的河流，慢慢呢迈向个大海那里，最后呢就汇入这个大海和个世界融在一起这样。这个当然写得很浪漫很漂亮，但我觉得他那个 idea 呢主要就是不要成日是望住自己开心不开心。
2: 唔好淨係望住自己開心唔開心，但係佢講嘅話，培養嗰啲興趣其實都係自己喜歡喎，唔係？
9: 冇錯，但係佢會係自自然然

0: 电影听电台节目咁又得唔得呢？
1: 当然系得啦，除非呢个节目系你自己监制，搞到你自己好担心啦。
0: 咁即系话听众朋友系可以继续去听呢一个哲学上映中，或者系睇更加多嘅电影咧，其实都做到阿罗素佢去提议嘅培养多啲唔同范畴嘅兴趣嘅呢一样。
1: 冇错，个前提个节目要做到佢哋老，做到佢哋百年归老。
0: 咁但系专注咗喺自己嘅兴趣度，就可以面对到对死亡嘅恐惧。
1: 其实是很多对死亡的恐惧，就是因为我们太困在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回忆那里嘛。那如果你的兴趣是没什么要计较个人成败的，就是可以令你自己比较放心去做一些总之就很喜欢做的事，越是多这些兴趣呢，根据罗素的看法，你就越不用困在自己那个烦恼世界那里。年老很多时，或者甚至我们情绪有时忧郁呢，就因为唔识将对眼望出去外面，等自己呢系休息。咁其实对老人家嚟讲可能系更紧要，因为本身老人家身体又会冇咁好啦，回忆可能又有多唔开心嘢啦，就应该呢系需要有多啲兴趣呢，令佢成个精神系向外投放，就唔系淨向自己嘅投放。
0: 即是做多啲自己有兴趣嘅嘢，自己享受做嘅嘢。如果你係享受听呢个节目嘅话呢，大家可以去返港台嘅网站再重温呢个节目嘅。咁如果你嘅兴趣係睇电影嘅话呢，咁亦都可以趁住假日嘅时间呢去睇电影啦。
1: 係呀，最好可以睇到长命百岁啦，或者係百一岁啲。
0: 咁我哋今日呢就傾到呢一度啦。咁透過殺出個黃昏呢，我哋就探討咗點樣面對年老同埋死亡嘅議題嘅。咁下一集呢，我哋會繼續呢同大家講下呢一套電影嘅其他哲學相關嘅議題嘅。咁最後喺節目結束之前呢，點播以下呢首歌曲俾大家， Bob Dylan 嘅 Forever Young。 咁呢首歌呢就係當年呢 Bob Dylan 呢寫俾佢嘅下一代，即係佢嘅仔仔 Jacob 嘅歌曲嚟嘅。咁歌词入面就有满满嘅祝福同埋期许啦。咁希望听众朋友咧都可以好似歌词咁讲，维持住年轻嘅心态咧去面对住你哋嘅人生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咧继续同大家倾电影讲哲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

0: 仲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和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10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好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流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流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我系通天大道嚟噶，听日睇报纸啊！
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3: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4: 大家共罢啦。
2: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我见你早点归，
6: 以舞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7: 被为舞道馆。
8: 黄飞鸿嘅洪拳咧，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系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6: 以舞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恒。

0: 欢迎来到开卷乐啦。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就已经同大家讲过呢本书《香港古道行乐》嘅增订版。咁我哋今个礼拜咧继续请郭志标先生同我哋一齐倾倾呢本书嘅。郭先生你好。咁啊，郭先生咧就系香港资深嘅行山人士啦吓。咁佢都好中意摄影嘅，呢个猎影游嘅会长。咁佢亦都著作咧有呢个《香港本土旅行八十载》同埋《香港古道行乐》嘅。咁我哋上个礼拜咧讲得比较多咧，都系围绕住新界东北啦吓。咁我哋讲过嘅一啲嘅地方咧，都系围绕住乌蛟藤啊，或者系荔枝窝啊，或者系呢个荔古道啊等等，以至于曲普一带啦吓。咁我哋今一次咧就可能走远少少啦。其实个远近咧系睇大家嘅所在嘅地理位置嘅。不如我哋讲一讲一个地方，就系呢个嘅吉仔山坳古道。后来又变成呢个流水向郊游径啦吓，不如请郭先生讲一讲呢条古道同埋即系沿路嘅一啲嘅风光咧等等。
1: 讲起吉仔山呢度咧，我有少少赖出嚟咧，就系、是、大家唔知点有去个大埔涧，大埔涧咧即系以前嘅《三国演义》有提到一笪地方嚟嘅，即系行大埔嘅路嘅。咁啊，呢个有一个故事咧，就系、是、自己经历咧，就系、是、喺大埔咧听乡嗰度咧。就会有年一次打照嘅，有一次咧就梅中见到佢啲祭祀度有啲红色嘅纸飞，啲纸飞即系请神啊、送神啊，或代表嗰笪神灵嘅地方咧，一啲红色纸上边写有啲字。咁发觉嗰度咧就有一个叫大埔涧，就是、个福德神嘅神位咁样，咁就因为呢个字咧就触觉到咧大埔涧呢个地方。咁但系嗰阵时咧已经完啦。咁又要再等五年，五年后之后咧，有机会咧就跟啲人去啊。原来咧，佢系喺康乐园有个地方咧，要开闸行入去咧，就有个土地庙仔嘅。咁原来个神位就摆喺度嘅。咁呢条路咧，原来咧就系、是、太亨过去大埔嘅其中一笪地方。咁呢个非常之开心咧，就揾到呢个地方啦。咁就喺太亨。对面九龙坑上边咧，就有一个蓬王古庙嘅。蓬王古庙咧，再后少少咧，就系、是、嗰个吉仔山坳。吉仔山坳嗰度咧，走落去咧，就系、是、去学斗啊、流水乡嘅地方。
0: 嗯。
1: 咁原来咧，呢个地方咧，以前系大埔啊，同流水乡地嗰啲村民嘅来往啊，甚至乎咧系走私时期咧，都会。经呢度翻大陆嘅，咁佢后来政府咧就发展为一个郊游径，呢、这个郊游径咧就系讲吉仔山口呢个郊游径啦。咁其实呢条路咧只系乡民留落嚟嘅，佢以前有一个村嘅叫做云山下嘅，咁后来咧姓陈嘅搬咗落去九龙坑嗰边住嘅。咁呢条路径咧就系好悠游嘅啫，咁亦都政府又整咗啲桥啊，通到落去咧。最大吸引咧，大家都會知道咧，流水向嗰個水塘咧，秋冬嗰時咧又有啲樹木啊，好中意俾人影相嘅。咁本書咧都有提示過嘅。
0: 嗯，咁大家如果有時間啊，去到特別係秋冬時分咧，大家就愛好行山啊或者攝影嘅，都會好中意去到流水向水塘一帶咧去影啦、啊、而且近年又種咗好多嗰啲嘅。落雨杉啦吓，
1: 冇错冇错。
0: 咁所以我估真系好吸引啦吓，呢、一个地方。咁、而且嗰度咧有一排排嗰啲八千层，
1: 系啊。
0: 咁所以咧真系秋冬时分去咧，就大家记得攞埋相机啦，或者系可以即系喺当地咧可以打下卡。咁头先讲咗呢个吉仔山流水响一带啦，咁我哋不如转翻去近翻市区一啲啦。咁我估好多朋友咧攞住呢本《香港古道行乐》咧，都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啦，就系、是、我哋好多人都听讲过呢个乾隆古道，特别系行开九龙沙田一带嘅一啲行山友，或者系我哋好多市民比较容易接触到嘅一个古道就系乾隆古道。咁或者又不如请阿郭先生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条可能系大家都比较熟悉嘅一条嘅古道啊。
1: 乾隆古道咧喺2021年咧。渔护署咧就整咗咗十条嘅香港古道，即系介绍大家去行嘅。咁其实咧，我所知咧就系、是、呢、这个地方咧，系因为曾经有提过咧，就喺乾隆54年度咧，就有班村民咧即系集资集银两啊，咁啊铺石啊，整咗一条路。其实呢条路咧， 有人提過，就是乾隆任知古道咁。咁呢個喺一個書刊咧曾經提過一次。咁但係咧，跟住咧就好多人咧就攞嚟用，因為呢個乾隆古道其實同乾隆又冇關係，只不過喺嗰時係乾隆年啫。咁呢個咧就引申到就係話，因為古道咧多，我哋為咗分別嘅時間咧，就所以攞有啲名，但係用名咧，如果太濫啊，或者係求其用咧，就反而咧就個作用唔係咁大嘅。咁而家就姚柱喺呢條路咧推介乾隆古道咧，都有落二維碼嗰啲傳意牌嘅。
0: 嗯，
1: 咁就好奇怪咧，行山人咧只係知道有個指示話呢個牌又落去沙田咁，但係使乜要用嘅時候都唔係好多人。我企過一段時間都唔見好多人用。不過無論點咧，人咧就只係知道呢就一條咁嘅路。其實呢條路咧由沙田咧通上去威亭嗰度咧，而家咧姚柱搭咗個牌叫九龍坳。其實九龍坳咧，其實你話呢條係九龍坳古道已經好清楚。如果用乾隆嘅名咧，硬嚟都係爭少少。不過各有所取啦嚇。咁、如果再九龍坳再追落去咧，原來有個叫大坳。一個山有個名叫大坳，咁啊點有大嘅有二坳啊，二坳咧就係山泥坳嗰個，即係舊時嗰個。咁你可以睇到咧，就係話由呢個北架山呢個範圍一路通到飛鵝山嗰大咧，你要發覺咧就係由獅山咧阻隔咗咧，其實就係沙田同落嚟九龍啊，去九龍咧多數落去九龍街，九龍街就係近城寨嗰邊嘅。你要發覺咧，就係唔係由扯上好高嘅山，而係喺一個山同山之間嘅坳位咧，就嚟行嘅。好似慈沙古道啊，都係咁樣啊。
0: 係啦，呢個即係我估好多香港市民，我哋一度傾嘅時候都有印象啦，因為好多朋友可能由九龍或者係由無論係樂富一帶或者係九龍一帶，可能佢要穿過去呢個沙田，咁可能都會頭先講過大坳啦，或者係九龍坳啦呢啲地方。呢一條古道咧，我估大家都好熟悉啦。

0: 咁或者我哋又轉一轉個地方啦，因為咧我哋知道咧西貢區咧特別多古道嘅，咁或者係請郭先生又講一講點解特別多嘅咧，係甚至形成一個所謂古道群嘅咧，嗰、那個西貢區嗰個古道嘅特色係咩咧？
1: 我哋可以睇咧，由飛鵝山一帶去到黃牛山、水牛山啦、馬鞍山一帶，根本咧喺西貢呢個位咧望出咧，全部係起山嚟嘅。起山嚟嘅，根本咧就出外咧就系有困难嘅。咁好多时啲人出咧就系坐艇啊，过去嗰个银线湾嗰边，然后行去坑口，坑口就坐船出去嗰个筲箕湾嘅。其实再追落去咧，行陆路咧系有嘅。早年我哋所讲咧嗰个西沙古道咧，即系西贡去沙田嗰度咧。其實而家咧就分咗有茂坪古道啊，即係分咗逐句逐句咁樣開咗有啲古道嘅。咁我哋好簡單就睇到西沙古道，就而家我哋由沙田經過梅子林啊、茂坪啊嗰邊個大，另一條咧就係十四鄉一條。嗰、那個而家我定咗咧就係比較低水平啊，即係近海岸邊可以咁行兜過去西貢嘅。咁如果喺西貢咧，最精彩咧，而家都系多數茂坪古道嗰一帶噶啦。咁嗰度有巨藤啊，昂坪嗰邊啊，可以放嗰、那個
0: 滑翔
1: 滑翔啊呢啲咧，咁呢個已經係打卡點嚟嘅。
0: 嗯，
1: 啊，甚至話你可以喺昂坪嗰邊有條路咧，落去馬鞍山，馬鞍山村啊嗰度又有小巴咁樣。咁咧呢個咧，如果你安排串連得好咧，好多嘢玩嘅。咁睇呢個山區咧。呢啲路咧就好似而家大路啊，而家政府鋪好啊，有設施啊。咁但係以前咧就唔係嘅，如果少人行咧，依草咧就會好長嘅。
0: 嗯
1: 啊，咁正因為咧依個山區特別啊，喺抗戰嘅期間咧就係、是、大家都聽過就文化人員嘅嗰件事咧，就係、是、遊擊隊幫佢哋送翻去國內咁。
0: 嗯。
1: 其實正因為咁咧，其實有一條線咧，就係喺鯊魚涌嗰邊咧，就有一班人由呢隊落咗嚟呢度咧，就佈置嗰個路線啦，啊，送啲人走啊，咁當然會經過西貢啊、大環啦、啊、旗嶺下嗰一帶、深涌啊咁樣。即係如果我哋行山嗰時咧，或者又睇下地圖啊、睇下書啊、了解多啲咧，有個好處咧就係、是、知道啲地理環境。咁正因為我哋咧就係、是、亦都睇住啲資料咧，啊鯊魚涌我哋都去過啦，去睇過啦，即係你要睇再追遠啲咧，香港又睇下，深圳區嗰啲又睇下，你一定係獲益良多嘅。
2: 西貢區古道群，地理環境，明國匪。《粵大記》《廣東沿海圖》中錄有許多香港地名，包括今天西貢區的濠涌村、沙角尾、榕樹澳、膠塘村等，西貢一名反而尚未出現。直至和神父於1866年出版的《新安縣全圖》才見載。據香港山嶺誌，西貢背枕為連串高山所阻，继观富山脉中之大老山，分脉东走，经三台岭至尖尾洞，经黄牛山、水牛山、月大老坳，前接企壁山、孖对鱼山，为昂坪废村，再经封门坳登龙尾山，上大金钟，接于虎尾山、月坑槽峡。仍对着危峦壁立的马鞍山，因此西贡对外交通与九龙半岛基本被隔断。昔日未有车路之时，西贡对外联系多靠水道及分布山区乡村的各古道。水道方面，从西贡城驳艇到银线湾，再徒步到坑口，坐船过筲箕湾。陆路方面，因西贡与沙田东北相通，西贡乡多与小沥源约往来，买卖鲜鱼干类货物等。其路线大概有二：一，由北港出发，经茅坪、石龙仔出大水坑，或由梅子林、花心坑、 黄泥头出小沥源。二，由濠涌出发，经大南湖、百花林、茶寮坳、海关坳，出牛池湾或九龙城。
0: 咁我哋讲咗西贡区啦，咁不如又讲埋呢个，亦都相对可能多啲朋友听讲过嘅，就系、是、呢个源泉古道咧。
1: 源泉古道咧就系、是、如果凤行山人咧就一定要行下啊。咁当然咧，如果你泉州咧，可能时间耐啲咧，但系而家去个好处咧，就可以中间又可以分开嘅。咁喺个元朗去荃湾，咁中间咧就有经过田夫仔啊咁样嘅。淡涌水塘嘅，但一定要留意咧，就系当你设计呢条路线嘅时候，要留意嗰个量水，佢沿途咧都有指示嘅，网上嘅资料亦都好多。如果你话行深井咧，系中间一个可以撤退嘅位置，咁你可以行半日到咧，咁啊落深井食烧鹅奶粉都得啊。咁喺大淡涌嗰度咧，佢特色咧有一度咧就系、是、佢有三条山径咧。中間是有一間廟仔的，這些山區廟仔裡面現在都有些改了、啊、譬如中間那個是八公廟、啊、咁另外一個現在有一間廟在西邊呢，被人擺了一隻馬在那裡當拜財神、啊、這樣的，這個其中有一個緩衝點，還有去到近大湯那一帶可以拍那個楓葉、啊，
0: 哇，咁啊，即系源泉古道应该都好吸引啊！大家都可以行下，亦都系可能系，如果你系住近嗰边，就更加方便啦，因为接通比较靠近荃湾啦，吓，亦都可以通到去元朗，中间亦都会可能会经过好多好靓嘅有特色嘅地方，咁中间都必经可能就系大榄啦，吓，郊野公园。好啦，最后一条问题啦，我哋讲咗好多九龙新界啦，咁不如最后讲一讲大屿山咧？
1: 其实大屿山咧就。因为路程远啊，交通远啊，咁你话真系你行咧，有时都要嘥啲时间嘅。咁喺呢个古道里边咧，我反而留意有几条，一条系喺梅窝个南山古道，同埋嗰个
0: 石壁
1: 郊游径啊。而家嗰度都系以前一条古道啊，跟头啊古道啊，嗰个系喺分流嗰带啊，嗰啲咧就路线可能会长啲。南山古道咧。就有个好处嘅就系比较短啲，咁佢会留意咧喺大屿山里边咧，大家会知道有两笪地方，就系、是、喺上山咧用竹兜，嗱咁竹兜咧你喺嗰个路嗰度，我今次真定版都有加落去嘅，咁呢个得意在咧就系、是、有啲回顾翻以前咧早期夜攀凤凰咧，咁啊要行呢条路，呢条路咧上宝莲寺嘅。啲竹兜咧就系俾人拜神啊，上山啊或者系嗰啲僧侣啊有病啊送翻落嚟啊求医啊都行呢条路嘅，咁嗰度有间精舍啊，咁另外咧就系话喺梅窝咧，除咗行上山嗰度咧，原来喺1920几年嘅时候嗰啲传教士啊两个秘书啊咁嗰度咧。佢都係上山嘅，咁以前其實有啲人斬柴嘅時候，村民咧就喺嗰度落去東涌嘅。咁東涌咧，以前咧交通咧就比較困難嘅。咁我哋坐船埋去嘅東涌咧，有時候可能要接駁啊，甚至乎咧係要靠街道啊過去嗰個加地利碼頭嘅。咁喺如果喺大嶼山時候落去東涌咧，即係4点零钟啊，你好要到要追車，如果唔係咧就難搞啦，唯有坐尾班嘅街道。咁而家改變咗啊，而家改變咗咧就係交通上咧就係方便咗，梅窩就反而靜咗，因為開咗公路啊，開公路有啲路咧係斬斷咗嘅。南山古道嘅好處咧就係好清晰咧，一層層嘅一啲路咧咁樣上去，咁啊有啲叫啊磨刀古道。其实呢个咧就系梅窝当年啊，亦都系喺呢度上去大东山嗰边嘅。咁呢度咧，我哋可以半日游都得嘅，即系你唔廿度上去凤凰径啊，咁半地咁啊喺嗰度顺便行埋梅窝啊，咁啊变咗可以玩下嘅。咁当然啦，另外有一条线咧就喺东涌而家嘅三乡啊、白芒啊、那个带咧、牛姑浪啊、落嚟梅窝、白人乡啊，都可以。 咁因為去比三鄉嗰度咧，而家鋪咗水泥路，咁但係咧，嗰因為佢個潛在價值咧都好重要，所以有啲人叫東梅古道啊咁樣嘅。
0: 哇！我哋已經即係兩集嘅時間咧，講咗好多香港嘅古道啦，即係有好多提議。頭先郭先生喺呢本書同埋佢嘅介紹嗰度咧，其實我哋都好多地方可以值得去啊！我哋講過嘅都遍佈呢個新界東北啊，以至於咧大埔粉嶺一帶啊、九龍沙田之間啊、西貢嘅古道群啊、源泉古道啊，同埋大嶼山一帶嘅一啲嘅古道。咁我估我哋咧有限知識就即係走遍咗好多香港唔同嘅大小角落。咁但最紧要咧，大家都系睇书啦，同埋咧，亦都系即系跟住呢本书嘅介绍咧，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咁啊，大家可以亲身见闻一下。咁啊，关于香港古道行乐呢本增订版嘅新书咧，咁我哋就讲到呢度为止。咁我哋之后再有时间咧，就同大家讲下其他同香港历史文化，以至于咧更加多嘅新书同埋好书。开卷落嘅时间到呢度为止，我哋之后再有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1: 系，拜拜。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啱啱同郭志彪彪叔叔讲呢个香港古道行乐嘅增订版，咁咧佢咧头先就讲咗好多嘅香港嘅古道啦。我自己系由九龙人啦，咁所以都去讲到呢个嘅乾隆古道咧，我都好有呢个嘅感受，因为咧呢个系联系住香港同埋沙田之间，亦都好多香港嘅朋友咧好熟悉嘅一条古道啦吓。咁但系咧，除咗呢个乾隆古道啊，即系九龙沙田一带咧，其实呢本书咧仲讲咗好多嘅古道咧。其实有好多我都未去过，所以都好惭愧。一路听嘅时候咧，都觉得咧，佢讲咗好多地名系我听过，但系可能我都冇去过。咁亦都包括埋呢个嘅西贡啊、清水湾一带，原来有咁多古道群。咁而呢个嘅元朗荃湾一带咧，亦都有我哋可能好熟悉嘅源泉古道啦吓。咁入边提到好多好靓嘅风光咧，一路听嘅时候咧，我都好想好想去。咁最后咧，原来仲有大屿山都仲有好多古道喎、哦。咁呢一个咧我哋即系学咗好多嘢。一路听嘅时候啊，原来梅窝一带有南山古道啦，昂坪一带有呢个石壁古道啦。咁呢啲听完之后咧，哇！即系要揾一次咧，要好好咧行一行呢啲嘅香港古道。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外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当地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话，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已经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 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没有亲人或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放工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海关发现一款阿叉玩具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玩有关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阿叉和七巧板玩具，亦都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之后，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今早7:10，警方话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是由东九龙总区跟进。泰国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并引发大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伤，事故原因仍然调查。事发当地下午3:30过后，央视新闻引述泰国交通部消息，事发时现场路段非常塞车，巴士停在铁路路轨上，无法及时驶离。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表示，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火车运载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同巴士相撞。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5: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 daddy 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声音。
1: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3: CIBS 人人广播。
4: 我是滔天大道嚟啦，听日睇报纸啊！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5: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6: 大家共话啦！
3: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我见你早点归。
8: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9:00出版，
9: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
8: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0: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今晚节目时间好紧凑啊！我率先带大家去到西九文化区，因为艺文天地嘅第一个专访嘅嘉宾系佢哋啊！
11: 艺文天地。
10: 而家呢刻咧，我身处喺西九文化区嘅自由空间，因为啱啱咧睇完西九创作人系列《摇滚芭比》嘅预演啊，系一个重演嘅预演嚟嘅，好开心喺我身边咧有呢一个作品嘅创作总监、导演兼编舞林俊豪 ，Ivan 豪 ，Hello，Ivan 豪
12: ，Hello， 大家好。
10: 另外仲有咧呢一个作品香港版嘅剧本及歌词翻译，郑君次 Jordan，Hello，
12: 你好，大家好。
10: 摇滚芭比 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是一个1998年首演的外百老汇音乐剧，2001年改编成电影的美国摇滚音乐剧，由 John Cameron Mitchell 以及 Stephen Trusk 创作，作品结合东德冷战背景、性别认同的挣扎以及摇滚音乐力量，有别于传统音乐剧的叙事方式，启发观众对身份、爱情以及自我完整的反思。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2014年勇夺美国戏剧奥斯卡东尼奖以及多个国际戏剧大奖，粤语版的摇滚芭比2025年搬演香港舞台，今年在西九自由空间再度演出。咁啊，要问下两位先。头先咧喺预演嘅时候咧，听阿 Ivan 豪嘅分享咧，就有话啊，如果系 Y2K 潮动嘅话，应该咧就睇过呢个沟片，就系呢一个 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嘅一个电影版本噶啦。咁我咁样听落去，好似当年你就系嗰个潮动啦，系咪啊？
12: 好明显啦，嗰阵时嘅潮动十零岁嘅啫，即系13、14岁。
10: 系。
12: 咁以前仲要系唔系好可以上网啦。跟住嗰陣時56K 咁樣嘅時候啦，所以都係買 VCD。我好記得我買 VCD 翻去屋企睇嘅，跟住好記得我係嗰陣時咧，因為佢個主題唔係咁大路啦，咁又驚屋企發現啦，咁就匿埋攞打開咗個 VCD， 咁就喺自己部電腦度睇咁樣咯。
10: 嗯，一个咁秘密去睇一个 VCD 嘅经验，当然好记得啦。咁究竟呢一个作品有乜嘢吸引到你呢？
12: 我谂呢个系我自己点样睇爱啦，点样睇同性嘅关系啦，或者系甚至系双性关系添。咁其实都系讲关系啦。咁但系自身上嗰阵时发觉，哦，原来有一個咁嘅人嘅身世，原來呢個世界係有啲咁嘅人嘅，咁原來自己有時有啲諗法都唔係錯嘅，咁嗰陣時就睇完個 VCD 就覺得， 哇、wow, 有啲嘢 echo 緊自己細個諗嘅嘢，而佢都 assure 緊，哦，原來其實你都冇錯㗎喎，咁樣諗咁樣，因為呢個世界都有一啲咁嘅人，咁所以嗰陣時已經仲喺度跟，因為嗰陣時細個嘅時候已經開始好鍾意 musical， 咁我見到原來都有個咁嘅 musical， 而個 musical 係好特別㗎喎，咁樣，咁所以我希望有生之年我都可以真係可以做呢個 musical 囉。
10: 咁我剛才 Ivan 豪又講咗啦，佢係嗰個 Y2K 年代嘅潮童啦。 Jordan， 咁睇返上年嘅長刊呢，你有講到呢自己其實係大概十年前啦接觸到呢一個作品啊 ,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嘅呢一個音樂劇，佢嘅歌詞啦兼嗰個文本而深深咁感動到你嘅。咁當時嗰個感動係哪裡來嘅呢？
0: 當時嘅時候，即係我又年輕一啲啦，咁其實對生命有好多嘅疑惑，即係我哋點解會嚟咗呢度嘅？點解我唔係出世喺地球上另外一個地方？點解我會喺香港呢度嘅？咁樣有好多呢啲問題。嗰陣時我啱啱成為咗職業演員冇耐，咁呢啲問題一路都喺度問緊自己嘅，因為即係你做演員其實係就係發掘緊生命嘅奧秘㗎嘛，其實喺度係啦，某程度上咁你學習緊好多嘢。咁喺個過程裏面，我就突然間有機會遇到呢一個作品。原本即係我淨係喺書櫃度攞到一份劇本嘅啫，即係完全咩都唔知係咩嚟嘅，係啦，我淨係俾個封面吸引咗。咁於是我就花咗少少時間去讀咗之後咧，發覺哇，原來有一個咁特別嘅作品㗎喎。即係我以前細個嗰陣時對於音樂劇嗰個印象就係、是、嘩，一定係大製作大堆頭，十幾二十個人，即係好似你 Miserable 咁樣嘅好大堆頭，但係唔係㗎，呢個 world 呢只係一個人自己喺個台度同大家講佢自己嘅生命嘅故事。咁對於我嚟講，對於一個演員嚟講，嘩好吸引，即係究竟點樣先至可以去到嗰個水平？即係嗰陣時候諗下，我有之後可以達到呢個水平，我可以自己一個人都可以講到一個故事，做到一個音樂劇，咁就好啦。咁於是就深深種咗個種子喺個內心度啦，希望有之後可以達成。咁即係多謝西九創作人系列，因為嗰陣時完咗大狀王冇耐之後咧，有一次佢哋就嚟問我就話：，你有冇啲乜嘢？project 有啲咩想法你想做噶？我哋有咩幫到你啊？咁呢度突然間就諗起，有啊，其實我喺櫃桶裏面一直收埋咗一個好神秘嘅小 project， 我冇講俾人聽噶。咁跟住係啦，就咁樣啦。跟住佢就哦 ，OK， 幾有趣、啊。於是咧，我就再聯絡咗 Ivan 豪啦，我就問你有冇睇過嗰套戲？你知唔知係咩嚟？佢話梗係知啦，我係 Y2K 潮童嚟噶嘛，係啦，咁我梗係知啦。雖然佢唔係一種大眾視野裏面視為嘅一種好 public 嘅一種作品，係啦，但係佢喺一個小眾嘅市場裏面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存在嚟嘅，咁所以佢就完全知道咧，其實佢都非常之有興趣咧，將呢一個作品咧變成一個廣東話版。我當時就哇非常之興奮啦，一拍即合，因為我覺得呢個 work 咧係如果我想做嘅話咧，我第一個要揾嘅一定係林俊豪，因為佢嘅美學啦，佢對歐洲劇場嗰種美學啊係好貼近我心目中所想嘅，而且佢應該可以經常 surprise 到我嘅一個導演嚟嘅，咁所以我就哇絕對係即刻馬上就一拍即合，原來我就即刻同西九佢哋開會啊傾啊，咁慢慢就成為咗有舊年嘅嗰個演出啦。
10: 多謝你哋嘅堅持。咁我想話咧，其實係幾耐之前嘅事啊？
12: 哇！嗰陣時啊，我諗嗰陣時係而家幾多年啊？而家
10: 2026年。
12: 我諗2022、2023年到嘅時候咁樣，咁就開始萌生咗依個念頭，因為嗰陣時同 Jordan 係做緊大狀王嘅重演定係首演，我已經記得咗，我哋做咗太多轉
10: 好似
12: 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合作得好幾次嘅，咁唔止喺大狀王，之前都有作品一齊合作，咁所以都已經覺得啊，應該係我哋有一個咁樣嘅團隊去 start with 呢件事咁樣。
10: Jordan 最初咧，其實喺翻譯嘅層面咧，都會有一啲想法嘅，因為始終個作品個背景即都係喺西方社會啦，同我哋華人嘅一啲處境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啦。咁喺翻譯嘅層面，你自己最初話想做呢個作品啦，會唔會都已經諗定啊？如果要做嘅話咧，點做啦？同埋個翻譯有冇揾人工智能幫手先？
0: 完全冇，完全係。 靠我自己去做出嚟。
6: 好犀利喎！
0: 咁所以嗰陣時亦的確有諗過嘅，啊，我哋要唔要即係如果做廣東話版，咁使唔使要真係將佢換成一個香港嘅時空或者係咩？咁後來我哋又諗過，覺得嗯，始終佢裏面包含咗好多歷史同文化嘅一啲內容喺度啦。咁其實好難可以揾到一個相對應完全係變成一個香港嘅 context。咁所以其實我哋後來都覺得啊，唔緊要啊，其實可以 keep 翻依一個作品係佢原先嘅模樣，講嘅內容都係原先咁樣，只不過佢嚟咗香港啫，呢個角色嚟咗香港做巡迴演出，咁我哋就遇到佢啦，就係、是、咁樣嘅啫。咁所以後來，但係我哋都有啲做少少改編嘅，就係、是、因為我哋發覺原文咧其實有好多好具有詩意嘅一啲台詞，一啲寫得非常之好嘅句子，而係好難翻譯嘅，翻譯唔到。咁後來我哋就諗，咁、既然做香港版啦，咁我哋平時香港生活嘅時候都係講一啲中英夾雜噶啦，咁我哋就不如就向呢個方向走啦，即係完全變咗做一個 like A B C 港女咁樣嘅狀態啦，講緊我中文無端端又講翻英文出嚟，咁咧其實會令到呢一個香港版嘅 Harry 咧獨特之餘，我哋又可以有機會去保存到一啲原文嘅內容，而唔會覺得突兀。因為可能如果換做第二啲語言嘅話，咁樣中英夾雜咧，其實係會聽落好似好怪怪地咁。
6: 好隱喻啊！
0: 係啊，但係香港就冇問題，因為我哋平時好多時都係咁樣講嘢嘅，即係講講下無端端夾咗一兩句英文嘅短語，或者塞咗一兩個英文嘅詞語落去。我哋係平時都係咁溝通，所以而呢個策略都證明係 work 嘅，因為觀眾其實睇得好開心，而且係完全喺接收上面係一啲問題都冇嘅。
6: 咁除咗喺翻譯嘅層面裏邊嗰種中英夾雜，即係好似我哋香港人講嘢嗰種狀態以外，其實會唔會係有一啲安排上面啊，或者喺調度上面，從原本大家喺網上面見到嘅，真係嗰個舞台劇嘅版本，又或者喺電影裏面嘅一啲橋段啊，都有一啲唔同嘅呈現呢？
12: 我諗喺成個作品嘅框架我哋冇改嘅，咁我覺得我哋用另一個 approach 就係 what if， 因為好多其他嘅版本咧，佢哋都會用一個比較鏡框式嘅劇場去做嘅，而我哋今次就喺西九嘅大俠入面啦，咁佢係一個比較好開放式嘅劇場啦，咁我哋就覺得啊，依、這個體驗就應該好似放入喺一個 club 入面，放入好似一個 music festival 入面，咁能令到觀眾嘅體驗唔係淨係睇音樂劇，好似去咗一個搖滾嘅 festival 去睇依個音樂劇，咁我哋又想象，咁 Helwig 都做咗廿幾年啦，如果想象應該 Helwig 巡演咗廿幾年，佢應該有啲錢掛，可能會搞到個 festival 掛咁，即係我哋有少少想像啦咁樣，咁令到依樣嘢我哋就再開闊緊，我哋點樣去製作依個音樂劇咁樣。同時間喺音樂上，因為一個咁樣嘅前設咧，咁我哋嘅音樂總監V 記咧就再 rearrange 咗本身劇本入邊嘅音樂啦，令到佢再近而家嘅 music genre 多少少，令到而家嘅觀眾更加理解或者更加 feel 得到呢個音樂嘅感覺係乜嘢咁樣咯。
6: 講得好啱喎，其實 Hybrid 嚟到而家2026，咁已經係即係經歷咗好多嘅時間啦，咁亦都嚟到香港，咁梗係做一啲適當嘅調整㗎啦。
12: 係啊，咁而同時間，我諗我哋都希望觀眾入嚟嘅體驗唔係淨係平時乖乖地入去劇場睇個音樂劇，而佢哋係一個整晚嘅體驗，令到佢哋可以拉闊咗成個對依個戲嘅講嘅嘢啦，或者去點樣去放翻自己嘅人生嘅經歷入邊，咁樣去變成就好自然咁，就好似入咗去嘅世界入邊咁樣。
6: 所以就有喺演出前嘅一個 DJ 嘅暖場派對啦，同埋演出後嘅一個演後派對嘅安排，就希望俾觀眾去感受嗰種 clubbing 嘅文化，係咪啊？
12: 同埋一個 music festival 嘅感覺咁樣咯，咁我進入去留意 Hedwig 呢件事啊，咁其實 Hedwig 即係個角色本身佢都係一個唱作人啦，即係佢好鍾意 rock music 啦，咁所以就變咗喺呢件事我哋都好似入咗 Hedwig 嘅世界，參與佢嘅 festival 咁樣咯。
6: 作為觀眾呢，好想問呢，其實今次嘅重演同上年有冇咩唔同嘅地方
12: 㗎？ Hedwig 係一個 drag queen 咁樣嘅形態啦，咁所以佢嘅形象當然好緊要啦，咁所以我哋今次
6: 我見到佢瘦咗咯。
12: 佢今次再瘦過上年，再靚過上年，佢嘅成個 body 度，佢隻腳好靚嚟㗎。咁而我哋都有新造型啦，咁就同另外一位 local 嘅 fashion designer 合作啦，咁就令到佢有另一個新形象。咁我覺得作為喺 drag queen 嘅文化，就係、啲 drag queen 就好經常會揾唔同嘅新嘅裝扮啦。咁當然 Hedwig 就不例外啦，我哋更加要揾一個新嘅造型俾佢啦。咁另外就可能好少嘅 polish 啦，因為中間我哋收咗其他嘅上年觀眾嘅意見，咁我哋就原來咁樣睇咧更加好睇喎，原來咁樣係佢哋嘅體驗更加好喎。咁我哋都因為上年嘅觀眾嘅意見，我哋去 polish 咗好多 details 嘅嘢啦。咁
6: 作為一個演員啦，咁啊鄭君翅咧，俾大家嘅感覺係點咧？我就唔係好清楚。咁但係咧，起碼喺我嘅印象裏面咧，就係一個乖乖嘅鄰家男孩式嘅，係咯，即係冇想象到，即係上年收到消息話做搖滾芭比，哇！做 Hedwig， 冇諗過你係要演呢一類型嘅角色嘅喎。當初其實會唔會都有一個好大嘅心理關口要跨越嘅咧？
0: 都有嘅，但正正呢樣嘢就係我想挑戰嘅嘢嚟嘅。咁即係我自己做咗舞台一段時間之後咧，都不停喺度諗緊有啲乜嘢我係可以再發掘自己嘅，再挑戰自己，再作為一個演員有啲乜嘢空間可以俾我去挑戰我極限啊 ，stretch 我所有嘅能力。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 work 可以俾我去探索咯。係啊，咁所以其實。是啊，你講得啱，即可能以前做嘅，可能喺觀眾嘅角度裏面呢，其實我都係可能比較文靜一啲啊，或者係做一啲比較深情啲嘅角色，但係我就好想知道自己有冇一啲能量係等待住去被發掘出嚟嘅。咁所以呢一個 work 其實我自己都有好多心靈關口，即係我點樣去發掘自己嘅呢一個面向呢？係啦，這個咁 outgoing 嘅，咁高能量，咁粗口難舌、口沫遮攔嘅一個角色，我會點樣去看待佢呢？咁所以其實我自己都好興奮有呢個機會可以俾我有空間去探索自己做一個演員究竟仲有啲乜嘢係未試過嘅，
6: 甚至可能喺你嘅演唱嘅領域裏面可能都係一個新嘅嘗試添，係咪？
0: 係啊，因為佢係呢個 rock musical 啦。其實嚴格嚟講，我係冇做過 rock musical 嘅，因為佢嘅唱歌嘅唱腔啦、嗰啲內容啦，我都係比較少接觸。但係好彩有個團隊幫我咧，令我去認識深咗好多，即係知道好多呢一方面嘅音樂或者表演嗰種方法。咁我音樂總監 VK 都幫我哋。即係佢俾咗好多 material 俾我，佢話你聽下佢哋唱歌，同可能同你平時唱嘅唔一樣，但係佢哋係有佢哋嗰個另外一種嘅唱歌嘅方式嘅，或者表達感情嗰個方式，係啦，唔係以唱得好唔好聽為標準嘅，係點樣表達到你內心嘅裏邊嘅一種哀傷啊、憤怒啊，或者係喜悦啊、狂喜啊都得，但係嗰樣嘢係直接由心而發嘅嗰種表達方式嚟嘅，咁
6: 係非常之好。咁啊，今年嗰個演員嘅班底你換咗拍檔喎，今次係同 Jerry 有咩火花先
0: ？Jerry 係一個好勤力同埋一個好直接嘅演員嚟嘅，所以其實咧反而好有火花已經，即係我第一次見到佢嘅時候，其實我哋已經哇即刻嗰啲能量已經砰砰聲咁樣出嚟啦，係啊，而且佢係非常之勤力，即係佢嗰本劇本咧都係同我一樣寫到滿曬花曬嘅，因為佢好認真去看待呢件事，佢好想做好，而且佢都知道呢一個作品係好有能量嘅。即係雖然我知我部分比較多，我講嘅台詞比較多，但係佢其實係要做非常非常之多嘅嘢，我哋兩個一齊先至可以將個戲做得好。所以其實我哋喺互相排戲、互相夾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感受到嗰個交流係好緊要嘅事。我哋當我哋四目交頭去對望嘅時候咧，其實我完全可以感受到我哋兩個係互相赤裸、毫無保留咁樣將自己嘅情感展露俾對方睇咯。
6: 非常之期待喺現場，究竟你哋兩個會擦出啲咩火花？最後一條問題啦，想問翻兩位嘅，覺得呢一個作品咧，搖滾芭比其實有冇啲乜嘢好珍貴嘅地方？亦都有冇一啲信息想透過呢一個作品同大家去分享啊？
12: 我諗而家呢個世代好複雜啦，好 complexity， 好多時候都唔知道自己係一個咩人嚟，因為我哋 吸收咗好多嘢。咁正正搖滾芭比就係講緊啊，我一個自白其實佢有幾了解一個人一個自己呢，咁我呢個自己原來係好多嘢夾雜嘅。咁正如 Helwig 嘅身份，佢係一個 trans 嘅狀態，喺佢嘅手術又失敗咗，咁又唔男唔女，咁講係男定女呢？咁但係其實喺而家呢個世代就我哋更加冇 label 啦，因為有好多嘢都係好 non binary。

0: 作品嘅一啲寄望啦，认为呢个作品摇滚芭比嘅珍贵之处。咁唔知 Jordan 咧 ，Jordan 你希望透过呢一个作品带出啲咩信息咧？
1: 我希望亦都係可能呢個作品有啲乜嘢想講，其實都係作者想要嘅。我覺得喺一個咁快咧、咁混亂、咁多事情發生嘅一個世界裏面，我哋每一個人其實最終追求緊係啲乜嘢？而呢個戲其實俾咗一個契機俾我哋去思考，究竟我哋人生出嚟嚟到呢個世界上面係為咗啲乜嘢？追尋啲乜嘢？想要啲乜嘢？我哋最終想學到啲乜嘢？然後離開呢個世界嘅咧，咁我覺得呢一個作品係一個好華麗、好 rock and roll， 好似好頹廢或者係好似好多強勁嘅音樂底下，其實佢有呢個底韻，因為佢喺度探索緊愛嘅起源係啲乜嘢咯。
0: 係，唔該曬 Jordan， 唔該曬 iPhone 號，咁我都好期待見到不一樣嘅鄭君詞喺舞台上面演出。今晚为大家介绍的西九创作人系列摇滚芭比的作品是5月15至5月31号一共有13场的演出，在西九自由空间大合道上演的。那么预祝演出顺利成功。 Thank you.
2: Thank you, thank you.
1: 多谢晒 ,thank you.
0: 唔该晒郑君赐、林俊豪，九点半钟过后会带来艺想大世界，继续带大家认识音乐治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八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单位不断喷出火舌，冒出大量浓烟。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外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当地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已经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三蚊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

0: 當局亦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亦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的定價權。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5: AI 大战设计师。
6: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5: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8: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依然有由邱艳带嚟嘅艺想大世界，今次会集中讲讲音乐治疗点样帮助中风嘅病患。
7: 艺想大世界主持邱艳。
9: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我是主持邱艳。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访问过音乐治疗师钟敬文啊 ，Kingman 啦，咁佢亦都系一个非牟利机构 Music Flow 嘅创办人啦。今个礼拜咧，我哋就会深入同佢倾一倾，究竟音乐治疗点样可以即系帮到中风嘅康复者？因为咧，我哋请嚟嘅就系佢一位朋友啦，就系、是、Tony 黎国威，本身系一位中风嘅康复者嚟嘅。Tony， 不如你介绍下啦，你自己大概咩年龄啊？几时？中风啊，同埋而家身体嘅情况系点咧？
10: 我叫黎国威啦，Tony 啦，今年65岁，中风15年啦，吓，中风时咧，我唔记得沼泽。自己啦、啊，又 又要人以内部咯，
9: 要用轮椅代步，
10: 系啊，而家咧，
11: 用拐杖，
10: 拐杖行好两个钟头，吓、
9: 啊，都行到两个钟都好好、
10: 啊，系啊。
9: 咁啊，大家都聽到啦 ，Tony 即係講嘢嘅方式就會慢啲啦，同埋其實佢寫咗稿嘅，咁但係都好似即係認字都有啲慢嘅，
11: 明白？但係咧，我又唔知道我哋冇夾過，又諗緊會唔會試下唱讀出嚟又點？即係我幫 Tony 而家試下，
9: 就咁睇住一堆字可以唱。
11: 係啊，譬如我覺得我講一句，佢講一句啫。

0: 重逢初期无法抉择自己。
1: 即类似呢，我哋用脑神经音乐治疗呢，就会如果我哋要练习嘅句子，就会加个旋律同埋节拍，咁有机会你会听到啪啪声嘅。其实我係要用个节奏呢去令到佢能够去刺激个脑嘅节奏区，令到佢容易啲去讲到同埋唱到出嚟。咁所以呢个就係嗰个音乐治疗平时会做练习嘅时候嘅一个模式。
2: 其实你咁讲呢，我就觉得好有趣，因为呢以前都已经见过有啲报道就寫啊，中风失语症嘅朋友，你叫佢讲一句好似好难，但係呢即係睇过有啲例子就话，我透过唱歌，佢首先可以好流畅地表达自己，我諗听众都听得出啦，即係其实 Tony 一唱呢就成件事顺畅咗嘅，但係有啲甚至係可以练到后来表达能力都返到嚟嘅。其实个理论里头系点样呢，即係个脑神经系点样 work 嘅呢？
1: 其实因为个理论就係我哋相信呢，其实亦都知道呢，就係个脑神经入面就係话我哋脑系有一个可造性嘅。可造性嘅意思就係话我哋能够不断地學習同埋去再重复地學習啦。咁所以当我哋个脑受损啦，特别左脑失语症嘅中风患者呢，表达性失语症中风患者呢，思想就係佢讲嘢就用呢条桥啊本身说话嘅桥去讲嘢，但音乐呢就能够绕过受损渠道去让重新去讲返嘢。咁所以呢就会用个脑，
2: 即可能嗰条桥冧咗啦，我搵过另外一条桥过去，
1: 係搵另一条桥去，然之后呢只不断地重复练习呢，咁你就可以重新學返个句子啦。咁所以如果譬如当啱啱以 Tony 嘅嗰个稿为例啦，如果我同佢练习嘅，可能我只要同佢练习呢个稿一个礼拜，唱读我录音俾佢，佢只要返屋企面练嘅话呢，其实佢就会讲到出嚟咯。
0: 係啊，
1: 佢就会甚至上去有机会拎走个音乐，就好似我哋平时讲咁讲出嚟，不过就要重复重复重复地练习，再加上就係我哋要用治疗师要根据广东话嘅字去畀返个啱嘅节奏同埋音句囉。

0: 嗱，咁头先 Tony 自己介绍嘅时候都话，最初即系其实成个表达能力都冇咗啦。你仲可唔可以补充翻少少？你最初识 Tony 嘅时候，佢系讲嘢嘅能力咧，净系讲其他方面唔讲住啦。
1: 佢讲嘢能力其实系弱嘅，我记得嗰阵时。嗰阵时我认识佢大概系2015年嘅时间啦，冇乜自信心嘅，唔会有勇气去尝试添。因为其实试想下。以 Tony 為例，或者以中風失語症患者為例，其實個挫敗都幾大。個挫敗除咗真係身體上冇咗呢個能力，即係你想講，你諗到，但硬講唔到，但個腦係不斷知道自己想講乜嘢。
0: 嗯。
1: 咁，但係你見到今日嘅 Tony 係佢可能講一啲新嘅句子咧，都仍然有困難，但係佢願意去俾耐性去嘗試，咁從而咧佢。多咗好多嘅訓練喺入面，咁如果嗰個句子或者我相信我哋如果試嘅音樂唱歌，你就會見到啊，其實佢係進步好多，因為當其時連唱歌咧，佢都會好有困難，太快嘅歌就我仲記得就同佢講唔好太快，即係太快啦，太快啦，係啦，而家咧就會唱到快歌啦，開始有啲輕快啲啦，係嘅歌咯，咁所以嘅能力係進步咗好多，同埋我覺得個自信心咯，係啊，自信心大好多。
0: 嗱，但係你認識 Tony 嘅時間咧，就係 Tony 去參加咗一個合唱團啦，一個復康機構嘅合唱團，咁其實小組治療同單對單唱歌，好似你頭先引導住一齊咁唱，嗰、那個手法有咩唔同嘅咧？
1: 其實單對單咧，同埋小組就會更加針對性佢嘅能力同言語去設計一啲嘅復康嘅練習俾佢。例如可能我哋疫情嘅時候咧，我自己都設計咗一啲係喉肌練習、呼吸練習，係佢哋屋企可以練習嘅。咁類似你就會想像下單對單就會好多呢啲嘅練習可以幫佢做到。咁亦都例如如果 Tony 同我做單對單嘅時候，今日個稿就會係我哋練習嘅稿咯。我哋就會講下有冇辦法表達到自己想講嘅嘢啦。譬如好簡單就係當危險嘅時候，我能唔能夠講到自己電話 number、我嘅地址、我點嘢食嘅時候，我可唔可以講到我要嗌咩嘢食？我想去廁所。所以就我可唔可以讲到我要去厕所，咁然之后去表达自己，咁就会好多针对性呢啲嘅练习。但系去到合唱团咧，就因为真系人数会好多，我哋反而会多啲睇嘅就系佢哋朋辈嘅支持啦。我哋都会练习唱歌同言语嘅，不过反而多啲，正如啱啱我哋上一集所讲嘅就系佢自己。怎樣去參與在這個合唱裡面去用什麼強項去做，他們會不會一起想唱某首歌練習去表達自己，但就未必會是那句句子是跟他個人會有太大的連繫。
0: 我記得上一集你說合唱團裡頭發揮自己的長處的時候，就提到、啊、有人可以設計一套制服，是不是 Tony 就是做這些東西、
1: 啊、你也知道
0: 我立刻想到時光設計師來的嘛，你說他
1: 是他連 logo 都是他設計
0: 的好了 Tony 不如都分享一下你參加了個合唱團之後，其實你講嘢嘅能力啦，同埋情緒有冇啲變化咧？
2: 嗯，有嘅嚇、
0: 啊。變成點？
2: 而家咧係好多咯嚇。
0: 係、啊。
2: 係。
0: 好好多，即系情绪都好咗，
2: 系啊，
0: 讲嘢嘅能力都好咗，
2: 系啊，
0: 系、嗯。咁其实仲有冇话，即系譬如头先阿 King Man 有讲过，嗰、那个喉肌会唔会吞烟啊？嗰啲都好咗、
2: 哦。我就唔
0: 冇受影响嘅，
2: 系啦、啊，
0: 系。咁你其实你以前中唔中意唱歌？
2: 中意噶，
0: 中意嘅，
2: 系啊，有系咩？啊啦 ，OK 噶，
1: 我成
0: 日去，
2: 系啊，
1: 成日去蒲嘅你，
2: 系啊。
0: 咁不如请你哋两位即刻合作嚟一首歌咧、啊。你拣咗阿肥妈嘅《友谊之光》，点解拣呢首歌咧？
2: 因为阿肥妈系葡国人啊嘛，
0: 葡国人
2: 啊，我都系葡国人啊。
0: 哦，同乡
2: 系啊，
0: 好，同乡就嚟唱下《友谊之光》啦、啊，你。

0: 真係唱得好開心喎、啊！睇到同你，
1: 同埋佢係冇睇歌詞，問佢要唔要歌詞，話唔使咯。
2: 係啊，
0: 係啊，但係咁 ，Tony 咧就應該係天生。準嘅唱歌，如果有啲人五音不全咁，我唔夠膽唱咁點算呢？
1: 我哋都有練習嘅方法嘅，因為其實唱歌你當係一個治療入面嘅中後嘅方法，我哋通常之前會同佢做啲音準啊、熱身啊、開聲啊，咁所以都冇問題嘅。不過我想講 Tony 咧，你個氣勁咗好多，
2: 係咩？
1: 佢哋嗨嗰啲咧，係即係你啱啱問我就係、是、啊，以前嘅佢係點？以前佢會好想用力，但係冇咁大力咯。係，而家你係好容易地就用到嗰個氣力咯，
2: 因為咧。
1: 你做專文、啊、哦，你做健身、啊、
0: 都係一個好努力嘅康復者嚟嘅，
1: 冇錯。
0: 但其實呢個會唔會都係即係合唱團嘅其中一樣嘢，就係即係嗰個康復上嘅動力啊？係咪合唱團幫到你即係、就是、復康上面你都有信心咗、啊、有決心咗咧？
2: 係啊，係
0: 係點解會幫到咧？唱歌
1: 其實我覺得呢個就係社區音樂治療個其中一個好大嘅特點同強項咯。喺大概我哋合唱團成立咗第五年。我哋其实有香港大学嘅其中一个教授帮我哋做咗一个评估嘅，咁当其时咧就睇下佢哋嘅言语能力啦，同埋佢哋嘅情绪啦等等有冇咩转变，咁而个研究大概好似用咗睇佢哋三个月度啦嘅转变啦，我冇记错三至六个月，我都要再谂下。不过个重点系乜嘢咧？就系佢哋发觉咧，佢哋讲嘢嘅可能啲咿咿啊啊音咧，即系。普遍參加合唱團咧係少咗好多啦，佢哋講嘢嘅時間起動能力快咗啦，講嘢嘅字數多咗啦。另外一個咧好特別揾到嘅一個元素就係佢哋復康動力大咗。點解復康動力大咗？就係因為佢有自己嘅社區，有一班同路人嘅支持。我仲好記得合唱團完咗之後咧，佢哋成日都會一班人。去食越南粉，去茶餐厅啊！你可能想象啊，一班人食越南粉系咪好开心？依家行，思想就系佢哋每个人啊，都系要一步一步好努力嚟到呢个地方去做，然之后一步一步好努力去个餐厅，但系佢哋好开心。个画面系觉得，其实点解佢哋愿意做咁多？其实离不开都系佢哋自己内在嘅动力，中意呢个地方，想。呢、这個地方同佢有關係，而佢會做呢件事情。咁所以個復康動力，特別係對中風患者，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我哋可能好多時都會諗就啊，俾咩練習佢練，但係其實復康練習好悶嘅。
0: 嗯，
1: 每個禮拜重複就練好悶，我淨係伸隻手，我淨係咬字講嘢，其實都係好沉悶嘅嘢。而復康嘅時間亦都係好長啊，對某啲人嚟講。咁所以個復康動力同埋朋輩嘅支持。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令到他们可以继续去向前行。

0: 嗱，你之前都有同我讲过咧，就话啊，其实你会睇住合唱团嘅团员佢哋嘅能力嘅改变咧，就会开始话啊，你会由唱啦，到请佢哋写曲啦，到可能入录音室录歌，跟住系俾其他人听啦，甚至去演出啦咁。咁你点样决定去到咩时候系适合用一种新嘅活动去帮手呢？
1: 合唱团呢，初期我讲 Tony 而家参加其中一个乐趣风合唱团啦，咁初期系有我啦，另外一位赵氏 Angela 同埋海林咧去带嘅，咁而家就海林就继续去带紧乐趣风合唱团，咁啊 Tony 都系参加喺其中。我哋点样决定就系我哋三个会见到啊，佢哋唱嘅歌越嚟越熟咯，越嚟越好咯，诶，佢哋好似有啲嘢想表达咯，咁我哋就会喺个合唱团入边去，诶，大家今日咁精神。会唔会想写首歌送俾自己？跟住哇唔得噶，写唔到噶。咁我哋就会辅助佢哋，慢慢一个字一个音去了解佢哋谂法，就变成佢哋嘅歌。咁当首歌出现到啦，咁下一步嘅时候，佢哋就会成攞首歌去表演啦。表演得多嘅时候，就会谂嗯有冇啲嘢佢哋拎走咧？咁我就会问佢哋，诶，如果我哋一齐录呢首歌好唔好啊？当佢哋话好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录。咁所以好多时都系。我哋有时会提议啦，而佢哋去决定做唔做件事情，亦都有好多时就系佢哋自己提议嘅。佢话中秋好似我想猜灯谜，咁佢哋咧就真系会有啲咧照顾者咧，
0: 咁啊唱首灯谜出嚟，大家猜咁啊。
1: 佢唔系啊，佢哋系预备晒灯谜，真系同大家玩游戏猜， okay, 然之后预备只歌。中秋节嗱，通常我哋要唱呢啲歌，因为呢啲系中秋节嘅歌嚟嘅，然之后带埋嘢食就一齐玩，咁系好自主性嘅嘢咯。我成日讲话。音乐治疗师喺呢个角色入面，我哋唔系一个高高在上要哦，你跟我做乜 A B C， 我哋唔系，我哋系同行咯，我哋只系一个陪伴者，去令到佢哋可以活出佢自己想做嘅事情。咁音乐系一个好容易能够佢哋去联系参与嘅活动
0: 咯。嗯，我都好奇想知道下 ，Tony， 你会唔会心目中有一首我好想唱嘅歌？我要练练练嘅，暂时未系好练到嘅咧。
2: 系啊，
0: 系咩歌啊？
1: 用情
2: 唔系咩？
0: 唱两句嚟听下，或者
2: 我唔识唱啊。
0: 啊，系啊，
1: 用歌啊？用背脊唱情歌
2: 系啦，
0: 咩嚟噶？
1: 用背脊唱情歌啊！
0: 阿Tony 就喺个手机度打咗个答案出嚟啦，即系咩嚟噶？首歌嚟噶，
1: 一首歌嚟噶，
2: 系啊，
1: 好 hit 最近噶，
2: 系啊，
0: 我咁 out 嘅，
2: 系咩？
0: 哇！咦，我用我补下先上网。
1: 眼泪若然多，
2: 系啊，
1: 用背脊唱情歌。难道仲好咯？我而我穿咯，我好过嘛？系啊，我呢首歌啊，
0: 啊 King Man 你有功课要做啦。
1: 喂，我哋而家唱都得咁样时间啊！啊呢首哦，用背脊唱情歌。
0: 点解想试呢首咧
2: ？hit 啊！
1: 好潮啊！
2: 系啊！
0: 咦，真系果然系仲系呢个，不愧系时装设计师啊！即系跟住呢个潮流，完全系令到我好惭愧。咁啊，虽然咧就上一集嘅时候就话啊，都希望今集可以有啲机会去再深入介绍下唔同嘅手法啦，咁但係好可惜时间上我哋可唔可以都将佢压缩一下。嗱，头先我哋有提过嘅脑神经音乐治疗系一个方式啦，社区音乐治疗系一个方式，仲有冇一啲香港都比较常用得着嘅治疗方式可以简短地介绍下呢？
1: 香港或者全世界都会有一啲嘅方法呢会比较多啲听到嘅。第一个就系创意音乐治疗方法啦，佢其实嚟自于就系透过用好多音乐嘅即兴樂器呢去做个治疗。咁所以呢佢哋未必集中于呢係讲嘢或者辅导，佢哋好多时係用音乐为佢哋嘅中心去做呢个情绪或者做佢哋治疗方案。咁另外呢有一个叫做意象引导嘅音乐治疗方法啦。呢一个方法呢就係有少少似係我哋做放松练习，但呢佢会带到个案呢是一对一的，但到个案呢就会去到一个比较半梦半醒的状态，然后呢用音乐呢去了解他的内在世界这样。 大致上呢啲方法咯，譬如好似我哋上一集讲过啦，早产婴儿啦，咁呢个其实都系另外一个专科嘅音乐治疗，你要再进修去点样用音乐治疗方法帮早产婴儿。咁所以呢啲都系一啲喺世界入边咧都会有嘅一啲再进修专科嘅音乐治疗方法咁样咯。
0: 嗯，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即系你讲到音乐治疗好似咁包罗万有啦，嗰、那个治疗嘅对象又可以有咁多种啦，会唔会有啲人真系？我想除了聾人之外啦，你会想到其实都可能未必咁啱佢。
1: 反而呢一个好特别嘅答案就係、是、反而聾人音乐治疗係得嘅。
0: 係。
1: 反而对声音太敏感嘅人就唔得。
0: 點樣為之太敏感？
1: 即係咪即係可能佢對一種聲音，佢會覺得好高頻，佢聽落去其實唔係一高音，但係佢會覺得好刺耳嘅。咁呢啲聽力嘅原因咧，其實令到佢就好難參與喺音樂治療嘅。咁、嗯、當然咧，我有一啲嘅特殊需要嘅個案，佢就會戴個 headphone， 戴個耳機，咁佢就可以冇事。咁但係有啲小朋友或者有啲個案係唔得。咁如果講話點解聾人得咧，我都有做過聾人嘅音樂治療嘅。咁我哋可能想到就係音樂係唱歌聽唔到。但啱啱見唔見到我哋講話，其實音樂有樂器，
0: 嗯，
1: 佢會感受到鼓嘅震動，而我哋係做一個聯繫。
0: 即係好多聾人跳舞其實都係咁樣嚟嘅。
1: 冇錯，我仲記得嗰陣時我做一個喺澳洲嘅時候，就係、是、個聾人嘅青少年，我哋最尾做到就係佢打鼓，我彈琴，我哋夾 band， 然之後表演俾一啲嘅工作人員睇翻，但係佢係。全聽力是零的，是真的聽不到東西的。所以音樂治療會有它的限制，有時但是當我去繼續去接觸的時候，就發覺原來音樂都真的可以接觸到我們很多以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這個都是我自己都覺得是挺開心的工作，能夠用音樂去跟不同的人有聯繫。
0: 嗯，好，咁啊，好开心倾到呢度咧，有一个咁有趣嘅发现啦吓。咁、嗯、时间差唔多啦，今集咧我哋都好多谢阿 Kingman 啦，好多谢 Tony 啦，亦、嗯、都多谢两位话俾我听我咁 out 啦，我要翻屋企。咁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1: 拜拜 ，thank you。

0: 唔该晒咁多位。节目完结之前，带嚟 Tony 提及到好想唱嘅呢一首歌，就系 Gareth T 嘅作品《用背脊唱情歌》。下个星期六晚九至十，再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1: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说，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进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八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单位不断喷出火舌，冒出大量浓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也都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穆洛礼致辞时表示，6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至109人，将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亦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穆洛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时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避免出现因为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泰国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并引发大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伤，事故原因仍然调查。事发在当地下午3:30过后，央视新闻引述泰国交通部消息，事发时现场路段非常塞车，巴士停在铁路路轨上，无法及时驶离。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表示，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火车运载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同巴士相撞。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11、25、28、36、41、43，特别号码是22。 头奖还中二奖 2.5 注中，每注派99万几。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上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有 good morning？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 这个夏天我们如常地过，回忆中拜金小姐那个夏天那片海发生什么事？

拜金小姐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包括三位创作人的组合作品是有些语别不同的。有时一首歌只要个名改得好，有一两句歌词令人记得佢嘅情况嘅话，例如我们的爱是唱一半的歌，袁若楠嘅半情歌，呢句系点解呢？

情歌嘅内容有时会无奈啦，尽咗力啦，无能为力啦，系勉强冇幸福啦。有啲填词人自争苦房，又或者唔见伤感就唔收工，佢又唔会提供一啲特别嘅解结方法，写心情多过写实际应对嘅，因为有时心情会揾到更多共鸣。李光林嘅祈祷咧，系实际，亦或系一种妄想。

祈祷是乐坛新人李光林当年的歌曲来的，时间是残酷的，但是有仁慈。很多年前同样是新人的邓紫棋慢慢成长，在内地的歌唱竞赛节目里面亮眼的表现令他走红的。现在巡回演出一定会带埋这首当年令到他知名度升格的原创歌《泡沫》。

邓紫棋十几岁出道，可能男性嘅歌手比较迟熟少少。来自内地嘅汪苏泷同样自细喜欢音乐，年轻嘅朋友佢喺廿几岁出道啊，正好同呢一首佢翻唱嘅歌曲名字一样，叫做《上好的青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將解決或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進入問題，並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雙部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包括農產品在內等領域的雙向貿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泰國曼谷發生火車和巴士相撞事故，波及多架私家車和電單車，並引發大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傷。事故原因仍然調查。事發當地下午3點半過後，央視新聞引述泰國交通部消息，事發時現場路段非常塞車，巴士停在鐵道路軌上，無法及時駛離。泰國傳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長表示，事發時因為紅燈，巴士停在鐵路道口，道閘無法降下封閉，涉事火車運載集裝箱，重量較大，無法及時剎停，最終同巴士相撞。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補貼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順利，未見補貼被食價的情況。對於本地油價被指加快減慢，當局亦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

0: 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也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外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当地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话，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已经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4: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5: 在西班牙文咖啡是 café， 串法是 cafe， 那个 e 上面有一撇的，但是原来西班牙文里面咖啡是那个饮品，就不是喝咖啡的地方来的。
4: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邓嘉礼、余思敏，
4: 语妙天下。

0: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
1: 我曾经见过一张唱片，出版合唱嘅唱片，公司旗下所有歌手都有参与，好不热闹。当然啦，合唱就一定要讲配对啦。边两个人嘅卡士系一样啦，边两个歌路接近啦，边两个人够朋友可以合作啦，边个可以带起边个啦，可以话系一门相当深嘅学问。

当红嘅张学友、陈慧娴当然会与佢哋一齐啦。咁周慧敏呢，据观察，周小姐呢有三个男性好朋友，古巨基、李克勤同埋黄海芹，嗱系朋友先有机会合唱嘅。先揀嘅呢就系李克勤同佢合唱嘅《万千种爱在一身》。

周慧敏同埋李克勤合作解得通啦，毛奇同埋苏慧伦合作咧，系咪可能系公司嘅决定咧？苏慧伦当然系公司里边嘅公主啦，但系毛奇虽然有佢哥哥毛启贤加持啊，有少少作用啦，但系最重要嘅当然系唱片公司希望带起新人啦，而且要打入粤语歌曲嘅市场。

有一个年代，唱片公司会签唱片骑师做歌手，当然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但是有些合作更以换票的性质，玩下啦，使死咩，整下声气，响下个名，益下电台，一家皮二两家雀啦。当然最好就是取其所长，留低一首首正歌，同埋提升歌曲的想象空间的旁白。

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

歌手是宝藏，但要有伯乐去发掘。当年本地一间唱片公司发掘到刘美君一炮而红，而翁家齐发掘到林宝仪的音乐和歌唱天分。既然是签同一间公司了，于是乎就试下一起做首合唱歌曲，你会记得这首《二人唱偷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者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进入问题，并且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号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准备的情况，机管局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过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8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架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道火光红红，起火单位不断冒出火舌，冒出大量浓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价定价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首4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我是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5: 晨光第一线。

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 曾经是 New Top Notes 成员的陈洁玲出版的中文粤语歌曲唱片之前，已经灌录过很多的英文唱片。到今日，佢心中所爱的中英文歌无数，其中一首重新制作的录音，可能就是这一首 Are You Ready for Love？

要演绎好外语歌曲，一定要精于嗰种语言。有语言表达天分咧，自然好重要啦。精于粤语、国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嘅莫文蔚，当年为一出偶像电视剧所唱嘅歌曲，清洁但系自然。If

我哋熟悉嘅歌手，各有不同风格喜爱嘅外语歌曲。欧瑞强翻唱过好多嘅外语歌曲嘅，最欣赏佢拣歌啦，合乎自己嘅风格啦，啱自己唱啦，又唔系太多其他朋友会拣选嘅好歌。譬如话而家出现呢首。

在中文粤语歌曲潮流大盛之前，一部分的歌手都曾经浸淫在外语歌曲的浩瀚世界里面，所以林子祥的仍然记得那一次有同父异母兄弟，就是 Moments 这首英文歌。

有啲唱国语歌嘅歌手喺外地成长，又或者系用心去学习，所以能够操纯正流利嘅外语。我自己个人喜欢嘅就系齐豫啦，同埋黄露仪。黄露仪喺后生嘅时候咧，已经系一个著名嘅合唱团里边嘅主音歌手，以唱西洋歌曲为主，所以佢唱英文歌韵味十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会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是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低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的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且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于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试法。

0: 办，话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八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的单位不断喷出火线，并冒出大量浓烟。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1。

0: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
1: 有一日突发奇想，好想搵一啲最 sad 嘅歌曲嚟听，于是乎问到于网上介绍，有啲歌我系识嘅，有啲未估到佢会被定性为最悲嘅歌曲。第一首 Adele 嘅 Someone Like You。

情歌是流行歌曲的主流，但是有些被认为是情歌的，譬如说好像是讲分开啊、失去啊、哀伤的歌曲，其实可能另有所指。有个讲法说 Someone you loved 其实是讲他的一个亲人逝世，要面对的空虚、悲伤、失去支撑，而又要继续前行、生活下去的痛苦。

剛才兩首 Adele 和 Louis Capaldi 的歌不算是很舊的歌，90年代我們有一首更濃情更傷感，也在我們心中藏起的回憶的一首最適的歌。

在自己以外，什么是最重要的人？首选一定是亲人。亲人的离开非不默可以准确形容的，也都不足为外人道。但你听他将心情写成歌曲，你知道生命、爱和失去都可以变成诗歌，飘扬着伤感与及珍惜。

在参考资料揀歌的时候，有一首歌被认为是 The Saddest Song of All Time， 叫做 Everybody Hurts， 是悲伤，是很多人可以体会的心情，所以歌曲内容可以入心，但停一停，想一想，你会发现歌曲令人反思，悲情可以令人心伤，但一个朋友，一线光，永远可以照亮孤单无助的你。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午夜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嘅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一半嘅隧道费，为期2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說，減免措施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補貼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順利，未見補貼被食價的情況。對於本地油價被指加快減慢，當局亦都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亦都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的定價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是知識產權保護、頂尖研發機構與人才、資本市場和大灣區協同效應四方面都具備突出優勢，有條件成為全球醫療創新生態系統的核心基地。陳茂波出席香港醫學論壇開幕典禮發表演說，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為跨國生物科技企業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兩間醫學院躋身全球25强，第三間醫學院即將加入，將會進一步擴大研究與培訓容量。另外超過80间生物科技企業在港上市，總市值達到1200亿港元，加上亞洲第二大私募股權市場融資渠道完備，全球10大藥企當中已經有5间選擇香港作為區域研發中心。商務部表示，中美經貿團隊經過密集磋商達成初步成果，就有關關稅安排形成積極共識。發言人表示，中美雙方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討論雙方貿易投資領域各自關切。雙方將透過貿易理事會討論有關產品降稅等問題，原則同意對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將解決或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准入問題，並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相互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包括農產品在內等領域的雙向貿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昨日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度低壓槽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昨日多雲，間中有驟雨，多處地區錄得大約10毫米雨量。預料受偏東氣流影響，今日廣東沿岸風勢仍然頗大，而低壓槽亦會繼續影響南海北部。偏東氣流會在未來1-2日逐漸被一股偏南氣流取代，本週初至中期廣東地區仍然有驟雨。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氣溫介乎23至26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風勢有時疾勁。展望隨後2-3日仍然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溫24度，相對濕度86%，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吹烈風，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強風。 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周国峰、
2: 车婉婉，
6: 周末万岁。
7: 好啦，今个星期啊，周末万岁，我哋讲嘅呢个题目咧，对于各位嘅听众嚟讲咧，必然曾经做过噶啦，
8: 就系睇演唱会啦。
7: 好啦，喺阿婉婉人生当中啊，有边几次嘅演唱会咧系不生难忘嘅咧？
8: 哇！我即係覺得喺我哋呢個年紀、呢個年代咧，咁就尤其是我哋呢行咧，我哋睇好多演唱會。
7: 係。
8: 咁但係咧，有一個有一兩位嘅人士咧，我覺得咧，我哋係一定必須睇嘅。
7: 係。
8: 咁就係 Michael Jackson。
7: 哦，我未睇過。
8: 係啊，因為咧，我覺得哇，唔得喎 ，Michael Jackson， 我真係要睇喎。當時咁，佢當然係即係仲係出緊歌啊咁啦，同埋佢啲歌。在你的人生某一個路途上面，他的歌一定 hit 到你的。
7: 是。
8: 那我就在美國讀書的時候，那他當時出了幾碟很厲害，我覺得。我自己覺得那些 MV 啊各樣東西都很厲害呢，就是 Remember the Time,即是那個 MV 啊那個階段。那所以我成日就等，哎呀究竟我幾時可以看到 Michael Jackson 的 Live 呢，這樣。
7: 是。
8: 那終於呢我一次等到了。就是他去日本，
7: 嗯，
8: 那時有些朋友在日本呢，我就說喂不得，你可不可以幫我買飛，因為我想飛過來看。那當時呢很有趣的，有些那些 superstar 呢，例如是 Madonna 啊和 MJ 啊，他們呢都沒有在香港，沒有打算在香港開，所以我都死了條心等他來這裡，等得他來不如我去飛去找他啦。那終於呢就在 Tokyo Dome 就是有他的 演唱會啦，咁啊好開心，我啲 friend 班到啲飛俾我啦。即係雖然當然唔係坐到好近啦，咁但係咧就見到 Michael Jackson moonwalk 咯，即係冇辦法啦，呢個係即係歷史性嘅時刻啦。跟住咧仲有咧就係原來真係佢會請啲 fans 上台，有啲 fans 癲咗咁上咗台啦，咁就喺度跳舞啦。呢個我覺得喺個人生裏邊，我嘅年代睇到 Michael Jackson。真係好無憾啊！呢件事係啊，同埋咁佢後屘仲離開埋添，即係一個 legend 嘅人物咁樣。係唱嗰啲歌，你其實全部都識曬。個 rundown 唔係好長，但係就足夠啦，已經夠曬癲㗎啦。
7: 啊，我成日覺得咧喺外地睇演唱會特別有型啫，特別浪漫嘅一件事情嚟。
8: 係
7: 啊，即係當然你話香港係香港有佢一個 mood 啦。但喺外地咧，好似哇，佢好超嗰個感覺，
8: 同埋你其實去到都好多中國人，好多香港人去到日本即係睇 Michael Jackson 嘅咁，所以係啊，所以我都有啲 artist friend 都係去咗睇佢，咁但係大到不得了噶嘛嗰個 Tokyo Dome，咁所以你都睇唔到大家，但係淨係望住阿 MJ 嗰種演出，咁個舞台又唔係好花巧，又唔係成嘅，但係就係、是。就係佢咯，
7: 我諗尤其佢係好標誌性嘅就係佢舞蹈嘅，即係你知佢一隻舞咧，喂點學到啊？
8: 冇啊，好多人想學㗎。
7: 即係佢啲筋骨咧，係唔知嚇點解可以咁樣 break 到嘅咧？你嗰啲
8: 係啊，唔知點解喎？
7: 係啊，
8: 即係就算譬如話我最近即係去咗 New York 嗰度做嘢啦，咁跟住嗱去到 New York 有幾樣嘢要做啦，就係、是、要睇一個 Broadway
7: 啊。
8: 咁跟住咧，咁我就想帶個仔去睇下啦。點知我仔 Jack 叻到爆，咁啊佢當然識得 Michael Jackson 啦。咁我哋終於就係買咗飛睇 Michael Jackson 嘅 Broadway。
7: 係。
8: 咁當然個主角都做得好好嘅，即係其實佢都已經好投放嗰個神髓嘅。但係就係唔知點解佢啲骨頭定係點樣，即係有一種特別嘅 move 咧，係唔同佢咯。
7: 係。
8: 咁。所以就係、是、係大家其實全世界好多人都喺度學緊 Michael Jackson 仍然，但係就係還原唔到佢嗰種嘢咯。
7: 嗱，嗰個年代咧係有兩個人咧，即係大家係會好渴望睇到嘅，一個就係 MJ，另一個就 Madonna 啦。係
8: 啊，
7: 即係雖然佢兩個人一男一女啦。唔可以話係直接競爭對手，但係你又感覺佢兩個咧，好似咧成日都係咧喺度鬥緊咁樣嘅。
8: 因為佢哋兩個係潮流指標嚟，簡直。因為佢哋行好前啊，即係嗱 ，MJ 行得前到，佢你依家聽翻佢啲歌，冚唪唥啲 arrangement 啊，所有嘢佢都係冇事。
7: 係
8: ，Madonna唔使講啦，佢到而家都喺度潮緊。
7: 係，
8: 佢有冇六啊幾歲有啦？嗬，
7: 應該有啦。
8: 即係但係佢而家仲最近仲要推緊新歌嘅。
7: 係，
8: 咁所以。即係佢個人本身就係好 update 啊，同埋當然啦，佢係 Madonna， 佢有咁嘅能力去做一個 trendsetter， 即係把潮流定點咁樣，所以大家都望到佢都係哇，佢 own 即係你哋咪成日講佢 own 咗個 stage， 我真係覺得 MJ 同埋 Madonna 真係完完全全咁 own 曬全世界個 stage 嘅。
7: 唔係，所以嗱，就住我自己咧，以前成日話我得㗎啦，唔緊要，總之有機會啦，遲啲啦，我會睇咧啊 MJ 啦。結果冇機會咯，即係有啲嘢咧係要及時咯，
8: 一定要做，即係一定要你諗到啦，你就即刻去爭取去做。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今日咧，我讲嘅啲演唱会咧，全部都系亚洲嘅。
4: 系
3: 系啦，呢一位嘅仁兄咧，佢2003年嘅时候咧，喺香港就做佢第一次演唱会。大家可能会问啦，吓2003年沙士、香港都几严重噶嘛？咁其实咧，如果我 check 翻资料咧，大概啦，我哋嘅沙士系6月尾到咧就完结啦。OK， 而佢咧。第一次在香港做演唱会呢就是2003年的8月，即是沙士之后了。对于很多的香港乐迷来讲，哇，因为呢沙士的时候很惨的嘛，
4: 是
3: 即是心情啊各样东西啊，
4: 所有东西很郁闷啊，很郁闷。
3: 对，于是哇，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可以呢是发放晒那种呢很不开心的情绪了。我讲的呢就是陶吉吉了。他那个演唱会叫 Soul Power 演唱会。当年呢陶吉吉呢佢就尤其第一張唱片啦，黐線咁好聽噶嘛，
4: 係啊，
3: 即係嗰
4: 隻隻都拍得噶，
3: 係啊，咩愛很簡單啊，
4: 癲咗啊，癲咗，
3: 沙灘啊，流沙，即係應該嗰隻都係、都係嗰隻碟噶啦，係好癲嘅，
4: 全部都係，
3: 係，
4: 嗯，
3: 好啦，我就係話我點解會咁難忘咧？嗱，陶喆咧，通常我哋香港嘅觀眾咧係會俾一啲。我哋一向以嚟演唱會係縱壞嘅，所以縱壞咧就係、是、我必須咧就要有好多 dancer， 要有咧好多啲爆破噶，跟住個台咧一定咧係要咧超級咧美輪美奐，
4: 最好變個機械人出嚟啦，成個台。
3: 總之係個機關咧係要不斷咧咁先至覺得咧，哦，我俾咗錢睇噶嘛，咁梗係咁先可以值回票價啦。
4: 係啊，
3: 嗱，我又想講，其實咧喺香港睇演唱會，點解咁多咧內地嘅朋友中意嚟香港睇演唱會咧？因為確實香港演唱會嘅票價咧係算平嘅。如果喺內地啦，又或者其他地方睇咧，哇，嗰啲票價咧係好貴貴嘅。好啦，今日講到咯，陶吉吉咯，佢呢個演唱會俾我嗰個感覺咧，就係、是。嗱，頭先咧，我話講香港嘅觀眾咧，成日俾人縱壞噶嘛，一定咧要有好多製作啦，要有好多 dancer 啦，仲要乒鈴乓啷啦，飛機大炮全部搬曬出嚟噶嘛。陶喆演唱會咧就係反璞歸真啦，佢唔係佢個台都係靚嘅，不過咧佢對佢嚟講咧，咁你知陶喆咧係一個音樂大師嘛，最重要嘅元素就係音樂，
4: 就對 band。
3: 於是佢所有嘅專注力啦，所有嘅資源嘅投放咧。去曬喺嗰對 band 嗰度啦，
4: 正啊！
3: 非常極度音樂性，咁係嗰個演那個音樂會咧，真係叫音樂會啦，就會話俾你聽咧，其實音樂會係應該著重音樂，佢係將咧所有啊嘅樂師啊，每一位嘅樂師咧，成為咗呢一個演唱會嘅主角咯，而唔係配角。而唔係咧去襯佢嘅，而佢係好尊重咧每一個角色啦，跟住咧每一個角色啦加起埋一齊咧就造就咗咧陶喆嘅音樂會。
4: 正啊！
3: 所以成件事咧，哇，好正喎、原來係一個咧咁音樂性嘅音樂會咧，係可以咁好睇嘅咯。佢係帶動全場嗰個氣氛，哇，係數一數二嘅勁。
4: 哇！我冇睇到，真係可惜啦。
3: 陶喆係一個咧，即係嗱，當然而家可能咧，啲人會覺得哦，會唔會佢年紀大咗啦？同埋你都明啦，陶喆啲歌咧好鬼難唱噶嘛。
4: 係啊，
3: 即係始終咧後生嘅時候佢把聲咧，咁確實把聲咧係會有啲 aging 嘅，即係會有少少老化。
4: 係，
3: 咁會唔會而家會未必唱得咁好咧？同以前嘅相比，但係嗰個年代咧，我係哇係目定口呆嘅。
4: 同埋佢嗰種。即係話唱 R&B 咁，係好難，
3: 係
4: 其實係即係點樣咧？係喺個血液裏邊，我覺得。
3: 唔係，我諗最正睇咧，譬如尤其係一啲 R&B 啊，或者蘇寧嗰啲歌手咧，做演唱會咧，佢每一首歌每一次唱咧係唔同嘅。
4: 係咯，即係嗰啲 phrasing 啊、timing 啊，所有嘢都可以唔同，但係係好有 feel 噶嘛。即係呢，但係呢一個嘢咧。我又成日覺得冇得學嘅喎，即係嗱，我哋依家去學 R&B 點唱咁樣，即係其實點樣學咧？
3: 但係呢啲係你成長嘅文化當中浸出嚟，
4: 即係一路喺度聽，一路自己喺度唱，一路喺聽，即係入咗血嘅，我覺得，即係中意佢啦，或者你話哇會去買飛睇佢嘅朋友，一定係好 appreciate 即係音樂先啦，所以佢哋都唔會覺得哦、啊，你個 你個即係嗰啲冇嘢爆破啊，冇嘢成係好 OK 嘅，因為即係嗰啲都可能即係都會好。
3: 唔即係你話間唔中咧有一兩嘢爆破係 OK 嘅，即係氣氛可以推上去。
4: 但
3: 係
4: 唔使
3: 鑊鑊都係咯，
4: 即係唔使呢度又整嚿嘢出嚟，嗰度又升個波啊，嗰啲咁樣，即係佢唔使搞呢啲嘢咯。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咁啊，讲到演唱会咧，我一定要讲呢一个演唱会咧，就系我都好有幸睇咗嘅。
4: 系，
3: 就系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其实自细就好中意哥哥噶啦。
4: 嗯。
3: 咁咧，咁我亦都好感恩啊！我妈咧系会喺我咁细个嘅时候，我读紧中学嘅时候。
4: 系。
3: 咁哥哥有一排就喺度讲就话急流勇退嘅，佢咪退出呢个乐坛
4: 啊？系啊，暂别啦。
3: 暂别啦，咁就开咗一个33场嘅告别乐坛演唱会。
4: 系。
3: 咁我媽就買咗飛俾我去睇啦。
4: 哇、哦，咁好嘅！
3: 哇，我記得我喺度睇個演唱會咧，我真係其實我真
4: 係有冇喊啊？
3: 梗係有啦。
4: 哦 ，OK。
3: 即係做乜嘢？佢嗰時梳嗰個頭，即係有到好靚仔。跟住即係我好記得佢唱最尾嗰一兩隻歌嘅時候。
4: 係。
3: 哇！我諗唔係淨係我喊咯。
4: 係。
3: 成個紅館都喺度喊緊啦。
4: 係。
3: 即係拜拜咁樣咧，跟住哇，唔掂啊！仲點解要咁樣啊？即係我作為一個樂迷嘅心態就係、是、哇呢、這個勁到咁，啲、歌好聽到咁嘅，點解會暫時退出咧咁樣？跟住咧就係、是、所有嘅嘢都係一流噶嘛，
4: 係
3: 三係一流嘅佢嘅。

0: 唔捨得走咯，喺个坐咗喺张凳度，
1: 系
0: 即系睇咗一场，但系就哇，我真系觉得佢告别，我一定要去睇。
1: 系，唔系对我嚟讲咧，哥哥就教过我咧，系有一段时间都同佢比较熟啊嘛。
0: 嗯
1: 就會傾開咧，佢嘅一啲工作嘅嘢啊，又或者佢以前嘅娛樂圈咧嘅一啲經驗，咁、
0: 嗯、
1: 我做啲分享嘅。咁佢就係話啦，佢自己去設計演唱會，
0: 嗯、
1: 去到佢啲 caliber 歌手咧，講真咧，係當然會交俾咧個 producer 去做曬所有製作啦。但係好多呢啲咧咁頂級嘅歌手咧，一定有好多概念咧、諗法咧，喂，講。跟住你 follow 啦，咁哥哥咧就係呢一隻啦。佢嗰陣時曾經同我講過啦 ，OK， 國鋒做任何演出嘅時候，必須要有一個所謂嘅可能係叫 formula 啦。佢俾自己個要求咧，就每一次做演唱會咧，佢話20分鐘就要嚟一次小高潮噶咯。
0: 係，
1: 即係佢話要不斷好似咧波浪。佢話係，如果一路咁樣咧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咧，唔得嘅。即係有時咧，就係要有啲所謂嘅起承轉合啊，
0: 回一回，
1: 跟住俾一啲留白位，等佢吊下你嘅人，跟住砰一聲咧，突然之間
0: 又打呢一錘咁啊，
1: 冇錯，
0: 哇！
1: 即係佢係嗰種嘅計算，所以佢歌單方面咧，佢話：喂，人哋咁有誠意，俾咁多錢，跟住排咁耐隊去買你嘅飛。如果你淨係去滿足自己，嗱而家係嘅，而家我哋確實睇好多啲歌手演唱會啦，好多歌手有時咧，喂。点啊？你拣啲歌单咧，喂，唔系好识嗰啲人，
0: 成日拣埋晒嗰啲系嘛？嗰啲 side track
1: 唔系，即系嗱 side track， 我觉得 OK， 你咪间唔中哦喺中间里边咯。哦，原来仲有古仔嘅，点解你要拣嗰只歌曲咧？一者大家未必咁熟悉嘅歌曲咯。哦，里边有一个咧信息咧好重要，
0: 有个古仔嘅，
1: 咁啊 OK 咯。但系喂，你半场都系原来你系喺度自娱嘅时候咧，咁啊哥哥嗰只就话喂，既然啲人咧系入得嚟睇呢一个演唱会嘅时候，系你系需要咧去同佢一齐有 interaction，有 interaction 嘅话咧，歌曲嘅选择咧对佢嚟讲咧，除咗头先啊讲个 rundown 啊，嗰个小高潮啦、大高潮嘅设计之外咧，就系歌单咧，佢话系非常紧要，
0: 系啊，
1: 佢话成个演唱会 hot 唔 hot 啦。就係、是、靠你嘅歌單嘅、
0: 啊，
1: 你全部唱曬冷門歌，點 hot 啊？
0: 係啊，
1: 咪係咯。
0: 我好記得咧，即係你知啦，佢有好多快歌啦，咁、啊、跳舞就唔使講啦，即係個舞姿簡直係有型到爆炸啦。
1: 係，
0: 我一定要講嘅就係咧，佢最尾一隻歌就係《風再起時》。
1: 嗯，
0: 即係一個 mic stand，
1: 都係演唱會主題曲嚟。
0: 最就係、是、咯，就係、是、嗰個演唱會嘅主題曲。係
1: 啊，
0: 跟住佢最尾唱一個，然之後就。拜拜，
1: 系
0: 个麦 stand 咁同佢，即系其实，哇，
1: 设计晒嗰啲全部，
0: 哇，嗰、那个画面好仲喺我的头入边，
1: 系会令你咧喺个人生当中会留低呢一个画面，
0: 哇，
1: 即系呢啲咧就系巨星咯。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嗱，讲到演唱会嘅话咧，我系好庆幸自己系睇咗呢一个仁兄，除咗佢之外咧，其实系一对嘅。
4: 嗯。
3: 他們在2013年的時間呢就做過一個呢是他們的30周年的演唱會、他們是安全地帶、哇，即是這個玉置浩二呢真是
4: 好正啊，
3: 真是一個神、啊、
4: 我也有看、啊、
3: 好好聽，
4: 他把聲音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3: 我覺得呢他跟陶喆，因為我自己喜歡看音樂會呢、就是那些呢是有爆破 OK， 那我就當是一個 bonus， 但不用唔使成日俾我
4: 嘅，唔係需要嘅，
3: 即係你唔使咧10万個橙咧一嘢咁樣掉曬俾我嘅、即係等於我睇一啲荷里活電影咧，你如果成日都係咁多特技咧，哇唔掂啦，即係冇劇情啦。但係好啦，玉置浩二咧嗰個劇情就係嚟住佢嗰把聲音，
4: 佢把聲咪特技咯就。
3: 哇黐線，佢把聲咧正啊！佢仲要咧，因為日本人咧佢本身咧喺音響啊嗰、那個嘅嚴格嘅要求，
4: 係啊，
3: 哇 ，tune 聲 tune 到去咧靚到咧，淨係。好啦，我舉例，其中嘅一隻歌呢痴情意外嘛、陳慧嫻痴情意外嘅原版呢係佢㗎嘛，
4: 係
3: 一個好簡單嘅吉他，咁平時如果香港嗰啲呢 fit 咪啦呢樣嗰樣啦，咦咁樣咪淨影響曬成個 mood 㗎嘛，佢係突然之間好靜態咁樣一支吉他加埋佢嘅聲音，嘩
4: 你連捽嗰條吉他線都聽到，
3: 係完全呢起曬雞皮，
4: 好正啊，真係好正，我都有睇，因為呢因為嗰個場呢其實呢不嬲呢我就係覺得嗰啲聲麻麻地
3: 係好難做嘅嗰、那個場，
4: 我未聽過一個喺嗰度做得好聽嘅場，即係因為嗰度好多 local 嘅音樂會都有喺嗰度，所以我成日覺得賴咗個場嗰、那個聲唔得
3: sorry，
4: 但玉置浩二嚟完之後我覺得是我哋搞得唔夠好，
3: 是我哋唔夠人勁咯。
4: 係啊，佢個 audio， 佢個 audio 嘅 engineering 真係好勁。
3: 係，因為嗱，玉置浩二同埋安全地帶啦，佢哋如果你個聲音咧係整得唔好嘅話咧，喂，係會嚴重影響咧大家嗰個欣賞性。
4: 係啊，因為佢其實有好多時候都係個音樂。或者嗰、那個背景嘅音樂咧，可能好乾淨啊。跟住咧，玉置浩二嗰把，我覺得佢會吞咗1000嚿牛油咁咧。我唔知佢點樣可以把聲咁樣，係好似自己自帶一種 filter 咁樣嘅聲音。
3: 唔係佢最得人驚係佢除咗唱功好厲害之外咧，係唔知點解，就我哋係分唔到咧。究竟佢幾時係唱功，幾時係感情嘅咧？而佢啲感情咧，究竟係真定係假咧？點解咁真嘅咧？
4: 用咗嚿牛油落去，即係 blend 得好交關咁樣，然之後你係即係哇，好舒服嘅聽得。
3: 係，即係所以點解會咁多？唔單止我哋啦，咁、多歌手啊，會將佢咧捧到去上天
4: 神級啊！
3: 喂，真係勁啊嘛！
4: 係啊，
3: 我冇乜點樣聽過佢咧？誒，做咩佢？做咩今日狀態唔好啊？冇㗎喎，佢係好勁㗎喎，同埋佢啲歌呢隻隻都咁難唱。
4: 好難唱。
3: 李香蘭好啊。
4: 你係啊，你聽到佢覺得好容易唱啫。但係其實都唔知點解佢可以即係個 range 好闊嘅地方都可以嘩咁 smooth 同埋咁有感覺㗎。佢唱咗幾十年呢幾隻歌真係。
3: 嗱係啦，我正正想就係想提呢一樣嘢啦。嗰啲經典歌手呢係有好多經典歌曲啦，喂唱咗幾十年佢唔悶。我都悶啦、但係有唔算好多啦，有某一啲好出色嘅歌手，當然包括玉置浩二啦，佢每次唱都係唔同嘅。
4: 係啊，同埋佢每次唱都係咁有感情，即係佢唔會你覺得佢畫咗牙㗎啦，
3: 係
4: 咪呀，即係、又係咁樣唱㗎啫咁樣。佢真係。
3: 我諗尤其係囉，感情嗰個發揮係好難嘅、真係㗎。講真啦，你當你唱嗰隻歌曲呢唱咗呢50万次嘅時候呢、喂我真係好難再搵新嘅感覺㗎喎。
4: 佢就那些。喂一嚟你就依上身㗎喇喎已經。
3: 係。
4: 好勁啊。

0: 逢星期日凌晨十二点到一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好多時咧睇演唱會咧，除咗係因為中意嗰個歌手之外咧，係一種情懷嘅。
4: 係啊，係。我自己就頭先講個哥哥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自己好深刻印象嘅一個音樂會咧，係音樂會啊，因為冇人唱歌㗎。
3: 係。
4: 係就係我喺 LA 嘅時候咧，你有冇知道一隊嘢叫 Gypsy King？ 佢咪彈好大扎人彈吉他嘅。
3: 係。
4: 咁嗰陣時其實咧，我去讀書咧，對於 Gypsy King 嗰啲音樂咧，都當然係先至有接觸啦。
3: 係。
4: 咁就係話覺得
3: 你中意聽 jazz 嘅咩？
4: 都中意㗎，
3: oh, okay.
4: 我乜都中意聽嘅其實。咁、
3: oh, okay.
4: 跟住咧，我就喺度聽佢咯。哇，好有 energy 喎、
3: 啊。
4: 咁跟住咧，我有個 friend 咧，就係即係新加坡人嚟嘅。咁、
3: 嗯、
4: 佢就話：喂，我哋去睇佢哋 live 音樂會咁啊！嚇，會唔會好悶㗎？即係成晚都係咁彈，咁又冇人唱歌，冇乜人唱歌，即係佢好少嘅即係 vocal 嘅部分嘅。咁佢唔係喎，又喺個 outdoor 嗰度。咁我嗰時咧，其實因為你喺香港長大，其實冇乜 outdoor 嘅音樂會嘅，我哋係咩？冚唪唥都係 indoor。即係如果你即係以前，例如你舞台，譬如即係都係一個細，即係一個
3: indoor 咁啊，
4: 都係 indoor 㗎啦。哇 ，outdoor 未去過喎，咁嗰度咧就係一個好近咧 LA 個天文台嘅地方嚟。咁我都有一個好似一個 theatre， 咁啊直頭係開嘅，冇頂嘅。
3: 嗯，
4: 哇！嗰次我係第一次咧去聽個音樂會咧，我係企咗喺度咧。全場都企曬喺度，係個個喺度跳舞喎。
3: 係，
4: 因為咧好嗰啲 beat 好勁啦，跟住佢彈嗰個吉他啦，就好、令到大家好興奮。
3: 嗯，
4: 我咁彈咗個幾兩個鐘頭。
3: 係，
4: 跟住大家都係好興奮。
3: 係，
4: 就係、咁樣欣賞咗一個 Gypsy Kings 嘅音樂會。
3: 嗯，
4: 嗰一次係點解我咁深刻咧？我就覺得啊，喂，非常之 appreciate。其實一啲樂手佢哋哇～喺度好 enjoy 玩緊自己好喜歡嘅樂器，咁當然佢哋咧，其實嗰啲吉他我唔識分啦。原來依個又換，嗰、那個又換，嗰、那個換，嗰、那個換，咁跟住咧就會唔同聲音咁樣，跟住大家一齊 jam 咁樣，跟住係好有能量嘅嗰件事。咁、而且係一個哇，原來歐多嘅音樂會係咁正嘅咁樣，所以我嗰次我係第一次去到一個歐多嘅音樂會，係、就係聽 Gypsy King。
3: 唔係好多時香港樂迷咧係需要某程度有啲教育嘅，即係我哋聽歌咧係會比較單一化嘅，
4: 係啊，
3: 同埋始終咧我哋同嗰個卡拉 OK 文化咧楞上
4: 太掛鈎啦
3: 嘅關係，
4: 係啊係啊，
3: 即係唔係淨係得呢一隻咯？
4: 係啊，所以我嗰次咪即係覺得自己啊開眼界喎，仲要哇！即係原來歐多係咁開心啊！所以點解我哋成日譬如以前我哋睇到話，譬如我哋又講翻 Madonna， 佢去親全部美國嘅 tour。個地方全部都係冇頂嘅，都係 outdoor 嘅。哇！點解咁開心啊？啲人都係冇凳坐都咁開心。即係細個唔明白噶嘛，但係哦，原來冇凳坐係好開心嘅，逼都要逼去前邊啊！即係哇，正啊！
3: 唔係咁，就算我哋今次睇草蜢啊，其實好，我有凳坐噶啦。
4: 係啊，但我冇坐。
3: 係咯。
4: 係啊，
3: 一樣啫嘛。
4: 即係企喺度，第一樣嘢你自己好 enjoy 嗰啲音樂，同埋你對嗰個演出者啊個 performer 好有 respect 啊，因為佢係哇真係跳到甩鼻，無論唱慢歌同埋快歌，佢都交曬自己1000% 嘅時候，你企喺度同佢一齊去 enjoy， 其實嗰個演出者係好開心咯。
3: 係，我最近睇一個群星演唱會咧，即係有一啲哎呀。睇到咧某一啲場面，我覺得咧其實作為觀眾咧係應該要尊重嘅，
4: 係
3: 即係我唔講邊個歌手啦，某個歌手一出場嘅時候咧，喂點啊？大家咧好似去廁所位咁樣咧，全部咁樣咧，哦，好似我放小息，
4: 好慘啊！係啊，好慘啊！
3: 係啊，即係呢啲，我覺得咧太明，你係俾錢買飛入嚟噶嘛，咁我梗係有權利幾時咩㗎？係咁，但係唔使喂。是同一時間哇大哥呢喔、哦、去廁所。即我覺得對於台上嗰個嘅表演者嘅 respect 呢
4: 是
3: 即
4: 佢都好出力㗎，係唔係即佢都好尊重嗰個演出㗎嘛。
3: 係喔、啊即呢一啲呢，我覺得台上台下呢係需要大家都有啲所謂嘅付出嘅。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講到有 Hearts 的演唱會，我上年看這個前輩的演唱會，哇，我這些這樣的所謂很難去那個感情方面觸動的人，我看他的演唱會，哇，真的感動，很厲害，這個人叫盧冠廷，
4: 估到你說的那個前輩
3: 了， My Music My Life 音樂會，他呢既然叫 My Music My Life， 就是講他的音樂，講他的人生嘛，他確實有很多呢演唱會他的名字和內容呢是沒有關的，
4: 是不掛勾的是啦，是只不過改個有型的名字，
3: 是啊，但是他是非常掛勾，他是將他的人生和音樂呢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我覺得我今天其實講過三個，無論陶喆啦、玉置浩二啦、盧冠廷啦，都是那一隻的，第一全部都是音樂大師啦，都是對音樂他自己本身極度尊重的人，於是當他設計音樂會的時候，喂，講真的，音樂必然就是他最重要的元素，現在好了，盧冠廷那個是再加上他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東西是當然我可以找資料啦，知道他一個人生的那個 family background 是怎樣啦，但有些原來我是那天看的時候，因為會講回他究竟他一個身世是怎樣，咁又講佢呢一個呢讀寫障礙啦，對佢一個嘅歌唱事業呢有幾大嘅影響啦，跟住講到佢喺呢外國嘅時候啦，參加好多唔同嘅歌唱比賽呀，返到嚟香港之後呢點樣去同呢佢太太結識啦，嗰啲無論係短片，跟住加埋佢一個音樂嘅配合呢，我覺得喺講故事方面嘅成個構建呀，係非常完整嘅，好似睇緊一部戲咁，而那部戲是一部音樂電影，而這個音樂電影的主角正正就是盧冠廷，
4: 哇，就是他和音樂的人生，
3: 是即是這件事我覺得對於我啦，我會很喜歡一些音樂會，雖然是對於觀眾來說某程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娛樂啦，但是如果他可以做到，我們看完個演唱會之後是有些回甘，走出去的時候呢，喂，我真係唔係講笑，你會可能有啲所謂嘅反思你人生。睇盧冠廷演唱會呢，絕對有呢一個其中嘅一個所謂嘅 bonus 嘅功能呢，你睇完之後呢，嘩，係喎，
4: 我都諗我自己係
3: 都需要係珍惜呀，又或者點樣去處理呢同屋企人之間嘅關係呀，跟住呢喺音樂當中究竟呢，即係你會從盧冠廷音樂會裏面呢完完全全呢就係揾到，嘩，當一個人他可以以自己最喜歡的那樣東西去做他一個終身職業的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4: 同埋你都要有這樣的造詣才行，
3: 是
4: 不是，即是他自己都要有這樣的天分，跟住他又努力，跟住才可以掛勾曬嘛，
3: 是即是他又是那隻咯，每一首歌曲他現場的版本和一個 CD 版本呢是完全不同的。當然我不是說要刻意去製造不同，但是他製造出來的不同是有意思的。
4: 同埋我諗，即係我聽你咁講，我未睇過未睇到呢個演唱會啦，但係即係佢咪就係好抵囉，買張飛入去。
3: 唔係嘅，有啲人可能覺得唔抵㗎，因為有啲人要我啲爆破啊、煙花啊，
4: 我覺得好抵囉，即係會你喂嗰、那個人啊，佢用咗成個人生喎，咁多時間去行到呢一度，話跟住先至有嗰啲內容話俾你聽㗎，喺嗰個幾兩個鐘頭度，即係如果佢唔係經歷過呢啲嘢，佢又可以，佢亦都可以唔同你分享啫，係咪啊？我做乜講俾你聽啫？即係我自己就係從一個咁嘅角度去 appreciate 所有嘅演出者啦。咁尤其是盧冠廷先生，即係呢個前輩咁好 rich 啊，其實佢個人本身成件事嗰個人生啊，同埋佢嗰個音樂嘅底子啊，同埋佢嗰個 taste 啊，都係好 rich 嘅。
3: 唔係，我 taste 呢樣都係重要嘅。你睇佢個演唱會咧，無論咧嗰個台咧嗰啲細緻設計啦，又或者短片咧。那些短片拍出來呢很有電影質感的。那些短片只不過是訪問他而已。還有他 又可以帶出，你都知道他和太太曾經何時呢是很落力地樣去推廣這個環保的。即是整件事覺得、是很一致的。每一個部分都是很盧冠廷的。
4: 即其實 我覺得雖然可能觀眾朋友或者聽眾朋友對他 唔係 personally， 即係唔係自己認識佢。
3: 係，
4: 但係
3: 明曬㗎，係咯。你入去睇演唱會咧，你係會完全哇！
4: 哦，佢咪就係
3: 佢咁㗎，唔停㗎。
4: 即係其實我覺得雖然可能觀眾朋友或者聽眾朋友對佢唔係 personally， 即係唔係自己認識佢。
3: 係，
4: 但係
3: 明曬㗎，係咯。你入去睇演唱會咧，你係會完全哇！
4: 哦，佢咪就係
3: 佢咁㗎。
4: 即係呢個人咯，就係咁樣，而佢係好坦率地用佢自己嘅方法，用佢嘅音樂去話俾大家聽。哦、oh, ，this is me， 即係我又冇討好你，又冇要求你乜，即係大家去分享啫，只不過咁。而如果有角度去分享到佢個人生，而你得到一啲叮叮叮，即係 enlightened， 或者係即係有啲嘢佢會諗。
3: 佢好有誠意，好真誠，將盧冠廷呢個人同埋佢嘅音樂咧去 present 呈現俾大家。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59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說，減免措施是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今個月27號機場2號客運大樓正式啟用，機管局預計每年可以分流大約800萬離境旅客，有助舒緩1號客運大樓尤其是離港層落客區的壓力。他說近期兩度到場視察在硬件和軟件上的準備情況，機管局亦都曾經安排超過1100人參與綜合營運測試。他感受到機管局團隊做好每項細節，務求令旅客對香港留低美好印象。陳美寶在網誌表示，連接2號客運大樓的交通配套已經準備就緒，車輛日後可以經機場路直達，日後所有 A 線巴士都會先後經過兩座客運大樓，機場快線亦都預計5月20號起一並服務2號客運大樓。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对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的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泰国曼谷琴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总理阿努廷琴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琴日下午3:30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琴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偏东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颇大，而低压槽亦会继续影响南海北部。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仍然有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2026年人口普查進行緊啦，被抽中參與的住戶會收到政府統計處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隨時隨地上網做問卷，又或者打182026做電話訪問。如果有需要，統計員亦會上門協助住戶完成問卷，搜集所得的資料絕對保密。網上普查，輕鬆方便保密。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5: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5: 陈俊轩音乐关系。上个月的复活节假期，身边所有的朋友都选择去外游，所以我就要用尽我嘅心机咧，去游说我自己一家人咧，系留喺香港嘅，因为可能农历新年假期个旅行洗突咗啊，所以留喺香港都好嘅。终于成功啦，说服到佢哋留喺香港。下一步咧就系执行我所保证嘅，香港可以更加好玩呢一个保证，好开心啦！plan 好啦，点知一嚟就係落大雨，於是我就要即刻转阵啦。成家人一齐去到尖沙咀呢个香港历史博物馆。因为呢有一个喺上个月开幕啦，亦都将会长期展览嘅，最紧要係免费嘅。呢个展览叫做香港故事。开头呢我以为只是区区怀旧一下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啊，跟住呢就背景音乐就是播緊呢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粤语流行曲咁样啦。点知走到入去先发觉呢一趟旅程呢，原来我哋系由香港嘅石器时代开始嘅。佢哋呢仲更加充分利用科技啦，投射展现出当时香港早期人类嘅生活。哇！大大咁提升咗我两个女去鉴赏出土文物展览嘅嗰种兴趣同埋求知欲啊！嗱，佢哋展览嘅咧系出土文物，包括好多系4000多年前嘅一啲陶瓷啊！嗱，通常呢啲咧细路仔咧就一定唔会有兴趣睇噶啦。于是个展览厅咧，佢就加入咗一个 touch screen 嘅电视屏幕，可以即时咧喺个屏幕上高咧，去制作自己嘅陶瓷，而且加埋一啲可以做花纹嘅方法啦，等每一个小朋友咧都可以喺呢个屏幕上高亲手感受几何印纹图呢一个嘅过程啊！之后咧，当然一路行，佢又介绍香港变成渔村啊，鸦片战争之后割让俾英国啊，3年8个月抗日战争前后嘅华洋共融人民生活等等啦。个展厅咧，最特别就是竟然真係起咗一排唐楼嘅建筑群，而且将佢哋嘅地下嗰个单位呢就装修成为当时嘅地面商铺一模一样。然之后呢佢仲搵嚟一啲嘅戏剧演员啦，拍摄之后再投射喺一个透明嘅屏幕上面呢，效果系点？佢令到每一间商铺里面都有一个栩栩如生嘅一个掌柜啦。如果你系一个药铺咧，佢真系有个中医师啊，等等嘅。喺呢个建筑群外面咧，佢仲摆放咗一架当年嘅双层电车啊，叮叮啊！你可想而知，当时个情景就系、是。 我两个女疯狂咁系穿插喺嗰啲咁样嘅唐楼地下铺之中，而我同太太就梗系上咗呢架电车，跟住怀缅一番，拍住拖咁样啦。之后有工业化嘅香港啦，布满呢个霓虹灯嘅街道啦，有讲过徙置区啊、天台学校啊、旧机场、旧戏院，一直走到现代化嘅香港回归祖国、抗疫阶段与国家并肩而行等等，整件事精彩啦，展览设计非常之聪明啦，一个极具价值嘅沉浸式回顾同埋探索。我同太太就我两个女，我哋两代人睇完呢个展览之后嘅观后感，大家都咁讲，落雨咋嘛，有乜好驚啊。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又嚟到言语就呢个环节啦，有我陈俊轩 Phoebus Chan 继续喺呢一度推介一啲好听嘅音乐俾大家噶。啱啱咧弹过呢一首音乐，大家可能啊好耐好耐冇听过，但系应该细个嘅时候都有听，都记得呢一首音乐啦。系嚟自呢一个嘅卡通啦，呢个小鱼仙啦，里面嘅其中一首插曲啦。吓咁，大家都记得呢一首音乐。不过大家应该会熟佢嘅音乐多过熟作曲嘅嗰位嘅。其实咧喺嗰个阶段嘅时候咧，当时嘅佢哋嘅动画咧，好多好多都系出自呢一位作曲家佢嘅手笔嘅。佢叫做 Alan Menken 啊，亦都系一位美国嘅钢琴家啦，亦都系百老汇啊同埋电影配乐嘅一位好出色作曲家。至今系攞过八项嘅奥斯卡金像奖嘅，系历史上咧攞最多奥斯卡嘅一位仁兄啊！佢嘅音乐咧，大家会好熟嘅，因为一讲大家又会记得嘅。A Whole New World 啊，呢啲又记得啊，系咪啊？所以其实里面咧好多卡通啦，好多动画都系出自佢嘅手笔，而且每一出有唔同嘅故事性，但系佢往往都能够用佢嘅音乐好贴切咁样样去表达出嗰套卡通喺里面嘅故事，嗰位角色佢哋需要演绎嘅特性嘅。头先听咗呢个 Little Mermaid 啦，小鱼仙里面一首插曲啦，又介绍大家听另外呢首，睇下勾唔勾起你嘅记忆。我就系中意呢一首歌，唔单止佢系好听，我系觉得呢位作曲家喺作呢首音乐嘅时候，应该系笑住咁样作啦，然后演绎呢一首音乐嘅所有乐手咧，相信都系笑住咁样嚟到演绎嘅，因为如果玩开音乐，你就会明白玩呢只音乐需要嘅嗰种嘅幽默啦，同埋里面嘅嗰种嘅能量啦，系好高嘅，而且真系越玩会觉得越好玩嘅。所以唔用我个钢琴弹，俾大家听下，可能好耐冇听过，嚟自阿拉丁呢一套嘅卡通啦，但系唔系听大家最熟悉嗰首 A Whole New World， 想大家听下呢一首 Prince Ali。

Alan Menken 啊，呢位作曲家啦，除咗卡通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嘅电影配乐咧，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嘅。不过今日咧，就系净系主攻喺呢一啲嘅卡通里面，拣一啲咧可能大家几听过好好听，但系亦都好耐冇听过或者忽略咗嘅一啲嘅音乐啦。其中一套卡通电影啦，《钟楼驼侠》（Hunchback of Notre Dame） 里面亦实有一首都系非常之我好中意嘅一首音乐，亦都之后其实有好多人咧系将佢嘅音乐咧呢一首音乐咧系重新改编。做出唔同嘅版本嘅呢、這个时候，我哋不如听下里面嘅其中一首，叫做《God Help the Outcast》。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听完音乐之后咧，又翻到嚟我哋呢个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啊。嗱，我咧 Phoebus Chan 咧好中意做研究嘅，跟住我想讲呢个研究咧，并唔系真系一好 official 嘅。嗱，我只系发现咗咧，即系好多嘅如果业余玩音乐最叻嗰啲人咧，唔知点解我讲香港呀，somehow成日都系。医生嚟嘅，即系例如一个医生界别嘅一个业余嘅管弦乐团咧，就系唔知点解业余管弦乐团之冠嘅，即系非常之厉害嘅。但系又倒翻转再讲咯，再引申一样嘢就系、是、好多音乐人啦，尤其是香港嘅音乐人，唔知点解佢哋业余最中意咧就系煮嘢食啊！我唔系乱讲噶，嗱，我哋呢个音乐关系访问咗嘅嘉宾啦，有Johnny Yim 啦，同埋佢太太就系陈碧心，我哋香港二胡名家，佢居然喺业余。嘅时候咧，佢系做私房菜嘅。啊，仲有一个更加近嘅例子就系、是，我望住我自己，好中意弹琴，但系其实我系一个喺业余嘅时候系比较中意煮嘢食啦，系煮到点样嘅咧？即系喺呢一个之前啦，呢一个疫情期间啦，因为冇乜嘢做啦，居然系有喺屋企成日煮嘢食。摆上网，跟住系有餐厅邀请我去个厨房嗰度，系咪真嘅咧？今日其实就要揾呢位嘉宾帮手去解剖呢一样嘢，究竟系咪真啊？当然啊，煮嘢食系一样嘢，今日咧就冇得食嘅。不过今日耳仔呢个盛宴咧就非常之丰富啦，因为今日咧我哋有一位，我哋香港一位好新啊，又后生，好 fresh 嘅一位嘅唱作人啦，音乐唱作人啦，佢叫做阿坡，佢叫做关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立。
0: 你好，关立。你真系比我想象中系咧，即系更后生啦。即系开头我以为啊，你好似啊有好多经历噶，哇，应该都人生哇有去过唔同嘅职业啦。到最后跟住系玩音乐嘅话，点知望见你系咁后生
2: 个样，
0: join咗呢个香港嘅呢一个乐坛啦。咁短嘅时间，即刻个感觉系咩咧？你点样形容？
2: 哇，好百感交集咯，只可以话，因为其实所有嘢都系意想不到嘅。
0: 哦，咁同婚姻一样嘅啫，婚姻都系嘅，即系开一结咗婚第一个星期，哇，点啊咁系。
2: 我自己亲身唔知嘅，但系真系好突然，所有嘢都发生得，亦我都觉得好好彩，因为喺我谂啊，我想做音乐嘅时候，就即刻有机会埋嚟啦。咁就有 friend 同我讲话。其实咧，你 manifest， 你不断谂嗰样嘢，佢就自然会发生喺你身边。咁我就有呢个 mindset， 咁我就即系随着我想做嘅嘢出发咁样咯。
0: 你就咁样讲啊，关立，你咁样讲，我已经觉得你会唔会你自己觉唔觉得？其实我好幸运嘅，我
2: 系
0: 最幸运嘅一群，未必系咪赢在起跑线，不过起码呢一段路一定系幸运啲，
2: 系非常幸运。
0: 幸运在边几方面？
2: 其实。就唔单止系音乐嘅，其实我之前做厨师之前咧，都已经好幸运噶啦。嗰阵我毕咗业，厨艺学院啦，因为我去咗厨艺学院读书嘛。跟住我妈咪就话：，有个客人咁嚟咗佢公司，跟住就啊，不如你见下呢个人啦。佢系一个ex Michelin chef， 即系佢之前喺米芝莲餐厅做过嘢嘅。跟住咧，佢就啊，见下坡啦咁样。跟住我就行埋咗去见嗰个厨师，但系嗰个厨师咧就以一个客人嘅身份去见我，跟住佢就坐咗喺度，我就喺佢面前好尴尬咁 interview 咗啦，就话啊，我好中意煮嘢食噶，我平时喺雪柜攞咩煮咩咁样，跟住咧佢就啊好啦，咁你下个礼拜就嚟我间餐厅度做嘢啦，
0: 系，
2: 咁哇，我又唔使整 CV 啦，又唔使整 portfolio 啦，
0: 就直接已经有
2: 直接就有得系啦，
0: 跟呢个师傅即系大厨，
2: 系大厨
0: 一个咁 professional 咁正嘅一个厨房啊，
2: 系啦，咁我就去咗嗰度做嘢，咁啊做咗一年度啦，
0: 系
2: 咁样咯。
0: 不过有时咧，即系呢啲话幸运咧，系咪真系身边啲人铺排咧？呢个系一件事，不过可能关立你自己本身个人嘅性格系令到人哋好想帮你，
2: 所以我觉得
0: 见到你个 talent 嘅
2: 系人缘咯，即系主要最幸运嗰样嘢就系我成日都。遇到啲對我好好嘅人，即係成日都，喂你點啊？不如我 push 你去做一啲嘢 ，encourage 你去，即係講好多嘢鼓勵嘅說話啦，同埋真係俾我演出嘅機會，就係我後來就識咗 Candy 孫啦，咁佢就喂，不如你我有呢個 live show， 咁佢就叫我去玩， 咁我就喺嗰个 show 度就识咗 Tima 啦，
0: 又
2: 另一个人，
0: 另一个嘅吧，
2: 系啦。
0: 嗱，其实咧，我听落去，即系呢啲全部都有原因嘅，即系你个人咁令人讨好咧，即系我就梗系偏心啦，因为我发现你做紧嘅嘢都系同创意有关嘅，即系无论你煮喺即系烹饪啊，呢种文化定系音乐文化，都系一种创意工业里面。
2: 嗯

0: 偏向哦都
1: 系都
0: 年纪大，
1: 都年纪大，
0: 即系大过即系比较年长嘅时候先生你出嚟。
1: 系啊系啊，冇错。
0: 所以佢就向嗰个方向去，我就唔系应该差唔多我啲年纪嚟噶嘛。好啊，哇，即系有咁听呢啲音乐啦。嗯，咁妈咪咧？
1: 妈咪就我就唔系好记得妈咪听咩，佢好似。我唔知知唔知有个 artist 叫 Bjork，
0: 系啊，一个喺欧洲
1: 系
0: 一个
1: 冇错嘅女士，我唔记得咗。咁但系
0: 好出位嘅以前啲 poster，
1: 冇错，即系佢好前卫嘅，所有嘢都好系咪 avant-garde 咧？但系总之就系我对一啲好新奇、好陌生嘅声音，我唔会觉得陌生咯，即系我会觉得哇好得意，好想听，我唔会觉得好奇怪咁样咯，因为佢嗰阵就系好前卫，咁啲声都好奇怪噶嘛，咁我就好中意听佢啲嘢。后来我就去咗中学，咁中学咧就有人会同我玩音乐咁样啦。
0: 嗯，即系夹 band 定系咩？
1: 系类似夹 band， 但又唔系，即系我弹吉他，跟住有几个人一齐唱歌咁样，即系大家一齐搵啲想。
0: 手吉他一开始点样攞起嘅话？
1: 我手吉他系我系 inspired by 松下中嘅，
0: 系
1: 同埋 Jason Mraz 啊，因为嗰阵 Jason Mraz 都系弹 acoustic 嘅唱歌，
0: 系
1: Lucky 啊嗰啲歌，跟住 I'm Yours 啊，跟住同埋松下中，松下中咧就系、是、一个finger style guitarist 喺韩国嘅，咁我就嗰阵佢好细个就已经拍片啦，我就哇仲要同 Tommy Emmanuel 一齐弹吉他咁样，跟住我就好开心弹佢啲嘢咯，咁我就拎起咗支吉他，咁支吉他点嚟咧？就系、是、我表哥其实本身都中意玩音乐嘅，咁咧咁佢就掉支吉他俾我啦，咁我就开始玩咯，开始学咯，
0: 咁就玩吉他，咁于是喺学校夹 band 啦，中学咁系男女校嚟噶啦，
1: 系男女校，
0: 系啊，咁于是哇就开始有啲人注意到啦，跟住
1: 系
0: 开心，系好玩啦，
1: 系
0: 咁就音乐老就系咁简单，就已经决定肯定系
1: 唔系，跟住咧就系咯，点解我会做柱咧？即系之前点解
0: 钢琴
1: 咧？系，
0: 我记得你识弹钢琴噶，
1: 系啦，我就冇讲呢 part 啦，就因为咧就系因为个爹哋妈咪咧就。被即系逼个细路仔去玩，跟住咧，我妈听到我之前喺一个访问讲逼呢个字，跟住佢唔系噶，你中意嗰个老师，所以先学钢琴嘅。咁咧，我就系好细个咧，就即系尝试玩钢琴啦。
0: 系，
1: 咁就去咗一间即系学琴嘅地方。
0: 系，
1: 咁就遇着呢个靓女老师啦。
0: 通常又中我中意老师个女嘅啫，好少中意个老师嘅。咁后生嘅老师
1: 啊，跟系啊，好后生，
0: 好靓啦，
1: 好靓。咁我又好细个啊嘛，咁啊几岁，咁就。中意跟住佢，咁佢就開始一路教我鋼琴啦。咁就一路學一路學。
0: 我古典嘅喎，應該係。
1: 係 classical，
0: 即係考級咁樣嗰只。
1: 係好似你咁係咪？
0: 係啊，係即係好係捱得辛苦。咁嗰陣時就係咁樣，真係因為一個因為關係，我哋訪問咗好多嘉賓啦。關立都要幾得意嘅，即係好直接。即係當然啦，音樂係聽。我見到你都係聽行先
1: 嘅，
0: 即係聽音樂。
1: 係
0: 啊，有個靚女老師令你繼續學鋼琴。
1: 係，
0: 你又唔係好中意練 scales 嗰啲。
1: 我唔中意練 scales，
0: 但係就因為有個靚女老師令到你繼續
1: keep 住繼續學咯，
0: 考到
1: 埋考到八級咁樣咯。
0: 考幾多年啊？去到八級？
1: 我好似係四五歲開始嘅，但係咧其實我中途去到五六級嘅時候好迷茫啊！真系觉得吓、啊，我又唔中意练 scale， 又唔中意练 piece， 成日要练好多先可以啲手指好灵活弹到。咁我但系我又唔中意听 classical， 即系唔系唔中意听 classical， 系我觉得对住佢耐咗咧有啲闷，我就有时候成日会揾其他嘅 piece 去学啦。咁就唔学要考嘅嘢，咁所有嘢都掹车边过，咁就学得好辛苦。咁但系就个靓女老师啦。同埋媽咪啦，就不停 push 喂，你學咗咁多年咯，你學埋佢啦。咁我好似 end up 好似十六歲學完個八級咯。
0: 哇，咁啊，靚女老師老咗12年嘅咯。係
1: 啊，
0: 咦，都仲靚嘅，
1: 都仲靚。
0: 咁就去到16歲就考到呢個八級。咁但係考到八級，通常好多人就夠啦。咁你係點嘅關啊？
1: 我都
0: 係
1: 夠啦，
0: 夠啦。
1: 係，我就想我就同嗰个学琴嘅地方嗰啲老师讲话，我而家去学吉他啦，我唔再弹琴啦，咁样，跟住佢哋就话啊加油啦你
0: 咁。咁但系学紧琴嘅时候，吉他嘅位置喺你生命中系咩咧？定系都只不过仲系一个其中一个玩具，一个
1: 其中一个玩具系其中一个，佢冇系嗰阵好 catch my eye， 同埋好即系令我耳仔好灵敏，即系我想学嗰样嘢
0: 系
1: 咁样咯，同埋揸到喺手嘛，随时。
0: 同埋因为你嘅吉他，我就听落去吉他好似自学噶，即系自学钢琴，反而有老师一路拉住，即系两者有冇互相影响？
1: 我觉得唔系咁大影响，反而系。

0: 聽音樂會令我想學吉他多過個鋼琴同佢有關係囉。
1: 嗯，因為我講問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嗱、嗯，例如你呢首新歌，
0: 係
1: 心中的
0: 有一千個鐘，
1: 有一千個鐘，
0: 係
1: 我自己聽啊、嗯，我一聽我係好就係、是、聽曬你所有嘅嗰啲編曲，
0: 嗯，
1: 同埋即係下低嗰堆嘢，
0: 嗯，
1: 我唔知點解，即、就、係、是、我好我彈個古典音樂都係，即、就、係、是、我唔中意啲嘢咧沉曬落去，
0: 嗯、
1: 但係你嗰個係我覺得係每樣嘢都係拉翻起嘅，係係啊，即係呢一種感覺咧，我覺得係令到。隻歌就好似一個好好似梁朝偉咁樣好討好啊！咁同埋咧聽落去嘅時候就個個都啱聽啊，即係個個都又舒適啦。咁、嗯、當然啦，咁嗰、那個我都有即刻睇埋。喂，咁、那個 visual 上高係點咧？我睇埋你個
0: MV
1: video
0: 係。
1: 咁嗰個女仔唔係就係咪你個咁係咪你個鋼琴老師咧？定係冇關嘅咧？
0: 冇關係。係啊。
1: 但係你嗰個編曲嘅時候嗰、那個過程，尤其是呢一首即係心中的一千個，
0: 嗯，有一千個鐘，
1: 係點樣樣？即係。嗰種頭先我話嗰種拉起嗰種好 lively 嘅感覺咧，你係點樣嚟嘅？你係性格係咁，你係嗰刻音樂嗰個靈感想咁定係點啊？
0: 我諗我嗰一刻係咁，因為好多時候我彈我編曲咧，即係因為我唔係好識啦，咁所以我好多編曲就譬如我唔識彈 bass 咁樣，我唔識打鼓，我唔識編一啲好聽嘅鼓出嚟，咁好多時啲嘢咧就會喺好高嘅頻率上面咯，咁我就好自然就會不停令到個高頻率嘅位置好聽啦，咁、所以帶出嚟個聲線都特別即係fresh 咯咁樣感覺，同埋你聽到嗰啲 percussion 咧喺我個編曲裏面其實都唔係特別複雜嘅，
1: 係啊係係，
0: 就有啲聽唔到嘅鼓啦，同埋有個 tick tock
1: 係個鐘聲
0: 去做，係做一個節奏嘅即係 foundation 咁樣。
1: 其實你要咁問我，即係我做唔做到咧？可能我係咁苦練吉他、鋼琴，我都可以做到，但係唱嘅話咧，我就認我無能為力。即係關立你嗱三樣嘢啦，即係你要有吉他、琴啊，不如話作啦、編啦，但係仲要唱，三者咁唱咧嗰 part。
0: 唱嗰 part
1: 係咪都自己玩自己喎？哇！你嗰種嗰種輕盈，其實你要唱都幾難嘅。
0: 係依同埋呢首歌都真係好高音。咁如果陣間聽眾有機會聽到咧，都聽到可能有少少，哎呀，就好似唔係好輕，唔係好輕鬆喎唱得。咁但係呢首歌係我即係我唱歌嘅技能咧，就係、是、我自己喺屋企自彈自唱啦，自嗨啦，係匿埋間房度細細聲咁唱啦。咁呢個係我初步對唱歌嘅認識，咁但係後來呢我就就因為知道自己啊，我想玩音樂，咁係咪要唱歌，係咪要學下呢？咁我就認識咗一個老師，咁佢係一鋪清唱其中一個 member 嚟嘅，咁佢就即係令我大開眼界囉，即係對唱歌點樣混聲，點樣透氣，點樣用你嘅 core 去唱歌，咁或者啊，你擘大啲个口去唱啦，或者你幻想你日前面有一万个人，你要唱得大声啲，因为我之前有个问题就系成日收埋个嘴又细啦，跟住又听唔到唱咩啦，咁咧其实我而家仲有嗰个坏习惯，但系咧我就慢慢因为有啲老师啦、天妈啦，我认识咗人咧，令我更加懂得怎样去运用我的声音。
1: 哇，你找啱老师，即是一铺清唱，即是令到你用即是音乐里面是讲到故事出来的，即是有
0: 感觉。那就好了。那就好
1: 了。那就好了。那是音乐关系啦，既然关立你来到啦，我们可以播这首歌。但是呢又好像怎么播，好像不够挑战，还是你说你25岁可以接受挑战，不如播住音乐，但你即场唱，
0: 好
1: 看看你怎样可以考得到你即自己整的音乐，自己去 challenge 自己。我们听一听这一首。
0: Okay.

0: 希望即係各位聽眾呢聽得到啦，即係其實隻歌有高難度啦，但係佢嘅嗰種清新啦，嗰種嘅嗰種輕盈係令到我覺得係無論你係朝早聽啊，定係你而家咁夜去聽啊，其實都有唔同嘅感覺。不過即係關立好嘢啊，即係居然可以凌駕得到呢一件事。
1: 多謝。
0: 嗱頭先啦，你一早之前啊有講過，哇！你話因為阿 Candy 孫啦，就係帶你去咗一個演出，
1: 係
0: 跟住你就演出唱咩？
1: 就唱咗 Daniel Caesar 其中一首好似 Best Part 啦，跟住有 Bruno Major Easily 啦，
0: 系
1: 跟住 Mac Aries 啊 Christian Cura 呢啲都系一啲即系 R&B 同埋一啲 chill 嘅我自己平时听嘅音乐咯，嗰排有听嘅音乐，咁我就预备咗嗰啲歌去嗰度演出咯。
0: 咁你拎支吉他定咩啊？
1: 我就拎住支电吉他，同埋有做咗少少编曲咁样咯。就是嗰陣我就是第一次接觸編曲，即基本上是第一次接觸編曲，跟住呢就在一個 DAW 度，即是一個軟件啦，叫做 Reaper。咁呢我就喺度揼返啊，究竟嗰個編曲係咩嚟嘅呢，咁我就又整又砌，咁就盡量貼近啦。然後我就留空呢就俾我支碟卡碟嘅吉他彈同埋啲歌聲去唱囉。
0: 喔、哦、即係都係都佢幾有心機去做呢啲事，你都即係為咗幾隻歌啦，即係一個演出而家都你唔係主角嚟㗎嘛。咁樣做通常做音樂人我唔知，我諗甚至好多其他行業嘅運動員都係，即係你去到一個地方做呢啲嘢比賽咁樣，好想有啲有一種叫星探啦，即係求探啦，
1: 會搵你。
0: 即係搵到你，即係如果咁樣係人生係最幸福嘅，即係人生嘅一個突然之間嘅一個新高潮。
1: 轉捩點，
0: 你就經歷咗呢一樣嘢啦。
1: 係。
0: 咁嗰陣時究竟係點呢？唔問你住。
1: OK。
0: 梗係啦，即係要即係用魔法呢變返佢出嚟啦。頭先你都講咗一個好香港，我哋大部分如果係音樂界一定認識啦，亦都喺音樂界係頗大非常之大貢獻嘅一位音樂製作人啦，因為佢係好多產嘅，尤其是你佢13年已經開始做，但你見到嘩近呢幾年嗰啲作品嘅數目多到唉唔睇啦，即係 scroll 咗佢就算數㗎。人稱嘅 T-Ma 啦 ,Terence 嘛。
2: Hello,Hello, Phoebus。
0: T-Ma,
2: 呢個 intro 真係太犀利。
0: 歡迎你，其實好想即係再開一集另外訪問你 T-Ma, 不過今日唔緊要，有阿關立喺度，阿坡阿坡關喺度啦。咁頭先佢講呢一個嘩係人即係一個轉捩點啊，佢淨咁講。點解會發生嘅呢？
2: 其實我不嬲都有興趣，即係想 develop 自己嘅藝人啦。咁，我覺得即係我哋第一次見面，即係雖然係一個轉捩點，但係佢係即係可能係嗰一刻然後認識，但其實都需要一段時間去真係做個決定，話 OK， 我哋一齊做呢件事。
1: 係，
2: 即係都係認識咗佢，跟住
0: 但嗰一刻梗有啲嘢哇過嚟，即係有咁多人表演，我諗好多人表演咧，成日哇成抽，
2: 係
0: 淨係關立，點解咧？
2: 因為我覺得即係我聽佢把聲，我覺得咦幾耐聽喎，佢把聲，即係佢好似係啲高音係唱到嘅，咁可能即係經過多啲訓練啊，或者點點，即係可能可以做咗啲好 amazing 嘅嘢出嚟。咁我亦都見到即係佢即係自彈自唱咁咧，即係喺好喺自己嘅世界裏面，跟住亦都好多人會停低，咦留意一下，跟住拍一下片咁，係咯，咁我覺得。咦，都系几有趣
0: 啊！佢头先阿天妈嚟讲，都几重要嘅一个 point， 即系襟听，即系我哋成日玩乜都系，玩任何乐器都系，系咯襟听。嗱，我即系见到关立啦，佢唱歌咧比较即系轻声，好高音啦。咁但系当然啦，都有另外一种唱法咧，就系嗰啲巨肺嗰啲啦。两者边个？你觉得边个系即系所谓襟听啊？或者你？
2: 我覺得其實當然你兩樣嘢都有係最好啦，但係要啱適合嘅時間去用唔同嘅聲咯。咁依個就係即係最極端嘅最佳嘅 focal 咯，我覺得係。
0: 嗱，咁你認識咗佢，你頭先話都要再花啲時間認識。
2: 係。
0: 好似拍拖咁一步步嘅時候，嗰度嗰個經歷，即係等於我講我個。ex girlfriend 開始好正啊，點知啊黐呀真唔掂啊，跟住我真係懵到呢，即
2: 係
0: 個過程又係點啊，黐嘛
2: 個過程，即係其實我哋係 in a sense 一齊合作咗一年到先至出第一首歌啦，咁一開始我就即係叫佢寫歌啊，跟住我問佢咦你之前有冇學寫歌，跟住佢話我只寫過一首咋，咁就話唔緊要啦，你試下寫多啲啦，咁睇下嘗試搵佢個風格出嚟啦，咁寫歌上呢我哋都寫咗成，佢都有寫咗成廿幾首咁嘅，咁我好多首都 ban 咗，好多首都
0: ban 佢要咩原因？你覺得風格出事定係
2: 唔係風格佢自己係有嘅，但我覺得即係 作為一個 artist 或者唱作歌手咧，即係你寫嘅歌，好多時候唔係淨係 fulfill， 即係令你自己開心，
1: 係
2: 即係你首歌如果人哋有共鳴，亦都你自己有共鳴，咁就最開心。即係
0: 好啦，
2: 係啦，即係如果人哋聽到首歌係覺得哇，依首歌係寫俾我嘅，但其實佢亦都係寫俾佢自己，咁。我就想揾啲咁嘅歌咯，
0: 所以監製真係監製，因為基本上我哋訪問咁多監製都係咁講，即係你要睇，即係要 serve 人哋，
1: 係
0: 人哋想要啲咩。咁嗰陣時啊，即係用音樂嚟形容啦，即係阿 T 媽，你阿關立，你覺得阿關立佢嗰陣時你話，即係佢淨係去 please 自己嘅嗰種音樂係點樣嘅？
2: 不過佢。有啲 jazz 底喺度，其實佢即係 Bruno Major 啊，佢好鍾意啲好 jazz 嘅嘢，同埋有時候 jazz 加 chill 囉。即係其實佢第二首歌係佢第一首寫嘅歌嘛，其實係好似嗰一種風格嘅。咁即係呢個係一個 style 啦，當然我哋永遠走個 lo-fi artist 嘅方向都得，但係我覺得由嗰件事可以再 develop 囉，即係你可以有啲咁嘅歌，可以有啲其他種類，咁就會多元素多啲囉。
0: 係咪因為香港其實你尤其是即係chill jazz 又好 jazz 都好，整體上係咪難打入一個
2: 的確是比較 niche 的，我覺得。但我亦都會，即係我講真，我都會想 keep 呢一種嘢咯。但唔係首首歌都係咁。
1: 唔係主要。
0: 咁跟住關立，你聽嗰陣時呢一年啊，其實都唔係短嘅，一年裡面你學嗰啲乜嘢咧？
1: 我第一樣嘢最重要就係我嘗試揾自己，究竟即係佢天媽就話我有自己 style 啦，我都覺得自己有嘅。咁但係究竟聽眾想聽到嘅嘢？亦都係我自己嘅 style 係啲咩呢，咁我就揾呢樣嘢。咁我就當初揾 T 媽寫歌，我就試好多唔同嘢，即係我又整啲好似 IU 咁嘅音樂啦，又整啲 jazz 啦，整啲 pop 啦，又嘗試整啲廣東歌嘅 style。咁
0: 邊樣最好啊？追啲出嚟嘅效果。
1: 咁追啲出嚟呢就係、是、好多種嘢溝埋一齊，咁
0: 太多 idea 想擺曬落去，
1: 好多 idea 想擺落去啦。咁
0: 好似而家嘅小學教科書，
1: 乜都想塞入人哋個腦度。咁就我就揾到一首就係 I Believe 嗰陣個心中有一千個鐘嘅 demo 個名咧就係 I Believe 啦。咁我就寫咗呢首歌。咁我就學到其實學到好多編曲啦，學到點樣唱一個好。即吸引人哋嘅旋律啦，即系你可以有重复，重复咧就会令人记得，咁亦都有时候可以有啲高音啊，有啲特别嘅嘢出嚟，咁令人哋会觉得哇好新鲜、啊，好特别、啊，咁我会即系尝试做呢啲记忆点摆喺个音乐里边咯，咁呢啲都系 team 啊，即
0: 系
1: 一路俾 feedback 我教我写歌嘅嘢啊，
0: 咁但系例如攞翻头先心中一千个钟，例如嗱好啦，我哋有啲 technique， 我见你摆落去都几系啦，谂过晒啦，都要，咁有冇内里有冇故事或者感情，所以令到你作咗呢首音乐，做咗呢首歌？
1: 其实我呢首歌系由编曲开始嘅，咁我就攞咗个 sample， 就系嗰、那个。中聲 TikTok TikTok 嘅聲啦，咁我就知道啊，呢個係一個percussion 啦，就可以做一個節奏嘅 foundation 啦。咁但係同時間我就諗到啊，呢首歌一定係同時間有關。咁係乜嘢呢？我就即刻，因為嗰陣嗰排就係即係feel 到啲即感情上嘅嘢啦。咁咧，咁我就會 draw from 我感情上遇到嘅嘢擺落去啦。
0: 開心定唔開心嘅？
1: 咁係時間咧就係、是。唔開心 ,bittersweet 囉我會話係。咁就冇時間我就會諗到冇時間。咁冇時間要做啲咩，就係、是、要及時同嗰個人講一啲你想講嘅說話。咁呢一樣嘢呢就係、是、我沒有做到嘅，亦都話冇鼓起勇氣去做呢件事嘅一個嘢囉，嘅一個感覺囉。咁我就將呢個遺憾囉我會話擺咗喺呢首歌裏面囉。
0: 哇！早知而家又再聽多次
1: 啦，
0: 係啊，唔緊要嘅，即係各位聽眾，即係聽到佢內裏，即係成件事呢一個其實都係一個工程嚟嘅。佢點樣擺出嚟啦？係牽涉即係感情啦、真實嘅經歷啦，加埋好多即係音樂上高嘅好高深嘅即係技術啊、技巧擺落去。咁啊，要聽翻聽冇問題嘅，即係上翻網，我哋個 link 係可以聽翻呢一首好幾正嘅一首音樂。但係呢個時候啦，都要聽音樂。如果要你又再 又再唱首歌俾大家，应该拣边首好咧？而家
1: 我想唱翻，我
0: 先讲咗系咪？你唱一首歌，
1: 啊、
0: 令到阿 T 妈认识你。
1: 系啊，就喺我就系唱翻我帮 live show 认识 T 妈，我预备咗嘅 cover 音乐里边拣咗一首，就系、是、Best Part by Daniel Caesar。

0: 咁啊唔怪得知啦，即係各位听众听到啦，即係真係明白點解會吸引咗 T-Ma 去留意呢一個後生仔啦。T-Ma 喺過去呢一年啦，即係頭先講呢一年 training， 你係有，即係通常我都好想知道一個監製，你係會俾工作佢做啊，係教上堂咁樣啊，定係點樣去 train up 一個明日之星？
1: 其實我有做好多嘢嘅。首先工作上咧就有，即係當然因為我做製作多啦，咁有好多啲譬如 focal editing 啊，類似咁嘅嘢，我都嘗試俾佢做下啦。咁
0: focal editing 都煩嘅，都幾
1: 好煩
0: 嘅工作，係啦，
1: 好煩，
0: 好要時間嘅。
1: 同埋好多即係我即係 train 開嗰啲人，即係可能要做好多次先至可以滿足到我啦。咁
0: 快慢咧有冇影響？一有啲人做 focal 啊，即係做慣啲就快到啫。
1: 係啊，係啊。我點都係 tedious 㗎喇呢個工作，但我就發覺到即係佢第一次俾個版本俾我，第一個版本咦嘩整得幾好喎、連嗰啲 adlib 嗰啲，即係譬如有啲 runs 即係有啲和音，佢嗰啲都逐粒同我 line 返好，咁我就發覺咦呢、這個人做嘢好 detail 喎，咁應該係因為佢由做廚
2: 煮書一食
1: 嗰啲 habit 嚟返嚟啦，咁呢個係一樣啦。咁第二樣嘢就開始即係入錄音室錄歌啊，跟住 train 下佢表演咯，即係我哋之前都會、即係每兩個禮拜即係叫佢 ，OK， 你企喺度唱啦，跟住有幾個人，可能兩三個人喺度睇，咁就 OK， 你表演啦，跟住
2: 緊張
1: 之後就俾 feedback，
0: 係咯，會唔會有一個 moment， 即係通常都會嘅，你揾個人，我好中意佢，我真係 join， 但係跟住佢可能會突然之間做唔到你嘅要求，即係令到你，唉，切後悔啊，定係有冇呢啲咁樣嘅沮喪 moment？
1: 一定有。而我尤其是我哋即係 set down 話 ,ok, 嗱我哋真係做呢件事啦，咁我希望你都俾 120%,130%, 咁、有時候我都會覺得咦你係咪真係即係係咪可以努力啲呢，即係我哋追求呢個 standard, 而家未達到喎，咁係啦，即係但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process 嚟嘅，即係大家做任何嘢都需要時間去磨練，同埋都需要有挫折，同埋都需要即係學囉。咁、我覺得我開心嘅嘢就係佢好肯去學，
0: 通常就話虎父無犬子，不過而家喺呢即今日啦，望住 T-Ma 啦，帶住阿關立啦，即係有嗰種嘅師徒關係，但係並唔係我哋以前睇嗰啲武打片嗰種師徒關係，而係比較斯文啦。我諗亦都聽眾，我亦都 feel 得到啦，即係 T-Ma 當然啦，T-Ma 係我哋即係年輕但係老行專啊。咁但係關立咧，今日亦都即係聽得到佢唱歌啦，佢嘅聲音啦，佢嘅創作啦，加埋其實佢講嘢咧，都係嗰種嘅幾公子。之餘，但唔係嗰啲有錢嗰啲公子，而係嗰啲即係文質彬彬嘅嗰種嘅公子，即係呢一個可能就係帶出你嗰種嘅氣質啦，令到香港樂壇咧，即係突然間啊，可能我哋其實就係需要呢一類嘅音樂，需要呢一種嘅聲音，需要呢一種性格嘅一個歌手。今日傾唔曬啦，有好多嘢好想特別傾嘅，例如即係頭先 T-Ma 讚你一樣嘢，佢話關立你做嘢好仔細。
2: 是
0: attention to details， 點解頭先亦都講咗就咁鞋人拉過啫 ,T-Ma， 可能佢鍾意煮嘢食喎。係咪嘅呢？不過今日呢時間有限啦，咁所以下個星期啦，如果我又再邀請 T-Ma 啦，當然仲有關立阿婆你一齊再上嚟我哋音樂關係，我哋繼續解構更加多你嘅腦袋裡面嘅音樂關係，好嗎？
2: 好啊好啊。
0: 多謝曬你，拜拜，
2: 下次見。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的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众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以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话，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来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以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7: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8: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9: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务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1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2:09，终于去到呢个时候，日间喧闹嘅城市，疯狂运转嘅香港咧，终于识得安静落嚟啦。我哋以为咧自己系一个不停我都可以系休息嘅时间，就算星期六咧，日头都系非常非常之多嘅选择逼住我哋去做，由朝头早刷牙洗面。到中间可能食饭冲凉，可能你每一刻都要谂紧啊，我要用啲咩嘅番碱啦？嗰一餐要食啲乜嘢啦？出街要着啲咩衫？食完饭之后要睇啲咩戏？好似有好多好多嘅选择俾我哋拣，但系其实我哋忘记咗时间往往系有限嘅，想做嘅好多，时间就好少。

0: 在五光十色之下的城市生活，生活非常便利，物质生活也是非常之咁丰富。但是在五光十色的背下，在金碧辉煌的映衬下，我们所作的选择其实是这个社会教导我们，还是我们真心由心而发的呢？
1: 过去十八岁没大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重重复复的工作，日复日的节奏。现代人好惯咗依赖手机、依靠网络去治愈我哋工作嘅困苦。打开手机，好容易见到形形色色嘅广告，林林种种嘅商品等你去选购啊！选购呢啲嘅商品，自然可以获取好多嘅多巴胺。我哋每日都忙住谂紧下一个嘅旅行地点。想緊下一個的名牌手袋，但是去到夜阑人静的时候，有没有听见心中的一把声音，问你真正想要些什么呢？

每当夜阑人静嘅时候，听得翻心底里嘅呢把声音，佢同你讲紧你真正渴望嘅兴趣，嗰啲想花时间去追嘅梦想，但系可能我哋永远就会发现，原来时间系唔够用，选择看似无限，其实系有限嘅。又或者系基于现实嘅考量啦，你一见翻自己银行嘅存款、信用卡嘅账单，基于现实同埋金钱嘅考量，可能我哋都只可以追一啲自己已经拥有嘅，或者追一啲自己暂时系一路ongoing嘅事情。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在众多的河流里面，只是取一瓢水。意思是说，在众多的选择里面，你只选择其一。这个其一呢，是足以令你感到去知足、满足，还有最重要的是快乐。

时间嚟到凌晨2:32，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91%啊。喺一个比较凉少少嘅晚上咧，虽然都比较湿，感受住呢个凉风咧，都冇话唔舒服啊，嗬。一开始揀嚟几首嘅歌曲同你分享，想讲嘅系发现都市人或者系我自己咧，想做嘅可能好多，但系发现时间太少啊。

一次我介绍翻先，有一开始吴国敬嘅酒店大堂，有 Eason 陈奕迅嘅陀飞轮，有哥哥张国荣嘅追，有尊奴麦浚龙嘅一首弱水三千，同埋之前嘅 Danny 嘅孤寂，同埋啱啱呢首许美静生活。嗰种唔够用最简单嘅比喻咧，好似咁样嘅。有好多好歌好想听，好想同大家分享，但系时间 airtime 永远都只系得4小时啊！嗰种好似好多嘢想做嘅心境，唔知。

或者再讲多一两句，就好似是你喜欢做的事原来是养活不到你自己。所以在现实的考量底下，我们都可能要做一些自己未必最有兴趣做的事情。相信呢，可能在都市里面有很多人有跟我类似的经历的。如果咁啱你都系或者曾经有过呢啲想法嘅话，欢迎你，呢度系轻谈展唱不夜天啊！

早瞓醒，可能都系要去翻工嘅时候，会谂到啊，好似自己即将要花费嘅时间，可能由朝早嘅九点去到晚上嘅六点，所做嘅事情未必系自己最充满热情嘅事情，但系现实嘅系嗰度嘅薪金，先系维持紧自己生活嘅一大部分啊。即使有个声音同你讲话，自己想离开，自己唔想过呢一种嘅生活，想花啲时间去追求自己真正想做嘅事情，但系现实又点会咁完美啊？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讲紧嘅系咪你同我啊？每日都喺度拉拉扯扯，来来回回，心大心细。人大咗咧，好多时候咧会变得不善言辞，有啲咩唔开心咧都会想收埋咗先。最近对上一次有人问你最近。

旁人或者朋友一句突如其来的关心，我们会往往都很惊慌，不知道怎样如何是好，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答他不好又好像不是挺好意思，好像会进入了一种失语的状态之中。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多数会以一两个字去代替，例如说是忙，可能是攰，又或者是算，或者是我揀的笑，一笑自知。简直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

时间距离3点钟仲有2分零钟，睇嚟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瞬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新闻简报之后翻嚟再见，同你听过毛启贤嘅《心酸的情歌》，跟住落嚟有佢 Moon 听嘅《Take Free》。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讯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10点多，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5: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徒仔陪住你。

0: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1: 用歌声用欢笑去博知音的赞赏。不知道今晚你是不是我徒仔的知音人呢？特别喜欢入面歌词讲到一句话的话，生活仲有困苦，但是我都懂得自弹自唱。如果咁啱你又唔识弹，咁啱我又唔识唱，欢迎你继续留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弹浅唱不夜天》，继续有我徒仔拣嚟我心内嘅歌曲陪你度过呢个漫漫长夜。

我知道在梦入面如果可以同你相遇一定是非常甜蜜亦都是一个非常之好的爱情故事。但是可能梦入面呢不是灵每一个凌晨都会有梦的。我希望凌晨无梦都好你都是依然在我身边。等你谭咏麟谭校长的半梦半醒。半梦半醒呢亦都是一种我哋好好好适合攞嚟自我防卫嘅机制。有啲咩事就话啊、哦、可能係我个梦想有啲咩事就千祈唔好咁清醒。

假如你同我都是一样处于一个半梦半醒的状态下，例如可能是现在的凌晨3:17，正在度在睡床上面听着收音机的你，希望你可以做一个好梦，而这个好梦呢是没那么快会醒来的。不过呢，醒来的除了我们之外呢，也都有他。陈淑桦的这首《梦醒时分》，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爱情入面清醒过来了。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那为什么当初自己又要一往情深呢？对于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呢，有些执着都是我们人性的弱点之一。

听住情歌王子张信哲嘅你哋嘅呐喊声。喺感情入面太想爱一个人，太有热情，有阵时都唔系一件绝对嘅好事。就好似我哋面对自己意外嘅事情一样，唔系一定所有嘢都需要得到嘅。学会同自己和解，原谅。

原谅自己有时候在现实之下的无能为力，承认自己曾经作出一些不自由的选择，和自己和解，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你可以 go easy on yourself。

先有 Adele 嘅 Easy on Me， 跟住有呢首 John Denver 嘅 Any Song 安妮的歌。紧嚟多一首系 acoustic 嘅，希望你都可以 go easy on yourself， 一齐听啲舒服嘅音乐嘅。

等嚟 Johnny Mitchell 嘅呢首 California，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3:32。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88%，比较大风嘅一个晚上啊，有强烈季候风信号。

雖然呢韓文呢我就唔係好叻，但係憑住一句嘅英文 stay 同埋加埋個旋律加埋個編曲呢，我都可以估到呢佢一個好窩心地希望你可以 stay 嘅。除咗 Blackpink 希望你可以 stay 之外呢，陶仔我自己呢都好希望今個晚上可以有你繼續陪住我哋，陪住我哋餘下落嚟嘅輕談淺唱不夜天。

如果自己的痴心可以换来他人对你的情深，你会不会选择去交换啊？哇，如果真的有这么笋的交易呢，我会付出 200% 的痴心啦。讲回这个话题呢，好像读紧中学的时期呢，认识过一个女孩子，即是都很好奇啦，问过这一位的女孩子，如果个男仔好激烈咁样，或者系好热烈地加好多嘅礼物去追求佢，或者做好多令到佢感动嘅事，佢会唔会应承咁样啦？嗰时佢就话佢应该会应承，应该会答应一段咁样嘅关系，因为会俾人感动到。当然咁多年过去啦，有冇一个咁样嘅男孩子感动过佢呢？我真系无从稽考，亦都系唔知道，希望系有嘅啦。

又好耐冇见你，以为你喺边度？好中意呢句嘅歌词，好似望即系写翻中文，你望住佢咧，会觉得非常非常之动人啊！每一只字我都识写，但系加埋一齐咧，哇，好似真系有啲美丽，有啲动人。梗系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啦，主唱系林晓培啊。歌曲嘅名字同电影嘅名字系一模一样嘅，都系叫做《心动》啊。之后拣来莫文蔚一首好值得播嘅作品，更加适合喺电台度播啊，因为就系叫做《电台情歌》。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怎样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先可以受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5: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6: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陶仔

时间嚟到凌晨4:12，同你听咗郑秀文 Sammy 嘅呢首《出道等等》啊。出道意思当然就系等等啦，而呢首咧亦都系好成功咁样为佢成为咗1993年中文歌曲《中文歌曲龙虎榜》入边嘅一首嘅冠军作品啊。踏入凌晨4:00啦，节奏转一转，先用几首当年93年嘅快歌迎接你嘅。

雖然我不是一個傳統保守的人，我自己覺得，但始終在歌曲的選擇上面，情歌、慢歌、中版柔情歌一定是最保守最安全的選擇。甚至乎可能對於啲女嘅藝人嚟講咧，跳一啲嘅快歌咧，就可能係俾人嘅感覺就係要火辣啲啊，要有型啲嘅。男仔亦都唔例外。不過啱啱劉德華嗰首咧，未免真係太過刺激同挑戰啦啩。

0: the needle to the record.
1: 6 seconds to staging. Oh, oh.你要想回以前華仔的形象呢，即是現在都是的，即是斯文啦，有才華啦，懂寫詞啦，但是那首獨自去偷歡，我這些後生仔聽呢都會覺得嘩是不是真的出得街的，但的而且確是很好聽，好抵死的，我自己覺得。再加上剛剛醒醒的狂野之城，連續兩位花花公子形象的歌曲帶給你。你叫我點等啊，我只是需要一個懷情。

而家听翻咧，发现1993年当年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嘅每周冠军嘅作品咧，原来比起翻今年或者系最近啲新歌咧，发现尺度都几大嘅，同我认识嘅1993年就系完全唔同嘅。啱啱揀嚟嘅係羅記羅文嘅壞情人 Dance Version。

同你听过黎瑞恩、小恩子嘅呢一首《一人有一个梦想》。而讲翻呢一首作品咧，其实都几好笑的。小时候咧唔识嘢啦，以为呢一只歌曲咧即系讲话要发奋图强啊，要揾自己理想嘅嗰个梦想啦。但当然你睇翻嗰句一人有一个梦想，二人热爱渐迷茫，三人变成了惆怅啊。原来讲紧嘢系一个人会寂寞，两个人就 perfect， 三个人咧就太多啦。

一个人会寂寞好易理解啊。咁一个寂寞的人加埋另一个寂寞的人，自然组成咗一个完美的一对，咁就係 perfect 啫。但係再多一个人喎，咁就会变到係三人，就係变到非常之咁惆怅。点解呢？就係因为当中呢係多咗一份嘅 jealousy， 多咗一份嘅妒忌。

有得揀邊個會想做第三者啊？最弊有陣時陷入咗一段感情當中，你未必知道個真相，以為你係第二者，點知其實你原來係第三者。面對呢啲嘅情況咧，你一旦陷入其中，感情就好難再收回來。情難自制係基本嘅，而情難自制之後，伴隨住係妒忌 jealousy

如果一切情难自制的感情都可以修成正果，从来都是只系得你同佢嘅二人世界，绝对冇第三者嘅存在或者出现，更加唔会有猜忌，双方之间只系得信任，唔会有任何妒忌 jealousy 嘅话，咁呢个世界或者系呢一段感情咧，应该系完美无瑕，而且系应该会变得很美嘅。跟住落嚟有佢哋三个嘅朋友啊。

希望等你回来之后，这个世界会因为你而变得很美。先有张学友的等你回来，跟着有草蜢的世界会变得很美。当然世事难料，亦都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如愿以偿。他呢就好像徐志摩那样，轻轻的我来了，轻轻的我又走了，又或者好像风一般。有一个

唔知呢一刻嘅你冻唔冻啦？可以话俾你知，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而王菲嘅余风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49啦。入边嘅来又如风，去又如风咧，原来讲紧嘅系两种唔同程度嘅风嚟嘅。我自己嘅个人嘅见解咧，就系话嚟嘅时候咧，呢一阵风咧系快，但系快得嚟系安静嘅；离开嘅风，走嘅风咧系走得更加匆忙嘅。就好似有啲机会咁样嚟咗嘅时候咧，你未捉紧佢，佢就会啜一声走得好快啊！

只能够话系世事难料，世间一切嘅变化咧都会嚟得好快嘅。你又如风，去又如风，我哋可以捉紧嘅其实并唔多。当你回过头来谂住捉紧佢嘅时候咧，咻一声佢就可以突然间已经离你而去啦。就好似节目一样啦，话嘅下半部分咧，其实一个小时咧都差不多嚟到一个尾声啦。1993年嘅最后一首陶仔精选嘅冠军作品咧，现正为你播出。都再提你一句啦，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系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

0: 猴仔希望你比较似黎明，唔好咁似沙莉，希望你今夜唔好离去，唔好似沙莉姐姐咁，你今天要走。新闻简报之后我哋再见啦。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說，減免措施是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商務部表示，中美經貿團隊經過密集磋商達成初步成果，就有關關稅安排形成積極共識。發言人表示，中美雙方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討論雙方貿易投資領域各自關切。雙方將透過貿易理事會討論有關產品降稅等問題，原則同意對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將解決或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准入問題，並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相互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農產品等領域的雙向貿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和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泰国曼谷昨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玩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5: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6: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8: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0: 飞为武道馆，
11: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9: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14: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清晨五点钟嘅时间，第一首打头阵嘅 rock and roll 歌曲咧，系简尼一对电子迷幻乐队 Radiohead， 佢哋呢一首叫做 High and Dry， 讲紧系由西方嘅乐队展述紧嗰种高处不胜寒嘅感觉嘅。高处不胜寒就系话唔好摆佢喺 High and Dry 嘅地方，太高嘅地方未必系一个适合每一个人待嘅。

連續揀嚟兩首自己覺得幾有型、幾有性格、幾孤高嘅 rock 嘅作品啊！先有 Radiohead 嘅 High and Dry， 跟住有呢一首 Oasis 嘅 Stop Crying Your Heart Out， 入面嘅歌詞好正嘅，佢話 Cause all of the stars are fading away， 即係所有嘅星星都喺度漸漸離我哋而去啦。Just try not to worry, you will see them someday， 但係試下唔好擔心啦，總有一天你可以再次見到佢哋嘅。代表咗一種好似你咩都改變唔到，現實係咁㗎喇。不過既然你改變唔到，不如就試下放鬆啲啦，總有一天你係會再見到佢嘅。跟住嚟呢，揀嚟一首節奏快啲、開心啲、明朗啲、brightful 啲嘅，嚟自 Green Days。

跟住揀嚟嘅呢一首，唔單止係 Brave 啲咁簡單，第一講曹操，曹操就到，冇前兩首咁 soft 啦，呢首終於係 hard 翻少少嘅 hard rock 作品，嚟自 Green Days 嘅呢一首，名字叫做 Holiday 啊。可能正正是因为明面上是讲住假期，所以节奏都是再 pop funk 的感觉。而自己也都觉得可能差不多年代啦。Green Days 给我的感觉呢是似回香港的 Mr. 这对 band， 尤其是黑色狂迷那几首。

0: 咁样今次唔揀黑色狂迷呢一首，特登揀返森林呢一隻歌曲，因为觉得森林呢更加适合今晚嘅主题。入面讲緊嘅森林呢，当然就唔係丛林入面嘅森林啦，而係我哋生活緊嘅呢一个嘅都市呢一啲嘅石屎森林。而喺都市生活下呢，由呢对千禧年代嘅 band sound，香港本地嘅乐队 Mr. 为大家唱出嘅呢一首《森林》啊。
1: 沉睡百年的海港里，

0: 同樣都是唱出年青一代的苦惱和迷惘。在成人這個路途上面，難免都會一時迷了路。你知80年代的太極樂隊收錄在《迷》這張專輯裡面的《迷途》。不過想這麼多都無謂的，計我話都是聽多幾首金曲掛癮啦。最近呢，即係呢幾日呢，喺唔同嘅場地呢都有唔同嘅演唱會，唔知道你有冇份參與其中之一呢？例如話有啟德嘅益年啦，紅館都好似有方力申啦，都有醫館嘅鄭國江老師嘅作品展啦。應該是但總有一個係 hit 中你嘅年代啩。
1: 終於響起歸家的信號，在他

同你听紧嘅系 Beyond 嘅呢首金曲《光辉岁月》。而我咧亦都系拣咗其中一场演唱会去睇啊！好错啦，就系拣咗接下来登场嘅呢位女歌手嘅演唱会咧。我冇偷睇歌单嘅，不过系希望听日可以听到佢呢一首嘅作品。

其实每一个时段在人生的每一个岁数呢，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难题。但是我说只要你乐在其中享受当中的话，其实哪一段的时间哪一个的 period 呢，都可以是你的光辉岁月。就好像荒野的玫瑰一样，在逆境在一些不靓的泥土土壤上面呢，都可以照样生长的。听过林忆莲的这首《铿锵玫瑰》，继续我们的 Rock and Roll， 这个是推介作品。

0: Alice。
1: 佢哋系一对比较鬼马跳皮嘅女子组合啊！佢哋系 Idol， 等嚟呢一首嘅 High and Sick 啊，想同你玩捉伊恩啊！而讲起 Idol 咧，我哋香港都有一对系偶像女生比赛赢出嚟嘅一对女子。

系一首难得耳尖嘅轻弹友咧，都特登同我讲话一首好好听嘅新歌，嚟自 IDG Bubbles 泡泡女孩嘅呢一首《春季再遇》。除了听歌之外呢，仲要记得其实都可以去返 Jancy 去跟风嗰度呢，听返属于我哋同佢做嘅访问。仲记得 Andisa 同我讲呢，话佢係一个吻嘅担当，嗰时我真係完全唔好明，不过听多几次我就听到佢呢句嘅歌词啦。嚟自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

在拍戏咧，喺电影界嚟讲咧，咪有一个字眼，有一个 term 咧，叫做大堆头或者叫大卡士嘅。如果系歌曲嚟讲咧，呢首歌都唔例外嘅。有两位系近期喺欧美市场好 hit 啦，有好多歌曲打入流行榜嘅朋友们嘅合唱歌曲。佢系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名字叫做 Ring Me In Radio Edit Version。跟住落嚟有佢啊。

0: 新嘅一天，等我哋继续重新出发，揀嚟曾比特嘅呢一首 Change， 希望我哋同你一样，新一天有新嘅改变。
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2: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3: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5: 飞位武道馆，
6: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0: 时间嚟到清晨6点，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8%。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說，減免措施是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補貼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順利，未見補貼被食價的情況。對於本地油價被指加快減慢，當局亦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亦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的定價權。上星期辭去英國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職務的施卓添公開表示，將會參與執政工黨黨魁選舉。施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仓促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一共有4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是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当局强调，汉坦病毒与新冠病毒不同，导致大流行的风险极低，重新有完善的感染控制措施。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初时吹东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六级，能见度十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八级；澳门吹东风四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教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6: 新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机讲古声说。
7: 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8: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9: 啱啱个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0: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我细个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13: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1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你好嘛，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早上呢，我觉得气温呢不算非常之热，有少少凉凉地，可能呢因为这几天都有少少骤雨的关系啦。我提起你啦，今天呢5月17号，时间来到6点11分，今天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天呢天气预测啦，都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啊。咁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仍然有几阵骤雨，如果准备出街的你咧，就记住留意翻啦。嗱，咁啊，如果讲到早上的呢一个环节咧，都首先要呼应下电话先。咁啊，如果你有一啲嘅说话啦、祝福啦，好想送俾你嘅屋企人或者系朋友，甚至一啲正能量嘅故事、一啲好人好事咧，非常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同时间咧，今日咧继续讲多少少有关于我嘅西藏之旅啦。呢、這个地方咧，我觉得都好多人咧听落去好似都几有兴趣啊。但系究竟去完之后嘅感觉系点样嘅咧？可能有时候咧，真系有一些地方我是觉得一直有在自己心里面，但是未有一个契机去做。那大家可以想一下，会不会去到某一个时间，可能一个休息的点，给自己尝试一下勇敢一点出去。当然即都要看回自己的身体状况啦。那如果真的有担心的，记住就要找回医生去咨询一下合不合适去。那如果得到他的认可，那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自己一直很想试的东西啦。咁如果对于你嚟讲，有冇一个地方系令你一见难忘，或者之前一直好想去但系未去着去咗嘅地方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嘅时候分享一下。同自己嘅一个约定，几时之前一定要做一件事。那件事会是什么事呢？去西藏都是我其中一个的目标来的，所以都算是完成了，很满足的感觉。

讲到约定嘅话，你有冇同边一个约定咗一定要做啲乜嘢，或者系有冇约定过一啲一齐去嘅地方，又最后有冇达成到呢？如果讲到呢一度脑海中有冇一啲嘅画面呢，欢迎你打上嚟嘅时候可以分享一下。嗱，如果讲到咧西藏嘅话咧，原来有几个地方咧系我印象都几深刻，同埋咧系一直想去，但系去到咧又唔系原来只好似自己幻想咁样噶。第一个咧就系我嘅西藏之旅啦，基本上都系沿住一个佢哋叫做318线去行啦。咁然后咧，当然我哋搭飞机。由昆明啊去到落机嘅点咧，就会系喺拉萨嗰度噶。咁啊，拉萨咧，其实呢个地方原来都同我印象中咧有少少唔同。虽然我哋谂住咧啊，其实佢都系比较偏远啲嘅地方啦，但其实咧佢嘅发展啦，或者系去到真系搵嘢食嘅话咧，其实多元化好多嘅。即系去到咧真系边境多少少嘅地方咧，就真系比较单一啲，可能主要系一啲新疆嘅食物啦，或者系啲西藏嘅食物。或者是可能面店啊，咁样会比较多啲。咁而咧喺拉萨嘅话咧，当我食到喺四围啦吓，真系去到边境度睇风景嘅时候，已经食到咧日日都食面啊，日日都食炒饭，食到厌嘅时候，我就可以喺拉萨嗰度揾到一啲我觉得想食嘅一啲可能系西餐啦、快餐店啦。咁原来咧翻到嚟之后，觉得哇，原来喺香港咁容易揾到嘅一啲。美食啦，或者系一啲嘅可能即食食物啦，有时觉得啊，好似唔系好健康嘅一啲食物，可能啊，我尽量叫自己少食啲啦。去到嗰度咧，我觉得哇，系珍贵无比，因为咧原来咧系唔系周围都有噶。咁但系当然啦，有趣嘅事情咧就系、是、啊，首先讲下先，去到拉萨啦，我觉得除咗有快餐店之外咧，佢亦都有好多好靓嘅 cafe 啦，咁。啲咖啡呢係真係好有西藏嘅特色啦，即係好多佢特色嘅图案啊、花纹啊嘅布置啦。咁然后当然一啲嘢食上面呢，佢都会专登整到即係与时并进，係有啲打卡嘅元素。可能係我嗌咗嘅一杯嘅latte啦。咁嗰杯嘅latte呢就係、是、有加咗嗰啲叫做某一啲西藏嘅一啲特色嘅一啲元素落去啦，咁然后上面印咗一个系西藏嘅字嘅，咁跟住咧去到另外啦，拉萨咧亦都系好多人会去影嗰啲写真啦，即系意思系啲藏族嘅藏服啦，着完之后咧就喺拉萨嘅嗰个区里边咧度影相。咁或者係啊，甚至你可以見到好多特色嘅餐廳啊，咁其實種類都比較多。而住宿嘅話咧，喺嗰邊咧，我覺得真係同喺香港啦，或者去其他地方嘅一啲連鎖啊、一啲大嘅酒店啊嘅一啲規模咧，基本上你可以揾到好靚嘅酒店，亦都可以揾到一啲普通嘅酒店。咁所以住嗰邊咧都幾令我覺得驚訝，就係、是、哦，原來都唔會真係住得好簡陋嘅喎，原來可以住得好靚嘅喎。咁所以都系封建游人啦，即系拣翻自己嘅需要啦。咁而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是、布达拉宫啦。咁我谂布达拉宫好多人都想去啦。咁布达拉宫咧，就系佢系真系依山而建嘅一个宫啦。咁你会见到咧，有一边系红色嘅，一边系白色嘅，即系红山同白山啦。咁咧要讲嘅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原来去到咧先知道咧，嗰个红色嘅墙啦，同埋白色嘅墙嘅原料系啲乜嘢。白色嘅墙咧，原来里面咧系混合咗牛奶啦，同埋一啲嘅蜂蜜嘅一啲原料去加落去去涂落去，咁佢布墙咧系白色嘅。咁去到嘅时候咧，我就谂啊，可唔可以舐一啖试下有冇蜂蜜味先？但当然冇咁做啦，唔好破坏人哋嘅景点，即系嗰啲真系一个咁伟大嘅宫啦吓。咁啊，当然啦，咁啊，另外咧红色嘅话咧，佢就有加到一啲嘅朱砂等等嘅。咁啊，另外咧有一个我都觉得好值得去睇下嘅地方啦，就系咧佢就叫做大超寺。咁一阵咧就话俾你听点解啦。

有情人关淑仪。有时呢我觉得去一个难得嘅地方去睇一啲自己未见过嘅景色，可能未必係需要去啲好贵嘅地方㗎。有时可能只係可能好简单，你好想去一个听落去我、觉得好似好靓嘅地方去睇下，然后都会令到你嘅心情有所改变啦，或者心境都有啲改变。剛才讲到呢有关于呢个大超子啦，我觉得几特别嘅，因为呢除咗布达拉宫可能大家都听过之外呢，咁其实佢嗰度係有啲即係主要负责行政啊，或者其实我觉得相对嚟讲係旅游嘅部分比较多啲。但原来呢去到当地有一个叫做大超寺的一个寺，去到是都真的啲人就说除了布达拉宫就另外要行下这个寺。原因呢因为它其实是西藏啦，即是在拉萨里面被誉为是即是最神圣的寺庙之一啦。那它就其实有些人就说甚至是拉萨的城市的精神的中心。那它这个寺最主要呢其实它是差不多即係差唔多有1300年嘅歷史啦，咁咧就大約喺呢一個公元嘅七世紀之前就已經起噶啦。咁最初嘅目的啦，就係為咗去供奉即係呢一個嘅文成公主啦。咁咧佢由佢嘅家鄉咧帶過嚟嘅一個釋迦牟尼嘅12歲嘅等身像。咁但係入到去咧，我覺得都幾有震撼感的原因是因为呢去到的时候呢真是我见到有很多善信啦是去到即是参拜啦。咁然后呢你会觉得好多人是排队去拜不同的佛像啦。咁当然刚才讲的这个的释迦牟尼的12岁的等身像是最多人去那里去朝拜啦。咁所以大家去到的时候亦都可以不妨看看会不会就看看这个寺啦。有时间的话呢亦都再讲多啲啊！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可以喺 social media 话俾我知，因为时间又唔算好多。

爱在阳光空气中，谭咏麟。有冇啲咩地方系令你一看难忘嘅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或者系有啲咩好人好事啊，有啲祝福咧，好想送俾你爱嘅人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行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家生物科技企业在香港上市，总市值达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中已经有5家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会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够受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 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7: 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师培，时间嚟到6:35，你好吗？每次咧听到呢首歌，我就谂起好多以前细个嘅回忆，有好多画面同人样浮现出嚟，你系咪都同我一样咧？

0: 那些年大家的约定有没有做到呢？讲到这里令你脑海中有没有想起哪一个呢？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听听我们今天第一个电话，由阿玲。早晨。
1: 早晨。
0: 你好嘛。
1: 我是阿玲。
0: 你好你好。
1: 很开心又打到电话来。
0: 好多谢你支持就对了。
1: 哎呀，我多谢你给我讲嘢，真的点解话支点解话唔支持，尽力都要听你节目。
0: 多谢多谢。
1: 你做咗几耐个节目我都唔知道。我最近呢排。
0: 是
1: 几次啦，
0: 是
1: 几耐开始嘅嚟做咧，我都唔知
0: 道。我喺度都做咗呢个节目啊，呢、這个节目我谂都超过一年两年以上噶啦、
1: 哦，
0: 其实系啊，但系都
1: 嘅节目。
0: 是啊，都有分唔同時間，但係當然即係 Beautiful Sunday 其實好耐㗎啦，咁我之前有做係啦，咁又我哋成日都久唔久就會有少少調動咁樣。係
1: 啊，咁先有新鮮感。
0: 係啊，冇錯，突然間由晏晝就聽到我喺朝頭做。
1: 我幾鍾意呢個時段㗎嘛，因為我起到心嚟聽㗎嘛，晏晝有時要做家務啊、哦、又要出去照顧其他嘢呢就聽唔到，反而呢個時段就聽到阿思培小姐、哦、思培姐姐你嘅美妙嘅歌，即係啲歌啦，同埋你嘅經歷啦，你啲人生体验啦，都学很多东
0: 西、哦、我都跟大家学习紧噶，不过有时会有一啲唔同嘅感悟咯，即系又听到你哋讲嘅嘢，我又会有一啲嘅触发点啊，咁样
1: 系啊系啊，人与人之间嘅沟通系好奇妙啊。
0: 系啊，咁你咧最近有冇啲咩好特别想分享下、或者触发到你？
1: 打嚟咧就有专讲一样嘢咧，咁我叫灵妹啦，咁咧我就同我妈妈同住嘅，佢咧就已经86岁噶啦，咁、佢今年咧就好不幸。就已經跌了3次，唉，攰攰咯。咁咧就我自己又信教噶啦，咁我信聖經啦，我自己一個耶和華見證人，一個基督徒。咁咧，我覺得上帝咧，耶和華咧係祝福緊我哋咯。雖然佢跌了3次，但係佢冇跌斷骨咯。
0: 系，
1: 你咪奇迹一线线咧，跌断骨就两个 QE 咁样，线一线咁你都唔跌斷骨，
0: 哇，线线到啊！
1: 系咯，嗱，第一次咧就喺屋企沖涼，即係我哋嗰啲公屋啊。
0: 嗯。
1: 嗰啲沖涼你，哎呀，都好難講咧，即係人哋話你遇都遇唔到嘅。咁你喺屋企沖涼，我唔知啦。佢喺廁所沖涼，佢自己沖噶啦。咁咧就唔知點樣就冚一冚，都係電噶啦，冚一冚個頭咧就撞咗起個樓。
0: 哇！好緊張啊，聽到都覺得。
1: 咁我都唔知
0: 道。好驚啊！
1: 咁佢又唔敢講。
0: 嚇！
1: 我鬧。
0: 吓、啊，唔敢同你讲啊！即时
1: 婆嚟噶嘛，佢唔敢同我讲，咁佢又少一，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跟住唔知点样，即系我有个哥哥嘅，就唔同我同住嘅，
0: 系
1: 结咗婚就搬走咗噶嘛，咁、哦、咧就第一日就唔知点样佢见到，即系同我哥哥就翻嚟同佢食饭啊，知佢倾开偈，佢话咦，阿妈你个额头点解生咗，好似生咗个瘤仔咁样嘅，咁、
0: 哦、啊，好彩佢睇到，
1: 嗯，招工就话，哦，哎呀，嗰日唔知小心冲凉。线一线唔知点样撞亲，咁、
0: 哦、
1: 就慢行啦，都唔知几时啊。跟住
0: 过咗
1: 一排，过咗一排咧，3月31号啦，呢件事就最记得，就响 QE， 咁我做癌症化疗啦，第三针，咁咧通常咧化疗咧我都会约多一个朋友陪我嘅，即系妈咪啦就肯定黐我噶啦，因为我哋双妹乜嚟噶嘛，咁咧就都会约多一个，因为我妈妈耳仔就。朦朧地啊，
0: 吞
1: 化就听唔清楚嘅。咁咧，我都会约多一个嘅。咁咧就由啲第三针啦，咁都会第一、第二针都有约啦，第三针都会约嘅。咁咧由啲3月嘅时候咧开始潮湿啦，3月啦。
0: 系。
1: 咁咧佢就同我一齐咧，咁我咧就安排咗入咗去治疗啦。
0: 嗯。
1: 一治疗嘅时候咧，咁我妈妈咪一个人嘅，就我就担心啦，所以即系约多咗一个朋友，一个姊妹。哦，一个朋友好好嘅，就约姓林嘅，就约佢照顾佢啦。哎呀，唔知点样去厕所，哎呀，着嗰啲阔头鞋，哦，忙一声就跌咗落地下。
0: 哎呀，
1: 哦、听见到惊。
0: 哇哇哇，嗯，咁啊，跟住
1: 咧就爆血，
0: 呢、
1: 这个嘴啊流血啊。
0: 哎哟，紧张啊。
1: 咁咧年纪又大咯，咁样线一线咯。咁咧，哎哟，跟住又系 Q 啲咯，天时地利人和。咁啊！啲醫院嗰啲姑娘就
0: 嗱聲幫手，係
1: 護係啦，睇止血啊，睇下問下有冇斷骨啊，係、又奇蹟喎，又冇斷骨，又拍拍屁股，哎，我行得啦，止咗血，
0: 哇！
1: 話佢就而家就啱啱安排緊去整牙啊嘛，
0: 係
1: 整牙咧，上邊嗰排牙咧，而家就得3隻牙仔啫、
0: 哦，
1: 一兔仔咁樣，其餘入邊空溜溜嘅，咁下排牙又有嘅，
0: 係
1: 咁咧，上排牙咧，咁咧嗰只。 得三隻牙呢，哇，喺 only one 嗰三隻真係好寶貴㗎啦，叫真牙。咁你冚一冚之後就鬆咗，
0: 哎呀，
1: 血流牙血。咁我媽呢就好驚咁樣，咁後面就止咗血啦。但係呢就咕咕下㗎啦，嗰三隻垂危嘅牙仔。咁呢就但就醫生啊姑娘就問，哎呀你冇事呀、啊、婆婆咁樣咁樣。冇事喎，行得喎，拍拍拍拍囉，又話行得喎。哇，讲得几轻松。
0: 是咯，即刻 check 下喎、
1: 啊。佢话行得嘛，可能都照过啩。我唔知啊，可能都做基本
0: 照。暂时睇冇乜嘢嘅。
1: 是啦，行得。即係起码冇断骨。如果断骨呢就唔行得㗎啦。
0: 咁、哦、
1: 就带佢去飲茶喇、啊。即係嗰个朋友啊，姑娘带佢飲茶。即係我嗰个朋友。咁我继续喺度接受电疗，唔系接受化疗。一化呢化成。
0: 好长时间
1: 噶嘛，咁花完之后咧，就交翻个人俾我啦。下昼三四点，下昼三四点过翻个人俾我，跟住又冇讲，又冇两个人都冇出声。咁但系其实咧，花完了之
0: 后，你都攰嘛？
1: 咪电，即系整亲之后咧，我呢个朋友仔林小姐咧都好好人士，就即刻拎个电话俾我哥，即系佢识我哥哥。
0: 同你哥哥讲，
1: 咁同我哥哥讲系教会嘅，咁我哥哥讲就话：哎呀，阿国生。你媽咪而家咁咁話啊咁啊咁我哥哥就同佢咁傾完之後，佢話佢行得喎，咁話哦咁跟住咧就可以去飲茶，咁啊應該冇乜事啩咁，咁啊當冇事啦嗬，即係冇事嘅，咁行到去飲茶，飲完茶就到輪到我啦，即係化完療啦嘛，咁啊大家見面啦，即係林小姐同我阿媽同我哦。冇事，咁啊，哦，回家，回到家咧，我媽就唔出聲，跟住回到家就同我講：阿女啊，眼瞓啊，冇乜嘢啊，唔食飯啊，原來咧係痛啊嘛，同埋佢中午食嗰個 lunch 咧，等於下午茶食好多
0: 啊。哦，但係痛即係佢整親嘅喎，其實。
1: 是啊，他忍得痛了嘛。
0: 哎呀，他一定要出声
1: 啊。咪完啦，那个故事一直讲佢都讲佢都讲完够钟，跟住咧过咗两日。即係四月二三號都唔知點樣瞓覺，咁咧我同佢咧就好叻嘅，就一人一張床嘅，即係 AA。係，
0: 咁跟住你又
1: 幾多張床？
0: 係發生咩事咧？
1: 點樣瞓咧？嗱，我又出咗街喎，我又出咗街，雖然我係攞中援啦，我冇做嘢啦，但我都會出街落街買下餸啊，買下嘢咁樣，落完街翻上嚟，哎呦大劑，佢又床碌咗落地下。
0: 但係跟後屘係。我
1: 自己唔知點樣瞓啊，成個人碌咗落地下，跟住、
0: okay.
1: 我翻到嚟咧，我哋叫佢坐咗喺度，跟住我話你做乜啊？佢話第二隻手俾我睇，隻右手佢係正常人，右手腫曬，黑曬隻手腕啊，成隻手掌啊，同手腕黑曬，好似
0: 但睇咗醫生有冇即刻睇醫生啊？
1: 咁咧，你知唔知道要睇醫生唔係咪睇？佢嗰日睇三月三十一號嗰日。

0: 阿婆婆有冇事呢？而家 OK 嘛？
1: 咁好似豬手咁樣咯，跟住嗱嗱聲就再去睇睇我個私人醫生，就開啲消炎藥俾佢食。
0: 哦，咁但係而家好啲啦嘛？
1: 跟住咧就再睇咗兩三次呢個勁醫生啦。跟住而家勁醫生話唔睇你啦。
0: 哦，
1: 唔收啦。
0: 係咩事呢？因為但係而家 OK 㗎係嘛？
1: 而家 OK 嘅。
0: 係，咁最緊要係我覺得即係。其实婆婆真的要一有啲咩事情，可能我哋都要学习大胆啲话俾你听啊，因为有时可能即时去睇医生嘅话咧，就可以令到一啲嘅可能本身冇乜好即系可以即时处理嘅嘢，咁我可以快啲处理到嘛。如果拖延嘅话咧，就会有机会惊佢会变得更加严重。但系好彩听到你嘅故事就知道，哎婆婆冇事，咁最后就即系我听完之后啦，就觉得哎都安心啲。咁但系记住啦，之后咧都真系要小心。可能是洗手间的时候啦，可能都会找个朋友陪下，或者去冲凉的时候，或者你都望一望佢啦，睇下点样会夹得好啲，冇咁容易之后又有啲唔小心嘅情况，即係大家互相照顾一啲啦。咁啊多谢晒玲玲嘅电话，我哋听听下个电话先吓。珊姐你好，早晨。
2: 啊早晨，阿师傅。
0: 你好嘛。
2: 珊姐係我想恭喜呢对夫妇呢，就呢、這个嚟紧呢个星期六咧，5月23号星期六结婚嘅。
0: 哦，恭喜晒！你个朋友嚟嘅。
2: 我朋友咧叫郭启峰、张小玲嘅呢对夫妇，系、恭喜佢新婚幸福快乐。
0: 永结同心系。
2: 永结同心系啊。
0: 系咪识咗好耐噶呢个朋友？
2: 呢、這个朋友都识咗两三年啦。
0: 哦，是
2: 中心朋友嚟噶。
0: 哦，中心嘅朋友，咁、你平时系咪都会
2: 参加活动咧？都有一齐活动咯。
0: 咁佢哋系咪好好噶？同你之间嘅关系、
2: 见到我都同我打招呼啊，方即系早晨，早晨。我名叫远方，我远方早晨。
0: 系好开心，终于见证住佢哋结婚啦。咁啊，祝福佢哋之后咧都日日都咁甜甜蜜蜜。
2: 是啊，是啊，请我吃糖。
0: 哇，听落呢好似平时嘅相处都几开心啊。好，我哋再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啊。早晨。
3: 早晨师傅。
0: 你好啊。
3: 是啊。我想问呢，你嗰时西藏呢有冇睇天葬啊？
0: 我梗冇啊。
3: 冇啊。
0: 我见唔到有得睇、但係我冇专登去睇嘅，专登去搵，因为我今次呢其实行嘅地点比较多。你有去睇到啊？
3: 有啊，我睇好早啦，我早睇先，成30几40年前去咗嗰时。
0: 哇！但嗰阵
3: 因为我而家个身份2蚊鸡啫嘛，咁我20几岁嗰时，嗰时30岁前已经去咗咯。嗰阵时咧、我去你去嗰阵时咧，唔知道有冇先前睇过一啲资料咧，有电影啊叫《神秘的西藏》啊。
0: 系，我听过，听过啊。
3: 听过呢、這个片咧，其实咧，不论你几时去睇都好咧，应该系去西藏已经睇咗先。点解咧？唔系有片旧咧，你都要睇佢，系因为最原始啱啱中国开放西藏时嘅个情况噶。
0: 哦。
3: 系啊。
0: 但系
3: 我去嗰阵时咧，佢啱啱开放冇，所以仲有啲原始未做。你讲埋先。
0: 哦，但你去嗰阵时咧，应该真系嗰套片出完之后嘅冇几耐系嘛？
3: 去先睇先，出完之后就系佢几年到啦。咁我有个朋友系好开始去咗，佢去咗佢感受味道同个电影系真系差唔多嘅。咁于是我就俾佢都迟咗成几年，差唔多成10年先去噶啦都系啊。但系咧嗰阵时因为有铁路咧，所以真系要好坐啲蛙里咧骨补车、四驱车，写生死状，有啲甚至打针，要打针好似先入去嘅。咁咧入去我嘅净系嗰个车程都要3日2夜啊，即系。漏夜开车咁样嗰啲噶，唔系公路嚟噶。
0: 哦，即系冇起得咁好啦。咁同埋，
3: 头系烂路嚟噶，
0: 直情要写生死状咁惊啊！
3: 系啊，
0: 咁你签嗰阵时都几紧张，你又好大胆。
3: 咁啊，当时都系后生啊嘛，系啊，有嘅事要勇者喺得当头啊嘛，系啊。
0: 哇，咁但系嗰阵时应该真系简陋啲，因为我见到而家咧，其实真系边境嘅地方咧，佢系真系仲系颇为原始嘅。咁当然即系景区，佢系已经整到好靓啊，有好好嘅路啊咁。
3: 所以而家以前去咧，有以前好处，交通唔方便就系原始。而家去咧，体会到咧佢个发展同方便。所以如果你问我有朋友再去咧，因为而家我年纪又唔计咁，自己单独去啦。有朋友再去，我都愿意再去多次嘅。
0: 系啊，我都觉得系有好多地方唔系一次可以睇晒嘅。但系天葬我又唔系好觉而家好盛行去推。

0: 嗰阵时你系咩情况之下去睇啊？
1: 有阵时因为有人话有天葬睇，咁我去睇，咁我专喺专唔即系已经即礼貌上睇，有人咧可以带去睇，因为天葬床天葬场啊，咁但系唔俾，于是我哋偷嘢睇，偷佢俾人追，揸刀嚟追啊！
0: 哇！
1: 系啊，因为佢哋话咧唔俾人睇嘅咁样，但系咧因为电影嗰度话咧值得睇啊嘛，咁睇啦，咁打住好远啊，系啦，揸刀嚟追啊，
0: 因为佢可能佢真系进行紧一个佢好叫做咩尊贵嘅人，或者系我知道唔系个人可以
1: 系啊系。身份高先可以天葬噶，
0: 系啊！但系嗰阵时有小朋友就去，诶、啊，装、下啦，点都搵个地方睇下啦。咁但系喺距离好远嘅时候，即系偷望咁样嘅。
1: 系啊，都即系等于我喺球场咧，看台睇落去，连打波咁远噶都有，系啊。但系佢啲话有人追过嚟啊，都
0: 哇吓真哦嗰下、嗯。但系你系诶望到几多？偷偷地望
1: 到几多啊？
0: 系啊，
1: 嗯，我睇印象中系有尸喺度尸身啦，但系未见到，未睇到佢落去汤嗰啲啊。
0: 哦，好啦，
1: 即系 wedding 仪式咁啦，
0: 系系系，哎呀，早上啊，唔研究太深啦。
1: O K， 好。
0: 系啊，不过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嘅确实系喺西藏里边一个好神圣嘅一个仪式啦。不过而家我谂真系再少啲机会睇到噶啦，
1: 嗯，
0: 系啊，所以你嗰下偷望咧，可能成为咗即系而家好少人睇到嘅一个经历啦。
1: 系啊，而家如果自己去，一定唔俾你睇啦，呢啲都系啊。
0: 系啊，咁你仲有冇去咗咩地方？你系觉得哇，真系觉得有机会可以再去嗰个地方睇下？
1: 西藏其实去后藏啦，阿格王城嗰边啦，后藏啊，其实佢哋去咗边咧，好似都去后藏啦，过尼泊尔嘅，但系嗰阵时个即系冇雨，系啊，因为嗰时直头半裸池咁样啦，系啊，咁有啲时间，咁要去几耐就即系认为去到尽啦，就翻嚟咁样咯。系啊，但系咁真系好荒芜嗰边，因为入西藏已经系好荒芜啦，再后藏更加荒芜噶。
0: 哇！啊、你嗰阵时咁食啊住啊嗰啲，大约系咩情况啊？我而家都仲觉得好荒芜。
1: 嗰阵时咧最精彩咩咧？食系嗰边嗰啲而家佢冇咁健康，嗰啲佢当地嗰啲香肠啊，梗系冇香肠咁嘅，系一包装搣出嚟嘅胶袋咧，红红地嗰啲咧，类似我啲鱼肉肠嗰啲咁样嘅，系带旁身嘅啫，其实好难，嗰啲食好难食啊，有啲嘢唔啱食噶。
0: 哦，系啊，我去到直情系啊食鸡蛋就算
1: 啦。系啊系啊，最稳阵啦。
0: 系啊，因为嗰个味道好似唔好惯。
1: 系啊，你饮唔饮到羊奶啊？
0: 诶，饮唔到。
1: 饮唔到啊！我饮到啊，酥油茶我饮到。
0: 哦。系啊，酥油茶系，因为高反咧，有啲人话酥油茶都有帮手嘅，咁但系而家好方便啊，其实就咁一包你好似平时搣开咁样，咁以前就唔同啦。
1: 系吓，
0: 但系你接受到甜茶？
1: 接受到，而家就话记住三高啫，以前冇所谓噶嘛，摆得口就食噶啦嘛。
0: 啊，咩都试下，同埋嗰阵时已经好多嘢唔啱食噶啦，嗰啲算系比较容易入口啲咯。
1: 我摆得口就已经算啦，但系嗰啲真系摆唔到入口嗰啲好多嘢都系啊。
0: 系啊，咪但系佢都仲有羊啊牛啊嗰啲嘅，但系你嗰阵
1: 系我中意食羊嘅。
0: 哦，所以食到嘅都仲有嘅，
1: 系咩食到嘅系。
0: 哦，但系你真系行到去阿里嗰啲地方噶咯，差唔多系嘛？
1: 冇，我想去阿里噶，但系啲朋友嗰啲去嗰啲唔想去已经够，因为个高原反应咧好难适应噶。
0: 哦，你哋嗰阵时系有高原反应。
1: 我去到我哋嗰时由去到格尔木嗰边咧，有高原反应够挨到，但系同行有啲系即系大家唔识嘅，同道上识嘅日本人啲女仔啲，佢哋又打退堂鼓，咁我哋话你休息下睇入唔入到啦，再入先入，就唔好勉强，如果咪真系会死人噶。
0: 啱啊，唔好勉强，我同意噶。所以反而系去到冇入到阿里嗰边，不过睇
1: 到阿里。
0: 哦，你最后
1: 去到睇到西藏，去到再后少少啦，系啊，再后少少啦。
0: 我听到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多谢你打上嚟同我分享啦，因为我而家见到个景色咧，系其实我谂十几二十年之前已经系超级唔同噶啦，同埋我觉得呢个经历系这个安排好勇敢咯，因为嗰阵时你谂下有咁多嘢好似阻拦住你，或者要你签咁多嘢先至入去，但系你都去试下先。
1: 系啊，其实咧，我想 早前咧，你嗰幾裝修嗰時咧，我已經打嚟俾你噶啦，因為我都係做相關行，我俾想俾意見你咧，跟你 take care 啲嘢嘅。不過打咁耐都駁唔通入嚟咁解啫嘛。
0: 多謝多謝，係
1: 你順利嗰邊係嘛？裝修嗰邊係咪啊 ？OK 啊，會啊，哦 OK，
0: 順利順利，好彩冇乜特別，係啊，暫時而家都係好好嘅裝修。咁啊，但係我聽到嘅話咧，就我覺得首先咧，其實呢一個地方，即係除咗呢一個地方之外，其實世界都有好多地方值得大家去。咁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不妨可以研究多啲。我又觉得，如果人生即系除咗你不停去一啲你觉得好容易去嘅，可能平时我哋可能都系去东南亚地方咁样啦。但系如果有一啲地方你系觉得啊好值得去，或者一直好想去，但系有啲担心嘅话，不妨可以研究多啲。因为原来同想象之中你踏落去嘅时候嗰个感觉系真系好唔同嘅。咁而嗰个感觉咧，可能唔系我哋平时购物可以感觉到咯，因为细个嘅时候成日都净系 focus 去去一啲容易去嘅地方，或者去一啲买嘢好开心嘅地方。但系其实喺香港我哋买嘢都好方便噶嘛，所以我就觉得啊，不妨可以再研究一下一啲可能风景好靓啊，或者你觉得系世界嘅某一啲嘅名城，你好想去探索一下嘅，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即系可能唔系咁难嘅，但系当然都要提一下就系、是。要找回真的专业人士去评估一下，如果你的身体状况有些担心自己不知道适不适合的话，那就记住去问回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带过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的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塔树。那个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广西横干县有汽车堕河，最少一人丧生，多人失踪。央视报道，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一架汽车驶至横干县洛阳镇一条桥时堕河，车上载有15人。截至今日凌晨2点，当局救起6人，其中一人没有生命体征，另外5人情况稳定。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消防、卫健等部门正在现场搜查失踪人士及展开医疗救治等应急处置工作。泰国曼谷寻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玩设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和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4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症，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8: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地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Si Hui. Selamat pag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Hi, selamat pagi. Selamat pagi Kak Susa。突然间转换唔到个 channel。嗱，咁其实今日咧，我哋啱啱翻嚟啦，咁都要提下大家嘅。咁如果系早上起身嘅朋友，准备要出街啦，咁都要留意翻而家时间去到7:15啦。咁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睇下你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吓。咁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多云，同埋间中有骤雨噶。哦，今日翻嚟嘅时候又凉翻少少，
0: 凉啊！直情琴日我觉得凉凉地，今日都系咁。我觉得呢个天气咧，真系咧瞓觉系最好嘅，贾师培。
1: 系啊，同埋真系要保暖，因为咧我发现最近即系流感又开始蔓延喺市区啦。我身边都好多朋友突然间又开始感冒。
0: 哦，
1: 系啊，所以大家都要注重呢一个嘅卫生啦，同埋留意翻自己身体嘅状况啦。咁有需要就戴 mask 啦，即系戴翻个口罩咁样，保护自己又保护他人咁样咯。
0: 嗯，同埋真系你如果觉得个天气你可以嘅话，即系你觉得系23度 OK 嘅话咧，但系你记得系阴阴地噶嘛，个天冇乜太阳噶嘛，咁咧有时有入室内嘅时候咧，佢一开冷气咧，你就觉得真系冻嘅。
1: 系啊，有时咧，我觉得室内嘅冷气咧仲冻过冬天嘅时候，
0: 吓
1: 系真系好冻啊！我觉得嗱，但系你两睇啦吓，因为去到某啲地方咧，我觉得即系可能某啲地区咧，其实佢哋冷气真系不足嘅。咁咧喺香港生活惯咧，你会去到嗰度咧就会觉得啊，好似唔好够冷气或者哇咁热嘅。咁但系原来喺香港咧又会话佢冷气太冻，咁所以有时冇话咩系完美嘅，即系唔同嘅地区睇下你鍾意啲乜嘢囉。因为有啲商场真係好冻㗎，有啲商场系冇乜冷气嘅，咁你自己系咪宁愿热定系宁愿冻？
0: 因为我觉得系香港如果多人嘅话呢，我怕焗嘅，我宁愿我自己带多件衫或者系颈巾，我觉得个空气流通系反而系好过太焗囉。
1: 哦，其实都系嘅。
0: 系啊，
1: 我觉得系，因为尤其是喺屋企嘅话呢，咁我身边都有啲朋友佢系鍾意唔开窗就开风扇或者空气清新机咁样嘅，但我自己就唔系特别喜欢嘅，我鍾意流动嘅空气囉。咁所以睇返个人自己啦。如果讲到呢，最近呢其实天气都相对嚟讲会潮湿一啲啦，成日落雨㗎嘛。咁其实有好多嘢我哋都要留意返喎，係咪？
0: 係啊，所以呢屋企呢个实在已经转季啦，贾师培应该都转季啦。嗱，贾师培屋企啱啱入伙，全部啲日新嘅，应该佢就唔使咁留意呢样嘢嘅。因为呢如果係好似譬如话我嗰啲呢，我就开始要洗晒全部啲 filter, 同埋啲隔层网啊，冷气 filter 嗰啲全部都要拎出嚟嘅。
1: 哦，系啊，因为过咗一个冬天之后咧，你开始要用之前一定要洗一洗佢，系嘛？
0: 系，同埋你真系拎出嚟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啲隔层网咧，你会觉得系哇，原来真系隔咗咁多嘢嘅。
1: 哦，所以有啲人会洗啦，有啲人系会换啦。而家亦都有一啲我知道啲咩过滤纸嗰啲贴上去，咁就叫做方便啲，就唔使洗得咁辛苦咯。但系就视乎翻即系个人需要咁样咯。即系而家时代一路进步。
0: 系啦，因为如果我觉得如果你唔去整干净佢咧，你继续咁样用咧，一来都好似好多尘啦。但系如果系真系有一层咁厚啲污糟嘢喺个电器嗰度咧，会唔会过热咧？我自己就惊惊地嘅，贾师培。
1: 系。
0: 所以咧就来来地都唔系来来地几个月咧，就会望一望清一清洁嘅，因为实在太多嘢，同埋有时一日整唔晒。就有分布咁样整咯。
1: 哦，但系会唔会系一个屋企嘅一齐嘅活动咧？
0: 好似唔系咯，
1: 系个人嘅活动，
0: 格先生活动咯。
1: 哦、原来系咁样，咁要提议下变成一个家庭活动啦。
0: 但系又真系你会觉得冇啦，都系因为有啲家庭成员系会做大啲嘢嘅，你做翻你啲嘢，呢一个系交俾我算啦。
1: 所以其实是每一季都做一个大清洁的时间，可唔可以咁讲？
0: 是，我觉得是必须咯，同埋啲风扇亦都你要拎出嚟抹一抹啊咁样咯。如果唔系嘅话，你啲咁多尘都冇意思啦，你嗰度吹出嚟啲风。
1: 啊，系噶，同埋咧，亦都有啲皮肤比较敏感嘅朋友咧，如果你譬如风扇有太多尘啦，其实太耐冇开咧，一开咧，其实反而你会鼻敏感啊，跟住皮肤会敏感啊，因为有太多尘吹晒出嚟。咁所以呢个都要留意嘅，同埋你冷气机如果塞住太多尘都唔凉啦。 咁然後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就係、是，如果你想涼嘅話咧，而家都開始有好多人諗一啲或者提議一啲比較慳電又可以涼啲嘅方法，譬如話我哋會唔會可以喺下面加個風扇，令到你唔使要開咁大嘅冷氣，但又可以好涼咧？
0: 嗯。是啊，啱啊，啱啊，格斯培。同埋另外一樣嘢呢，我都覺得呢，而家啦，如果係啲電器嗰啲嘢呢，嗱，而家都係呢個星期都落好多雨啦，變做分鐘你都要用抽濕機，你都抽濕啲衫啊，或者係另外一啲嘢啦。咁抽濕機呢亦都係有 filter， 都記得要去嗰度清一清潔啦。但係呢，以前呢我係夠膽係擺 timer， 然後我出街嘅。
1: 吓，
0: 即系教，因为有时间教噶嘛，两个钟啊，四个钟啊，八个钟啊咁样。而家我唔够胆啊，贾师培。
1: 点解咧？
0: 因为我觉得咧，我人喺屋企个抽湿机先着咧，我觉得系会好啲。有咩嘢事嘅时候都仲有人喺屋企咯。
1: 其实家居安全嚟讲，应该要噶。
0: 应该系要嘅。
1: 系啊。
0: 所以今年开始咧，我真系唔够胆自己去嗰度出街，然后开 timer。
1: 哦，不过睇下你去几耐嘅时间咯。咁不过嗱，有一啲咧，我觉得同火啊有关啦，水有关呢啲咧，就一定要即系一定系离开屋企之前，你都要 check 清楚系咪闩晒啦。但系头先讲到一嘅电器嘅话咧，我又觉得安全嘅话，当然系喺屋企嘅时候先开就会最安全咯。咁但係有時可能落街可能買少少嘢喺 supermarket 又上返嚟，咁就睇返自己嘅需要囉。但如果講到話長期開嘅話，其實都危險㗎喎，如果你冇人喺屋企嘅時候。
0: 所以喺有人喺屋企，我都係來來地我都會 check 一 check， 望一望，睇一睇，然後睇返就唔使覺得如果抽濕嘅話啲水幾多呀，可以掉未呀，然後再去嗰度停一停先呀，又再開返，類似咁樣囉。
1: 所以留意翻啦，就係平時自己一啲嘅家居嘅一啲電器咧，我自己覺得一嚟啦，佢可能會老化啦，你用得耐得滯。咁第二就係譬如啲電池安唔安全啦。咁除咗你睇到嗰個嘅機器有冇老化，可能有一啲真係我哋常用嘅，有啲可以以前細個咧可以拆出嚟嘅咩電池。咁但係佢一嚿可能鋰電池咁樣啦，嗰件電池有冇咩變化啦？甚至係可能咧好耐冇用嘅電池咧，有啲又不嬲就塞咗喺個機裏邊啦。咁跟住你可能冇留意，一嚟就打開佢嘅時候，喂，呢啲其實都有機會可能帶到，即係俾你可能有一啲家居嘅危險嘅噃。
0: 嗯，同埋分鐘有啲電器你係冇用成大半年，然後拎出嚟用嘅時候，我諗睇一睇，望一望清楚先咯。
1: 但我覺得格斯就係好。比較穩陣啲嘅，對於我嚟講，我覺得身邊有好多朋友咧，長期都會忽略一啲家居嘅一啲安全啦，因為可能每個城市人都忙噶嘛，我邊有可能成日貴貴咁樣去 check 我咁多嘢啫？我身邊有咁多唔同嘅物品咁樣，咁但係解先頭好好嘅，即係有家居會清潔啦，另外又會注意啲唔同嘅安全嘅問題啦。
0: 有機會因為屋企我細細個嘅時候都係咁樣教落嚟，同埋都係亦都買啲電器嘅時候咧，係買翻最穩。阵啦，同埋做翻自己少少啲 research 啦，睇一睇啦，同埋屋企之前嘅时候都有教，你宁愿买个好啲嘅牌子，贵少少，分钟你用得耐啲咧，分钟系平过你买翻啲求求其其嗰啲，然后一两季你就转噶。
1: 都同意噶，即系产品嘅品质。即係你有時可能你買一件可能好平嘅$10，同埋你可能買真係正規嘅即應該話有合資格品牌嘅一啲產品，可能佢真係貴少少，但係你真係可以用好耐。所以而家呢都會重新去審視自己買嘢嘅方向。因為我以前細個我都係貪平嘅，但係都真係睇下自己能力嘅。咁嗰陣時可能真係唔係搵到好多，真係搵好少啦。咁我只可以買咗$10，咁我冇辦法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真係開始有少少能力嘅時候，又知道嗰樣嘢真係會用得比較耐嘅，咁我自己就會嘗試去搵一啲有規格嘅一啲產品去買囉。因為可能我當尤其是電器呢啲嘢真係要揀一啲係符合標準嘅，對自己嘅安全比較有保證嘅就會好啲囉。
0: 大家呢，我而家望住格斯培，格斯培話有保證嘅時候呢，喺個手兩個呢係攬住自己個心口嘅，好得意，好安全感，
1: 要安全。係呀，因為真係嘅，有時呢我哋生活上面有太多不知名嘅，睇得太多電影啦，咁有好多 可能是影響到你的安全的一些產品的嘛，即尤其是我們現在電呢真的很多都是用電器電池，或者科技越來越發達，很多東西是電動的，現在是即我要說我真的以前很多好麻煩嘅，而家變曬電動啦！你講一講電池之後，我覺得哇好危險，我突然間覺得我生命一定要小心啲咯。嗱，譬如話我之前有講過咧，係電動攪拌機啦，咁跟住即係以前攪拌杯啊，佢係以前咧我哋倒一啲粉譬如我要食芝麻糊咁樣啦，咁啊買包芝麻糊，咁有隻杯喺度噶嘛，倒落去之後咧，咪又喺度揾隻筷子攪攪攪嘅。咁而家已經出咗就係有電子啦，咁佢咧就中間隻杯裏邊咧有一個一粒小小嘅好似。我嗰隻啦吓，有粒好似药丸咁大嘅一粒的咁样啦，咁跟住咧佢一揿咗一阵，佢就嘟咁喺度搞，咁啊好方便啊，真系筷子都唔使用，又唔使你嘥时间，咁然后洗嘅都好方便啦，倒啲水落去揿翻个掣，咁样又开始洗，哇好方便，跟住。另外而家譬如有时影相啦，咁你又唔使入电池噶啦，已经锂电池就咁一个补光灯，咁亦都系即系插电噶啦，风扇。小風扇啦，帶出街嗰啲係插電嘅啦，太多可以插電嘅嘢啦。如果係你嘅話咧，我反而會唔會反璞歸真，中意翻啲自然嘢咧？聽完我咁講，
0: 我又唔係嘅，我係覺得係而家我中意啲嘢越來越輕咯。如果以前嗰啲入咁多電嗰啲咧就重啦，你要帶出街又辛苦。我係好中意係依啲嘢係輕便咗好多咯。咁就用都要用嘅，新嘢亦都要用嘅，但係簡單安全啲嗰啲咯。Jadi hari ini kita lagi bilang tentang keselamatan pemakaian barang-barang elektronik, terutama sekarang ini kan banyak sekali yang ada baterainya. Jadi kita kalau seandainya mau charging segala macam juga hati-hati. Plus ini udah mau masuk musim panas kan, banyak sekali filter di AC, filter di mesin-mesin yang lain itu kalau memang masuk musim panas harusnya juga dibersihin, diperhatikan supaya pemakaiannya itu bisa nyama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纪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至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表示，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都会显示有关信息。意大利北部有人揸车撞向人群，造成最少8人受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北部摩德纳市，警方表示，一名年约30岁的非裔男子，当地星期六在市中心揸车冲上行人路，撞到几名行人之后，再撞向路旁一间商店的橱窗。这名男子随后落车企图逃走，被路人阻止。他随后用刀刺伤其中一人，警方说已经拘捕疑犯，正向他问话，了解犯案动机。路透社引述内政部消息人士表示，疑犯正接受精神疾病治疗，但暂时未能确定是否与案件有关，都未能判断案件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文回应，话事件极其严重，正与当地政府就案件保持沟通。非洲疾控中心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伊波拉疫情波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其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个案，当中87人死亡，传播集中在伊图里省。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南苏丹、世卫、非洲医学协会等讨论部署新一轮疫情防控。根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是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靠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Dallas.
1: 思培穿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2: 嗱，近期就係我真係咧叫做自己搬出嚟住之後啦，先至留意多咗呢個家居嘅安全啊，同埋咧日常嘅話咧，確實真係，譬如頭先我哋講到啦，離開屋企之前咧要 check 下咧，譬如啲電掣係咪已經關好啦，或者甚至係頭先你講到啦，就係、是、一啲抽濕機啊，或者係一啲嘅電器咧，會唔會你可能落街可能買少少嘢，可能之前其實你可能用緊嘅未用完嘅喎，或者抽濕可能未抽完嘅喎，咁喺离开屋企嘅时候，真系谂清楚你会几耐先至翻嚟。如果唔系真系咁快翻嚟，或者系真系注重安全一啲，系真系要熄咗佢。呢
3: 样
2: 嘢，假先生唔啱啊！你而家先知咩？
3: 因为之前嘅时候谂住系横掂，因为如果抽湿嗰啲啦，又平时衫嗰啲咧，都系摆喺个譬如话厕所或者咩闩埋个地方。你谂系冇人啱啊？咁你去嗰度不如抽濕，你係唔係屋企嘅時候你咁樣抽係最啱㗎喎，照講。但而家都係好似冇啦，有個人好啲啦。
2: 係呀，因為呢我最近都見到啦，有一啲嘅意外呢，好似話一啲電器嘅譬如頭先你有同我講到啦，或者啲 power bank， 譬如外置充電器爆炸咁樣呢，咁我都聽到有啲咁樣嘅嘅情況㗎嘛。
3: 但先我想問一問先，格斯培插電話呢係插喺咩位㗎？通常係咪睡房？
2: 其實呢我知唔係咁好嘅，但我睡房頭頂確實係有一個插電位嘅，然後喺廳嘅 sofa 旁邊都有個插電位。
3: 但你係用邊一個位呀？
2: 用哪一個位置？兩個位置都會用。
3: 啊、
2: 但其實我都知道，如果太近自己的話，其實可能有危險的話呢，你就真的很近了。所以這件事如果報

0: 会对于健康，即或者是冇一啲譬如辐射少啲辐射嘅影响啊等等啦。
1: 但系但系都有人同我讲咧，就但系如果真系危险嘅话，有咩事你喺房嘅时候你要打电话或者咩系唔得嘅，系唔得噶。
0: 系冇电话。
1: 如果屋企嘅话系唔得噶，喺出边嘅全部都。
0: 唔系，你可以set 翻条固网嘅。
1: 喺房系咪啊？
0: 系或者可能一早熄咗佢咯，即系你有一个后备电话，然后系嗰啲旧式嘅，旧式又好似有啲危险，或者旧嘅电池，我惊佢唔安全啊嘛。呢、這个你要谂一谂啦，或者你可以留定一啲纸笔啊嗰啲。有咩事放纸飞机出去？
1: 同埋，如果插电话或者插电咧，我哋就会同一个人讲啦，我插紧电啊，到时咧帮我望一望啊，未到100%嘅时候咧，已经同我崩噶啦，同我熄噶啦。通常我哋系会同一个人讲嘅，因为起码如果系有一个人系听，或者最 last 嗰个人未入房未瞓觉嘅话 ，check 晒先，掹晒先，然后先瞓觉咯。
0: 哦，其实系好啲嘅。即系因为我自己明白点解要 keep 住都插住嘅，有时咁近睡房嘅原因系因为我哋啲闹钟都系喺个手机嗰度，咁所以就有时你朝头早要翻工噶嘛，咁你都要有闹钟噶嘛，咁所以就摆咗喺自己床头或者附近，咁所以咧，我有啲同事就注重自己嘅身体健康比较多嘅同事咧，佢系会真系 set 旧式嘅闹钟或者系 set 一个好大声嘅闹钟摆听嘅。
1: 我係 set 好舊個電話，同埋咧不嬲都唔會再唔會上網噶啦嗰個電話。
0: 哦，即係佢真係而家淨係做鬧鐘嘅功能嘅啫。係
1: 啦，因為中意嗰個電話，因為好多唔同個鬧鐘聲噶嘛。
0: 哦，
1: 你日日鬧鐘聲唔同，你覺得係好似感覺好啲咯，自己啊。
0: 你真係會噶？
1: 我會噶。
0: 每日嘅唔同嘅闹钟声，我第一次听喎。
1: 咁啊，
0: 系哦，即系唔系你都要人手教噶嘛？
1: 系咧，你教咗你咪可以咯。星期一到星期五嗰啲闹钟，星期一个闹钟系呢个声，星期二个闹钟嗰个声，你可以教噶。
0: 哦，
1: 嗯，
0: 但我会唔知醒噶，如果个闹钟声唔同咗，我觉得哦，好好听，继续发梦先。你完全冇呢个问题喎，睇嚟
1: 冇。
0: 但我觉得如果系我嘅话会咯，即系
1: 好好听啊！
0: 我听惯咗系，
1: 系你听惯系咪要好嘈嗰只啊？
0: 系啊，
1: 好，
0: 要嗰啲好大声嗰啲，即系佢唔系一个舒服嘅闹钟咯，佢系真系要嗌醒我嘅闹钟。咁但系视乎个人嘅喜好啦，我觉得呢样嘢又冇乜冇话啱对错或者咩好啲唔好啲嘅。
1: 嗯，
0: 系啊。咁不过确实如果真系电池嘅话，尤其是过夜嘅话，我哋都会建议唔好插过夜或者唔好一直插住，咁样会安全一啲嘅。咁另外啦，都要问下贾先生，仲有冇啲咩安全嘅有关于电子嘅产品嘅安全可以提下我哋咧？
1: 啲充电宝算唔算系电子啊？算啦，嗬。
0: 嗯
1: 嗯，嗰啲就真系要成日睇翻咯。我觉得如果已经系用嘅时候发热咧，就谂去啦，咁都要咩啊？要退休噶啦，你个充电宝。
0: 哦，冇错。如果一啲嘅电子嘅产品过热啦，或者充电宝过热嘅时候咧，可能都尽量停用啦，或者甚至选择唔好再用。咁我以前见过咧个情况就系啲电池会发胀。
1: 嗯，
0: 其实发胀嘅时候已经代表佢已经有问题噶啦，所以就唔好再用啦，或者佢变咗形嘅时候都应该要即刻停止或者淘汰佢，即系退休噶啦。
1: 嗯，
0: 呢、這个其实都几惊噶，以前细个唔识噶，
1: 系
0: 点可以胀咗咁样？
1: 同埋咧，充电宝呢样嘢，我啱啱听有个人咧，有个同事同我分享咧，佢个充电宝真系着咗火嘅，
0: 吓
1: 系着咗火嘅，咁我就叫佢分享佢个经历啦。佢就話佢係擺喺個背囊，個背囊係擺喺個床尾嗰度。
0: 哇！
1: 咁咧個佢賣個充電寶咧係唔係雜巴楞牌子啊？係好嘅牌子啊，係講出嚟個牌子咧，你係識嘅，係好嘢嚟嘅。但係咧，因為佢擺喺個背囊嗰度，係冇插任何嘢，唔係插緊嘢。但係分鐘佢有另外一個係嗰啲電子書啊，個電子書分鐘。是冇插緊電，但係分鐘個充電寶自己覺得個電子書成日要充電啊，
0: 係、oh.
1: 不停咁樣分鐘係同你 connect 想充電，所以就發熱。
0: Oh.
1: 然後咧，佢話佢好彩係未瞓覺嘅，但係突然間聽到啪好大聲，然後有煙出同埋有火花，
0: 係
1: 咁佢就好緊張，然後咧就好快咧就。拎個枕頭就大力大力咁樣拍，因為你嗰啲咁樣個情況，如果你冇拍熄嗰啲火花咧，就驚真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昨晚大约10:30接报，一名38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路边一棵塔树，男子头部受伤，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现至晚上近11:30证实不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会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会解决或者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个是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了参选工党党魁铺路。马尔代夫一名军人在搜救日前失踪的意大利潜水员的时候身亡。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军人是国防军一名上士。在水下搜杀4名失踪意大利潜水员的过程中，因为突发严重疾病送院后不治。总统